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大促不再比嗓门，商家怎么赢？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以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1: A
0: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国际财经观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空调为何仍是稀缺品？未成年人涉媒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加大处罚力度。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士早，我是刚刚泡好一杯新茶的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微信迎来重磅更新，原生 AI 助手开启小范围内测。火山引擎透露，豆包还是会保持免费，专业版办公任务模式搭载 2.1 Pro 模型。阿里可能将出售游戏业务灵犀互娱，多家 A 股公司有意接手。三星显示已获苹果官方量产认证，正式启动显示模组生产。 SpaceX 与 AI 初创公司 Reflection 达成数十亿美元协议，为后者提供算力。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近期，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在微信更新至最新版本 8.0.75 后，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 AI 功能。用户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进入小微测试版后，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功能，包括日常对话、文件阅读、设置提醒、发送消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火山引擎总裁谭岱近日谈到豆包收费问题时说，豆包不是火山的业务范畴，但据我所知，豆包还是会保持免费，而且高质量的服务广大用户。同时，他最近推出面向生产力场景的专业版办公任务模式，搭载的就是火山最新推出的 2.1 Pro。六月初，豆包发布说明称，计划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推出豆包专业版，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财经先锋派注意到，阿里巴巴集团正计划出售旗下游戏业务品牌灵犀互娱，整体出售价格将在70亿到90亿元之间。目前潜在的买家中包括多家 A 股上市游戏公司。公开资料显示，灵犀互娱的规模在1200人左右，旗下游戏工作室包括平平无奇工作室、南瓜工作室、星辰工作室等，还有九游和交易猫两个运营部门。三星显示已经获得苹果官方量产认证，正式启动折叠屏 OLED 显示模组生产。上周有报道说，其越南工厂已经启用部分后端产线，启动首批300万片面板生产。如果零部件供应稳定，苹果首款折叠 iPhone 有望今年秋季发布。模组量产认证是交付前关键环节，用于验证成品质量与稳定性。苹果良率门槛为70%，三星显示综合良率已经达到80%，顺利通过审核。作为苹果折叠屏 OLED 唯一供应商，双方已经签订3年独家供货协议，今年首批规模即300万片。财经先锋派注意到， SpaceX 已经与 AI 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为后者提供计算资源。 Reflection 上周宣布，将从今年7月起到2029年每月向 SpaceX 的 AI 部

0: 不同行业之间景气度截然不同而形成的板块分化现象。而从市场层面来看呢，未来一周将会进入到七月份，七八两个月呢是上市公司半年报的密集披露期。有的交易所呢已经发布了半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表，就是说围绕业绩因素，我觉得相对来讲呢，对于低估值品种呢，市场将会更具号召力，因为有的企业呢可能经历了过度的炒作之后呢，存在严重的高估值现象，而低估值的品种呢，长期被忽略，将会因为市场的焦点重新聚焦在财务数据上呢，而吸引力将会有望提高。而且在半年报正式陆陆续续发布之前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呢发布半年报的业绩预告，这将使大家的注意力呢由此前的题材概念聚焦在真实的财务数据上，建议投资者呢面对全球科技股的降温下限嘛，可以适当的切换一下赛道。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国际财经观察，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欧洲遭遇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然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高温天气下，欧洲的制冷困境到底卡在哪儿？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3: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4: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
3: 高温持续，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却常年在低位。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首先，欧洲很多老旧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审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同时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
1: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
5: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5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
2: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洲近日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此举引发争议。 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由于天

0: 气炎热，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据彭博社报道，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6月28号宣布，将从7月1号起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监测范围将覆盖悉尼的38处海滩，该州其余海滩也将同步增设巡查力量。此外，该州今夏还将试用至少2套全新人工智能系统，以提升无人机识别鲨鱼的精准。未来2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6亿元，用于无人机监测。据英国金融时报28号披露，谷歌已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自今年5月起，谷歌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公募REITs上市5周年，多元稳健资产如何适配长线配置。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2021年首批公募 REITs 正式上市，5年市场深耕，公募 REITs 实现规模扩容、品类升级、制度完善，当下具备怎样的配置价值？又迎来了哪些全新变化呢？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场公募 REITs 共计86只，累计募资规模达2450亿元。5年以来，产品底层资产持续丰富，从高速路网、产业园区、能源保供、保障性租赁住房，再到全新落地的商业不动产，业态布局日趋多元，资产覆盖面持续拓宽，全链条生态逐步成型，扩募机制助力资产良性循环。目前已有10只公募 REITs 完成扩募，另有12只产品披露扩募计划。扩募资产主打跨品类、跨区域布局，多能互补，产业混合类创新资产不断落地。2025年沪深两市 REITs 营收可供分配金额同比大幅上涨，板块整体分红增速亮眼，为投资者带来持续稳定现金流回报。业态扩容迎来重磅突破，商业不动产 REITs 正式入局。近期首批4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上市，补齐商业综合体、办公楼、酒店等资产配置空白。目前全市场已受理21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拟募资超600亿元，发行主体涵盖国企、民企及外资机构，进一步丰富长线资金配置标的。配套制度持续迭代完善，市场运行愈发规范。2025年末，交易所落地1+7+N 全套自律监管规则，优化审核、配售、扩募、信批全流程机制，同时土地续期、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稳步推进。展望后市，交易所将持续推进 REITs 常态化高质量发行，兼具稳健分红、低波动属性的公募 REITs 将持续成为大类资产配置里的优质稳健品种。 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资讯扫描，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发出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4: 当地时间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俄罗斯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他说，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过146万亿元，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0: 侧碰后碰考核更严格，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将于7月1号起实施。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实施，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
0: 消费级外骨骼助力器调查，材质虚标，效果没有依据，外骨骼性能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老年人如何选择外骨骼？医学专家建议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1: 总台大剧《生命树》带火青海生态游，一部剧如何带火一座城。
0: 财经身边事，文旅热，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增，常见游、避暑游受热捧。
2: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数据，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增速基本平稳。总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行业转型升级向纵深推进，业务结构盈利水平同步呈现边际改善。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江旭说，
5: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请听详细介绍。
6: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孟宪明，
7: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6: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1: 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6: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 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五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企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把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9: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8: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10: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了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8: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8: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12: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打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
8: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8: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4: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八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8: 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 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14: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着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15: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外骨骼助力器最近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有人说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外骨骼助力器，消费者也不清楚该如何选择。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并没有说的那么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6: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7: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16: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7: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16: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18: 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呢？专家告诉总台记者，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还没有建立。
16: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19: 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16: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
20: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以及它的算法。
16: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一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1: 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呢？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建议。
16: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2: 当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16: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2: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18: 接下来说一说文旅融合发展。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日前揭晓，生命树一举拿下8项提名，最终斩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2项大奖。但这部剧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屏幕。
1: 生命树播出后，青海旅游搜索量和相关主题旅游线路订单大幅增长。一部电视剧能产生如此强大的文旅拉动效应，背后的

0: 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来听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的分析。
1: 核心的驱动力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媒介驱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因为这部剧它其实是国家级的一个媒体平台完成了对高原生态使命的一个情感转移。就是你看，我们平常大众一直以来对于青海的认知可能只停留在一个青海是一个风光辽阔，但是不知道这片高原它其实是守护着全国的水源生物，包括这个气候安全，包括对于高原生态保护的这种艰苦性和战略性的价值。但是总台把生命树这部影视作品，它是以守护者为一个叙事主线，把这种三江源的水源的涵养，包括可可西里的这种物种保护啊、草场修复这种国家级的生态使命，去嵌入到整个的作品当中。所以观众他其实是通过了《生命树》这部剧，去读懂了青海的牺牲短期发展而守住全国生态底线的这种厚重的担当。我觉得从地理的认知升为成一种价值的这种认同，所以它其实是大幅度的降低了大家出行选择的一个心理门槛。我觉得第二个核心的驱动力在于这个供给的驱动。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影视文旅作品，它其实是先热播然后后造景，然后导致这个游客很无序的涌入了当地。但是青海这一次，它从拍摄阶段就已经开始同步的去规划科鲁科的这个影视基地，规划了分层的生态线路，而且所有的线路可能都是严格划定了这种生态的管控的边界，它就核定最大的这个游客的承载量，包括整个的这个聚集的上限，同步的去开发这种沉浸式的业态，去实现了流量的承接和生态的保护这种双向的平衡。继续往下深挖，可能就是价值需求。因为当下的游客不再满足于就去打卡一下风景，我其实是更渴望去理解人与自然的这种共生关系的。所以生命树它一边去讲述了牧民包括管护员数十年修复草场保护藏羚羊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一方面它又有一系列的配套全域生态研学的线路，所以让游客在旅行当中它有一些具象的理解，就是旅行不再只是单纯的休闲，而是成为大众感知包括践行生态保护的一个具象的途径。所以我觉得这种多重的需求叠加催生了这些大规模的出游的转化。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暑期文旅热，全国暑运即将开始。从目前的民航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请听报道。
5: 在北京读大学的张浩然提前很久就和同学们约好了去新疆伊犁玩。他告诉记者，今年暑期直飞伊犁的航班变多了，他们顺利买到了七月中旬的机票。
6: 七月十五号从北京飞往的伊犁，机票也是提前一个月买的，往返大概3000出头吧。这次我们还特意的坐车准备自驾走一圈伊犁小环线，从赛里木湖到那拉提到特克斯，最后再到昭苏，最后回到伊宁，然后返程北京。
5: 除了西北长线游，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
7: 休年假准备去一趟内蒙古，主要是想去避暑的。计划是从七月八号从北京直接飞海拉尔，玩6天，往返的机票大概在1700元左右。这几天的温度都是20多度，比较舒适。
5: 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8: 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呢，已经明显增长。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1.5倍，宁夏中卫增长了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50%以上。
4: 财经身边事，驱蚊更安全，蚊虫活跃。传统的化学驱蚊虽然简单便宜，却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顾虑。如今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物理灭蚊，那么物理灭蚊究竟靠不靠谱，又有哪些新应用？ 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5: 进入梅雨季，蚊虫数量和活跃度明显提升，不少市民常年使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杀虫喷雾等化学驱蚊产品虽然见效快，但也给部分人群带来了困扰。
9: 我们年纪大了，呼吸道不太好，以前电蚊香嘛总觉得呛得慌，
10: 现在孩子还小，不太敢给他用喷雾跟蚊香，总担心化学成分对宝宝不好嘛。
5: 面对市民的顾虑，疾控专家表示，正规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在规范使用下是安全的，但对于特殊群体，物理灭蚊是更稳妥的选择。
11: 正规厂家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只要按照说明书规范使用，对咱普通健康人群呢是安全的。从室内防蚊的角度来说，物理灭蚊零残留无挥发，不会产生抗药性的问题，是咱母婴家庭、过敏人群和养宠家庭的首选防蚊方式。
5: 记者在一些商超的货架上发现，各种款式、功能细分的电蚊拍和灭蚊灯琳琅满目。选购的市民更看重的是物理灭蚊产品的安全无刺激。
12: 家里边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宠物嘛，就是对杀虫剂的气味可能会比较敏感。我感觉电蚊拍嘛，现在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灭蚊的话也是非常快啊。
4: 财经身边事，物业新模式。在浙江温州，一种拼单式物业模式给解决老旧小区物业问题找到了一种新的途径，一起了解下。
13: 在浙江温州鹿城区南汇街道的龙源社区，记者发现现在小区道路平整了，电瓶车停放整齐，垃圾有了专门的分类站。变化的背后是一个叫拼单式物业的新尝试。拼单式物业简单说，就是把周围零散的老旧小区打包，共同聘请一家物业公司来管理，居民像拼单购物一样分摊成本，共享服务。
14: 像我们单个小区的话，请不起一个物业呀，社区街道他们牵头的，经过我们的同意，然后把这20个小区集中起来，请了一个物业，然后片区化的这样去管理。
13: 浙江温州鹿城区南汇街道负责人：
15: 为了让老百姓呢能够接受这个拼单物业啊，我们是试行了先用后付，得到了老百姓的这个肯定。
13: 先用后付让居民看到了诚意，也看到了效果。一个物业团队管多个小区，人力省了，物料批量采购成本降了。居民少花钱，物业有利润，拼单让两头都受益。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周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区主动加入拼单。
3: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流沙富江，编辑焦浩、于墨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收听。
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3: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多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 A 股中报行情如何把握？第二批公募基金业绩基准调整启动，标尺校准如何影响市场？
0: 十点财经态度，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新动能如何长期蓄势？
3: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五级，成长空间有多大？
0: 10:50一说，上半年有哪些常见的交易误区？
3: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掏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谁是最确定的投资方向？
0: 12:30天天315聚焦，第三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脆。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8: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7: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7: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8: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7: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
12: 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
13: 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文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基金业绩基准，
1: 宏观大趋势较快增长，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2: 冲突再起，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伊朗表示将强硬对待违规船只。
1: 市场有看点，中报前瞻，多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 A 股中报行情如何把握？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上周美国三大股指走势分化，尽管美股高性能存储龙头股美光科技财报超预期，但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能否持续仍抱有疑虑，资金加速从美股科技板块出逃，转向防御板块，市场板块轮动节奏明显加快。上周道指累计上涨 0.6%， 标普500指数下跌 1.95%， 纳指下跌 4.6%。 贵金属方面，市场对美联储最快在九月加息的预期持续升温，推动美元指数升至13个月来高位，贵金属市场承压震荡下行。上周纽商所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3.52%， 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整数关口，白银期货价格大跌 10.7%。 原油期货方面，随着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缓和，部分海湾产油国相继宣布恢复原油生产，市场预期石油供应将有所增加。国际油价上周大幅回落，跌幅超过 9%。 上周五纽约油价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收于每桶$70下方。上周末美伊两国发生新的冲突，中东紧张局势随之升温，国际油价在29号亚洲交易时段上涨，纽约油价和布油价格涨幅一度超过1%。数据面上，美东时间本周四美国将公布六月非农就业报告，受美国传统假日影响，美国股市本周五休市一天，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六月新增就业人数为11.3万人，失业率为4.3%。分析认为，如果就业数据表现强劲，将进一步印证美国经济回暖，但市场未必将其视为利好，反而可能解读为经济存在过热风险，或短期内强化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市场还将关注美国五月 JOTIS 职位空缺、六月 ADP 私营部门就业报告等多项指标。欧洲方面，当地时间本周一至周三，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将在葡萄牙辛特拉举办，全球央行官员将共同探讨经济加速增长、人工智能与金融稳定等议题。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英国央行行长贝利、美联储主席沃什都将发表讲话，多家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备受关注。市场尤为关注本周三沃什发表的讲话，如果他延续此前的鹰派基调，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此外，本周三将公布的欧元区六月通胀数据也备受关注。市场普遍认为，随着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欧元区消费者价格指数初值大概率会走低。公司方面，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集团可能将在本周一宣布一项为期10年、总规模达10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万亿元）的韩国本土投资计划。这将是韩国企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长期本土投资方案。据韩媒透露，该计划拟投入300万亿韩元，用于在韩国西南部新建芯片生产基地。在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背景下，三星集团此举旨在维持技术领先优势，并寻求新的增长引擎。对此，我们也会保持密切关注。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基金业绩基准。根据今年三月正式施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公募基金业绩基准校准工作正分批稳妥推进。继首批195只产品平稳落地后，第二批存量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已于6月26号正式启动，上千只公募产品迎来业绩标尺更新。这次大范围调整对市场运行和普通投资者选基金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5: 本次调整涉及90多家基金管理人旗下的千余只产品，覆盖权益类、债券类、FOF 类、QD 等多种产品类型，和首批相比覆盖范围更广，产品数量更多，参与主体也更多元。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表示，此次大范围基准校准可约束投资风格漂移，不会对 A 股市场造成冲击。
6: 长期以来，基金风格漂移一直是行业的关注点和需要重点规范的地方，而业绩比较基准恰恰是约束投资行为的锚定物和标尺。这次调整后，基准更加贴合产品的实际投资方向，基金经理在投资时就需要更加注重策略与产品定位的一致性。这次大范围的校准不会对 A 股整体运行和短期流动性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5: 本次基准调整按照优先调整基准而非调整持仓的原则，基金管理人仅对合同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做变更。金总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基准调整本质是校准评价标尺，并不会要求基金经理调整现有持仓。
7: 核心是分清评价标尺和投资操作的边界，基准只是业绩对照标准，不是硬性持仓指令，调整只是修正合同里的参照指标，承认基金现有真实持仓风格，不倒逼基金经理买卖股票债券，这也是本次千余只产品调整却无市场冲击的关键。
5: 主动权益类基金的调整重点放在宽基基准的优化上，过去很多主动权益产品都用单一的沪深300作为基准，这次调整里不少产品换成了中证800、中证 A500 这类覆盖范围更广的指数，还有部分产品调整为成长或者价值风格指数。邢星认为，这类基准切换只是优化评价参照，不会带动基金持仓发生相应调整。
7: 过去大量主动权益呢是统一用沪深300作基准，那很多中小盘成长基金标尺和实际持仓呢是脱节的，评价失真。那换成中证800、A500 或细分风格指数，只是校准评价体系，基金原有持仓投资策略不变，不用被动加仓中小盘或成长股。
5: 从长期来看，邢星表示，全行业推进基准校准会让公募产品的定位更清晰，对投资风格的约束也会更强。
7: 不同市值风格赛道的基金有专属对标，机构资金、居民理财资金能精准匹配对应产品，资金会更有序分流到大盘、中盘、成长和价值各个板块，避免资金扎堆单一宽基对应的大盘股。那同时基准会约束呢，倒逼基金坚守自身风格，减少频繁跨风格切换带来的板块剧烈波动，那各板块资金供给趋于稳定，风格轮动会更温和理性。
5: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校准后的基准能更准确地反映产品风险收益特征，方便大家匹配自身投资需求。吴启迪建议，
6: 投资者应该问自己的是，当初买这支基金的逻辑还在不在？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这些都没有变，那么就不必因为基准改了而去急着赎回。反过来，如果通过新基准发现这支基金的实际风格与你的预期不相匹配，这时候才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做出调整。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较快增长，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2: 冲突再起，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伊朗表示将强硬对待违规船只。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

0: 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近期多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其中不乏石化、科技、锂电龙头企业。上交所网站显示，中船特气将于7月18号披露半年报，成为沪市首家披露2026年半年报的公司。已经发布半年报业绩预告的公司有什么样的特点？投资者该如何把握中报行情？哪些风险需要留意？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从已发布半年报预告的公司来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3: 首先呢，就是这些业绩增长的公司呢，出口拉动非常明显，通过呢海外的产能布局，对冲国内的内需波动，赚取了海外高价差和规避了贸易壁垒，从而呢形成了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出海制造盈利的韧性凸显。那第二呢，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呢是非常明显，主要呢是在三大景气主线上啊。那第一呢，就是 AI 算力与半导体，这主要是技术周期加国产化率的提升。那第二呢，就是新能源的产业链啊，尤其是一些碳酸锂的企业公告了业绩大幅预增。第三呢，就是上游周期与化工涨价驱动啊，那这几个因素呢，造成了目前半年报主要的预增公告。
2: 田卫东认为，投资者在抓中报行情时，要先选行业，再选个股。
3: 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首先呢要根据呢这个券商的行业预增预期先选行业，毕竟呢投资者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那还是要参考呢整个行业的预增，选出来行业之后再选呢这个上市公司。重点的行业里边目前来看，包括化工、有色金属涨价和国产化率的提升，以及资源突破的 AI 上游材料这些领域。
2: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抓中报行情重点是关注业绩超预期的标的，同时也要留意规避风险。
4: 投资者如何抓住中报行情，我觉得这样去关注啊，就是业绩超预期是优于单纯的高增长，还是关注啊这种业绩增速啊远超市场预期，同时呢我们看到扣非净利润高增长，而且是具备持续性的公司，回避呢因为去年基数低或者是出售资产所带来的一些虚胖型的高增长，同时呢也可以关注这种困境反转啊和高景气啊，比如说关注前期涨幅少啊估值低但是基本面出现明显改善的标的，同时继续聚焦这些高景气赛道中啊业绩能见度高的公司，同时呢也是关注这种越早披露超预期业绩的公司啊，越容易获得资金的关注。当然如果说个股前期涨幅过大，那股价已经充分反映了业绩的预期，那我觉得啊小心这种利好出尽啊是利空这样的一个走势啊，避免追高。
5: 近期多家银行密集发布个人贵金属业务调整公告，采取停办代理业务、上调保证金比例等收紧举措。为什么银行集体加码贵金属业务防控、贵金属业务风控？普通投资者还有哪些安全合规的替代选择？马上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6: 你好，主持人。四月以来呢，我们看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等多家银行都密集发布公告，采取多种措施收紧个人贵金属业务。对比往年来看呢，今年的管控力度出现了升级。业内人士表示，这轮举措的直接动因是国际贵金属价格出现剧烈回撤，现货黄金波动剧烈，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较高，尤其是部分投资者违规使用借贷资金放大头寸，这更加大了交易风险。即便银行持续抬高保证金的比例，隔夜滑点和集中强平仍有可能造成账户的负值，进而给银行带来风险。为了阻断风险向自身传导，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把保证金的比例从100%上调到了120%，广发银行上调到了104%，相当于在风险前面又加了一层缓冲，降低了投资者可撬动的杠杆倍数。另外呢，也有多家银行宣布直接停办个人代理交易业务，比如建设银行于7月24号日中清算时关闭相关功能，工商银行、广发银行等也拟于近期完成停办。不过我们看到普通投资者仍有许多其他的低风险的合规渠道布局黄金资产，业内人士建议呢，风险承受能力一般的投资者可能更适合配置不带杠杆的银行产品，这类产品不存在强制的平仓风险，即便金价回调损失也相对可控，比如像寄存金、黄金定投、实物黄金与黄金挂钩的结构性存单、贵金属专属理财等等。而比较习惯证券账户交易的投资者也有常见黄金 ETF

0: 或公募贵金属主题基金等可以选择。另外，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应该放弃短线投机的思路，把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补充，并且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投资。另外，合理控制贵金属的持仓规模，防范价格波动带来资金损失。在操作层面上，个人投资者要密切关注银行的公告，及时自查持仓。当前已经有一些银行建立存量的持仓客户，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网点柜面等一些渠道，对持有的各类竞价交易合约进行卖出、平仓或者提货操作。主持人。
1: 好的，凌波。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全新一周开盘的集合竞价表现，指数层面呢是涨跌互现的，沪指基本平开，微跌0.01%，报在4026点，深成指平盘运行15781点，创业板指数上涨0.15%，4200点，科创综指2350点，上涨0.29%，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22%，1264点。开盘呢，全市场有1755家上涨，774家平盘，2994家下跌。而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观察，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家用电器、燃气、软饮料、贵金属以及能源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海运、石油化工、通信设备、贸易、林木以及重型机械。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开盘的最新表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21点，下跌5个点，跌幅0.13%，成交614亿元。深市15764点，下跌17个点，跌幅0.11%，成交956亿元。北证50一千251点，下跌15个点，跌幅1.2%，成交10个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753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0.44%，沪深300下跌0.4%，中证500上涨0.49%，中证2000上涨0.04%，上证50下跌0.06%，科创50是上涨了1.3%。行业方面，贵金属、券商、半导体、软件、家电、化工原料和文化传媒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建材、机场、通信设备、航空、摩托车、银行和陆路运输。个股方面呢，目前是有2098家上涨，267家平盘，还有3137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开盘之后一共是有3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44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开盘之后一共是有42家，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开盘之后一共是有170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央视频 APP 以及云听 APP 的交易实况和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是有两只新股申购，一只是创业板的托伦斯，申购代码是301583，发行价格22.6块，发行市盈率是44.82倍。另外一只是北交所的康美特，申购代码是920189，发行价格8.14块，发行市盈率是14.98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5: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龙栓。
6: 你好，主持人。
5: 随着市场的震荡呢，沪指也是失守了半年线，您认为目前这个位置是否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6: 好的，那么从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今天早盘开盘之后是小幅低开，那么延续了上周的一个走势。那么可以看到，上周五呢，市场是典型的出现了指数的一个分化，个股呢这块是一个普跌的一个格局。那么可以看到，上午呢虽然有一些小幅的这种上冲，但是最终呢还是以冲高回落收盘。那多空博弈呢看的还是就比较明显。那么市场现在整体对上周五的这个阴线来看的话，市场的这个避险情绪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那么另外呢，从市场整体来看，成交金额其实在最近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萎缩，相对还是比较平稳。但是呢，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或者说谨慎情绪现在还是比较严重。那么从盘面上来看的一些特点呢，就是市场的权重股和中小盘的一些题材股整个呢走出了一个割裂的一个行情。那么可以看到，像蓝筹股呢最近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杀跌，这小盘股也是一个杀跌。那么可以看到，之前的大家认为的这个整体的权重股呢，就是比较安全的权重股呢，像银行啊、油气啊，包括这个大消费，其实最近呢也拖累大盘是比较严重，这个是超出市场的这种预期的。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从这两年来看，市场的 CPU 包括之前的科技股呢，现在依然还是走的是比较分化，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就是科创板里面也是一种分化比较严重，就是涨多跌少。包括今天可以看到，现在科创板里面200多只上涨，300多只是下跌的，也是涨多跌少的格局。所以说，从近期市场的整个的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拧巴，或者说从市场来说，这个节奏还是很难把握的。那对于未来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市场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小的 二次探底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大。为什么？因为从市场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市场这次再次冲到了4000这个170多点，就是这个高点之后呢，再次出现回落，没有上去。那也就是说明，在前期的4200点一带这一带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的，上冲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第二个呢，这个要继续去上冲的话，得需要权重股的一个配合。那么最近，权重股走的也是这个行情也是比较撕裂。按正常来说，市场现在的有一些半导体的资金逐步的是在权重股去转移，但是呢，权重股以这个银行为代表的，包括券商和保险的三大金融板块呢，现在这个走势呢也是非常的不太稳定。银行的有些个股呢，还出了一个近期的一些新低，所以说对市场整个的人气是有一定的影响。它的这种下跌会拖累指数继续有可能回踩。那如果说短期内要想起来，必须还是看权重股。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市场的一个走势上技术上来看的话，现在是打到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这一带呢正好有一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呢，可能成为我觉得这周的多空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一个是缺口的位置有支撑位，第二个呢也是个整数关口，技术上在这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博弈。那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没有说明显的权重股起来的话，这个博弈可能空方可能会它的这个力量会更大一些，那就会形成一个二次探底，这种可能也不是说没有的。
5: 嗯，好，整体来看呢，您觉得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那我们把周期缩短一下，就本周的这个市场来看，因为上周五整个指数是全线走弱的，这一周市场是否会有一种短期的修复反弹的出现？
6: 从市场的一个趋势上来看，上周市场是收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周线，周线呢可以看到上限是比较长，那么在周线的位置呢可以看到也是对5周、10周线包括20周线整体呢有所压制。那么这个呢要看它短期要想突破，其实有一定的难点。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本周市场呢它会有一个修复的这个行情。为什么？因为从市场的分时图上来看的话，市场连续这个分时图连续下跌之后呢，现在的各项技术指标，你比如说这个60分钟线和30分钟线，那么这个 MACD KDJ 值呢都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一旦有些小幅震荡之后，那必然会迎来一个技术性的修复，我觉得这个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其次呢，就是上周有多次的这个市场是每天的跌幅呢是超过4000家，至少2到3次是这样的，那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市场也许有一些这个普跌之后，也许存在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反弹或者反抽的这种要求。所以本周我觉得这种技术性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5: 在这一轮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周五科技主线是出现了集体的退潮，算力硬件呢更是遭到了资金的集中抛售，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对于这种现象给它定性？是一种获利回吐还是中期见顶？
6: 我觉得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要说中期见顶嘛，这个说的还是有些早。为什么？因为市场它的这种真正见顶是走出来之后才能看到，这是第二个呢。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阶段性的一个风险区或者说阶段性的一个顶部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为什么？首先技术上来看，连续上涨之后它一旦出现这种分化，那再度全面普涨这个概率相对是比较小。第二个呢，现在已经明显的可以看到整个科创板里面的一些个股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涨少跌多的这种格局，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下跌的格局整体会扩散。所以我认为在这有阶段性一个高位的一个风险，这是第二个呢。就是说从中长期来看，它现在是不是高位？那我觉得这个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过早。为什么？因为它的整个的科创板它的基本面是比较好，尤其是科技股，那不管是存储算力芯片啊，包括现在全球的资本这个对 AI 的资本开支这块一直在扩大，而且有一些芯片呢他们的这种订单到年底到明年的都有，也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行业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说长期来说短期就是现在是一个高点，我觉得还没是过早，但是至少技术上来看，短期我可以认为是应该是一个获利回吐，这种概率会更大一些。技术的这获利回吐也就是落袋为安，那么技术中还会存在一定的这种回落，但是回落到什么时候，就是说多长时间，这个呢还要看盘面的这个具体的变化。至少我认为短期内的这个风险现在是比较大了，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去对科技股呢进行追逐。
5: 好，从整体能源方向的表现来看，我们看到十五的能源规划正式落地，光伏是有一定的逆势走强，但是锂电连续的重挫，在这种赛道内部的极致分化，您会怎么判断？
6: 我认为从光伏的整个的这个企业，包括近期的一些新能源板块，其实走的相对还是比较分化。但是呢，大家发现吗？整个的一个走势走到这个高点之后，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滞涨的一个走势。那虽然说有些消息呢已经落地了，但是呢，那之前的市场呢已经完全把这个消息已经给透支了。所以在这种市场整体相对是比较弱的话，我觉得至少暂时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说，因为一个消息马上再市场走出一波，这个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那么另外呢，市场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市场这两天不单是看消息呢，而且还要看二级市场的这种轮动，它的这种效应会更强一些啊，并不是完全是消息面的一个左右。那市场在整体相对是比较弱，而且市场的转运效应不足的这种情况下，消息出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资金在这个时候呢会去做一些这个落袋为安的感觉，也就是说市场一旦那个什么，像这个锂电池啊等等这类的品种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所以说我认为在目前这两天的话，不管是好的消息还是坏消息，大家呢都在这时候先以观望为主，在这个操作上这段时间我认为是谨慎操作，而且是多看少动。不管什么样的板块，它没有趋势没有真正走出来，或者说而且上现在整体它的这种赚钱效应没有回来的话，那这时候还是以多看为主。
5: 来说一下今天盘面上，早盘到目前为止 MLCC 这个概念是反复的活跃，像杰美科技今天也是再次出现了涨停，并且股价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从目前来看，这个 MLCC 行业的涨价潮也在加速，所以您觉得反映到它的股价上是否有持续走高的这种动能？
6: 我觉得一个板块的这种上涨一定要有基本面的这种支撑。最近市场上走的比较强的，包括整个科创板里面那个走的比较强，全是一些涨价概念。那么我认为只要是涨价概念一直存在，或者说它的这个后续的订单能跟上，那么这个板块就会反复的去活跃。但是呢，在这个里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市场的这种活跃度的话，大家在选股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个很看好这个时机，不是说每天就是市场每天上涨了都是可以去追的。我觉得反倒是这个板块每天是出现一个阴线或者说出现一定调整，那个时候布局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另外呢，对于 MICC 这个板块，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投资者已经在里面了。那如果已经在里边的一些投资者，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呢就还是继续去做一定的这种持有，那么设想它的一个止盈点，或者说设到一个某一个自己的，比如说五天均线呢，十天均线了，那没有跌破的话，你就继续去持有。那如果说这个线跌破了，那你就作为一个止盈啊，或者是一个止损线。因为市场这么火爆，这两天他们这个板块走得这么强，那一定还会出现，那么其实它板块内部的这种轮动都涨高了，它可能再会调一下。那么这个板块里面还没有启动的，或者刚刚启动的，那有可能会再出现一些补涨可能。所以在这个里面做的时候，我觉得趋势应该还会反复活跃，但是要把握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
5: 就这一轮的行情来看，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券商的研报，有券商也认为这一轮 MLCC 它的周期可以和2017年到2018年的这个超级景气周期来对比，涨价延续的时间有望超过一年。那您是什么样的判断？
6: 对这个首先的涨价的这种周期，从目前来看的话，我相对还是比较认可的就是说未来可能涨价还会持续。我看到一些研报也应该是，有的是到今年年底，有的是到明年一季度或二季度，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周期还会有延长。但是呢，它的景气度高景气度的这种，或者说就是未来的这个高景气度可以是预测一年以后有可能实现。但是从目前来看，个股呢有一些走的启程的股票，它是会透支了未来的这种预期。但是这时候说完全像2017到2018一样走一年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周期，我这个呢倒不是特别赞同，因为股价涨得比较快的话，它有一个时间和这个空间在里面。如果时间涨得比较，就短时间内涨得非常快，那它就会透支未来的这种预期，那连续上涨之后反倒是一定的这种风险了。
5: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外围方面因为最近外围市场的波动可能对于市场也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目前这个阶段您觉得投资者应该怎么评估这种外围扰动，它对于市场还有多大的冲击？
6: 我觉得从市场本质来看，外围的影响确实有一定的因素，但是 A 股市场走最近还是走的自己独立行情呢，相对是比较强一些。也就是说，外部因素它只是开盘之后，短短的一个时间段，就是会把这个外围的消息给消化掉。但是真正你从里面的内盘，或者是从里面真正走的这种类型，还是 A 股自己独立的这种行情。也就是说，外部影响是短期的 ，A 股市场本身自己的这种轮动节奏才是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之一。所以说，外围的只占个10%左右，20%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占很小的因素。
5: 嗯，好，谢谢龙栓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7: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你好，袁强。
8: 哎，主持人你好。
4: 嗯，来介绍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8: 好的，那我们观察到呢，目前资产分化的现象还是在延续的。那最近一周，随着美伊备忘录的达成，国际油价回调，那压低了通胀的预期，但是实际利率呢依然是维持在高位，资金持续在交易美联储年内加息的一个预期，所以风险资产的波动是显著加剧的。那具体来看，国际油价已经大幅回落至70美元每桶的附近，那美元指数还是维持强势，那美债的收益率呢是继续小幅的回落，而全球的权益资产呢是普遍承压的，尤其是上周包括美国、韩国、日本等核心的科技市场是明显回调的，不过巴西、越南这些市场呢是有所收涨，而黄金呢是下破4000关口之后呢也有所修复。那 A 股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资金是略有分化，不过核心呢依然是在科技啊，那包括像电子像这个建材的一些偏科技属性的细分非银金融板块呢是出现领涨。那对于后续的市场的走势而言的话，我们认为资金价格 K 型分化的格局呢在7月会逐步演绎到极致，那组合呢是需要提升抵御波动的能力。当前呢虽然说通胀预期是边际回落的，但是实际利率呢是有所抬升，那持续的会压制贵金属和成长性的风险资产，那市场的波动会显著放大。那配置方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延续哑铃型的思路，那一方面呢在科技主线这一端，对高估值的板块而言的话，我们认为要聚焦业绩的兑现的确定性，那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那些细分资产呢依然可以积极的关注。那另一方面呢即将到来的中报窗口期，我们建议也可以布局自由现金流稳健的资产进行这个整个组合的对冲，可以关注估值被错杀的包括像新能源、化工、医药以及大金融方向的一些自由现金流比较稳健的一些资产。那整体而言呢是延续这种哑铃型的思路一端在科技几条主线，第二端呢在自由现金流稳健的资产可以进行有效的对冲。主持人，
4: 这个所谓的自由现金流稳健的资产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具体的筛选标准呢？
8: 其实就是可以围绕中报的业绩窗口期结合业绩和分红回报的确定性来筛选这估值在低位但是呢业绩和分红确定性比较强的细分板块。那我们建议呢可以关注包括像新能源化工包括创新药以及非银金融这些方面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优势。
4: 嗯，好的，谢谢袁强先生的分析，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到的是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9: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期货市场总体来说是一个小幅上扬，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几个板块。实际上我们先说点前因后果吧。从6月初以来我们看到整体商品是一个持续的下行，跌幅较大。这里面我们认为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呢是全球流动性的拐点出现了，我们看到欧洲和日本都纷纷加息，以及美国这边的话加息的预期非常强，甚至部分机构呢在认为今年可能还美国会有两次加息。那这个巨大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拐点预期使得呢我们从贵金属、有色到很多板块的金融属性比较强的品种出现调整。同时的话，这个美伊谈判呢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原油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从而使得很多化工品以及原油相关的品种出现比较大的调整。那么调整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认为这种调整的话有可能形成 过度的一个下跌，那往后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商品的牛市格局是没有变的。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们去探讨一下今天的话很多品种啊，首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能源相关的像焦煤的话今天是一个领涨的状态，那么焦煤的话我们认为后期呢供应端的问题还是会进一步发酵，所以的话焦煤的过前期的持续下行的话已经充分消化了它煤矿复产的预期，所以使得这个未来随着需求的增长的话焦煤可能还是会延续偏强。另外的话我们看到部分化工品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那么这也是对前期过度下跌的一个技术性修正。从基本面的角度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原油的这个进一步下跌空间也是有限的。在这种基础上的话我们看到整个化工板块的这个供需也是逐步改善的。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前期六月份的持续下行的话使得市场的信心确实受到一些压制，但是我们认为随着这个信息的扭转以及宏观预期的改变的话，往后商品的这个持续上涨的这个趋势应该是还是没结束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世伟，再会。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10: 哎，主持人你好，
4: 来介绍一下。
10: 上周后半段呢，美元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下挫，今天亚洲交易时段美元指数维持在109.30左右。那么之前呢，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这种加息的预期呢是有所减弱。那么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呢逐步恢复正常，那么美国与伊朗呢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的前景，那么也是令市场对于整个美国的通胀的前景呢的预期呢有所下调，短期之内呢，那么对美元呢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从图形上来看，那么美元指数那么在101.50上方呢还是面临一定程度的一个抛压。那么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美元指数也是继续呢是小幅的一个回落。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欧元呢，那么自今年呢创出新低1.1320左右之后，那么逐步开始反弹，目前维持在1.1388。但这种反弹呢，可以说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弱势的反弹，并没有对于走势的一个方向产生根本性的一个影响。短期之内呢，可能会仍然是受制于1.14整数的一个阻力的一个压制。那么欧元呢，那么在创出了年内新低之后呢，短期来看，市场呢对欧元的后市呢并不十分的看好。中长期呢，对美元呢预计仍然呢将处于一个守势。那么而在英镑方面，那么英镑对美元呢也是在年内的低点1.32左右徘徊。今天呢亚洲交易时段呢维持在1.3201，而上周呢周中最低呢下探到1.3148左右。那么短期来看，那么英镑呢跌势呢与欧元相比，从交叉盘上来看，英镑表现略好于欧元。短期之内，那么英镑上方的一个阻力位呢在1.3260左右。而在澳元方面，那么商品货币呢也是对美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下挫，但是跌幅呢较上周呢是有所减缓，目前呢是维持在0.6886左右，那么也是今年三月的低点附近，短期来看也是有望在0.6870到0.6860的一个支撑区间呢较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撑，暂缓对美元的一个跌势，整体情况是这样。
4: 好的，谢谢德谦，再会。
5: 回到 A 股市场，今天开盘之后呢，指数依旧维持了窄幅震荡，只有北证50指数目前跌幅超过了2%。市场投资机构目前对于走势有哪些最新的观察？我们来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11: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呢，今年以来光纤价格大幅上涨，投资回报率显著提升了 ，AI 的发展呢，对于光纤的需求拉动是比较明显的。那目前呢，行业依然是供不应求，虽然多家公司计划扩产，但是一是多数公司过往光棒制造经验较少，是否可以如期扩产仍然需要观察。第二呢，即使如期扩产，但是大部分的产能释放要在明年下半年或者是更晚的时间，因此对于今年甚至明年的行业供需格局影响不大，而且 AI 的需求也可能更为强劲，因此短期内无需过度的担忧。再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中东地缘冲突加剧，全球油气供需扰动，阶段性的推升了油价，并带动库存的去化，但是高油价之下呢，需求破坏也是逐步的显现了，后续伴随着供应约束边际的缓解，油价中枢可能会逐步的回归均衡。那大宗化工方面呢，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行业资本开支增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叠加政策推动存量优化以及海外落后产能的退出，行业产能的周期拐点逐步的明确了。电子化学品方面呢 ，AI 算力、先进制程、先进封装以及国产化共同拉动了半导体材料的需求。海外供给扰动也有望带动部分电子特器以及关键材料的景气上行。 再看长江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在半年报的窗口期6到8月可能会是景气投资的关键窗口，业绩强的 AI 基建方向可能仍然会是主线。此外呢，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的解封，通胀预期可能会回落，这或许会带动海外制造业的景气以及全球资源品价格中枢的回升。最后再来看光大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向后看，短期内市场可能会继续的震荡，中长期来看呢，在基本面以及产业趋势的双重支撑之下，有望逐步的震荡上行。配置方向上关注以硬科技为代表的三条景气主线，那中长期来看呢，高景气方向仍然是配置核心，但是呢，他们认为并不仅限于科技领域，除了科技之外，出口链、资源平等板块的基本面有望持续的改善，未来或许会值得重点的关注。在硬科技方面呢，关注电子、通信、国防军工等行业，出口链方面关注电力设备、机械设备、轻工制造等行业，上游资源品方面呢，关注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化工还有基础化工等行业。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实质性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好的，主持人。
5: 好，谢谢小一。
4: 好，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2881点，上涨了212个点，涨幅0.95%，成交60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上涨2.4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1.4%。A 股这边目前涨跌互现，上证下跌0.16%，深市下跌0.1%，北证50下跌3.17%，创业板上涨了0.39%，沪深300上涨0.21%，中证500上涨0.57%，中证2000下跌1.6%，上证50上涨1.42%，科创50上涨3.34%。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2: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其中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具体来看，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2 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1%。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具体来看，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53.8%、 40.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企业方面，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0.59元。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新动能如何长期叙事？有请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周丽莎。您好，周主任。
4: 你好，主持人。
2: 整体来看，一到五月份我国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5.5%， 利润同比增长 18.8%， 这体现了我国工业企业怎样的发展态势呢？
4: 从以上的数据呢，是释放了多重的积极信号。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工业生产的基本面持续修复，需求端的边际回暖啊，营业一方面稳步提速，说明这个市场订单产销规模在扩张。同时我们也看到呢，整个增长更高的从量增到质增，你看这个利润的增速呢远高于营收增速，然后打破了过去增产不增收的困境。我们整体来看呢，企业的这个增收实现了增效，内生造血能力呢有所增强。其实从整个产业结构也可以看到，利润增长的行业性，像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还有原材料等行业，高端电子、半导体、新材料等高附加值行业呢成为新的增长引擎。整体来看，当前工业走出了低位调整阶段，进入了良性的复苏循环啊，后续的实力经济活力呢可能将会进一步持续释放。谢谢。
2: 从细分领域来看，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中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一到五月份它的利润增长高达103.9%。那您分析具体有哪些原因？链上的相关企业又该如何进一步把握好发展机遇呢？
4: 这次的电子行业的这个增速呢，可能由内外部的一些综合因素。一方面呢，是全球的整个电子行业的周期上行，然后像智能手机啊、PC 服务器、AC 算力硬件都进入了一个复苏周期。看到海外消费电子的订单的回暖，还有像全国人工智能的产业爆发，相关产业的需求呢，也是拉动了上游的电子元器件、整机制造订单的这个增长。从国内来看的话，原来我们这个国内的高端芯片、电子材料、核心元器件呢，高度的是依赖进口。但是这两年在产业链自主可控，这个相关的政策落地的情况下，本土产业的一些像芯片啊、光电子啊、电路板的电材料的一些赛道，我们也看到本土厂商呢也抢占了国内市场的一些份额，规模在扩大。所以在还有包括一些下游的像新能源汽车储能啊、智能终端啊、AI 所带来的一些需求也在持续走高。 由此呢对整个行业啊带来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支撑作用啊，谢谢。
2: 嗯，那一到五月份原材料制造业利润是快速增长的，这又是基于哪些因素的推动呢？
4: 你看像这个大宗商品的话，前期呢可能持续低位运行，但是今年以来的国内外的这个制造业的复苏呢，也带动了大宗商品的需求回暖。我们从 PPI 的这个边际改善上呢，也可以看得到，特别是上游的采掘啊、能源原料成本的涨幅呢，它的这个竞销的差价的持续过大，增厚了这个利润。然后还有像下游的话，装备制造、电子新能源产业的一些回流啊，也会相关的铝啊、铜啊，还有一些这个有色金属方面呢，都对它的采购需求呢，有所增加。同时通过这个国内的降本增效啊、产能控制啊，还有像一些相关的政策的持续的一些落地，然后也给原材料企业的燃料运费、税费的成本下行，提高利润呢，放大了盈利空间。嗯，谢谢您。
2: 从具体的行业来看，有色行业和化工行业，他们的这个主要利润增长点是什么呢？
4: 有色金属典型的就是一个是新兴产业，你看像新能源产业比较明显啊，像锂电啊，还有像新能源汽车的铝啊，然后这样的一些需求金属消费呢大量的提升。然后还有就是全球的海外的预期，这个降息升温，所以工业金属、稀有金属它的这个金融属性的一些走强，现货价格的持续上涨啊，也对这个有色它的整个售价呢也带来了一些提升。同时由于海外矿产的它的这个开采啊、物流成本啊，还有包括海外一些产能的受限，那么对它的整个毛利率的提升呢也比较明显。那化工行业其实也是类似的逻辑，你看像这个新能源、新材料它的这个需求爆发，然后像这个国际油价由于一些国际因素吧，它的油价的波动带来的化肥、塑料、化纤、涂料等化工制品的这个复苏需求。所以从整个行业来看啊，那么还是在一个产业发展，然后包括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下，它有所增长啊，谢谢。
2: 嗯，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更是亮眼，我们看到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高达665.4%，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利润增长？背后又有哪些先进技术和研发进行支撑呢？
4: 其实这个行业呢，可能是我们近年来这个自主可控，国家对这种相关的短板进行突破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比如像原来的高端半导体材料几乎完全依赖日韩美的进口，但是这几年呢，国内企业呢在这个高纯电子化学品啊、半导体靶材呀、还有封装材料的核心配方和工艺方面，都逐渐了打破的海外的一些垄断，所以这类企业它的这个进口替代的空间呢，带来了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然后还包括一些这个超高纯度的集成啊、精密合成加工核心工艺的这样的一个成熟，所以像这类产业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家现在在对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结合，对我们的一些薄弱性环节的产业链呢，也在正面强链补链，也带来了这类行业的这个全新的一个增量市场啊，谢谢您。
2: 嗯，企业方面，一到五月工业企业单位成本在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您认为都有哪些原因？我们该如何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呢？
4: 工业企业的这个盈利改善，一方面从宏观上来看呢，国家近年来也是推出了这个增值税留抵退税啊，然后制造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啊，还有小微企业的税费减免啊，就是从国家政策上面呢降低了制度性的一些成本。同时还有一些这个产业链供需格局上面啊，那么也通过产业链的协同配套完善，然后产业集群的布局，然后也对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这个供需格局的这个优化。同时还由于现在数字化、智能化，你看我们看到的宝武钢的黑灯工车间无人工厂全部都是机器手啊，生产线的这个人工的一个替代，降低了这个相应的人工成本，对它的集成啊、损耗啊也都大大的提高。所以通过这样的政策经营，包括整个这个行业优势的回暖啊，对它的整个利润呢也有所提升，谢谢。
2: 那接下来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如何来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助力工业经济持续良好发展呢？
4: 短，如果我们要从短期来看的话，短期要做好利多期调节呢，首先呢还是要去扩大内需，打通供需的这个堵点。你看像现在做的一些补贴政策啊，去释放居民的大宗消费的潜力，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住房保障更新基建政策呢，进一步的去拉动钢材啊、有色啊、机械传统行业的这个需求。同时从国家的宏观政策上面呢，也进一步的对大中小企业的纾困扶困，它的税费减免啊、低息信贷呀、还有像产业链的应收账款清欠机制啊，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当然对于这个外贸来说呢，也进一步的稳定外贸出口哈、对冲这个外需的一个波动。那如果我们从中长期要考虑的话，更多的还是要去做好产业的新动能，培育产业结构，对我们整个工业长期的这个增长呢，实现更好的增长基础啊。像十五规划所强调的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也可以更好的啊，把短期的增长与长期的升级来推动工业经济的持续均衡高质量的发展啊。谢谢您。
2: 好的，谢谢周主任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五级，成长空间有多大？11:财经态度，流动中生长，透视物流数据里的产业新力量。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7: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8: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7: 具体有哪些内容？
8: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运行的市场表现，市场分时走势呢再次出现了回落，目前只

0: 指数全线飘绿，其中沪指4007点，下跌0.5%，深成指15544点，跌幅1.49%，创业板指数4121点，跌1.74%，科创综指2335点，下跌0.33%，北证五零指数1230点，跌幅2.89%。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7667亿。个股上涨1559家，平盘128家，下跌3846家。
1: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最新的

0: 152.44万股，明嘉汇股东新兴集团计划减持不超过335万股，环旭电子间接控股股东日月光投控拟减持不超过2%股份，
1: 飞龙股份控股股东石控人计划减持不超过1.8078%的股份，
0: 华元控股一季度半导体业务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贡献有限，
1: 祥鑫科技液冷散热产品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0: 超声电子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市场传言超声电子高频板通过英伟达认证情况不属实，目前公司无产品供货给英伟达。银河微电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恒泰科
1: 100%的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完成后公司有望迅速补足中高压功率半导体器件方面的技术短板。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早盘科技股一度是再次冲高，但是在当下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回落，咱们来看目前整体的市场运行变化。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周五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调整，那几个分类指数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种杀跌吧。 那今天早盘略微冲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科技板块吧再次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开始向下回落的这样一种状态了。那几个分类指数我们大概的先看一下吧。上海综指呢，首先呢在上周五基本上是跌穿了中短期的均线系统了，那么有一个破位的在向下运行的这样一种迹象。早盘呢依然还是偏弱。那深成指呢今天呢现在的点位呢 15,600，那也是跌穿了50、20、30日均线了。 那其他呢，像创业板指数是50日均线已经是跌穿，那这样的话，市场是有短期的这样一种做一个头部的迹象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上期我们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是再有2个交易日，实际上时间就进入到了这个年中报的这个集中的预告期也好，披露期也好。那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尤其是 AI 链吧，那实际上前期，不论是有业绩兑现的， 或者说呢有业绩明显实实在在增长的这样一些品种之外，还有大量的这样一些纯题材性概念性的炒作的这样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在中报即将披露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就会现行也好，就会有一个兑现这样一个过程。那因此呢，恐怕会有阶段性的急泡沫的过程。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呢，市场显然是开始有一个提前的调整的这样一种要求了。
1: 那因此我们建议吧，对于前期涨幅较大的这样一些题材类的概念性的品种，尽量的还是应该是规避，那还是等待市场有一个明确的企稳之后再做相应操作的策略的选择，可能会更好一些。确实这个位置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犹豫，因为此前呢每一次这个科技股的调整事后来看都是一次上车的一个好机会，但这次大家可能会有一定的犹豫，是不是就是由于这个中报临近呢？
2: 对，这个中报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呢就是两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纯题材纯概念，那无疑呢几百倍的市盈率，将来业绩一旦披露是吧，恐怕里面实实在在的营收相关的 AI 的这个营收恐怕也很少。那因此呢，对于这类的品种呢，它的这种市值的这种调整的压力也好，泡沫的这样一种挤的过程也好，应该是都是非常明确的。 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确实像这个光模块啊，这个CPU啊等等 PCB， 那显然呢，它就是有一个实实在在这个增长预期的落地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说涨了这么多，你的增长的预期、营收也好、利润也好达不到预期的话，它会也有一个明显的杀估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所以说，我觉得从时间点上来看，从这个位置的角度，就是这些板块涨幅的位置上来讲，也都不是一个非常好性价比的这么一个操作的时点吧。 那因此我觉得控制仓位可能会更好一些。那反过来，这个要不要把一些资金仓位重新放到传统蓝筹品种上呢？这比如说像近期有所异动的券商等等。对，当然你去配到一些低估值也好，红利也好，其实我们大概也翻了一下盘子，就是这些板块实际上还是在一个调整的趋势当中，也就是说呢，往往这些盘子相对会比较大，经营业绩比较稳定，每年呢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的分红。 但是呢，整技术形态的角度上来看，那应该说可操作性还不足，或者说呢，这个买点还没有到来，它仍然是在一个左侧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我们做一个观察吧，就是资金它是否借助这么一个时点形成一个高低切也好，或者说承诺也好，那能够在。

0: 低估值或者说低位的股票当中去发掘，这个需要我觉得是需要观察的。那现在呢，我觉得还是啊这种保持仓位的这样一种控制来去啊等待这个市场的盘面的明朗之后再做相应的操作，可能你的啊这种安全性会更高一些。
1: 嗯，通常您会怎么来判断这个从左侧到右侧的一个转变呢？有什么具体的标准吗？
0: 对，左侧到右侧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就是从技术我们所讲的这样一个判断吧。那显然呢，大多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股票现在是一个这个下跌趋势，均线系统都是一个空头排列。那未来呢，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好的啊筑底的这么一个过程，不论是啊横盘震荡也好，箱体也好，双底也好，圆弧底也好，它是有一个形态，就是我们讲到的趋势现在是向下的，那位置是比较低的，那无非等最后一个就是形态走出来。这个形态实际上就是慢慢去做一个底部，它是反映出啊资金的沉淀也好，或者说呢这种抛压的这种减轻也好，来慢慢修复市场的技术形态和指标。那那个时候呢才会有明显的资金的这样一种介入也好，回补也好。那当然再有基本面的这样一种支持，不论是周期行业还是周期的拐点还是行业的拐点来去做配合，那个时候才是你做右侧的啊这样一个机会吧。
1: 目前还没有看到低位品种有出现这种筑底形态的板块。
0: 对，大概我们也把这么多板块啊都翻了一下吧。那确实就是主流的，就是刚才所讲到的，不论是券商也好啊，保险也好，还是一些酒类也好，消费也好啊，这个等等吧，生物医药也好，生物医药最近恐怕今天盘面走的还算不错，但实际上从大的趋势上来看，还没有完全去修复。这个呢，就是需要去做一定的观察啊，尤其就是我们觉得行业角度上来看，生物制品也好啊，创新也好，创新药也好，应该还算是未来就是整个预期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那么一些啊行业前景吧。当然，我们需要还是做这种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底部的趋势的反转的这样一种观察。嗯
1: 嗯，那目前有没有已经有这种头部形态已经出来的这样的板块呢？
0: 头部板块就是实际上前期涨得比较多的这些，不论是 AI 产业链也好，还是这个 PCB 也好，还是通信也好啊等等吧，就是都还是一个冲顶啊，不能叫冲顶吧，还是一个在上升的趋势当中。有的弱的一点已经开始做一个头部的构筑的过程了啊，不断的开始在反复冲高回落，冲高回落，已经不能创新高，已经开始震荡。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做头部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些强势的品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在单日的这个历史新高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强势，那你去消化这个情绪，去消化这样一个动能，它还是有一个过程。
1: 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先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来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本期的主题，成长空间有多大？市场预计2026年全球玻璃基板整体市场规模约186亿美元，到2030年突破320亿美元。2026年到2030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14.5%，是电子材料板块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之一。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燕云。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玻璃基板的应用领域包括了电视和显示器、AI 芯片、封装、光通信以及 CPU 射频等。那么，您会如何来展望玻璃基板未来的市场空间？
1: 玻璃基板的未来的空间上来看的话，首先呢就是这个 TV 和这个高端的一个显示器，这个是短期的一个基本盘。像这个 mini LED 的背光，然后还有这个边境屏大尺寸电视，这是当前就是唯一这小规模有商用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这块呢是短期的一个现金流的来源，增速相对来讲比较稳。确定性相对来讲也比较高，但是呢单价和规模的弹性相对来讲比较小。那么再往前发展呢，就是这个 AI 芯片和先进封装。那么这个中长期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最大的增量，这个是赛道的核心的一个增长引擎。你像海外一些大厂，英伟达、谷歌、台积电这些的话，基本上呢都是这个新一代大的这个算力的这个 GPU 啊、HBM 的 CoWoS 这些架构。那传统的这个载板或者基板，这基本上呢就是说它可能会有各种问题，比如说翘曲啊，或者是这个高耗损等等。那么玻璃基板呢，它的这个特性呢可能就能更适合去匹配这种大尺寸的这个封装。那么半导体封装专用的玻璃基板呢，大概是2028到2040年，它的复合增长率会高达67%，比如说这个未来增速还是非常亮眼，但是短期的话还没有放量。再往前一步呢，就是 CPU 的光通信这块呢，属于中期弹性比较高的一块啊，比如说 1.6T、3.2T 光模块光电的供封装的一个场景。TGV 的玻璃基板呢，可以实现这种光路电路的一体化集成。也会大幅的降低这种差损和缩小这个模组的一个体积。那今年的话是进入到一个头部光体的一个验证阶段，那么到了2028年的话，可能会属于批量上量的一个阶段。这个细分赛道的复合增长率可能会超过70%，这个弹性也是非常高的。最后呢，就是射频和6G 的特种基板，这个是非常远期的一个蓝海。你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通信毫米波的雷达场景。那么这块呢，也是它的，因为它的电损耗比较低，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远景的发展。但是这块的话，可能要到2030年以后，可能才能有逐步的一个贡献。整体的话，它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吧。
0: 来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美迪凯，股票代码是600079。公司披露了玻璃基板生产线2025年已通过了某头部 Fab 厂验厂，同时呢，公司形成了完整的 TGV 全流程工艺。那么，公司在玻璃基板领域，您认为有哪些技术储备？
1: 它的技术储备的话，主要是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全流程的自主覆盖。玻璃原片的精密冷加工、激光深孔 TGV 的钻孔、湿法破孔 TGV 中这个种子层的镀膜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工艺啊。那么这个也可以生产12寸的这个圆盘的一个载板，310毫米的面积板，510毫米的大板级的这种三类封装基板，这个也适配台积电的 CoWoS 标准。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工艺的一些硬指标，比如说这个激光打孔深宽可以，这个比可以达到50:1，那么这个也是满足了高端的封装的一个微孔的需求，也是牵头起草国内的半导体封装用的玻璃瞳孔的这个基板的一个技术规范，那么它在技术上应该说是具有这个行业的话语权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客户的一个落地验证，在去年的时候它已经通过头部晶圆厂的一个验证，那么还有这个一些小批量的供货。那么 TGV 的这个大孔金属化样品的话，持续送样给了台积电、三星， 目前的话这个工艺呢还没有形成量产收入。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配套的一个产能，配套的一些高折射特种玻璃晶圆加工产线，同步也是覆盖了 CPU 光通信的一些玻璃基板的需求。一条产线能够兼容显示、算力封装和光通多品种类，所以说这个应该算是它的几个技术储备了。
0: 公司的业务呢涉及领域比较多，包含了半导体声光学、半导体微纳电路等诸多领域，其中玻璃基板属于玻璃晶圆精密加工服务板块，2025年营收占比4.1%，这个板块还包括了高折射玻璃晶圆的精密加工。那么您会如何来展望这个板块未来可能的营收空间？
1: 这块营收空间的话呢，短期啊，这未来2年可能属于验证放量的一个阶段。未来打孔基板的稳定供货，头部 Fab 厂，CPU 的光通信，光通的样品呢，大概是转小批量，板块的营收增速呢，大概可能也是非常快的，可能会有个翻倍，因为基数比较低嘛。那么营收呢，占比提升可能会到100%以上。那么从这个再往远一点说，比如说3-5年的角度上，它可能会实现这种规模量产。像这个台积电国内的一些算力厂的玻璃封装产线落地，TGV 的打孔基板可能就会批量的出货，板块营收呢可能会突破2亿，那占营收呢可能就会达到20%以上。那从远期的角度来讲的话，第三方 TGV 的精密加工全球市场的空间大概就是100亿规模，那公司呢可能也是这个里面通过头部的一些晶圆厂审批的一些这个标的，那么国产的这个份额大概是10%左右，那么可能这块的话呢也会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也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核心的打孔业务没有量产收入的话，那可能就会这个东西主要取决于下游的一个客户的节奏啊，如果说下游的这个还没有需求上来的话，那它可能这个节奏也会放缓。
0: 2025年公司的半导体声光学板块营收占比28.17%，同比增长136.93%，毛利率35.13%，同比增长9%。这个板块量价齐升的原因是什么？
1: 量增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这个算力和硅光器件的一些需求的爆发。产品呢是覆盖了算力的麦克风、硅光光学耦合件和 M 声学传感器。那去年的这个 AI 服务器智能终端 CPU 产业链同步是扩产的，头部的这个客户订单也是翻倍的，那产能呢是持续的一个满产，所以说出货量呢是同比在一个这个快速增长的一个过程。那么从呢价格和毛利率来看的话，一个是产品结构在升级，它这个低毛利率的一些消费级的声学的产品是占比在下降的，高毛利的服务器的光通信的硅光耦合器的这个器件的出货占比是大幅提升的，产品的单价呢提升也是在40%以上。那么从规模效应上来看的话，就是产线的这个稼动率从60%提升到了90%。那单位制造费用呢就摊薄了，所以它同时也是纳米级的这个微纳加工工艺地位也比较高，议价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它上游如果给它涨价的话，它就能够顺利的这个涨价到这个传导到下游去，所以这个通路是比较这个通畅的，那所以说这个毛利率呢也就顺势做到了一个提升，所以说这个在这块就出现了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过程。
0: 2025年公司半导体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板块营收占比24.31%，同比增长140.66%，毛利率为-5.16%。那么这个板块营收大幅增长，但依旧亏损的原因是什么？
1: 这个原因呢，就是它产能扩张是前置的，固定的成本呢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提升。在前2年的时候，公司是大规模的购置了晶圆级的封测的设备，扩建了洁净的车间，以及固定资产的折旧、厂房的租金、技术人员的薪酬等等等等，这些固定成本是就是突然间就增加了。那么营收的这个高速增长，但是没有这个产能还利用率还没有达到一个盈亏平衡线，所以这个单位产品的这个摊折这个折旧啊，就相对来讲比较高。那么业务结构呢是代工起步的，初期拿到了订单的这个价格呢会比较低。 它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晶圆级的封装是代工为主，那么为切入头部的这些客户啊，前期这是报的都是一些低价订单，所以说呢，也是为了去换市场份额啊。那这个相对来讲呢，这块利润还没有起来。另外，高端设备的这个耗材是进口的，所以这块成本也比较的高。你像一些先进的这个封装的封测的光刻，还有一些这个电荷设备的耗材是依赖进口的，那原材料的成本呢，这个波动可能会对毛利有一定的侵蚀。再加上新产线可能还是这个良率在爬坡的一个过程，那损耗呢可能会高于一些成熟的产线，所以说也拖累了这个盈利。那么从今年来看的话呢，它的产能利用率提升以后，高毛利的这个定制化的封测订单放量，那么板块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扭亏了。
0: 2025年公司精密光学零部件板块营收占比20.75%，同比增长48.88%，毛利率14.56%，同比下滑0.99%。这个板块的产品竞争力您会如何来评价？
1: 这块的产品的竞争力呢，就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增长有一定的韧性，存量基本盘的相对来讲是比较稳的。这个全球手机的出货量，现在来看呢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些大的厂商来看，高端机型的这个基本上都涉及了一些像这个升级的这个带动的它的这个滤光片的一个需求。那么叠加这个车载的一些摄像头的增量以后呢，实现了它这个50%一个营收增长。所以这块的话是公司现金流的一个基础。那么从这个竞争力上来看的话呢，也有一些不足，比如说这个行业竞争呢确实是比较内卷的，那这个国内一些中小的光学厂商的产能是相对来讲比较过剩的，基础的这个滤光片同质化又比较严重，价格战呢就是在持续的进行。那么从上游的这个光学玻璃原材料看呢，还是在涨价的一个过程，公司对于这个设备终端客户议价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弱，成本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转嫁，那毛利率呢可能就会承压。那这个第三点就是差异化的竞争力这一块来看，公司是同步的去布局的一些像车载啊、机器的视觉、高端的这个光学组件，那么高附加值的一些红外滤光片出货占比是在一个提升的过程。那么对于消费电子低端的产品的毛利是一个下滑，客户的这块覆盖的，比如说像苹果、华为、三星这些头部的终端，那客户的壁垒呢高于同行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重塑赛道这个增速确实是放缓，毛利承压的。那么这块呢，就是作为一个安全垫，没有太高的一个弹性的预期。
0: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3.27%，归母净利润持续亏损，目前的市值在124亿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1: 从这个投资价值上来看的话呢，就是未来这个三年它的收入可能在10亿到19亿之间，那归母净利润的话呢可能在2毛到1.5之间，就说它未来的弹性可能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目前来看呢，其实市场对于它的这个认知基本上也认知到了，这个估值应该是考虑了未来的这个业绩增速的一个弹性，所以现在的这个估值的话应该还是远高于行业的一个水平的。
0: 接下来关注的第二家公司东威科技，股票代码是688700，它是电镀设备制造商，产品涉及到 PCB、 通用五金表面处理以及新能源三大领域。公司表示已经实现了 PVD、 TGV 以及 RDL 三类玻璃基板核心设备的全覆盖，并且交付客户。那么公司这三类设备在业内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1: 这三类的话，这个在玻璃基板核心设备行业的地位上来看，目前它是 A 股唯一实现了玻璃基板电镀三大核心设备全覆盖，而且能够批量交付客户端调试的设备厂商，属于一个龙头。那么对标的就是海外的像安美特啊、LPKF， TGV 的这个深孔电镀设备呢，这是它的核心地位，行业的这个是指标是比较领先的。那支持1:7的深宽比的一个电镀填铜，然后迭代机型冲击是1:10。那从这个适配大尺寸的这个玻璃基板的微孔，那国内的这个首家的也是首家实现了客户的这个客户端的一个验收，也是打破了海外的一个垄断。 全球的这个从全球来看，也是少数企业具备这种成熟的 PPV 的电阻设备交付能力，所以它国产化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从 PVD 的这个总制程的镀膜设备来看的话，它配套 TCV 前导工艺，解决了一些这个像玻璃表面导电膜的一个均匀镀膜的问题。那在前两年的时候就实现了这个一个首台的出货，那么设备参数对标海外进口设备，性价比也是有优势的。从这个 RDL 来看的话呢，是这个适配玻璃基板的厚道的一些精细线路的加工，匹配先进封装的这个两牛米的这个以下的超细部件的一个需求，也是批量的送样了玻璃基板的制造企业。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定位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应该说它对标的是海外的一些企业，而且呢从国内来讲呢，供货上也是产能比较机械，所以它性价比啊，或者本地的交付速度啊，还有这个售后服务这一块，相对海外来讲还是比较有优势。
0: 嗯，公司表示，玻璃基板后段工艺与高端 PCB IC 再板工艺存在复用关系。那么哪些具体的技术可以复用？而这种复用性又能为公司节省多少的研发成本？
1: 第一个就是电镀核心底层的技术，这是复用率最大的。那这个公司深耕了这个20年垂直连续电镀 VCP 和这个脉冲电镀以及精细线路的这个电镀技术。那么玻璃基板的 TPV 填孔 RDL 的布线电镀的电流控制、药流循环、自动移载、脉冲整流底层算法，可以直接复用高端的 PCB IC 载板设备的平台。那么也没有就不需要这个从零去开发底层的电控系统。那么这个第二个就是自动化产线的配套技术，这就是像上下料的机械手、药液的一个过滤、废液的回收、洁净车间的一个配套检测设备、在线的这个厚度检测模块是完全通用的，产线自动化架构是统一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工艺的服务和客户渠道可以复用。原来的这个工艺呢，现有的销售工艺服务团队可以同步拓展到玻璃基板的设备订单上，所以渠道的成本上可以大幅的降低。那么降低的这个成本具体有多少呢？如果从零开发去这个玻璃基板电镀设备研发，可能需要大概2亿左右。那么依托现有的 PCB 的电镀平台，复用底层技术，实现新增研发的话，投入大概也就是4000万到6000万之间，直接节省了可能得有个50%以上甚至更多的这样的研发费用。那么同时也是缩短研发周期2到3年，率先实现了这种产品落地和抢占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验证窗口。
0: 2025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44.47%，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60.59%，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在182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1: 因为行业现在确实 PVD 这个整个是高景气的，那作为这个国内电镀设备的一个龙头呢，也是充分受益的。而且呢，它这个前瞻性的储备，然后移载到 PVD 和这个其他新设备上面，有这个卡位的优势。那么它的这个收入的话呢，16到32亿之间，那同比增速呢，大概这未来两年应该说增速在40%-50%甚至更高，但是可能到第三年就会降速了。规模净利润大概在3亿到7亿之间，同比增速呢也是今年可能是放量最快的，那么未来两年可能也会逐步降速到40%。那对应的这个现在的市盈率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也是体现了行业的龙头地位，也是高于行业水平。
0: 好的，谢谢燕云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上半年有哪些常见的交易误区？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2026年上半年的行情即将收官，市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分化。一边是创业板指创出历史新高，不少主动权益基金年内收益翻倍 ，AI 主线龙头股价是屡创新高。另一边呢是全 A 涨跌幅中位数为负，超过半数的个股年内下跌了。不少投资者吐槽，指数涨了不少，可我的账户还在亏钱。 回头复盘了就可能会发现啊，多数亏损不是因为市场没给机会，而是踩中了三个常见的交易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把结构性牛市当成全面牛市，盲目抄底低位股。一些投资者还抱着过去普涨牛市的旧思维，指数都涨了，跌得多的低位股总会普涨，于是越跌越买，专挑价格便宜跌得深的个股去抄底，结果抄底抄在了半山腰上，越套越深。这招现在不灵的核心原因呢，是注册制下的市场生态已经彻底变了，资金正在加速向有业绩有产业逻辑的龙头公司集中，绩差股不仅不会等到补涨，还会面临流动性持续枯竭甚至退市的风险。你以为的低位下面可能还有更低的位置，那对应的修正方法呢，很明确，不碰无业绩无机构持仓无明确主业的三无股票，不要赌跌多了就会涨，结构性的行情里强者恒强才是常态。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把短期板块轮动当成主线切换，反复追高割肉。今年上半年的板块轮动速度啊，创近年来的新高。六月以来，券商板块反复出现强势表现，医药、消费、周期板块轮番出现单日的脉冲行情。每次 AI 主线短期调整的时候呢，市场上总会响起风格切换了这样的声音。很多投资者一看哪个板块涨得好，就全仓的追进去，刚追进去呢，就遇到回调，立刻割肉去追下一个热点，结果回头来看 AI 主线调整几天之后又创出了新高，自己在各个板块的轮动里反复挨打，手续费加亏损吃掉了所有的收益。其实呢，今年的核心主线从年初就非常清晰，就是 AI 算力为代表的硬科技产业趋势，其他板块的上涨大多是短期资金高低切换的脉冲行情，很难具备持续性。真正的主线呢，不会因为几天的调整就轻易的切换了。轮动追涨本质上是用自己的情绪短板和市场博弈，长期胜率很低。针对这个误区呢，修正的方法也很清晰，比如有机构建议用70%左右的底仓拿住符合长期产业趋势的核心主线，剩下30%以内的小仓位可以适度的参与轮动，不要全仓追涨短期异动的板块，避免两边打脸。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把长期持有当成死扛不止损，浪费宝贵的时间成本。很多投资者对于价值投资有误解，觉得价值投资就是买了一直拿着，不管买入的公司逻辑有没有变化，跌了就死扛，甚至越跌越补。比如有投资者持有的地产链不分传统消费股，行业基本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还抱着拿个3-5年总会涨回来的心态硬扛，一套就是2-3年，不仅亏了本金，还彻底的错过了这2年科技主线的大行情。那长期持有的前提呢，是公司基本面没有恶化，买入的产业逻辑还在，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值得长期拿，逻辑破了不止损，把短线套牢硬生生的做成了长线股东，可能是一些普通投资者最大的亏损来源。那对于这个误区呢，修正的方法就是买入前就设好明确的止损线，如果公司基本面恶化，最初的买入逻辑被证伪，立刻止损离场，不要太过纠结。市场永远不缺机会，真正缺的是留在手里的本金和抓住机会的时间。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哈，作为今年全年核心主线的算力硬件板块，行业景气逻辑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不少标的累计涨幅非常大，投资者也要理性的权衡估值与业绩匹配度，理性的判断股价是否存在透支的风险，避免盲目追高。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8: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11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底链，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4: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20: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5月当月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中高端制造成为核心拉动力。1到5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当月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 五月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居民消费物流中，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形成新增长点。一到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 6.9%， 增速比一到四月份加快 0.2%。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绿色循环物流稳步扩容，低碳领域增势稳中有升。前五个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快于社会物流总额平均水平 0.2%。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流动中生长，透视物流数据里的产业新力量。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您好，王主任。
21: 黄博士您好。
20: 我们看一到五月的物流数据，物流总额 5.2% 的增长，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锂离子电池这些绿活也跑得更快。那您怎么看这份数据里物流流动的底色和产业生长出的新力量，具体有哪些新的变化最值得我们关注呢？
21: 我觉得物流流动的底色呢，就是新旧动能的加速切换。从供给端来看，像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汽车出口这些产业的规模呢，是在持续扩大，带动物流需求往产业链高附加值的方向在走。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这些高端制造中间品的进口物流量呢，也是在保持着增长，也是显示出产业升级的鲜明的态度、鲜明的态势。循环经济相关的物流需求呢，也在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这些细分领域的物流呢，也是在持续的扩大。从需求端来看，居民消费物流呢，总体上还是比较有韧性的，而直播电商呢，这些新业态形成了新的增长点。所以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就是物流的流动的底色变了，不再是之前传统大宗商品的跑量，而是高端制造、绿色低碳、数字消费这些新力量在强劲的生长。
20: 那具体来看，五月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增速比上月还在加快。能不能也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一说，像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物流需求这个增速的情况，具体反映出哪些这个新的趋势，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什么呢？
21: 我觉得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还有装备制造业的物流呢，都比上个月明显的加快，而且显著的高于整体的增长水平。核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新质生产力是在加快培育，产业升级呢是在带动物流需求结构优化。这个反映出几个新的趋势吧。第一个呢，就是产业链在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级。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汽车出口这几个产业，他们的规模呢是在不断的在扩大。然后物流需求呢是从量大面广往精尖特新的方向在转。第二个呢，就是出口结构的高端化，集成电路和自动设备处理这些设备的出口是在进一步的激增，而且呢贡献了近一半的出口的增量所以这个趋势的话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20: 消费物流方面，前五个月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了 6.9%， 在您看来是什么因素在支撑这种增长的韧性？直播电商零售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呢？
21: 直播电商呢，就这几年它增长呢都是非常快的展现出非常强的韧性。我觉得它是跟这几个因素有关吧。首先呢，就是直播电商它本身的特性相比于传统电商的搜索式，而直播电商呢它是推荐式加上冲动式所以转化率呢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基础设施的托底移动支付的普及5G 网络的覆盖，还有物流体系的完善，这几样东西呢是共同支撑了直播电商的快速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消费趋势在助推，现在年轻人呢他们成为消费的主力，他们的习惯呢就是内容及消费，刷短视频看直播然后直播购物就是日常的生活。第四个呢，就是必然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政策环境是在鼓励这些年电子商务的这种发展规划，明确支持这个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很多地方呢也在推广这种直播业态的一些这个积极的一些这个支持的措施现在都是见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20: 另外呢，天气越来越热，生鲜食品保鲜难、运输难，您观察到物流行业有没有哪些新的办法、新的服务在解决这些问题呢？
21: 有几个新的办法是已经被关注到的。第一个呢，就是线上预售加上冷链直发的模式。比如说有一些地区啊，他们的这个水果刚下树啊，就进入了电商的流水线，能够第一时间装进冷链车发往全国。第二个呢，就是冷链技术的升级，冷藏温控的集装箱、物联网温湿度全程的可视化监控，还有智能调度啊，这些技术呢是在持续的拓展。第三个呢，就是仓配的一体化啊，尽可能的减少一些中转的环节，提升时效，降低货损啊，就是这几个方面吧。
20: 那这些变化给咱们普通消费者带来了什么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21: 首先呢，就是更新鲜了啊，从产地到餐桌的时间呢是大幅度的缩短。第二个呢，就是更透明啊，通过物联网的技术，消费者可以实时追踪啊商品的温度和位置啊。第三个呢，就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有一些偏远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也能够快速送达。
20: 五月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等相关物流量也是在快跑的，那也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些绿色货种物流持续放量，又透露出新动能怎样的成长态势呢？
21: 绿色货种呢，他们的持续放量呢，我觉得也是透露出一些新的成长态势吧。第一个呢，就是新能源产业链是在全面的发力，这个呢是跟新能源汽车呀、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呢是直接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绿色材料它们的应用呢是在加速，生物基啊、化学纤维、碳纤维这些新材料物流呢需求是在快速的增长，这个反映出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正在加速形成规模。第三个呢，就是低碳转型在进一步的深入，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能源循环这些物流需求，它们的增长点呢是形成了一个多点支撑的新格局啊，这几个方面。
20: 那接下来绿色低碳背景会进一步带动哪些细分领域物流规模的提质扩容呢？
2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可能会提升一些物流的需求，因为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动力电池退役潮可能会来临，然后回收物流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蓝海。第二个呢，就是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物流，就是循环经济政策推动之下，相关的物流需求呢可能也会持续释放。第三个呢，就是绿色建材的物流，碳纤维啊这些复合材料在建筑交通领域的应用扩大，可能呢会带动专业物流的需求。第四个呢，就是新能源装备的物流，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设备的运输、安装、维护的物流需求也将会持续的增长。
20: 跨境电商和航空物货运表现亮眼，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中欧班列也在快速增长，那这背后又是怎样的需求在支撑呢？
21: 它背后的支撑因素呢也是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跨境电商的爆发，像腾讯呀、新啊这些跨境电商在欧美、中东市场是在快速扩张，然后带动了小额高频、时效要求高的物流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高端制造品的出口，新能源汽车啊、无人机啊、3D 打印机啊这些产品的出口增长是非常快的，也需要稳定可靠的国际物流通道。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韧性的需求，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企业呢也是在寻求多元化的物流通道，而中欧班列相比于海运快、比空运省，这个优势呢是在进一步的凸显啊，就这几个支撑因素。
20: 那么从运得到到运得好，中国物流出海的能力，您觉得正在发生哪些积极的变化呢？
21: 首先就是时效的提升啊，因为中欧班列现在全程的运行时间呢是稳定在10到15天。精品的线路呢能够实现12天直达啊，这个时效是在进一步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服务升级，从单纯的运输向物流加通关加上金融啊，提供一体化的服务转型，推出了一个铁路快通的模式，电子运单啊、区块链溯源啊等等吧，这些服务。第三个呢，就是网络拓展，现在我们境内呢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呢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这个网络呢还是非常可观的。第四个呢，就是高附加值化，中欧班列的运输货物呢是从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鞋帽拓展到了79个门类、10000多种的这个新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呢已经超过了50%。
20: 我们注意到前五个月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持续增长，智能仓储、数字调度加快普及，这些技术投入正在如何改变物流运行的效率和体验呢？
21: 像智能仓储方面，现在的 3D 视觉分拣啊，自主移动机器人协同作业，这个分拣的效率呢是提升到了传统方式的5倍，错误率呢是降到了0.5%，效率是非常明显的提升。数字调度方面呢，现在是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调度系统，已经在全国80%的大型物流企业中得到运用。动态路径优化呢，是使车辆的空驶率也是大幅度的下降。无人配送方面呢，无人机的物流呢也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3公里之内的配送时间呢是压缩到了8分钟。数据中台呢也是构建起了数这个企业平均这个运营效率的这种提升然后库存的周转率呢是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准时交付率的话呢是达到了98%以上吧。这几个方面。
20: 从汉水物流到数字物流，您觉得普通消费者又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一些变化是什么呢？
21: 这个变化的感受，第一个就是更快了配送的时间是在大幅度的缩短，同城的配送呢从次日达像当日达、小时达的演进。第二个呢是更准配送的准时率提升到了98.5%以上，等待的时间呢是更可预期第三个呢是更透明，全程可视化追踪，从下单到收货各个节点呢都能够实时掌握第四个呢就是更省心，智能客服的处理占比呢是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平均的响应时间呢是大幅度的缩短，最后呢就是更绿色，动态路径的优化呢是减少了空驶降低了碳排放，新能源物流车的进一步的普及呢也使这个城市的配送更安静更清洁。
20: 好的，谢谢王静文主任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涛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谁是最确定的投资方向。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指数的最新表现，沪指4043点，上涨0.4%，深成指15685点，跌幅0.61%。创业板指数下跌0.49%，最新报在4173点。科创综指2373点，上涨1.27%。北证50指数下跌2%，1241点。市场合计成交24444亿。个股上涨2018家，平盘142家，下跌3368家。
0: 行业方面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生物科技、制药、软饮料、日用化工、医疗保健、酒类和保险，跌幅居前的是能源设备、建材、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海运、石油化工和包装。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是开展了157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同时呢开展了3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因为今天有476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190亿元人民币。
1: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0: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以及代码迁移难和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0: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谁是最确定的投资方向，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2: 基金观察，
3: 多家券商研判啊，就是韬定律最明确的3条投资主线呢，是先进封装、晶圆代工还有设备材料。那么从产业落地的确定性来看，您是看好其中哪一条？
4: 最确定的还是这个先进封装。那首先，先进封装它的这个需求的刚性啊是最强的，是韬定律当中不可替代的一个载体。根据韬定律的逻辑折叠的一个原理，高端算力芯片啊，它都必须要依靠 2.5D 啊或者是 3D 的堆叠，包括像这 chiplet 这种封装啊，来实现叫微米级的这种互联，减少信号的传递时间。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先进封装的逻辑折叠啊，它就很难做一个量产。那第二个呢，就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们国产的这种产能啊，包括客户啊，包括良率啊，已经得到初步的验证，已经有将近上100款的这个芯片其实是落地这套路线的。国内的一些封装企业已经实现了批量的供货，成熟的制程加上先进的封装，这种组合可以使短期不会受到这个 EUV 光刻机的封锁和限制，可以逐步的大规模的扩产，然后兑现订单的一个业绩。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啊，行业的天花板会进一步的打开。韬定律下呢，先进封装它直接决定了整个芯片算力，包括功耗，包括带宽等一些核心的要素，

0: 进封装公司和国际龙头相比的话，差距大吗？您觉得有没有快速追赶的机会呢？
1: 现在在 A 股市场上的这个新建封装公司啊，中低端层面啊，和国际的龙头其实可以说是在一个同一起跑线啊，但确实在高端的一些方向啊，可能还有那么1到3年差距。比方说像普通的这个 2.5D 啊，还有一些基础的这种 chiplet 啊，那么 A 股的新建封装公司呢，它的良率能够达到99.5%左右，和国际的龙头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呢，比方说 HBM 配套的这种 3D 堆叠，还包括一些高端的 2.5D 上面良率呢，跟海外还会差一两个百分点。在 AI 芯片下一代的一个核心工艺上，叫铜铜混合键合这一块呢，国内现在实验室是完成的，也是小规模的进行市场，但是离这个量产还有一段时间啊，所以跟海外差距差不多有2到3年。那除了技术上的一个差距以外，在产能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比方说，像现在我们全球的这种龙头企业啊，它当月的产能其实可以达到10万片以上，占了将近全球70%左右的这种高端 AI 封装产能啊。那么 A 股呢，现在所有的新建封装的总产能可能还不到它的1/5，缺口是比较大的。那第三个，在生态和客户上，跟海外其实差距也比较大。像国际的这些龙头封装企业，它和下游的芯片还有消费电子企业，那它是深度绑定的啊，所以它可以形成从芯片设计到晶圆制造啊，再到封装一体化的这种协同迭代。国内的厂商呢，主要的客户还是国内的 AI 企业啊，所以短期它的需求规模呢，相比海外来说还是会小一些。我们想要进入到海外的大客户供应链体系当中，它的认证周期啊，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长一些，但我们也不用过度悲观。首先，通过超电率本土的需求托底啊，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订单应该还是有望持续的导入，会给国内的这些厂商持续迭代工艺、爬坡它的良率啊，提供这种现金流的一个支撑。第二个呢，目前啊，全球行业这种路线也是在逐步的转向，不会再单一的比拼晶圆制程，追赶难度应该是有所降低的。从资本开支和政策角度来看啊，国内头部封装企业它每年的封装测试生产线都是叫百亿级别的投入，预期啊，未来2到3年，国内高端的封装产能会有望显著的缩小和海外差距。
0: 假如投资者借助基金布局先进封装方向的话，您觉得他应该怎么选呢？比如说现在相关的 ETF 也挺多的，像科创50 ETF、芯片 ETF、半导体设备 ETF 等等。如果在选择上做一个排序的话，您会怎么排？
1: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创50 ETF 啊，它就是跟踪科创50这个指数的一个 ETF。那么在这里面呢，半导体只是它的一部分，先进封装这个细分领域来说啊，它在科创50的占比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啊，那么它的弹性也会相对适中。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芯片 ETF 啊，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一个芯片领域的一个宽基指数啊，在芯片这个产业链覆盖是最全面的，它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这个权重啊，差不多占比到15%到20%啊。第三个呢，半导体设备 ETF 比较聚焦于上游的这个设备和材料。在这里面呢，并不包含相对下游的封测啊、芯片设计啊。但另外一方面，它设备材料占比比较高啊，所以到后期它的这个需求释放的时候，那么它的弹性可能会更大一些。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证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汇证财经投资顾问夏勇。你好，夏勇。
5: 你好，主持人。
4: 上午市场还是产生了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一个震荡，尤其是通信设备这个算力硬件这一块哈，在先涨后跌，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咱们来看整体的运行变化。
5: 首先今天整个通信，我们说算力板块在周末的情况下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利好，像那个五月份的一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加速的一个上行。那整个板块呢，确实是在整个利好的加持下出现了一个高开走高去冲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板块这近期已经积累了 比较多的一个涨幅，那短期面。

0: 个一个利好的一个兑现。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是临近六月底面临一个就是部分的一个资金的年终考核，关于风格漂移的问题，那肯定有部分资金要在这里面是会有一定的调整，包括短期获利的资金做一个兑现的一个过程，那因此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冲高回落。但是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看，五月份的整个工业企业的利润，电子包括部分的算力通讯增长是不错的，因此在临近我们说七月上旬，特别是我们说的七月上旬前一两周要公布业绩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那部分回落的算力啊硬件板块整个在我们说头部个股啊，部分行业的龙头公司啊，它这个业绩啊订单的确定性比较强的话，其实未来在整个业绩的一个驱动下，业绩预期好转的一个带动下呢，其实这里调整直接做呢还是有望继续上行冲高，因为整个行业的景气度还在。好，主持人。
1: 那当下对于投资者在相关板块上的这种操作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那对于算力这个 AI 硬件，包括我们像芯片整个板块啊，首先我们看到投资者对于我们说这里面要分两种就是角度去看，首先持有的朋友，如果你的成本比较低，其实我们建议呢继续去保持一个中期趋势持有，等待我们说二季度整个业绩的利好兑现情况，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二季度涨幅和整个业绩有没有更高的一个匹配度，对吧？如果我们说的 PEG 更低，就整个增速更快的话，仍然可以去耐心的持有，等待一个趋势的一个上行。那如果没有的，或者说持仓成本比较高的朋友，我们建议其实这里面要适当做一定的一个逆向操作，高位的时候出现一个放量冲高加速分歧的情况呢，适当的做一定的兑现，等待后续调整缩量，在这里整个筹码结构更稳定，整个调整经过了一定的调整，筹码交换比较充分的时候，逢低去再做一定的关注。但是我们说科技仍然是我们说的可能说三季度仍然是整个市场的一个主线的一个方向。
1: 其他的低位品种有看到有机会吗？比如说像今天爆发的这个生物医药。
0: 医药板块其实前段时间其实在一周多前嘛，其实已经有一个企稳，在部分有资金有介入的一个迹象。对医药板块，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一季度的时候，像部分的 C 超龙头，它当时整个一季度的订单的增速、业绩的一个确定性也是比较高的，而且目前来说，它的估值在很多龙头公司可能在20倍 PE 以内，对吧？它今年整个订单的增速在30以上。
1: 好的，谢谢。
2: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34点，上涨6个点，涨幅0.17%，成交11793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591点，下跌了190个点，跌幅1.21%，成交是13229亿元。北证五零是早盘收报1235点，下跌了31个点，跌幅2.5%，成交155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25171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1.28%，沪深300上涨了0.06%，中证500下跌0.31%，中证2000下跌2.39%，上证50是上涨了1.85%，科创50上涨了1.56%。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是生物科技、制药、软饮料、日用化工、医疗保健、酒类和保险；跌幅居前的是建材、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包装、海运和工业机械。个股方面呢，半天是有1900。

0: 9家上涨，121家平盘，还有3493家下跌，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品种早盘一共是有109家，涨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品种呢，早盘一共是有116家。欢迎带大家通过央视财经的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交易实况在上面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同时也可以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翠霞。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上午市场整体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走势，量能有所放大。从盘面的热点表现来看呢，一方面是医药板块走强，同时可控核聚变概念方向也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光纤概念在盘中出现了持续性的下挫。您对于目前的市场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从这个今天的市场运行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月线收官倒计时的一个激烈多空博弈。那么在这个激烈多空博弈的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有一些高低切的特征。那么这个高低切的特征来自于什么？就是说大科技板块一些高位高价股啊出现了一定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呢低价低位的一些科技股依然保持着很好弹性活跃度。但是呢同时我们看到像传统的顺周期方向和消费属性方向的概念股也出现了什么移动的技术走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走高的背景下来讲，表现出什么是有保有压的一个攻击结构。那么从这个大的一个基本，
1: 翠霞在线吗？
2: 大的一个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是一个正在经营时的，正在经营时的一个激烈的多空博弈。但是这种激烈多空博弈，我还是那句话是什么？是正在经营时的一种什么月线收官的一种诉求。这里面有几个点导致的。第一个呢，就是海外这块有地缘事件的一种这个再起波澜的一种冲击。第二点呢，就是 AI 的一个所谓的泡沫论，然后引发了市场一种舆情的效应和情绪的一种恐慌。第三点呢，就是说啊，当下位置上确实指数有一个什么技术回踩的压力释放啊，这么一个基本情况。所以说，从综上所述的一个基本特征来讲的话，我认为，好位置、好价格的一些三低两高的一些三到五啊，基本上有所资金回流或者说抬头。那在这里边，像一些药类的公司啊，就是消费防御的一些板块公司啊，基本上什么是正在经营时的一种这个结构当中。那这个结构当中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把握一下节奏。第一呢，传统赛道方向的一些，不管是消费属性的，还是我们所说顺周期属性的，它只是反弹和波段的博弈，并不是趋势的博弈。那第二点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大科技板块虽然说有所啊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截止到现在为止，我去看了一下所有的这个市场运行的结构图，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什么有效的大周期的一种头部特征。哎，那么在这里边，在第一梯队标的涨多了调一调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确实是不能追啊，高位不能追涨。这也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提醒的，就是高位不能追涨那些溢价过高或者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标的，以防止什么这个非系统性的个股的杀跌风险。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已经什么进入到一个年报周期时间窗口，那么在年报的时间窗口期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位置上就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激烈的博弈和争夺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博弈争夺的过程中来讲的话，更重要一点就是什么，要去领会一点，就是说核心主线不会动摇。因为从历史的规律来讲的话，我们大家看24-5点行情，当时来讲的话是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什么石化呀，包括钢铁啊等等为代表，这个港口啊或者煤炭啊电力啊等等，这是五朵金花的行情。那624点那波行情是有色金属啊行情贯穿始终。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下跌的过程啊？有，但是有一点，它从始至终一直啊涨，就是这个赛道。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再从这个5178点那波来讲，是以什么新能源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主，或者是一些什么科技成长赛道方向为主的，就是说互联网赛道方向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到了这个2440点到3731点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非常啊重要的什么，就是所谓的毛股行情。那个时候毛股大家看涨得少的也是10几倍、20几倍，多的什么达到40倍左右啊，这么一个涨幅的区间。那就是说啊非常凶悍啊，也非常犀利的上涨幅度。那么在这一轮的行情里边，从啊去2024年924行情来讲的话，大家看从始至终啊涨到现在的就是什么，就是大科技的核心赛道，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赛道板块来讲，个股啊过千元的股票一共是4家。然后呢，这个500块钱以上的股票，大家看这个家数也是大幅增加啊，半导体设备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存储芯片呢，或者是啊我们所说一些啊重要的算力芯片啊等等为代表的。大家看还有一些什么这个重要的啊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这个 材料公司啊，也是什么一路高歌猛进，过百的也不少，包括还有机械赛道板块啊，包括还有啊重要的一些啊算力技术师方向的，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产业供应链的一些啊赛道股，大家看表现的真是很给力的，包括还有一些元器件 PCB 方向的啊 CPU 方向的，大家看都是什么这个非常凶悍的一种走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走势背景下来讲，很多人都可能会认为说，哟，这个位置上涨太高了，再加上还有一个半年报的一个时间窗口期啊，很多人就害怕，就担心啊，就纠结，就忧虑，对吧？有的人说，哎，那我这个位置要不要下车？啊，还有一种是情况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位置上我要不要再去参与啊？原来的老灯股这块，这个就是原来的传统的价值蓝筹的赛道板块来讲的话，就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背景下，它跌的真的是很深啊。有的人可能说啊，这跌是这么便宜了，我能不能去抄？这个其实是当下纠结在这个关键的一个啊这个博弈点。那么我就这个到底是传统赛道这个科技赛道能不能换到传统赛道这个判断来讲，我就我提这么两个点啊供大家参考。第一个点，我觉得切换的这个概率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大科技板块我到现在为止我综合的进行研判和跟踪啊，相关的产业政策啊信息啊，包括啊这个技术迭代啊，包括啊这个各个领域的涨价的一种基本特征和它的持续性和这个产能啊排期啊等等各方面的释放，那实际上来讲我没有看到任何行情结束的信号，就跟当年的有色金属行情板块那时候铁矿石一天一个价啊，天天涨，然后呢整个啊有色金属板块是此起彼伏啊，你追我赶的涨啊，到了后来是什么，整个普遍性的涨幅平均值就是15倍啊，多的是达到接近20倍涨幅。那么在这种的科技周期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当中，大家看一下，到现在为止存储芯片的涨价预期是没有改变的，封测涨价，芯片代工也涨价，元器件这块来讲，电子纸涨价，然后玻璃基板涨价，然后对应的这个铜箔这块也是这样的一个催化，然后 PCB 也涨价。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些传导效应来讲的话，第一，目前来讲，因为这些产线它都是高壁垒的啊，就是说你介入的话很难，而且就算你扩产的话，这个周期起码要有个什么3-5年的一个周期，就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它的一个供需矛盾的一个紧张的局面和情况。所以说有的产业你看它的排期啊，这个订单排期已经到了2027年，甚至有把2028年的这个订单都已经啊销售出去了，对不对？那么在这里边都是满负荷在啊全力以赴的这个产能生产的过程中，那不老少上市公司有的已经是披露了这个数据报表，这个业绩预告，但有的没披露。但是总体来讲的话，供需两旺的局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同时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说，现有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这个方面的一种基本决策来讲，就是第一梯队，我觉得确实涨得高了，我也不建议去追。但是2、3梯队的或者3、4梯队的标的，有不老少依然什么在重要的底部区位置。我个人认为都是什么，行情是在高原，都没有完啊，且这个说白了，也要等很长时间才会真正形成所谓的这个泡沫啊，或者所谓的这个溢价过高这个情况。我觉得现在这个全市场的一个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这个有一些跌得比较狠的啊，这个是核心主赛道当中的高位高价股，这个跌的比例比较大。但是有一点，有效封死跌停板的个股家数并不是特别特别多。然后另外一方面，有一些碰瓷儿的碰概念的啊，跌的是比较多的，这个就回避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对于我们所说的一些顺周期和消费板块，原来的时候我在咱们直播间当中反复给大家讲的一个思路就是什么，这个超跌反弹，然后呢对应啊是贡献指数给攻击到4634点这么一个啊这个力量啊这么一个情况，就对应的这个不管是保险呢、证券呢，还是我们所说的传统顺周期的一些赛道板块，他们的一个震荡走高啊，实际上来讲应该是什么，助力上证指数完成 ABC 的一个这个小二浪探底到这个重要的一个3980点一线，然后呢反手再什么进行3浪3的攻击。那么因为主板这块呢，因为科技股票的占比要低一点，因为大家看科技股的占比都是在什么双创指数、创业板和这个科创五零这边，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还有一个就是啊深成指这边，那么块呢基本上都以传统赛道板块为主。所以你看在这一轮里边，双创指数创历史新高，然后呢深成指这块攻击到19600点到18211点大周期趋势线的这个压力位置，但人家也是跟随的很好的，也是啊把上一次16293点高点阻力突破的，但只有上证指数是最弱的啊，到了4258点位置噼里啪啦就这个调回来了，然后呢反弹一波，然后又开始给你这个主动性回档一下。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说顺周期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消费方向，它的一个上涨就是什么，是为了助力上证指数要跟上来。因为你如果是牛市周期的一个股指运行的话，大家看一下，一定要股指之间相互印证。那么它相互印证的关系来讲，你不能只是其他三大股指涨，你上证指数跟不上，那也肯定不行的，那让人大家感觉到很扭曲，对吧？一般来讲，凡是不能够形成一致性的一个这个波动预期的情况下来讲，那你对于这个牛市的一种判断就是存有瑕疵的，或者存有质疑的。 那只有是同频共振形成啊几个指数的联袂的一种上涨和震荡啊上行的一种驱动力，那才会什么确认它的啊三到三主升的一种结构。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资金啊回到了所谓的一些啊升周期方向或者是消费方向，我觉得它是有内在的一个这个判断逻辑的。那但是这个赛道板块由于它的高增长性啊不具备有那么强的属性和特征，所以只能是什么，只能是哎按照大波段和这个反弹的博弈思路来去对待，并不是趋势反转的逻辑。因为我也注意观察了一点，就是这上一次就是上周的时候，这个指数调整有很多这个指数已经纳入了当下涨得好的一些科技的龙头公司。哎，这个调整指数的时候，不高少都是什么现有的这些正在热门的一些啊投资公司。那么他们就一旦这个正式生效的日子，它所形成对于指数的贡献度就会大大上来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当下位置我对指数的一个啊这个调整的判断，我就是说第一六月份收官，第二点呢七月份自盘线也线啊整固一下，然后呢七月份90%以上概率还要什么进入主升三浪的一种攻击结构。所以从指数的运行来讲，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这就是什么中继的啊一种震荡而已。那第二点，对于这个核心赛道来讲，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双轮驱动背景下，这个科技板块依然是趋势反转的逻辑，然后呢成长赛这是成长赛道方向，然后呢对于升周期和消费方向就是什么按照反弹和波段的逻辑来博弈就可以了。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翠霞和各位做一些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咨询通富微电002156，成本是75块钱，目前有4成仓，今天上午冲高没出来又被套了，想问问下午是否需要清仓。
2: 我觉得作为通富微电来讲，它是封装测试的二龙头，第一龙头是长电科技，第二龙头是通微电，第三项深科技和上海贝岭，这是属于代表性的。那么从这个板块来讲，我觉得它确实是震荡攀升到了这个80大关位置遇阻回落，但是有一点，它什么还没有形成所谓的拉旗杆的主升浪的一种攻击结构。对于这类的赛道股来讲，我还是认为就是说，有的话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因为原则上来讲的话，只要下方的这个重要的61.38的价值中枢的防守点没破的话，应该支持它进一步的走高。因为从大一浪的攻击结构来讲，那个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三浪主升的话，我觉得即使说跨越周期的影响有震荡和调整，但是从趋势逻辑来讲，我觉得清仓不可取。你说心理压力大，你是高位追涨的，那我觉得在反弹到75一线或上方，然后你找一个次高点的位置，你降低点比例。但是呢，从趋势逻辑来讲，哇，你看日线级别走的挺好的，前面震荡攀升到79.38的位置，这个两天阴线的时候成交量萎缩的特征啊。今天虽然说量能看起来这个一上午的量是跟那个上周五的量已经超过一半了，但实际上它没有破均线的强支撑。那么这个短线的防守点的话，这个65.1块的价值中枢没破的话，我觉得等一等啊，再等一等冲高的机会。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明阳电路300739，成本18.7，目前有1成仓，想请教一下压力位在哪儿，后期应该怎么操作？
2: 明阳电路呢，应该是 PCB 里边的这个第三梯队的头部公司，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增长也很好，然后呢成长性也很好的公司。它的这个400G 800G 的这个光模块，高端光模块的 PCB 这一块已经量产出货，1.6T 的一个技术储备也在进行时当中。那么从这个大一浪5个子浪攻击到41.73啊所形成的一个 ABC 二浪调整之后啊，这位置什么正在进行时的三浪主升的一个临界点位置，在这位置上主动性的技术回调，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上一次的小级别的低点啊，就是在这个6月24号，就是30.9的位置，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价值中枢非常强的点位。如果说它要走一个小复杂的结构，我觉得撑死了也就在靠近30.1啊，就是一个强支撑的一个防线点位啊。这个应该说它这个当前位置上技术震荡整固的手法很难有效击穿89天线啊这个价值中枢防线。然后一旦啊上涨的话，大家看一下它就什么直接要突破什么41.73的历史新高。这位置什么是三浪初期的一个攻击结构，就三浪一它应该包含5个子浪，是三浪一当中的第一子浪第二个子浪的横盘整理。横盘整理之后做双底也好，还是做一个小级别的 ABC 结构也好，它目的是什么，都是要演绎三浪三的一个技术结构。这个三浪大三浪的这个结构它也应该包含5个子浪。那么这个5个子浪它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是属于这个三浪里边的第一浪的5个子浪当中的大一中的第一子浪的二浪横盘啊这个区间。所以说在这个区间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把握一下这个逢低逢回撤点还可以继续加码的这种操作，因为10%比例不高。然后另一方面，它的历史新高一旦突破的话，它应该是可以去攻击这个更高目标的一个这个诉求就出来了，就是我们三浪那种预期就出来了。因为你第一浪的上攻结构它从9块多钱涨到41块钱，这个幅度正常来讲三浪的攻击要比这个幅度要更大一些。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的是蜀道装备300540，成本是30.52元，目前半仓，工业气体概念，在中午收盘之前看补完了今天的跳空缺口就买入了半仓，想问问后面是否还可以继续逢低加仓呢？
2: 对于气体类的公司来讲，我觉得应该说都是可以的这个情况，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这个底层逻辑来讲，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大家这个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气体类公司来讲，我还是认为可以做的一种博弈。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讲的话，我对于这个整个半导体气体类的公司来讲的话，应该说什么持乐观的态度。因为这张标准呢，虽然说这个涨幅并不是很大啊，但它是逼近到36元一组回落，然后这波呢小三浪啊攻击到34元就展开了冲高回落。但是从趋势逻辑来讲，我觉得它行情没完。蜀道装备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从基本面的逻辑来讲的话，是深冷技术装备为核心的。拓展气体投资运营，那也就是说从它的一个主营业务的这个属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 LNG 装置啊，空分机，气大气体分离装置啊，这些都是属于气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而且从财务指标来讲也比较稳定。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基本底层逻辑，小周期不能追啊，这位置上你看50日线关系太大了，然后呢这个尽可能要什么靠近50日线的这个下入位置考虑。从这个大的一个波段的逻辑来讲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具备有创历史新高的这种条件，但有一点，小周期要回档一下更妥当一些，就是跨越时间窗口期，它最好要回踩一下50日线。
1: 好，下面这位朋友持有歌尔股份002241，成本是25.6元，仓位比较重，今天跌破了前面的低点，是不是要清仓了，还是继续拿着呢？
2: 这个我觉得这个歌尔股份这个位置不是好的清仓点，它从43.33元涨跌到这个21元，直接跌幅已经40%多了。那么在这样一个40%多的跌幅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再次清仓的话，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它前面那个13.08元涨到40元那波是一个大三浪反弹，这是什么20次探底的过程。狠一点的话，有可能破一下20大关，然后给你针对于下方的这个低点啊，18元价值中枢位置做一个确认。但这种确认呢，我觉得是找机会的点位，并不是恐慌卖空的点位了。如果卖的话，应该早卖，在前面大三浪的顶五浪顶走出来之后，你应该卖，哪怕是初始向下扣位的时候你再卖也可以。对吧，你现在这个位置卖的话就不太舒服了，因为这个没有谁这个规定说这个第五浪的杀跌一定比这个三浪或者一浪的杀跌更狠，对吧，所以说在这个越是这个打到靠近21线大关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什么盯着找买点的位置。作为消费电子板块来讲，今天跌的都比较多一点，是因为什么苹果链这块，因为它成本压力，海外市场这块它什么这个苹果下跌的比较狠，所以它对应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公司啊就会映射，然后形成一个联动的一种下跌。但是这种下跌呢，我觉得第一呢，它不会啊真正意义上形成所谓的行情结束。第二点呢，它还是属于什么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业绩增速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也就是说，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你那个歌尔股份它本身的财务指标，去年的年报来讲1.14元，增长还是比较给力的。然后毛利率这块来讲也还可以，电子元件类的公司来讲，它属于什么上游的零部件公司，所以说它并不会完全跟随海外市场的一种波动，还是有内在的一种什么驱动力。所以说就像这种零部件的公司或者元件的公司来讲的话，它不单单是苹果能用，你其他的公司也会用的，只不过说需要我们什么去拓展一下业务边界就可以了。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个股是先导智能300450，成本是38元，不到一成仓，想问问现在是否可以加仓，支撑位看到什么位置？
2: 这个先导智能这块来讲正在进行时的一个下跌这个赶底过程中， ABC 的 C 浪的主三的一个下跌末端的一种状态，现在还是在左侧的位置，然后均线空头排列。从这个公司来讲，我觉得它是锂电池智能装备这块。从毛利率来讲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从财务指标这块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点就是这个赛道啊，我还是那句话，它历史那波涨太狠了啊，从这个不到1元的价格，然后到了80多块钱，然后呢又大三浪杀跌到12.82元，然后展开这波什么大三浪反弹。这波反弹完之后再往下打的动作，我觉得是不是要把下方35.25元那个缺口给它补一下？所以我觉得这左侧的位置原则上来讲，在它没有形成所谓的趋势的一个这个有效的止跌信号的情况下来讲，我觉得继续观察一下。如果说特别喜欢的话，先有个6%的比例站位，就是说我们一买站位的话稍微低一点高一点无所谓，但是有一点，你站位之后啊，你盯着它看能不能给它把下方的实体缺口给跳空缺口给它补一下，对吧？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左侧的一个加速赶底的过程中走势，这个50日线偏离度也不是特别大，有小级别的这个反抽的动作，但有一点，它想要扭转这个均线的空头压制的话，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觉得站位的思路我不反对啊，就6%左右的站位。然后呢，剩下的假如说你要是大波段的时候配置股票的话，这个20%的全部的配置的话，你就分批，对吧？你先一买站位， 二买摊机成本，三买右侧突破。那现在就什么，一买上位，我觉得我不反对，但是呢，二买摊机成本时间不够。
1: 好，谢谢翠霞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根据今年三月正式施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公募基金业绩基准校准工作正在分批稳妥推进。继首批195只产品平稳落地之后，第二批存量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已于6月26号正式启动，上千只公募产品迎来了业绩标尺更新。那么这次大范围调整对于市场运行和普通投资者选基金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2: 本次调整涉及90多家基金管理人旗下的千余只产品，覆盖权益类、债券类、FOF 类、QD 等多种产品类型，和首批相比覆盖范围更广，产品数量更多，参与主体也更多元。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表示，此次大范围基准校准可约束投资风格漂移，不会对 A 股市场造成冲击。
3: 长期以来，基金风格漂移一直是行业的关注点和需要重点规范的地方，而业绩比较基准恰恰是约束投资行为的锚定物和标尺。这次调整后，基准更加贴合产品的实际投资方向，基金经理在投资时就需要更加注重策略与产品定位的一致性。这次大范围的校准不会对 A 股整体运行和短期流动性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2: 本次基准调整按照优先调整基准而非调整持仓的原则，基金管理人仅对合同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做变更。金总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基准调整本质是校准评价标尺，并不会要求基金经理调整现有持仓。
4: 核心是分清评价标尺和投资操作的边界，基准只是业绩对照标准，不是硬性持仓指令。调整只是修正合同里的参照指标，承认基金现有真实持仓风格，不倒逼基金经理买卖股票债券，这也是本次千余只产品调整却无市场冲击的关键。
2: 主动权益类基金的调整重点放在宽基基准的优化上，过去很多主动权益产品都用单一的沪深300作为基准，这次调整里不少产品换成了中证800、中证 A500 这类覆盖范围更广的指数，还有部分产品调整为成长或者价值风格指数。邢星认为，这类基准切换只是优化评价参照，不会带动基金持仓发生相应调整。
4: 过去大量主动权益呢是统一用沪深300作为基准，那很多中小盘成长基金标尺和实际持仓呢是脱节的，评价失真。那换成中证800、A500或细分风格指数，只是校准评价体系，基金原有持仓投资策略不变，不用被动加仓中小盘或成长股。
2: 从长期来看，邢星表示，全行业推进基准校准会让公募产品的定位更清晰，对投资风格的约束也会更强。
4: 不同市值风格赛道的基金有专属对标，机构资金、居民理财资金能精准匹配对应产品，资金会更有序分流到大盘、中盘、成长和价值各个板块，避免资金扎堆单一宽基对应的大盘股。那同时基准会约束呢，倒逼基金坚守自身风格，减少频繁跨风格切换带来的板块剧烈波动，那各板块资金供给趋于稳定，风格轮动会更温和理性。
2: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校准后的基准能更准确地反映产品风险收益特征，方便大家匹配自身投资需求。吴启迪建议，
3: 投资者应该问自己的是，当初买这支基金的逻辑还在不在？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这些都没有变，那么就不必因为基准改了而去急着赎回。反过来，如果通过新基准发现这支基金的实际风格与你的预期不相匹配，这时候才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做出调整。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获得现金礼包之后，投资一家优质的公司还要看什么？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一集，封装的焊点之王锡。
0: 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创新如何突破智库。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福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义乌制造精准捕捉消费风向，世界杯期间解压足球卖爆全球。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他们你知道吗？今天请听中国金融大动脉的守门人。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哪些风险？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空调为何仍是稀缺品？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加大处罚力度。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4034点，上涨0.17%，深成指报15591点，下跌1.21%，创业板指报4140点，下跌1.28%。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3153点，上涨2.12%。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68756点，下跌0.87%。韩国综合指数报8193点，下跌2.58%。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5198点，微涨0.14%。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请听详细内容。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而浙江义乌这个被称为全球体育用品超级工厂的地方，同样沉浸在足球海洋里。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售出40万个。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采购商陈吕：
2: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1: 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响声，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陈果：
3: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1: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3: 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美加墨走，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0: 赛事消费场景不断延伸，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的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
4: 像西班牙、德国啊，像巴西都卖得好的。
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温从建的店铺，满墙的球�迷服让人眼花缭乱。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4: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1: 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为传统强队提前设计球衣，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
4: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1: 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4: 为了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1: 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健不仅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
0: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了拼专利，那么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继续来听报道。
5: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然后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1: 这样的提醒电话是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的日常。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电话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
6: 我们针对这个义乌小商品的产业特点呢，我们去优化了这个服务流程，缩短了这个审查周期，为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帮商户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能够转化为他们的竞争优势。
1: 义乌相关部门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也开辟了高速路，申请人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6: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注册申请啊。但是目前通过我们这个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这个授权。
1: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市级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他们你知道吗？
9: 在粮食部门以前收粮的时候，直接是拿现金20万、30万甚至40万、50万，就用编织袋把它背回来，特别不安全，人又害怕。
10: 银行跟银行不连通，也还是不方便。
11: 那是中国经济蓄势待发的破晓时分，然而当时大国经济的金融血液却常因技术的瓶颈而流速缓慢。在上世纪80-90年代，跨行汇款甚至要依赖信件和电报，资金在途少则3-5日，多则半月余，那种等待的焦灼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经济阵痛。
12: 有心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
13: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整个市场扩大了，商品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那么在贸易过程当中，它这种内生的需求就要求啊有强大的这种支付手段。
11: 世纪之交，大潮奔涌。1999年，中国电子商务的春雷在西子湖畔炸响，当汹涌的线上交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滞后的跨行资金流转成了中国经济咽喉上的一根倒刺。如何搭建一条让数字与财富自由奔跑的金融高速公路？解题的重任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总工程师贺铁林和他的团队。
14: 央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此前也被大家称为超级网银，已经进行了1个多月的试运行。近日央行宣布系统已经正式建成运行。
11: 1000多个日夜的披荆斩棘，成千上万次的推演调试，2013年10月8日， 第二代支付清算系统破晓而出，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纵横乾坤，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润物无声，超级网银横空出世，境内外币支付系统长风万里，商业银行的信息孤岛被彻底打破，逐步实现了法人机构的一点接入一点清算，中国经济的金融大动脉瞬间被打通，14亿人的日常大后方自此被科技彻底重构，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移动支付，每一笔实时到账的温情薪资，每一次保障民生的水电缴费，都在7x24小时的无声运转中实现了秒级直达。
15: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纸币的国家，这一次中国又在引领全球支付体系迈入新时代。
11: 从当年一封跨行信件的漫长等待，到如今除夕之夜数以亿计红包的秒级到账，从纸质账本的沉重到无形代码的轻盈，在这场支付革命的壮丽史诗背后，是一代代金融科技筑路人用彻夜不眠的通明火烛将心血凝结为系统的澎湃动力，他们将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刻成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他们是金融大动脉上的无名微光，却照亮了数字中国的万里山河，他们是从未现身却无处不在的大国金融守门人。
8: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0: 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花小钱就能享受高品质出游，还有专属客户福利加持，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吸引。先别着急，近期呢，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利益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6: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7: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16: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7: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16: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18: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遭遇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然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高温天气下，欧洲的制冷困境到底卡在哪儿？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19: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20: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10摄氏度。
19: 高温持续，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却常年在低位。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首先，欧洲很多老旧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审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同时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
0: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
21: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 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五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洲近日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此举引发争议。欧盟委员会总部被

0: 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八层及以上，一层至七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由于天气炎热，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一楼至七楼空调系统。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据彭博社报道，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6月28号宣布，将从7月1号起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监测范围将覆盖悉尼的38处海滩，该州其余海滩也将同步增设巡查力量。此外，该州今夏还将试用至少2套全新人工智能系统，以提升无人机识别鲨鱼的精准度。未来2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6亿元，用于无人机监测。据英国金融时报28号披露，谷歌已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自今年5月起，谷歌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关于今天上午 A 股市场的走势，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呢早盘波动比较大哈，创业板指啊、科创50都冲高回落。上证指数午盘涨了0.17%，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呢都有1.2%左右的下跌的这个幅度。对于今天的大盘的走势您怎么点评？
2: 今天大盘这个虽然说上证和科创板是翻红的啊，但是整体上是跌多涨少啊，下跌的股票家数超过3400多家啊，上涨的是1900家，说明今天整个市场人气还是相对比较弱的啊。如果说反映这个全个股的一个走势的话，大家可以看这个平均股价啊，今天是跌了1.6%啊，跌幅也不算是很小。所以今天的这个整体市场人气是回落的，那么主要原因是 AI 产业链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啊。这个调整的话，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过去涨多了，另外一个是像美国像日韩啊这些 AI 产业链也在下跌啊，这个是引起了情绪上的一个共振。那么这种调整的话，我认为是技术层面的啊，不存在。从基本面角度来讲的话，AI 产业链在半年报预期的话，还是相对会比较亮眼的。所以在半年报啊在即将开始披露的过程中的话，是 AI 产业链不会出现持续性的调整啊，应该企稳回升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主持人，
1: 那么就操作层面，您对下午投资者的操作有哪些建议？
2: 那么我认为 AI 产业链逢低是一个很好的吸纳的一个过程啊，尽管我不能保证下午这个 AI 产业链就能涨起来，但是未来因为有中报预期相对比较亮眼，所以在6月底到7月初这一段时间啊 ，AI 产业链企稳回升是值得期待的，所以我们应该逢低去加仓 AI 产业链。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带来的分析。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点半我们再见，稍后为您带来天天315，第3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本轮补贴做减法与做加法并举，精准度前所未有。记者走访发现，国补的意义已经超越单纯的消费刺激。随着政策持续发力，消费者正从什么便宜换什么转向什么好换什么，中高端产品、绿色智能产品成为以旧换新的主力选择。天天315本期聚焦，第三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立刻有了回应。在北京某大型家电卖场，一对刚刚从租房族升级业主的夫妻得知新一批国补下发的消息之后，来为自己的新家挑选家电。小陈告诉记者，他们盘算着要趁着有国补，再叠加上商家和卖场的优惠，一次性的把电视、冰箱和空调这些大件都搞定。
2: 知道发了第三批国补，我们来就算正在做功课的过程，想着趁这个机会把这些大件都买了。因为618过去了嘛，刚刚销售员已经给我介绍，国补是直接有15%的优惠，再加上店里的和卖场的优惠，算下来能省不少钱。
1: 李先生一家正在逛逛这个空调区，在李先生的概念里，空调的主要功能就是降温和除湿。可是逛了一圈之后，无论是制氧新风还是恒温节能，各类空调新功能已经让他目不暇接。店员为他介绍了国补和品牌优惠之后，李先生果断决定换新。
3: 家里的空调不太行了，正好看到手机上推送的消息，说第三批国补来了，我就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了解一圈以后，感觉现在买的挺好的，现在的空调都是一级能效的，还有新风系统，刚跟我说还能以旧换新，还给安装，我今天就准备买。
1: 国补消费热潮不光让消费者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实惠，这背后是政策的精准调整和升级，其作用远不止让大家多买几件东西，更旨在推动产业升级，激活经济活力。某家电品牌销售人员介绍，以空调为例，越来越多的一级能效和智能化、科技化产品不断上新。
4: 因为有了一个国补，相对来说可能我们这购买这个同等的金额，那我能达到一些更高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产品了。那现在咱们这个 AI 产品，这个空调它会更多的是转向一个新风，用户现在更注重这个空调的一个空气质量了，不像以前简简单单只为一个制冷或者一个制热，那现在的需求是更健康，所以是更注重这个空气的一个管理。可能你买空调要带换新风，那这样的空气又好，我又能凉快，然后现在在一个 AI 时代呢，这个又智能又语音啊，又方便，所以说现在这个空调的发展方向也是非常好的。
1: 北京某大型家电卖场店长石小伟介绍，与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消费补贴不同，本轮政策最显著的特征是做减法与做加法并举，其精准度前所未有。
5: 现在应该是更精准了，原来就是大水漫灌式的，现在转为精准滴灌式的这种。从原来的这个12个品类，现在收窄为6大核心品类产品。传统的有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然后再有就是数码产品，这6大品类。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这个是销售环比是增长90%的。因为现在只有一级能效的产品参加这个补贴了嘛，统一的补贴是为售价的15%。我们现在的话是3方面的这个补贴，第一个呢是国补，就是最大优惠的，再有一个就是长补，还有一个呢就是苏宁补，等于是3重补贴加到一起的。除了国补以外啊，还能享受其他的优惠，当然包括还有这个以旧换新的这种补贴，这是当然，您就是旧机淘汰以后，新机在购买的时候，旧机还能有这个折扣和对应的这个让价优惠。
1: 石小伟介绍，以家电为例，补贴明确向高能效产品倾斜，购买一级、二级能效产品可以享受销售价格15%到20%的补贴。这种设计立竿见影，一部分本来可能流向普通产品的消费者，在补贴的杠杆作用之下，被定向的引导到了绿色节能的先进产品上。
5: 今年新增的智能眼镜成为新亮点，搜索量和成交额大幅攀升。现阶段我们可能就会重点把眼镜这种 AI 的这种产品去做一下推广。绿色智能产品尤为突出，一级能效家电占比达92%，智能类家电销售占比超60%。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汇集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1:10.3。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之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新一轮国补政策的刀刃敏锐地切入了消费升级的新增长点。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认为，适老化改造被首次纳入全国性的以旧换新补贴框架，政策释放了更加注重人文关怀的增量信号。
6: 那以人为对象的这个国补，要更好的结合起来，并且能够明确的有制度化、政策化的这个操作的方式来加以体现。那么这个呢，也相信是国家更加关注的一点。意思是说，以人为对象投资，像这个从2025年国家已经推出这个育儿补贴，一个月一个月呢，一个小孩补助

0: 300块钱。
1: 嗯。
0: 这个呢，不是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它已经开始了这项这个重要的过程。因为面对老龄化和这个少子化，养育成本过高，增加生活负担，从而限制了消费需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个开启了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2: 为确保红利切实落地，政策涉及直击以往、领券难、兑付慢、先涨后补等等堵点和痛点。国家层面按照季度分批次下达资金，并要求地方建立预拨制度，有效缓解了企业垫付资金的压力，让商家敢促销、愿参与。在监管上则展现出零容忍的强硬姿态。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表示，将对骗补、套补、先涨后补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石磊认为，在政策落地方面，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规范化操作。
0: 商家说，我们这是可以参加国补的，但是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价格信息不明确。他如果说为了答辩车，他提前把这个价格提高了，那等于是消费者没有真正得到政策红利，反而呢，这就只是补贴了商家，而没有补贴到消费者。那么这是从末端消费需求来说，就没有达到国家希望达到的效果。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体会，常常在购买当中碰到这种情形。他说，因为享受国补，所以我们这里的价格就很优惠。事实如何不知道。那么财政补贴资金在真假并存这种舆论环境下面出现的时候，这个补贴就已经没有效果了。所以要总结上一轮在精准化方面所做的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操作、公开化的操作。
2: 很多人觉得国补就是帮助大家省点钱，但其实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买买买，还是给产业升级踩油门。比如随着数码消费出现更多新的增长点，今年国补在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产品之外，将智能眼镜和包括适老化产品的智能家居纳入了支持的范围。再比如在突出节能降碳核心导向的基础上，加大对高效产品设备的支持力度。这意味着只有生产更高技术含量、更符合绿色发展和人性化需求的产品，才能够赢得政策红利加持下的市场份额。企业为获得补贴资格，必须主动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线的调整。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未来国补对于新兴产业的带动效应将会更加的凸显。
3: 基于前期的数据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类别可能消费者他的这种关注度会比较高啊，尤其呢对于一些价格弹性比较高的这种品类，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超过心理预期了，国补一上来，这个价格下来了，消费者马上就愿意下单，就这类的商品，我觉得会，这个促销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一些，那么另外一个类呢，依然会延续对现在智能、绿色、高效能啊这种产品的这样一个支持，尤其是智能产品啊，我看到现在迭代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很多消费者发现，去年咱们买的很多智能产品。从这个性能指标上来看的话，今年可能有一点就已经落后了哈、尤其现在看世界杯，大家那个大屏电视啊，要求这个分辨率也好，这个刷新率哈、啊，这个要求都很高。我觉得就是这种类似这种产品的话呢，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快的这类产品，那从国补的这样一个这个以旧换新这样一个角度上呢，可能会更加适合。另外新增了智能眼镜呢，我会发现呢。智能眼镜这个产品呢，从今年开始啊，它的产品本身的这个成熟度越来越好，那么叠加上国补这样一个带动啊，有利于整个这种创新产品它的一个这个进一步的普及啊，同时呢，其实国补在一定程度上是发挥了这个培育市场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通过国补然后让它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产品的一个普及和成熟的这样一个阶段，这类产品可能从下一个阶段来看，会更加凸显国补带动的这样一个效果。
4: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5: 从忙里偷闲时
1: 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5: 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6: 我是主持人石薇，
7: 我是主持人丙文，
8: 我是主持人李成，
9: 我是记者赵薇，
10: 我是记者胡波，
11: 我是记者唐明，
12: 我是评论员思远，
13: 我是评论员唐静，
14: 我是评论员文慧，
15: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6: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7: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本轮补贴做减法与做加法并举，精准度前所未有。记者走访发现，国补的意义已经超越单纯的消费刺激。随着政策持续发力，消费者正从什么便宜换什么转向什么好换什么。中高端产品、绿色智能产品成为以旧换新的主力选择。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第三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
2: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8: 主持人好，大伙好。
2: 欢迎您。我们看到前期有商家先提价搭上国补的便车之后再降价，这样的话呢，消费者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那么您认为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申领国补进行消费的时候需要做好哪些功课呢？
18: 那么首先，消费者是需要警惕相关违法经营者先涨价后降价的价格欺诈的违法行为。那么核心一点就是要核实历史价格，那么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看宣传页面的展示，或者是线下的宣传彩页的展示，或者是营销人员的口头的承诺。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建议，就是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是除了我们传统的或者说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做有关页面的截图等等以外，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你拿你的笔在单独的纸上或者一个小本上写上相关的商品的具体的名称、它的价格、价格的构成是什么，这个商品它的主要的相关的性能技术参数指标是什么。因为我们即使做了比如说保存了页面，经营者可以在1秒钟之内就把有关的页面内容进行修改，而有时候我们是很难查就是记住的，所以要有在纸上记录价格这个关键因素的好的习惯。同时如果经营者出现这种价格欺诈行为，那么无论基于我国的价格法还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的相关的要求，那么如果经营者是虚构原价或者是虚假的折扣、降价等等，都是明显的价格欺诈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消费者发现价格欺诈的行为，可以向价格主管部门，包括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进行行政查处。请注意，是行政查处，不是行政调解。那么如果得到了认定，那么有行政处罚决定书，那么以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来主张消费者、经营者退一赔三，基于消保法第55条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同时我们也大力的支持和推动相关的经营者，尤其是平台经营者，包括线下商超这些大型的这种平台级的企业， 那么及时的建立常态化的历史价格数据的公示制度，也就是说强制性的公示。那么前期可以这种引导性推荐性，尤其是那些大的平台超级平台率先垂范。那么你做的不是仅仅是合法合规哦，要向上向善这一点，那么应该及时的建立历史价格的公示的制度，还我们消费者应有的对于价格这个敏感的关键的消费参数或者指标的知情权。同时未来还可以把这种强制性的披露价格历史价格强制性披露制度载明到我国有关价格法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有关的章节之中，这样的话可以在消费者知情权方面，特别是价格知情权方面能够得到扎实的推进。主持人，
2: 那么参与国补活动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商家捆绑套餐、强制的加装配件，消费者该怎么样来进行辨别，并且避免补贴优惠被变相的抵消呢？
18: 那么确实就是我们就现在有时候补贴可以说是有几种的情况，那么有时候是国家级的补贴，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国家发改委这种财政部这种层面的，有时候是省市相关的财政也会有配套性的补贴，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政府性补贴或者叫政策性补贴。第二类是商业性的，应该是叫折扣，不叫补贴，实际上是平台经营者或者是平台内的经营者，那么线下就是大型的商超经营者和商超内的小商铺们，他们分别拿出的这种优惠或者折扣的这样的一些促销的措施，这些措施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知情权的角度来说，相关的经营者在面对消费者的时候应当如实披露所有的价格条件，这个价格总构成中哪些是政府性的补贴，哪些是平台级或者是商超级企业的补贴，哪些是小商铺的这样的优惠或者折扣，应当分别的标明，使消费者清晰的了解。同时如果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指向了这种单个的商品还是这种捆绑的商品，那么请注意捆绑是否具有合理的必要性，如果不具有合理的必要性，本身就构成违背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违法行为，也就涉嫌强制性交易，而且是有可能是利用技术条件强制性交易，这属于我国消保法明文禁止并且要严厉处罚的相关的违法活动。所以我们消费者也可以碰到这种强制搭售的违法行为，可以直接及时的保留证据，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12315进行举报，或者直接拨打当地的12345进行投诉举报。而且有些违法事项的奖励本身政策有清晰的有奖举报的制度作为支撑。
2: 那么享受国家消费补贴之后，商品如果出现了退换货、维修问题，补贴金额会退回，这个时候有哪些售后的注意事项呢？
18: 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就是是否是有补贴，就是政策性补贴，或者是商家的，无论是平台级商家还是平台内的商家，或者叫经营者的，他的补贴也好，或者说他叫的优惠折扣也好，这些都不能影响他实质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和相关经营者公开承诺遵循的相关的标准，无论是推荐性标准还是行业标准还是企业自定标准还是团体标准，也就是说它的质量应当是可靠的，计量应该是正确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那么这一点是明确的，不能说我是涉及国补的我就不保证价格再不退换，这是严重违法的。其次，如果涉及到后续的退换货，那么如果是涉及到退款的话，那么这个钱也是分开的，那么有一部分钱可能是要退还到国库，那么通过一定的流程，那么有些是消费者实际支出的，那么还是以消费者实际支出的金额为基础来进行相关的计算。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商家说此批次无补贴，或者说是这种国补不一概不退，这些都是有被国补 政策的初衷的。主持人，
2: 嗯，市面上有不少商家打着国补特惠的旗号来做虚假宣传，那么怎么样来区分正规的补贴活动以及虚假的促销陷阱呢？
18: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因为是国补，实际上它是有强烈的政策性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有关政策文件的它的具体的内容。那么查询方式请注意非常基本的操作，叫做查询当地政府官方网站。那么我们说的是这种 web 类型的网站，它有域名是 .gov.cn 结尾的，这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现在有些政府机关也开设了两位一端这种情况，但是它的监管或者说识别性实际上比域名的这种传统的识别模式或者说展示性来说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还是优先查阅传统的页面的这样的网站它的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要警惕商家有些经营者他要求消费者先行支付全款，然后再承诺所谓的收款后返现，这种返现到底是正规的国补还是他所谓的涉及后续违法甚至犯罪的这种返现。请注意返现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词汇和相应的行为，消费者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同时在实际支付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补贴款在实际操作中也是在支付，就是同时就是直接的扣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使用了国补价等等，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在政府的这样的补贴的范围之内进行的操作，本身就是一种虚假广告或者叫虚假宣传，那么本身还涉嫌对消费者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依然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2: 胡刚律师，您那边的电话的信号不太稳定，稍微调整一下位置。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线上平台和这个线下实体店的国补的优惠标准是一致的，但是呢，消费者往往会发现价格其实线上和线下是有区别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避免消费陷阱？请您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18: 好，法律并没有强制要求经营者必须线上线下绝对的同价，但是严格的禁止价格的欺诈，所以消费者要明确的清晰的了解政府性的政策性的补贴还是平台店铺的优惠，同时也要警惕线下或者线上的这种专供款是否存在规避比价的这种行为，所以要清晰的了解特定商品它的性能参数，这样的话才能进行有效的比较。主持人，
2: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傅江，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市场呈现的是一个窄幅波动的格局，上证指数目前是平盘4027点，上涨了0.01%，深成指是15569点，下跌了212个点，跌幅1.33%。科创综指2347点，上涨了3个点，涨幅0.14%。创业板指4134点，下跌了59个点，跌幅1.46%。北证五零是1235点，下跌了31个点，跌幅2.49%。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下跌了0.08%，中证500下跌了0.51%，中证1000下跌了1.75%，中证2000下跌了2.43%，上证50目前是上涨了1.70%，科创50是上涨了1.14%。主题行业方面，今天生物科技以及制药板块是领涨市场的，这两个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6%。另外呢，包括软饮料、医疗保健以及日用化工、保险和酒类这些板块是处在涨幅榜前列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深的是通信设备以及能源设备，这两个板块的跌幅超过了5%。另外呢，包括建材、电子元器件、包装、工业机械以及海运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个股，目前上涨的1805家，平盘103家，下跌的3617家。 A 股的成交金额25540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临近上半年收官， A 股公司近期集中兑现对股东的回报。据不完全统计，六月份已实施和即将实施2025年度分红方案的上市公司超过1700家，累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超过5600亿元。另外，数据显示，6月29号到7月3号，超过200家公司即将实施2025年度分红方案，预计合计派现金额超过800亿元。投资者有望在二季度收官之际收获一份实实在在的现金礼包。日前，上交所向全体护士公司发出提质增效重回报 2.0 专项行动的公开倡议。倡议提出，引导公司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合理提高分红率，增加现金分红频次，鼓励积极实施股份回购注销和大股东增持，丰富业绩说明会，走进上市公司等多种投资者交流形式。在监管层持续鼓励上市公司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的政策导向下，现金分红已成为 A 股价值投资的重要锚点，也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获得现金礼包之后，投资一家优质的公司还要看什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你好，田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临近半年的节点，也是迎来了上市公司的一个分红潮，这又直观反映出当前上市公司怎样的一种经营，包括现金流的现状呢？
2: 六月份啊，1700家公司派现能接近5700亿元啊，这是上市公司整体经营质量改善和这个现金流相对充裕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啊。这些真金白银啊，是建立在这个真实盈利和这个相对充沛的自由现金流上。自由现金流充沛的企业敢于分红，这是经济韧性啊，经济向好发展的微观缩影。不过呢，我们也要小心那些透支式的分红，有些个别企业啊，这个分红超过经营现金流，可能是在进行所谓的市值管理，其中啊，恐怕是暗藏了一些风险。所以总体上来说吧，这个分红潮呢是经济复苏的晴雨表。不过呀，要穿透数字看质量，真金白银的分红是盈利的质量，而不能靠这个融资的数学。
1: 那么为何大量上市公司选择集中在六月末二季度的收官阶段进行分红呢？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他们有怎样的一种考量呢？
2: 六月底集中分红啊，这是 A 股公司治理的法定时间的节律。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必须要经过这个股东大会的审议，而这个4到6月份啊，正是年度股东大会密集召开的窗口期。而且随着我们监管部门反复鼓励一年多次分红，推出这个中期分红计划的上市公司啊越来越多。过去啊，都是上市公司一年仅分一次，现在一年2次、3次、4次正在成为新常态，一年一次让位于一年多次啊，这样子就改变了这个分红的节奏啊，改变了这个逻辑，转向了这个主动构建稳定的回报期，所以现在是变成一种像定期发工资，在这个六月末二季度收官的时候啊，进行一个中期分红。
1: 那么如今啊，其实我们 A 股现金分红的体量，包括这个参与公司的数量，也是在持续的走高，常态化的高比例分红。那您觉得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它实际获得感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获得现金礼包之后，您觉得投资一家优质的公司还要看什么？
2: 获得感啊，两个确定性，一个呢是现金流的确定性。分红啊，旱地甘霖啊，降低对这个股价单边上涨的依赖啊。你是这个买股票，你希望股票价格上涨，如果价格没上涨，但是钱也回到你手里了啊，所以减少这个股价单边上涨的这个依赖。现金流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啊，是这个风险抵御能力。高分红的公司啊，往往是估值相对较低，盈利啊相对较稳，是这个避险港啊。不过这个拿到分红之后啊，也未必代表着你对这个股市这个就这样了，应该进一步的选择出好股票。怎么去选择出好股票啊？一个是现金流的覆盖率，看这个分红啊是否是在吃老本儿。第二个呢，要看这个成长性，这个研发呀、资本开支啊是否充足。第三个呢，要看这个治理结构，分红是不是像这件事啊，是不是被大股东在完全控制。那么优质的公司啊，要既会赚钱，也要能够实现这种可持续的分红。
1: 那么从过往的分红特征来看的话，高分红主力军大多它都集中在哪些行业呢？那么本次分红的大潮里，您觉得像传统产业和科创制造企业的分红表现，主要的差异体现在哪儿呢？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2: 传统行业像这个银行、能源、基建啊，他们往往是这个分红的压舱石，他们分的比较多，因为他们盈利稳定啊，现金流充沛啊，这个下一步投资又不是很大，所以分红率啊常年超过这个30%。而这个科创企业呢，就更像长跑选手，往往是更加重视研发投入，对于这个分红啊，相对而言啊，就放的比较轻一些。不过，今年你来看挺有趣的，部分科技龙头，像在科半导体当中的、新能源当中的，实际上啊，已经跨过这个技术爬坡期，开始提升分红了啊，这意味着行业成熟度的这个提升。二者差异啊，本质是不同产业的生命阶段，传统行业现金奶牛多。 科创企业呢要不断的投资，不断的开辟新项目，多种细长，分红模式啊自然不同。那么传统行业的这个底气是稳定的盈利底盘，低资本的开支。科技创造的这个目前现在开始增加了，是因为他们这个盈利能力改善了，也因为他们的分红意识开始觉醒了。所以我们看到啊，近期实际上是高回报正在从传统行业向新兴领域扩散，那 A 股啊逐步在走向成熟。
1: 日前上交所推出了提质增效重回报 2.0 专项行动，不仅是鼓励现金分红，同时呢也是在倡导股份回购注销、大股东增持、分红回购增持三者哈，在回馈股东方面的一些措施。那这三者在这一方面的话，它各有什么样的一些侧重呢？通过这种组合的发力能带来怎样的一种效果？
2: 分红呢实际上是一种普惠啊，对于大中小股东啊是一种普惠，真金白银能够到账。那么回购注销呢是这个提升每股收益，提升这个 EPS， 增厚股东的价值啊。那么增持，大股东增持，它是在传递信心，稳定市场的预期。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分红就是利润的分享，直接回馈到全体股东。回购注销呢是股权的收缩啊，提升每股收益的含金量。那么大股东增持啊，就是信心的这个宣示，向市场传递价值判断的信号。三者是相互强化的，是层层递进的，组合发力的效果呢，那就会是乘数级的了啊！协同发力呢，能让股东的获得感啊，满满的获得感呢，能够立体化。
1: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大规模的现金分红持续落地哈，那您觉得对于上市公司的自身发展，包括二级市场的整体行情，它分别会带来哪些一些正面的促进呢？同时我们还需要格外留意哪些潜在的一些问题？
2: 分红呢是促进企业提升这个经营效率，那么对于市场而言呢，分红呢实际上能让市场的一个估值啊有所锚定，因为市场估值最终是企业创造多少现金流，长期创造的全部现金流能分到股东这块的一个折现，实际上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防止啊有的企业别借这个事儿去操纵这个市值，去进行过度分红，去挤账啊研发啊产能扩张，去这个涸泽而渔，去影响长期竞争力啊。那么市场啊，当然市场这个高分红啊，你像刚才所说到的，一个是估值，再有一个呢，它能够吸引这个社保啊、险资啊等这些需要这个财务报表按期调整的这样的长线资金，增强这个稳定性。不过我们防范的问题啊，一个就是这个伪高分红、借钱分红去分支报表去进行市值的操纵。再有一个啊，就是铁公鸡企业有能力坚决不分啊，这钱总是把在自己手里面啊，那么有的时候要当心是不是存在这个大股东的一些私心的考虑啊。关键呢是要这个平衡，分红啊是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副产品，而非涸泽而渔的噱头。分红呢不能是分掉未来啊，它不能是分掉未来，分红实际上是让大家拥有现在，但是未来啊一定也要更加灿烂。所以这个投资者要看的不是分了多少，而是分了之后啊公司还有没有持续发展、繁荣发展、持续灿烂的能力。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那么您觉得后续想要进一步的完善上市公司的分红体系，兼顾股东回报与企业长期扩产研发投入，还需要从规则包括市场环境这些层面进行继续的优化，您觉得要怎么去优化？
2: 优化一个是规则层面，像这个考量债务偿还能力的原则性要求啊，要转化为基于现金流的量化啊，来进行这样标准的判定。第二个呢，应该是环境的优化，要完善这个红利税制度，让多次分红啊，不要因为这个税收摩擦减损了投资者实际的获得啊。第三个呢是这个约束的层面，应该考虑分类分行业的量化规则，防止高负债企业过度分红啊，侵蚀它的偿债能力。所以对于成长级企业可以考虑啊低分红高研发这种并存，不要一刀切，应该去考虑啊发展瑞次啊等这些工具，缓解企业分红保融资这样的压力， 再有呢，应该强化这个独立董事审核分红方案的这样的工作，要求披露啊分红再投资的平衡表。核心呢，就是刚才所说，要让分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而不是分掉未来，而不是束缚未来的枷锁。所以我们对于科技企业啊，应该考虑这个分红与这个研发投入挂钩这样弹性机制，鼓励这种边跑啊边分红。所以总而言之吧，分红制度的设计要平衡好股东当期回报和企业长期竞争力这个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前者是果，当期回报，后者是根，长期发展，长期竞争力。所以啊，说分红啊不是最终目的，持续创造价值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1: 嗯，好，非常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今天是第一集，封装的焊点之王锡。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有身份能互联，让 AI 更可信更好用，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0: 具体有哪些内容？
1: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3: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00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3: 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7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该标准实施后，将有助于提升全行业的服务质量。
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3: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3:19，第一时间来扫描一下目前各大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上证指数目前是下跌了0.08%，4024点；深成指15524点，下跌了257个点，跌幅1.63%；科创综指是上涨了0.06%，创业板指下跌了1.72%。个股上涨的1849家，平盘117家，下跌的3543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26807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对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传俊。
4: 主持人你好。
2: 对于今天盘面你有哪些观察？
4: 首先今天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止跌行情啊，因为大家看到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咱们 A 股呢是遭遇了近来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长阴破位，白点的这个阴线啊，在上午就跌下来了。所以它当时呢，对于市场的这个人气的打击是比较严重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在短暂的破了一下4000点之后啊，那市场呢还是选择了一个止跌企稳的这么一个这个状态啊。也就是说呢，今天并不指望的出现一个强反弹，更多的呢是对于上周五大跌的这么一个修复啊。只要是能够稳住的话，那对于市场的这个企稳以及后续的反弹是更加有利的。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啊。而且呢，今天分化依然是比较严重，有部分的这个板块和个股表现还是很好的，有一定的赚钱效应，所以市场的人气呢开始有所恢复，这个是今天最大的这么一个作用吧。
2: 市场的人气更多的是集中在科技股的相关品种哈，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科技股的代表性的一些品种都是出现在跌幅榜的一些前列的位置上，那么科技股的这波回落您怎么来看？
4: 科技股呢是由于之前的拥挤度太高啊，就大部分的这个资金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普通投资者都已经扎堆在科技了，因为之前形成了一个交易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你不做科技啊，你就很难有盈利啊，就只要是想赚钱的话，大部分呢都是在科技当中啊一涨再涨，而其他的品种呢反倒是一跌再跌，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极高的拥挤度，在这种非常拥挤的一个交易情况下，对于市场的健康发展是较为不利的啊。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很少部分的资金啊涌入到这个啊极少的这么一个板块，只有他们一直在涨，那实际上是压缩了其他股票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呢，就是科创板指数包括双创的指数啊继续向上大涨，但是4000多家股票是下跌的，这个是之前的状态。而今天呢稍好一些啊，比如说我们看到部分的这个医药啊创新药。 之前跌得比较惨烈的啊，底部呢开始有大幅度回购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啊，在今天表现较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这个呢也说明啊，市场呢从原来的讲故事啊、讲题材，已经转向讲业绩啊、讲这个支撑，哎，有这么一个切换的一个迹象啊。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如果是这种科技退潮啊，其他板块接力能够延续一段时间啊，我相信个股的这个赚钱。

0: 个部分的科技啊，还有这个轮流表现的这么一个意愿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也算是给其他的这个低位的这种板块提供了一些轮动的一个机会。这个呢，对于增强啊市场的一个活跃度，其实还是有好处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调整对于科技股的一个评估的逻辑？如果下一步科技还有机会的话，您觉得这个机会可能会在哪儿？
0: 科技板块呢，很难说这个一次性的这个见顶成功，或者说这一次科技是不是就不行了？我个人反倒觉得呢，他们会反复活跃啊，就大概率呢后续啊还会有继续向上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不是说大家现在就完全放弃啊，没有这个手机没有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热点的一个接力情况。比如说呢，近期国家也是从各个方面也一直在鼓励啊和刺激消费。但是消费的这个回暖呢就比较弱一些啊。那说到消费呢，并不是指白酒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品种，而是我们看啊其他的消费啊，比如说旅游啊，像一些这个啊影视啊啊，那这样的一些板块呢，可能也会这个受到这个暑假来临的这么一个利好的一个影响。所以关于旅游啊，关于这个影视啊，那大家也可以作为底部的这个品种啊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配置啊。我觉得应该有轮动的这么一个过程。至于说科技的细分呢，会否像这个商业航天，包括机器人来做一个切换啊，这都是有可能的。而且七月份呢，本身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射任务呢也比较重啊，相关的这个可回收火箭的这个主题呢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那这个方面呢，大家也不妨去留意一下。如果真的是可回收火箭成功的话，那对于商业航天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作用。
1: 那么经历了像科技股这样的一种大浪淘沙的状态之后，您觉得接下来大家投资科技股主要的一个逻辑是在哪儿？可能之前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些包括它的题材啊、想象空间，包括周边股市的一些映射，现在是不是大家要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一些业绩的确定性上？那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的话，关注几个细分方向，您觉得大家应该主要关注哪些方向呢？
0: 好的啊，关于科技板块呢，确实啊，我们看到的呢，这个外围映射的这种影响呢，还是比较的大的啊。就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些，像光模块啊、铜缆连接啊，甚至包括这个玻璃基板呐、啊，那基本都是外围的这个热点的一个传导啊。所以如果关注科技的话呢，我们看业绩呢是一个方面，但是更多的呢还是看一些新技术啊。如果是外围的一些新技术有这个这个进一步的扩散啊，或者是对我们这边有一些良好影响的话啊，这个对于市场来说呢，可能是更加重要的这么一个主题。那业绩这个方面呢，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易中天，像一些科技股的龙头啊，他们的业绩呢确实是高增的，但是跟股价翻的倍数来比呢，我个人是觉得，总还是有这么一点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个业绩好不好呢？很好，但是比如说就像外围的美光啊，公布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炸裂的业绩之后呢，是不是还会天天涨？也不一定啊。大家觉得呢，这个业绩就已经兑现了。啊，就对之前的这么一个这个上涨的幅度是一个匹配的状态，所以业绩呢是必须要考虑的啊。那如果真的是业绩大增啊，至少股价呢还会有这个底线啊，或者有一定的支撑。但如果业绩不及预期呢，这个问题就大了啊，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负面影响啊。所以这个方面呢，这个关注度呢啊，还是更多的看题材，然后辅以业绩的判断为更好。
1: 如果只看业绩的一个确定性，因为毕竟临近这个财报季哈，可能大家更注重业绩的一个确定性。那从这一点来出发的话，就看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哪几个细分方向您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0: 从目前的这个出货量的这个稳定程度来看呢，光模块肯定是业绩高增的这么一个集散地了。然后除了这个光模块之外啊，剩下的呢包括一些新材料啊，特别是上游的一些原材料啊，在今年的这个涨价呢也是比较确定的啊，这个方面的业绩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存储类的啊，存储类的无论是韩国还是美国啊，这个方面都表现为业绩的高增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跟存储相关的这个材料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这些呢都是较为固定的或者是确定性的这个机会吧。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今天表现最为强势的生物医药板块哈，这个主要上涨的一个原因我们怎么来看，它的持续性您怎么来分析呢？
0: 医药板块呢，一个呢是超跌比较严重啊，那之前的创新药啊，这个跌幅呢是较为巨大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啊，这个相对的这个位置较低之后，有一些公司呢已经是在底部啊，那出了这个回购计划，也就是说呢，认为自己的股价被低估了啊，所以相应的这个回购计划呢给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啊，也有这个相应的比较良好的这么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所以这些方面呢构成了一个医药板块的一个这个安全性。而且呢，创新药的这个业绩的

0: 弹性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看到了未来啊，他们确实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一个业绩改善啊，这个对于股价的这个反弹呢，会构成支撑啊。我个人觉得啊，现阶段呢，我们更多的是应该把它当做超跌反弹来看待，毕竟呢，之前跌得太狠了啊，跌得太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出现反弹是情理当中。然后剩下的到底能走多远啊，再去看啊，包括一些创新药的临床啊，是否有一些这个好的变化，包括他们的业绩啊，能不能持续高增啊，这是我们后续需要观察的一个点。
1: 嗯，同样的逻辑是不是也适用于您刚才提到的一些大消费的板块啊？可能除了白酒之外，消费的细分方向还是挺多的。我们看到像一些食品饮料啊，还有一些零售啊、日化啊这些方向，都有一些挺好的一些表现，尤其是一些大权重也是出现在了一个涨停那个位置哈。像这样的一些方向，您觉得怎么样呢？
0: 消费呢，我们国家一直还是政策上给予支持的啊，也都是希望消费能有一定的这个带动作用啊。但实际上呢，从目前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呢，我个人觉得还是稍弱一些啊。那对于消费的这个板块呢，也是啊，当超跌反弹来看待。然后呢，至于说消费啊，未来能起多高啊，或者说会否有这个比较良好的一个表现，这个呢还是走着看。也就是说呢，我们也需要这个业绩做一个佐证啊。我个人觉得呢，消费稍微有一点问题呢，就是业绩的这个改善啊，可能不见得会比较明显。啊，这个呢，短期来看呢，还是处在一个筑底的阶段吧。就是业绩这个方面呢，不见得会给太大的惊喜。大家如果做这种消费的话呢，还是博短为主。
1: 嗯，好，非常感谢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带我们一起分析了午后开盘市场整体的一个运行情况。我们下次再会，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5: 13:31，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看一下盘面，沪综指呢已经翻红，最新点为4041.01点，涨0.34%，成交12933亿。深成指目前跌幅收窄到了1.03%，最新点位呢是15621.30点，成交是14492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7599亿。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的话题是算力金属大时代，今天的主题封装的焊点之王锡。锡广泛应用在 HBM 先进封装、高速连接器焊接等场景，那一台 AI 服务器的焊点要达到百万起，单机耗锡量是传统设备的3到5倍，因此呢，锡成为了支撑算力硬件组装的关键刚需材料。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6: 哎，主持人好。
5: 从2025年11月至2026年上半年的最高点，锡价累计上涨了大概40%。那么本轮锡价上涨的原因有哪些？持续性又如何去分析？
6: 金属价格的上涨啊，它的这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当然还是供需关系啊。我们首先看需求端，过去锡的需求呢，主要是一些传统的焊接材料啊，占大概需求的一半以上。此外呢，像还有一些锡化工品、马口铁啊等等，加起来大概占25%，啊，剩下的就是各类合金呐、啊，还有铅酸电池使用啊。但是 AI 算力的爆发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PCB 的用量，还有先进封装、光模块等等，啊，这些相关的焊接需求有爆发式的增长啊。此外，像新能源汽车的用锡量也是传统燃油车的3倍以上，啊，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虽然刚才提到的一些传统行业的需求啊，相对的这个平稳啊，但是新增的需求呢，却形成了每年大概1到2万吨的这样一个净增长，而这个增量我们看到还在逐年的这个递增当中啊，这对一个全球总共年产量不到39万吨的这样一个产业来讲。 啊，这个就足以改变这个供需的平衡。而在供给端方面呢，我们看到全球四大产区啊，像印尼啊是在收紧这个锡矿的出口配额，缅甸的这个过去禁矿近三年啊，目前也只能部分的复产，而刚果金呢也因为国内的形势不太稳定啊，出现了停产。啊，中国呢这个因为这个总体品位下降，所以它的净产量也是在啊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所以整个全球我们来看到供给它是没有弹性的。啊，所以在这个紧平衡，而且还在逐步缺口越来越大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呢，锡价上涨啊，它就成为一个这个很正常的这样一个现象啊。那么它的持续性呢，从锡的这个旱料之王的这样一个材料特性来看呢，我们看到目前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替代品啊，所以它的长期上行的趋势很难改变。啊，只是短期呢，它可能还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美联储的加息，还有缅甸复产的加快，以及啊，如果短期涨价过高，会抑制下游的库存等等啊，这些可能会影响锡价的一些短期的波动啊。但是总体来讲，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这个底层逻辑的这样一个主导下呢，啊，锡的这样一个价格总体是易涨难跌的啊，这么一个格局。嗯，主持人，
5: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000960锡业股份。公司主营业务为锡、锌、铜、铟等金属矿的勘探、开采、选矿和冶炼。2025年，公司锡定产品营收占比44.38%，同比增长了31.2%，毛利率呢是11.45%，同比下滑0.38%。那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毛利率和哪些因素相关？
6: 嗯，锡定呢，它属于这个金属冶炼品啊，所以。啊，它的营收主要是由这个销量啊，在和以及这个锡价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变化啊，来进行双驱动。而这个我们看到锡业股份2025年的整个锡定的销量是增加了8.15%啊，沪锡的全年的均价也上涨大概10%啊，所以这两个因素也就是量价出现了提升，共同推动的啊营收上涨31.2%。而锡定的毛利率的变化呢，主要取决于这个锡金矿的自给率，还有一个外购矿的成本啊，冶炼加工费等等，以及这个锡价周期啊的这么一些波动的变化啊，所以受到这些影响。锡业股份我们看到2025年啊，它的整个锡定的营收是大幅上涨的，但毛利率还微幅下降啊，主要原因是啊，因为它的锡金矿的自给率还是偏低，大概只有28.47%左右。啊，那么所以剩余的这个七成矿是需要外购进口矿啊，比如说缅甸矿啊，或者啊印尼矿等等。而这个外购矿呢，由于前面我们说的本身供给受限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啊，这个矿价也和锡价同步上涨，所以就造成了它的外购的这个成本上升，所以导致拉低了一个总体的毛利率。啊，所以它的利润主要这个来看还是自有金矿啊，自有的这个锡金矿。啊，这个毛利率比较高啊，所以贡献了它在锡价上涨的背景下贡献了主要利润，而外购矿呢，更多的赚的是一个加工费啊，所以我们分析它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嗯，主持人，
5: 好，公司呢有一部分锡材产品，2025年营收占比是2.54%，主要呢包括无铅锡焊料、焊锡膏等。目前的公司产品在高端电子焊料领域的技术壁垒和市场份额是否有实质性的突破？
6: 嗯，锡业股份它的主要优势啊，还是在上游原材料方面啊，它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个能够实现连续化的六温级别的这个电子级的高程锡啊量产的这样一个企业啊，目前的单线产能大概是200吨啊，规划是年产500吨啊，因为这个高端的这个锡膏啊，必须要使用六温级的高程锡来进行制备啊，所以它可以说是下游的整个这个。电子焊接材料高端材料，比如说像维特偶啊、有源粉材啊，它是它的上游供应商啊，但是它在像一些超细的锡粉还有高端的助焊机配方等等啊，这些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啊，所以啊，在下游的这个焊材这一块啊，它没有太明显竞争优势啊，这主要是公司的一个战略定位来决定的，它还是一个资源型的企业。嗯，就是。
5: 锡业股份呢还拥有全球最大的铟资源储量，铟价上涨对于公司净利润的弹性贡献有多大？
6: 嗯，确实啊，因为这个铟我们看到啊，目前呢主要用于这个磷化铟的寸底的光芯片，还可以用在一些比如说钙钛矿的光伏，还有 micro LED 和 OLED 的这样一些靶材啊，所以这个从下游的整个需求来看，它是呈现出 啊越来越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意义。而中国的这个阴的这个储量呢，我们看到占全球 75% 以上，产量也占到了全球 60% 左右。而西尔股份呢，它的阴的储量是目前是啊这个第一啊，国内第一啊，产量也是这个国内的这个第一。目前我们看到它光阴这一块占到了全球的市场份额就接近 30% 左右啊，而且它是能够生产 7N 级的高成阴的啊，是 A 股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啊核心的原生阴资源的这么一个标的。而阴本身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稀散金属，它没有一个独立矿啊，主要就是在一些锌啊锡啊铅啊等等这样一些啊冶炼的一些半生的副产品啊，所以它的供给完全没有弹性啊，也就是说这个它不能单独进行生产，一旦出现这个啊比如说因为一些啊这个地缘因素啊出现供给受限的话，那么很容易出现啊价格的这个剧烈波动啊。这个啊目前来看呢，虽然这个阴价比较高，但是呢占到它整个这个收入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但是呢这个阴价就是说它的价格弹性非常大，一旦啊出现这种大幅的波动，对它的营收的利润这个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边际增量的这么个变化，所以大家对目前这一块还是关注度是比较高的。嗯，主持人。
5: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59.8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73.7%，目前滚动市盈率31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6: 嗯，好的。过去呢，我们对西业股份的主要定位呢，还是做一个传统有色金属来定位，但是现在来看呢，啊，它的两大战略性，它的主要的这个产品，一个就是啊，这个锡本身呢，作为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从中长期来看，它是处于一个缺口越来越大的，所以它的整个价格中心其实还是一个啊，这个总体不断上移的这么一个格局，所以它的业绩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业绩支撑是有保证的。其次呢，就是阴这一块是作为它业绩最大的一个变数，是吧？如果未来一旦市场啊，这个对这个东西产生非常大的预期的话，就会给它增加很大的这样一个估值弹性。所以这个产品，我觉得这样一个股票的话，它其实既啊有目前的一个现实的业绩支撑啊，这么一个基础，同时呢也有未来一个比较大的想象空间，属于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啊，就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性配置的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品种。嗯，主持人，
5: 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301319。维特偶公司呢，主要产品包括以锡膏、锡条、锡丝为代表的微电子焊接材料，以助焊剂、清洗剂、稀释剂为代表的微电子辅助焊接材料。2025年，公司微电子焊接材料营收占比88.61%，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微电子焊接材料这个行业的竞争格局怎么样？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如何评价？
6: 嗯，微电子焊接材料它的行业竞争格局，从全球来看呢，核心厂商主要是像一些美国爱法，还有日本千住等等这样一些企业，占据了大概全球啊 T7 以上的这个高端锡膏的70%以上的份额。而国内的这个中高端锡膏呢，他们也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国内的厂商主要目前看是在 T3 到 T5 级的啊这样一个锡膏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啊，所以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而 T6 级以上的这个锡膏呢，这个参与竞争的不多啊。其中的维特偶呢，它就是能够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能够和外资啊在这个高端领域进行竞争的这么一个龙头。维特偶的产品竞争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规模、技术、客户和一体化这四个方面。从规模上来看呢，它目前的锡膏产量是国内第一，全球前三。助焊剂呢也是处于国内第二的这么一个地位啊，市场份额啊总体份额是在国内企业里面是居第一的。从技术上来看呢，公司目前已经掌握了像超细锡粉啊的这样一些配套产能，掌握了这个 T6 T7 级的超细锡膏的这个稳定量产T8 级呢，目前来讲是最先进的啊，已经也完成了一些技术储备所以而且产品的性能也能够对标海外的一线品牌所以从这块来看，技术是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从客户壁垒来看呢，维特也已经切入了像华为、中兴，还有富士康包括这个中兴旭创等等这样一些龙头企业的供应链客户基础也非常好，累计我们看到它披露的情况是服务超过4000家的这个客户，形成一个广泛的客户基础。而且公司 还有一个一体化的配套的一个优势，也就是它吸高吸条加助焊剂加清洗剂等等啊，就形成一个这个产品的系列啊。而且通过高效率的本土化供应链也能够降低客户的综合采购成本，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了维特偶的在国内企业中的这样一个明显的竞争优势啊，成为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龙头。嗯，
5: 目前公司吸高产品已经用于光模块之中，有分析认为随着光模块速率的升级，光模块用吸高在 400G 到 3.2T CPU 等各类型光模块当中的单件用量呈现翻倍式的增长，那如何来展望它未来的市场空间？
6: 光模块从 400G 向 1.6T 3.2T 的这么一个升级过程中对于吸高的需求的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焊点的这样一个数量的增加，比如400G 光模块大概1000多个焊点啊，到了800G 就升到了2000多个以上，1.6T 更是达到4000多个以上啊，所以说随着这个焊点数量的增加，吸高的用量它也就逐级的翻倍。那么从400G 我们看到单支大概用0.5克啊，用量的话能够上升到 3.2T 的3.5克，增加的是6到7倍的这么一个用量。而且从光模块的数量来看呢，有关行业预测是2026年800G 以上的高端光模块出货大概是8000多万只，而到了2027年会上升到1.3亿只以上，所以说这个增加的这个速度也是或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越速率越高的这个光模块，它越需要这个等级更高的这个超细吸高，而等级更高的超细吸高，它的价格也更高，所以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价涨量增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高端的这个吸高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空间呢，这个以800G 的这个高速光模块为例的话，26年到28年整个市场规模大概是从目前的比如说25年的10个亿左右上升到可能到28年的60多个亿的这么一个规模，还有些预测到2030年还更希望上升到这个100亿左右。如果这么一个市场规模下，整个国产率能够达到50%左右的话，则相比26年整个国产大概总的行业3亿元营收来看那么这个产业就有10倍以上的这个增长空间，就能够达到这个3到50亿的这么一个规模。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增长空间的倍数是很高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前期的这个基数比较低所以即使增速非常高的情况下，总体行业的绝对值还是这个3、50亿的这么一个相对有限的这么一个规模。主持人。
5: 公司表示将推进激光吸高、超细粉吸高等产品在先进半导体封装等新兴领域的渗透应用，这块业务的前景如何？
6: 先进封装的因为要大量使用像倒装，然后这个 2.5D、3D 堆叠等等这样一些技术那么它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就是焊点的密度越来越高，第二个就是元器件不断的缩小比如传统的 2D 封装，它封装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外围的这个引脚来进行焊接，而先进的封装呢，比如说它就有的是微凸点倒装互联那么这个微凸点密度非常大有的是多层堆叠垂直互联，有的又是多芯片的异形异构集成所以对吸高的品质要求就更高，需要特别这个超细的这样一个粉比如说 T7 就是2到6微米的，然后 T8 呢就是1到4微米的这种超细粉来支持吸高这样子才能满足更小的这样一个焊盘对于异形呢还有一些极小的焊点还需要使用激光工艺而不是这个传统的印刷工艺所以未来的这个 T7 T8 的这样一个级别的吸高以及激光吸高的这样一些需求会呈现于一个非常高的复合增长率而且价格也是 T6 的2到3倍左右更比低端的这个 T4 T5 的价格要高10倍以上所以这个先进封装呢如果用高端吸高的话，那么对于整个这个公司的半导体吸高中的这样一个贡献呢，它是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量是不是
5: 2025年的公司微电子焊接材料营收同比增长29.47%。随着公司产品在光模块和半导体封装领域的渗透，未来的增速情况如何展望？
6: 25年呢，我们看到维特偶电子焊接材料的营收同比是增加了29.47%但是它这个增长主要还是像一些传统的消费电子光伏还有普通的 PCB， 也就是 T3、T5级的这样一些低毛利的吸高吸条的这么一个贡献。而光模块和先进封装用的这个材料呢，基数很低，大概营收占比还占到这个板块里面的营收占比还不到1% 啊，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呢，是一个是目前的高端吸高啊，还是由外资来主导的啊，所以这个市场主要是由他们来占有。二是呢，高端的客户的认证时间比较长啊，这个维特尔虽然2025年开始推出一些高端产品啊，但是导入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像一些高速的光模块还有先进封装本身呢，它也是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比如说800G 1.6T， 它也不是一出来就把400G 啊什么就全部淘汰掉，它不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放量没有那么快啊。由于当前的基数低，所以未来呢，光模块和先进封装用的锡高可能会增速很高，但反映到它的总营收上一两年内不会有那么快啊。但是之后呢，可能如果客户导入顺利的话，就会体现出啊，大概这个营收40%到50%的以上的这么一个高增速啊，但是可能需要时间支撑。
5: 2025年，公司微电子焊机材料毛利率11.07%，同比下滑1.71%。21年以前呢，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能够维持在20%以上。近年来持续下滑的原因是什么？随着公司产品在光模块等领域的渗透，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是否会攀升？
6: 这个板块毛利率持续下滑主要是四个原因。首先就是它的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啊，其中我们刚才其实分析到这个锡锭啊，本身过去就是在一个持续上涨的这么过程当中，而锡锭呢本身就占到生产成本的80%以上，还有包括一部分银粉，我们知道银也这个价格也是持续上涨的啊，所以这它的这个成本在不断上升，而公司产品的定价呢，它也有一定的滞后的效应，影响了毛利率。啊，其次呢，就是行业竞争加剧，特别是低端的锡条锡丝的毛利率下行啊，影响了它的毛利率。第三个就是公司的啊，整个这个板块的营收增量又主要来自于这些低端的产品，进一步拉低了整体毛利率。最后就是高端产品的研发投入也很大啊，这个带来了这样一些增量成本。所以这块业务我们看到2025年呈现出是一个量增价跌的这么一个状态。而光模块用的高端锡高啊，目前毛利率大概70%左右，先进封装的毛利率啊，这个也在65%以上，所以啊，如果这两块新业务放量啊，就会显著的拉升毛利率啊。按市场分析的话，如果2027年的整个营收占比啊，这两块高端业务的营收占比如果能达到20%以上的话，那么整个板块的毛利率就会回升到这个20%以上的这个中枢的这么一个水平。也就是未来毛利率的提升呢，主要还是要看高端产品的占比，否则的话啊，这个低端产品的竞争会持续的这个抑制毛利率的这么一个上升支撑。
5: 2025年，公司微电子辅助焊接材料营收占比10.34%，同比下滑2.7%，毛利率47.49%，同比上涨1.65%。有分析认为，锡高的壁垒呢是助焊剂，是决定锡高是否高端的核心。那随着公司锡高产品向高端的升级，这个板块是否也会量价齐升？
6: 因为 T7T8 超细粉的比表面积是这个 T5 细粉的几倍以上啊，因此呢。这个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它非常容易氧化啊，从而产生这个空洞啊，所以它需要匹配专用的这个助焊剂的配方啊。助焊剂呢本身它是由树脂还有多级活化剂、特种溶剂等等啊复配出来的啊，比如我们过去这个常见的像封箱啊，它就属于这个助焊剂啊，当然这是通用低端的这么一种啊，越高端的呢它就越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单独来进行配方啊，所以某种程度上属于这种黑匣子性质的这种产品啊，也是外资能够垄断高端市场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维特尔这方面还是积累了啊，这个可以说是国内领先的这么一个多项的核心的配方技术啊。助焊剂我们看到它销量是全国第二啊，高端锡高呢啊，它的高端锡高所需的这样一些高端的助焊剂基本上全部都是自研啊，所以随着这个高端锡高的渗透率的提升，助焊剂它就会相应的提升。此外呢。啊，助焊剂的毛利率是显著高于焊接材料的啊，高端助焊剂的毛利率也在60%以上啊，所以这块从产品未来的需求和毛利来看都没有问题。其实主要的关注点还在于这些高端的啊这些市场啊，这个订单什么时候涌现啊，或者会什么时候出现实质性的这个放量啊，这才是关注的重点。
5: 公司2025年研发费用投入了4009.79万元。公司研发产品呢，包括水溶性锡高、超细粉、高可靠锡高等。公司在研产品有哪些看点？
6: 公司在研产品比较多，其中有几个比较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就是7号粉水溶性锡高啊，这个因为这个水溶性它是指的什么？就是它焊接后它不需要用有机溶剂进行清洗，直接用纯水就可以清洗，所以它是成本会低一些，而且绿色环保。 过去呢 TG 级别的这个细高几乎完全被外资垄断啊，维透它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啊。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值得关注就是 T7T8 的超细粉的啊，这样一个高可靠细高啊，因为这个我们说的 T8 级是粒径1到4微米啊，这个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完全实现突破的一个产品，一旦这个维透在这方面突破的话，就意味着啊和海外企业的技术差距的这么一个拉平啊。超细粉高可靠细高呢，这个也是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方面。第三个就是激光细高啊，它主要是用于这个激光喷射焊这一块啊，这一块也是一个全新的增量啊，过去是印刷工艺为主啊，而且这个激光细高目前也是外资垄断，所以一旦突破也会打开新的市场空间，所以市场对于它在研的这几个东西关注度确实还是比较高的。
5: 公司的目标是打造电子装联材料加可靠性材料双平台战略，其中可靠性材料当中的全氟己酮微胶囊消防材料瞄准新能源和数据中心场景，这一业务的最新进展如何，预计何时能够贡献实质性的收入？
6: 公司的全氟己酮呢，这个微胶囊它是一种目前国内比较稀缺的无源就地毫秒级自动灭火的这么一个技术啊，它的特点就是不需要供电，不需要这个来源啊，直接就触发，遇到火情的话胶囊就自动的破裂，然后释放出全氟己酮啊，通过快速冷却隔绝氧气还有阻断链式燃烧等等这样一些多重机理来实现灭火啊。它的优势是绝缘无残留还有灭火效率高，所以特别适合用在一些像精密电子啊怕短路的啊，或者说像一些用电的密闭小空间这样一些场景，比如数据中心啊锂电池啊等等。而且这块业务呢，公司其实主要推进还是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原有的4000多家电子装配和连接材料的这样一些客户啊，正好呢大部分客户都有这类的消防需求啊，因为电子产品嘛，所以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协同优势啊，加上本身这块国内产品稀缺，主要是依赖进口的啊，所以实际上拓展的空间比较大的。但是这块业务呢，因为我们看到它2024年、2025年才收进来，所以还属于早期阶段啊，未来可能需要贡献收入的话，可能还得等两年。
5: 好，来一句话看一下它目前的投资价值，目前的公司的滚动市盈率呢高达357倍，从4月到现在呢已经涨了6倍，目前的投资性价比怎么看？
6: 维透呢，这个从公司来看它确实是比较稀缺的啊，或者说比较具有一些核心竞争力的这样一些标的，而且它未来的产品的市场空间啊是具备这个爆发性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啊，所以这也是市场啊对它给予高估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总体来讲呢，我们说了它的总体市场规模还是偏小的，所以在目前这样一个市值水平下，我们认为还是偏高，是吧？因为整个未来可能市场规模就几十个亿的市场规模啊，可能5年以后会有100亿到200亿的这么一个总体市场规模，但它市值已经到300多亿，我觉得可能已经这个预期过高，所以投资者的话还是要注意这个风险，更多的可能适合做极小仓位，做一些交易型的参与吧，可能。
5: 好，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日前国新办发布会显示，15/57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保持稳步增长态势，预计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15/57我国重大能源工程与高端装备需求有望保持稳健增长，建议关注绿色燃料、算电协同等方向，行业龙头内需向好。
5: 财信证券认为，从市场运行的规律来看，在一轮行情起始阶段将经历由点带面的扩散上涨，当行情演绎到中尾声阶段时，将出现由面向点的收缩上涨。今年4月以来，市场逐步聚焦并抱团 AI 硬件及半导体方向，行情演绎缩圈逻辑，个股分化程度加剧， 短期而言，过度抱团行情增加了市场不稳定性因素，后续市场波动将加大，尤其在季末等特殊时点存在风格剧烈纠偏的可能性。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15的交易实况将继续和您一起听见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14:00的财经态度，有身份能互联，让 AI 更可信更好用。15:00的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如何突破桎梏。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的精彩节目，进入到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1: 哦，熊猫金币呀，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1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10: 哎，在哪儿买啊？
1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1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了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在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此系列七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通过该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之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同步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机制，夯实跨域可信安全交互的制度基础。会上还提到，本次七项标准以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发布，是产业培育阶段采取的敏捷标准化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兼容多条技术路线，快速凝聚全行业共识，为技术创新预留充足试错空间。此外，市场监管总局还提到，将同步推动国家标准与开源代码评测工具等深度融合，持续降低标准适配门槛，推动标准由纸面条文转化为产业实际效能，带动智能体产业从单点应用迈向全链条协同赋能。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有身份能互联，让 AI 更可信更好用。接下来我们有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你好，吴所长。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随着智能体爆发式的增长，那么产业呢从单点应用也是走向了规模化的协同。那么我们总的来看的话，您觉得这套系列标准它是基于怎样的一些新的需求呢？那具体又能如何来破解产业的痛点，规范行业的秩序？
2: 那么智能体的这个产业爆发呢，也是因应着这个算法数据的这种高效使用出现了一种新的这个业态特点。那么这就是一种，对吧？我觉得从这个工具理性迈向协作理性的一个趋势。那么过去呢，可能就是孤岛式创新各个企业、各个这个智能研发的这个单位各做各的智能体系相互之间没有这个衔接，没有这种架构，没有网络。现在呢则是不一样这就是说各个的标准体系要建构起来，大家要在同样一套或者说相互验证的能够共同使用的这样一套具有信任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这样一个优势的背景下来体现它的这种这个智能体的特征。那么体现出来的这种我觉得问题和需求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交易的这种方式和模块呢要在这个信息孤岛的这个穿透性的这个或者说改善的这个背景下呢体现跨平台跨企业协作的这种可能破解这种过去的这种系统孤立的这样一种痛点。第二个呢就是数字身份证我觉得每个智能体要有可信，就要有身份，要知道在这个网络中你是谁，是否可信的这样一个问题包括我们的安全痛点，是吧？通过这个数据和身份的这个识别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呢就是能力的水平。那么智能体能力和标准化，我觉得需要一种供需发现机制，这样避免这个大家重复制造，破解这种供需错配的这样一些痛点。所以总的来讲呢，我觉得是一种随着智能体的发展这种底层规范或者说交易成本内部化社会化的这种协作水平提高的这样一种真实需求体现在这个行业领域。主持人。
1: 标准系统性搭建起了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那么构建起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对企业来说它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呢？在哪些环节去体现出这个降本增效？
2: 那么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闭环体系呢，我觉得对企业而言呢，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这个成本控制的这个优势。第一个是寻找广泛的这种产业模块和我们的这种巨量的信息，它需要一种寻找的低成本方式。这个是甄别那么好的信息和这个冗余的信息在一起怎么去甄别它，也需要降成本。然后是协同就是我们的各个企业各有优势，是吧？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工不同，都在协同层面怎么去搭建更好的协同方式，也是降成本的一个需求。最后是评估，我们认为呢这套闭环体系呢对于这个一些企业来讲呢，它期待通过市场化的评估来达成它的这种产业协作的这样一种突围的方式。所以这几点合起来呢，我觉得就表现在对产业链整体的比如说搜索和匹配成本怎么去降低在供需平台上，在能力电商平台上，大家要符合竞争的优势也同时呢要让那个客户或者说需求方一键筛选，不要像过去一样大海捞针似的这个反复的去这个摸索第二个呢就是协同成本大幅的降低。那么我们的这种协同交互和工具调用一旦成功标准化以后，那么即插即用的智能体在各个公司包括各个企业包括数据端，对吧？进行调度进行这样一个仿真，就能够指数级的提升相关的这种使用效率。最后就是信任和成本控制，那么我们的包括风险控制那么我们的一些身份标识包括全流程的这种审计也好，对吧？合作协作都有可信的记录责任也清晰，这样的话大家在执行起来呢就有一种契约的这样一种标准实际上就把这种市场和我们的这种 所谓的闭环式的系统呢，更好的规范起来。所以总的来讲呢，我觉得遵从一个从线性价值链到网状价值网的这样一个过渡过程，这个前景还是很可期的。主持人，
1: 确实像您提到的，在实际的产业应用当中的，其实，每一个智能体啊，如果呢都能够遵循统一的一个交互协议，包括可信的准则，对于产业链的协作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您觉得接下来将会去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从一个能用的阶段去迈向一个好用的阶段呢？还需要什么？
2: 那么能用呢，我觉得是过去的一种这个智能体的这种使用方式，就是基于某个产业啊，某个特殊的这个行业领域啊，就达到一种是吧，就是各自使用。但是好用呢，我觉得就要体现在第一个，它的技术路径要符合现代的这种产业发展趋势，特别是未来产业，像十五规划提到若干未来产业的发展路径和这个趋势。所以你只是基于个体好用，它未必适用于未来产业或者未来的需求。这个我觉得在技术路径层面呢，要更好的打开它的可能性。第二个呢，我觉得所谓好用呢，就是商业化，就是我们的智能体一定要基于，就是说从这个符合大众需求是吧？特别是现在的这种新型的商业需求去做新型的开发，包括我们的这个智能体，比如说它进行这种所谓的这种算法，包括封装的这种服务，怎么去计费啊？怎么去进行商品化的这种基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定价啊？这个我觉得在计量和追溯计费这个层面呢，要做到智能及服务的这样一种理念啊，不是说只是达到一个智能体，它也是一个服务体的这样一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合规啊，自动化的合规。比如说我们现在供应链上下游，它的这个智能体，它的这个身份临时组合成这种合作联盟，那么这个后期的像就国际贸易或者金融等领域的这种合规成本怎么去控制啊？怎么降低？这个也是我们在打开商业化过程中呢要去解决的比较棘手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过去单点的这种智能体啊，就是数据的这样一种集中使用啊，包括数据的交易可能就完成了任务。现在呢，只是能力交易要提到新的日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智能体到一个新的企业，到一个新的这种服务的这个场景中啊，能不能做到算法上门服务是吧，包括这个对这个客户方啊提供更高的价值交换形式，这个也是我们是吧达到智能体的一个初衷。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一句话，智能体是不是只服务于自己或者自己个别企业，一定要服务于市场，服务于他人啊，从商业化和技术路径两个层面呢，达到符合未来产业的这样一种智能化的这样一种服务方式和智能交易模式。主持人，
1: 针对这一点我们来详细的探讨一下。其实会上也提到了哈，有序开展标准验证冠标试点和示范引领工作，培育标准化可推广的优质智能体产品和高价值的应用场景。那么从验证到试点再到示范引领，那么这条推进的路径它具体该怎么走呢？每个阶段的一些重点任务包括准入的门槛可能又是什么呢？
2: 其实这条路径呢，就像我们这个十五规划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的这种发展路径是阶梯式的发展规律啊。比如呢，在验证阶段，我觉得呢是一个技术验证的闭环期啊，重点呢是解决技术的正确性，包括在实验室中啊，包括在闭环环境下的协议身份接口的这种测试问题啊。就简单的说呢，跑技术流程，这个都跑不通的话，那你何谈啊应用到商业和其他领域呢？第二个呢，就是试点啊。您刚才提到的这种试点阶段呢，我觉得也是现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现在也是一个带有痛点的一个领域啊。比如说我们的商业化的这样一个闭环期，从你的技术闭环准备完成以后，要怎么去和市场对接啊，降低准入门槛，包括呢，把一些运营成本和商业流程啊嫁接起来，而不是自娱自乐，对吧？我们的这个一些企业自娱自乐，我的商业的这种模式和市场无法对接。那显然就跑不通了啊！所以第二个阶段要试点，要充分的打造市场化的验证标准。第三呢，就是示范引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生态，包括智能生态，包括产业样板间，要通过网络啊形成事实上的一些产业标准啊，通过政策的引导和联盟的推动呢，进行一个规模化的复制。总的来讲呢，就是我觉得智能企业的这种产品要优质化，简单的就说就九个字是吧？第一个是高效用啊，第二个是高可信，第三个呢是高市场啊，就是他把那个价值和场景呢 这种充分的对接啊，实现一种复杂性和市场的这种成本的可控性的一个充分结合，满足大家的需求，主持人。
1: 嗯，其中有两个关键词，我们来分析一下，一个叫做优质智能体产品，另外一个叫做高价值应用场景。它怎么来定义或者说筛选呢？我们想请您举例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些场景才能算得上是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2: 嗯，那么我举这个食品安全和应急响应的例子啊，比如说在这个智能体检测到这个食品这个安全异常时，它可以通过这个协议啊，联合相关的这种智能体锁定这个运输路径啊，发起召回。啊，向这个监管智能体进行这个存证汇报啊，这个场景首先它的价值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呢，关涉到生命健康，对吧？这个价值本身就很高。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应急响应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优质智能体体现在了，就是它既有跨领域的信任和社会协同，也有快速的这种把经济社会效益的这样一种。如果造成损失，它可以挽回，这个层面呢，它的高价值或者优质的这个意义呢，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想从这个例子就说明，就是我们的这个优质智能体在标准认证啊，包括这个对于刚才我们提到三高，对吧，高效用、高可信、高市场这种产品的这样一种使用层面，它有一些优质的高价值场景呢，更多的就是解决系统性复杂性和高成本的传统老大难问题呢，它要确实有效，有一定的遴选标准。
1: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标准落地，其实也离不开产业的一个生态支撑哈。那么会上也提到了要推动国家标准与开源代码，包括评测工具深度融合，持续降低标准的适配门槛。那么您觉得如何才能进一步的降低中小企业在适配接入时的成本和一些技术的门槛呢？那从纸面的标准到产业的实际效能，您认为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可能在哪儿？
2: 那么降低中小企业的这个适配门槛呢，我觉得关键就是体现一个就是开箱即用的这样一种公共物品的数字化工具箱的这样一种作用啊。所以开箱即用或开源即用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呢，就标准和开源的深度要进行这种融合啊。比如说官方或产业联盟啊，要对一些这个身份认证呢 啊接口这些核心组件呢啊进行这样一个开发啊，掌握它的这种框架，那么其他中小企业呢，可以下载集成啊，实现这个复杂的这个代码和协议呢，变成可调用的简单代码啊，这是一种深度融合的方式。第二个呢，也是刚才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也多次提到的，现在的标准呢，也是一种服务啊，就是在我们的国家级或区域级的工业测试平台上，一些这个在线的这种身份注册呀、多核心测试啊，包括互联网操作这些。企业中小企业呢，它无需自建复杂环境，而是上传智能体进行体验啊，降低它自身的这个验证成本。最后呢，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从纸面标准到产业实际效能呢，我觉得最关键的一步仍然是商业正循环啊，就是我们的政府啊、龙头企业、平台公司都需要发力啊，把这个标准呢验证到大量的这种这个企业在使用过程中呢，会成本更低，对吧？生意更多。转化为千军万马的这样一种，对吧？这种自发行为，为15+里面的这种，对吧？工业化转型啊，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这种进行工业化，特别是在这种轻质生产力背景下的这种个性化制造和智制化供应链啊，提供相关的这样一套标准，为万物互联呢提供这种无限的可能。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向南，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5点的收盘前分晓，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雪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如何突破桎梏，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大家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沪指目前是4054.12点，涨0.67%，成交14791亿。深市方面呢，再次是翻绿，目前是微跌0.35%，最新点位是15729.92点，成交呢是16452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31434亿元啊，量能再次达到了3万亿的之上。上涨家数目前是2232家，平盘家数是138家，下跌家数呢是3159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来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凌俊你好。
2: 你好。
1: 震荡在加剧，怎么看操作？
2: 其实今天已经是可以说是上半年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了。其实从盘面上来看，我们能感觉到，一个是波动其实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在各类指数上的分化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像今天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创新药板块异军突起了。科技板块呢方面有所回调，但是呢在下午的时候呢，可以说整个半导体指数又强势拉起。可能大家在当下的这个节点上来讲，对于很多这个投资者来讲，可能操作难度确实是会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对接下来的市场判断呢，就是在六月份，其实市场确实面临了很多的扰动因素，不管是来自于这个外围的地缘政治，包括来自流动性的一些扰动。那我们会认为在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相关的这些因素都会消化的差不多。在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三季度或者说七月份的整个市场展望来讲的话，我们会认为市场整体宽度它其实是会有所改善的。负向的一些约束或者说压制的因素都会去减弱。那从这个风格上来讲呢，我们会认为其实今年盘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可能市场会觉得是不是这个传统的一些医药消费板块的行情又回归了。然后我们的科技股，因为之前其实市场虽然说科技股一直都有利好，但是市场可能对它的这个比较高的价格也一直都有分歧，那会不会说出现风格上的切换。但是我们会认为在三季度的时候这个风格可能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切换。虽然说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行情这个整体市场的宽度会有所改善，那有一些价值呢会出现一些投资的机会在行情上有所扩散，但整体上不会出现大的这个风格切换。所以我们对这个七月份的市场展望呢，还是认为大家还是在七月份这个到接下来八九月份这个三季度这个窗口期，还是要其实一个积极做多的这么一个机会。

0: 非常好的创销板块，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也会迎来这个机会。这是我们对接下来整个市场的这个判断，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六月份到六月底的时候一些扰动的因素会接近尾声，然后在三月份呢会在三季度会迎来整个市场的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么一个做多的窗口期。那从风格上来讲呢，我们不会判断出现大的一些风格切换啊，还是要积极的把握这个科技股的相关机会。但是整体的因为约束或者说压制因素的减弱，我们市场的一些在板块上的一些宽度会有所改善。那相关的制造行业，包括券商，包括创新药，也会出现它的这个应用的这个投资机会。这是我们对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判断。
1: 嗯，好，怎么看待操作？
0: 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认为像之前这个整个这个科技板块，我们其实反复的在讲啊，就是市场肯定有不断有利好，但是市场呢对它的股价也会有分歧。但其实我们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发展来讲的话，我们会认为其实从这个去判断它的这个行业的是否出现需要去回调的话，可能更多的并不能够从整个市场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过高的这个股价，或者说我们从这个交易结构的这个角度去讲，我们更多的可能去看待整个半导体行业呢，还是从这个整个资本开支的角度，或者说这个互销的这个程度，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产能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说在今天其实也看到了很重大的消息，我们海外还是有大厂在积极的去扩产。所以我们会认为整个 AI 相关尽管它的现在的价格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很多产业上的股价，有些龙头企业的股价并不便宜，但是我们还依然会认为整个 AI 产业其实并没有出现这个泡沫。相反，我们会有很多很优质的一些企业，它的公司的股价其实它的整个上升速度跟它的这个业绩增长速度其实还没有到很非常匹配的这个角度。当然了，投资者可能会关心这个交易结构的这个拥挤的程度，是我们市场目前来讲，可能10%的这个成交量都集中在5%的这个股票上来讲，相对来说拥挤度会比较高。但是其实我们会对，是这样的，就可能会更高一些啊。但是我们要说到就是
1: 插一句啊，这个交易拥挤度的判断的标志，市场普遍的一个标准是前5%的个股的成交达到了当日成交45%以上。这个叫做交易拥挤，而今年以来大概的这样一个交易拥挤的
0: 是我们这个我这个类比的主要是指这个 AI 行业，就是在指整个就是科技股板块的这个要求，因为大家可能现在目前
1: 那你说清楚，
0: 大家对市场风格
1: 科技股 AI 5%-10%，这是具体是指
0: 不是，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这个这个有5%的科技，就是相对比较靠前的这个股票，确实用到了这个市场50%的这个成交量，是使这样一个去定义啊。然后我们把它去跟国际上的一些就是成熟市场的科技股，它用到了这个市场可能70%，就是目前来讲它是70%的这个成交量。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部分的这种科技股的成交量的这个占比，虽然说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讲，可能会觉得相对来说占比比较高，用聚度比较高，但是实际上跟整个这个外围的这个科技股市场相比呢，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就是一个从泡沫的角度判断嘛，一个是从交易结构的角度去判断。因为很多投资者现在目前对于科技股的这个态度，它就是比较恐惧这个，一个是估值过高，第二是交易相对来讲是不是过于拥挤。就是也是想给市场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一下，吃一颗定心丸。
1: 所以您给大家的操作的建议是具体是指？
0: 具体就是我们认为接下来科技股依然就是 AI 相关的产业上依然有非常不错的行情，所以在六月份这样一个因为流动性也好，或者说外围的环境扰动因素下，这个市场如果相关的产业链上市场出现了回调的话，你又是科技股相对来说偏好还是有一定偏好的这个投资者来讲的话，是应该要积极去参与的。因为我们认为接下来三季度是一个比较好的做多窗口期，这是对于这个科技板块的这么一个看法。
1: 嗯，好，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说等六月底过完之后啊，如果科技有回调的话，依然可以大胆的去低吸科技股，低吸 AI？
0: 是的，因为我们更多的看这个相关的刚刚说到就是 AI 产业的整个发展，更多的我们还是
1: 您对市场的判断已经说了5分钟了，对，您对市场的判断已经说了，对。
0: 不好意思，因为还是想给大家一些信心。
1: 对，
0: 因为这两天其实交易投资者就是 交流下来，确实大家。

0: 市场的这个担忧的这个程度会比之前有所上升，对，
1: 震荡幅度在加大哈，这个操作不好的话，投资者最近的这个亏损的这个现象也是比之前要增加很多。林俊对于市场的一个趋势的判断包括风格的判断哈，就是三句话，刚才他其实已经总结了两回了，就是第一风格不会切换，第二呢这个战略上积极做多，第三呢就是可能行情的宽度会有所改善，这是下半年对于行情的一个趋势的展望。那么在操作的建议呢，林俊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科技股啊，这个等到六月底过去之后啊，这个如果之前有回调的仍然可以大胆的去积极的去做多，这是在操作上啊，令就
0: 这是科技板块的
1: 啊，
0: 对，
1: 科技板块。
0: 但是我刚刚也补充想讲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刚刚讲到了，就是前期有一些压制的因素或者说约制的因素，我们有一些板块就是出口相关的，比如说像电力设备，包括我们的工程机械，包括跟这个海外关系度比较高的就是创新药，我们的 CXO 的板块，就是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也会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因为相关的这个压制因素或者说约束因素减弱了，那在三季度也是一个做多的窗口期。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风格非常稳健类的投资者，我们认为前期银行券商股票确实也被
1: 好，谢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
1: 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之下，中国制造的移动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
6: 再来关注两条上市公司公告。静方医药公告，拟不定时于公开市场回购 H 股，最高金额不超过3.5亿港元，股份购回期限至购回股份授权期限届满。
1: 中国水务公告，截至2026年3月31日止，年度收益103.36亿元，同比减少11.3%，股东应占溢利9.86亿元，同比减少8.2%。
6: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交通银行外汇分析师张德谦。你好，德谦。
7: 哎，主持人你好。
6: 今天有哪些观察？
7: 从今天的美元指数上来看，那么美元呢对各货币呢小幅的一个下挫，近三个交易日呢，那么美元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那么美元指数呢自高位101.82附近呢，那么回撤至目前的101.28左右。那市场呢对于整个美联储今年加息的一个预期呢是有所降低，那么包括呢，那么由于通过霍尔斯海峡的这个油轮的明显增多，那么也是呢市场对于未来油价的一个预期呢也是有所调整，那么整体美国未来的一个短期之内的通胀预期呢是有所回落，导致呢那么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较之前相比呢是目前呢有这种推后的一个情形。短期来看，那么非美货币呢对美元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反弹， 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维持在 1.1399， 接近 1.14 整数，而上周呢周三呢跌至 1.1335 左右，那么这也是啊自去年啊年中以来的一个低位，啊也是创出了今年欧元对美元的一个新低。短期来看呢，在年内低点左右呢，可以说市场的欧元的技术性买盘也是推动了短期的一个上涨，那么令欧元对美元呢迅速回升到了1.14整数左右，但是欧元呢仍然是处于一个守势，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很明确的反弹的一个方向。那么上周呢最高呢上述到1.1433呢，短期来看可能欧元仍然会受到1.1430这个短期阻力位的一个压制。而在英镑方面，英镑走势呢与欧元走势相类似，上周呢周中也是跌至了年内的低点，最低下探到1.3146，目前呢是反弹到了1.3216。那么从目前来看，随着油价的下跌，那么英国的六月通胀预期呢也是有所回落，进一步表明呢英国央行呢或可以避免呢这种加息的这种可能性。短期来看，那么英镑仍然有面临一定下行的一个压力，如果不能够突破上方的关键的阻力位1.3280的话，可能会仍然会处于低位盘整的一个态势。而在澳元方面，那么商品货币走势呢，那么上周呢基本是持稳，澳元呢在0.69附近呢窄幅盘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短期来看，那么200日均线所在的0.6860呢后市呢应该是可以帮对澳元呢提供一个较强的一个支撑，保证澳元的这种下跌的态势呢有所暂缓，上方的一个初步阻力位呢在0.6960，市场整体情况是这样。
6: 好，谢谢张德谦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14:36，回到 A 股，我们来连线元达资深投资顾问陆文杰。文杰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1: 震荡在加剧啊，如何来看待操作？
8: 首先第一点吧，我先说一下，就是说目前市场当中的个股和指数是呈现出严重割裂的状态，所以我们在看市场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区别看待。因为整体的话，28分化是趋向于极致，整体市场的话，它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我这边如果谈的话，还是分开谈吧，主持人。
1: 来请讲。
8: 好，那首先的话，还是先从上证指数开始吧，因为上证指数这边的话，可能关注度是比较高的。那么首先我们先明确一下，就是说这一波的反弹，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就是说从上周五的这根阴线出来之后就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我们现在在当前的这一个位置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在哪里啊？就上证指数的话，我们也不认为说在这一个位置它会跌很多。前面的这一波是最高点的话是4258点，然后调整到3927点，总共下跌的幅度的话差不多是在323点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数值。那么很明显，我们比较担心的点在哪里，就在这一个位置，如果说最坏的情况发生，也就是说从前期的一个低点3794点，然后到上方的3927，也就前面的一个反弹的低点形成的一根上行趋势线，目前的位置的话是在3975点。那如果说这个位置跌破的话，很有可能我们认为它可能会有一波 C 浪的调整。那么这一波 C 浪的调整的话，目标位的话应该是在3850左右，这是我们目前比较担心的。除非一种情况，就是说后面的话它能够重新回到11天均线的上方。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前面的这一波调整，包括后面翻上去的反弹， 那一天的大阳线，就是说它的规律性是比较强的，正好都是依托于十一天移动平均线啊。然后现在的话，我们看到上证处的话是运行在十一天平均线的下方，那么这是上证指数的情况。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再看一下39006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就没那么复杂了。创业板指数的话，就说我是比较关心的历史天量，如果说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投资者的话应该都很清楚，我对于历史天量或者说阶段的天量的话关注度是比较高的。那么6月22号出了一个阶段的天量，所对应的高点的话是4359点。我在此前的观点当中，我也说我创业板的话很有可能还没有结束，因为从整个理论上的一个高点来看的话应该是在4300点左右，那么现在的话一口气已经达到了4359点。那么现在的话它能不能复制科创50指数的高歌猛进，核心的关键就在这一个4359点，但是没有站上去啊，因为我们看到上周吧冒了一下头，然后就直接往下去摁。那从整个中期的视角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55天均线。如果说比较着急的股友的话，可以把整个均线参数往上提一提，可以关注45天移动平均线，这是中期非常重要的创业板的支撑位啊，这是创业板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短线就属于一种比较弱的状态，和科创50指数是抵不了的。那么从整个中线的视角来看，也没有破位，那么可能后面的话就是一种拉锯，就是一种震荡。那最最强的指数的话，还是科创50指数。那么这一个指数的话，是属于标准的弱转强的这样一个形态结构。那为什么这么去说？因为我们看一下也是历史天量的问题。那么科创50指数的历史天量，它是出现在5月29号，然后所对应的高点位置的话是1855点。
1: 5月25号。
8: 那我修正一下，我这边看的是5月29号这一天。我看的是这一天，因为这一天的话，就是说从我软件当中看的这个柱状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一点啊。
1: 来，我看一下啊，
8: 29号
1: 的成交额是1821.40亿，25号的成交额是2219.54亿。
8: 啊，对对对对对，主持人您就是说的对，可能是我看的是量啊。然后就是历史天量的话，就其实我想表达的这个观点就很简单，就从6月18号开始的话，我们看到后面连续3天它就过了这一个历史天量，这一个历史天量的高点，而且3天作为有效突破，所以它才能够走得如此的强悍。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都说科创50指数后面的话到底怎么样，会不会调整？从目前的量能结构来看的话，我觉得比较难，就说短期要调我觉得也不太容易。因为2点吧，就后面科创50它到底能不能继续走强，其实是3点啊。第一点是什么？关注市值比较大的和指数有关系的60回车打开，就看科创板市值最大的10个股票。那如果这些股票依然是红的，我们认为就问题基本上就不大了，这市场层面的。那么第二就是有没有出现筹码的松动，就那些股票那批带指数的股票它有没有出现放量爆量，那么这种的话叫做筹码的松动，无论是往上走也好往下走也好，上涨下跌不能有爆量，如果有爆量的话筹码分歧。那第三点的话就是关于政策的指向性的问题，那如果说政策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意思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短期的话这个方向还能够继续往上再走，走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清楚，但是如果说一旦有变化的话，出现分歧的话，它是一定会放量的。所以关注的核心就是在于科创50指数它后面什么时候出现筹码的松动和政策的导向。那最弱
1: 政策的导向具体是指
8: 政策导向就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抑制过热，或者说对于这一块的话有相关指导性的就是关于监管这方面的这个东西。
1: 纯市场的政策是吧？纯市场的政策，还是货币政策？
8: 不是货币政策，就是抑制过分炒作啊，如果说是属于这种 就对于整个市场会有情绪的那种降温，
1: 明白，
8: 这是我比较担心一下。OK， 就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问题也不大。那么目前最最弱的是什么？和科创50指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微盘股指数。微盘股指数可能大家不关心啊，这个指数的话，从7824点，然后跌到今天最低的时候的话，来到了那个5830点，然后整个跌幅的话也是比较惊人的，接近2000个点的这样的一个。
1: 微盘已经跌破年线了啊。
8: 对，那么微盘这个方向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在这一个位置的话，今天它更多的是一个超跌反弹，可能后面还会有低点，但是在这一个位置，你说它绝对往下再跌很多，我也不认为说它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我指的是往后差不多3个月左右啊，就说后面的话，随着整个中报的临近，就是大量一些有问题的股票，它的业绩大家都清楚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就觉得它的风险就已经兑现掉了，后面的话是有望会出一波比较像样的中期反弹。但我用的词叫做中期反弹，不是反转啊，是中期反弹，往上可能会反一段，然后反一段之后的话，我觉得有些股票的话可能后面的话还是会估值回归的。
1: 但是逻辑没问题，但是怎么去，因为微盘它没有 ETF 呀，怎么去把握呢？你还得选股啊。
8: 首先第一点，微盘暂时先不关注，我个人的观点是暂时不关注，你可以去留意。那么还有就后面的话，我们要留意的一些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一些赌前面炒作过的，前面有过一定强度，2个板3个板4个板，最好是4个板拉过涨停板的，然后它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跌得很深，然后基本上把前面的低点都给跌漏掉了，你就专门去做这种超跌反弹需要有识别度的股票来进行关注。就是你做的是什么要搞清楚，我做的不是反转，我做的是超跌反弹。那么超跌反弹的话，它的时间跨度不会特别长的，一般情况下一个股票也就2个礼拜吧，我认为就基本上顶天了，特别特别强的股票可能一个月的时间。
1: 你觉得这个寻找超跌反弹的这个难度更大，还是低吸科技股难度更大？
8: 我觉得
1: 当然这是两件事啊，
8: 这是两件事，这个我觉得两个难度一样大，就你在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面，你去做那个科五零科技当中那些代指所有东西，不是说不能做，也能做。我之前也连线的时候我也说过，你别的就不用看了，你就看五天均线，估值什么都不用管，只要是出偏量，只要它目前还在往上走，那你就继续持股，什么时候出变化我们什么时候去应对就可以了。但是问题点在哪里，你不知道哪一天就像我前面所说到的，它那个天量就来了，失控的量能就来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样的一个时空，你能不能及时的去做应对，这才是最核心的。就我该卖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卖了，我不管你后面怎么样，我有没有一套止盈止损的机制在里面，这是难点。而那个超跌反弹的，那么这考验的是什么？考验我们普通投资者的第一选股的能力，第二你自己操作股票过程当中所对应的仓位管理的能力。你左侧做超跌反弹，你不能说我一下子就满仓去操作，那它这当中会有一个节奏的问题，你是需要。
1: 所以现在做 AI 硬件的难点在于择时，做非 AI 硬件的股票的酒类的股票的难点在于择股啊，这是可能面临的一个操作上的一个困难啊。
8: 需要做的是分仓啊，就是说，因为现在整体市场的话，我们看到市场赚钱效应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赚那么好。因为今天中午的话，我特意统计了一下，就是说，从前面一个高点吧，从上证吧，这个时间可能会更有标志性，就从前面的5月14号这个高点，然后稍等一下，我就看一下啊，4258点开始到目前，我统计了一下就。截止到今天中午收盘，4594家股票是下跌的。那么也就是说，下跌的股票的占比的话，达到82.25%。
1: 对，
8: 啊，这一个
1: 虹吸效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确实是啊。
8: 对，然后就上涨的股票的话，整体的一个占比的话，只有在16.05%。而且就最核心的一点的话，你说后面超跌反弹能不能做？我说一定能做，为什么？因为我
1: 有中报在这放着呢，肯定会收敛，对吧？它已经跌成这样了，
8: 因为已经有接近34.47%的股票它跌幅超过30%了，所以我们觉得后面的话是有一定的机会的，这是我的观点啊。
1: 好，
8: 然后就是然后之后我这边再谈一下，就是说可以去关注的方向嘛，就是说下跌其实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情。那目前的话就是说从今天涨幅靠前的板块来看，生物制品啊，化学制药啊，然后这些东西有一个共性，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就前面跌的很多，而且都是滴滴答答的阴跌往下走的。
1: 嗯嗯。
8: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一些品种的话，它当前的问题点在哪里？就说我没有办法去确认说，今天这一根阳线就能够使得这一些板块它出现了中期的趋势转折。
1: 对。
8: 目前下不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包括有的问题是，它是可能更多的是阿尔法行情，它不是贝塔行情。
8: 超跌，这一块我个人觉得就超跌反弹吧，我们讲简单一点吧。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1: 超跌反弹是行业的超跌反弹，还是说个股的超跌反弹？
8: 个股的超跌反弹，个股的，就说因为医药它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它那个共性点，包括从整个基本面的视角，我们目前判断不了。它的行业是否处于一个拐点？然后我前面想说，我看好的方向是什么？在这一个位置，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高位的，包括科创五零为代表的半导体，他们还在往上去走，而低位的股票，低位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医药也好，上周的那个券商和保险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反弹。那么这种现象的话，反映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低位的方向的品种是受到关注的，但是关注的话，它会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做资金避险，就说可能机构是有仓位限制的，可能挪一部分仓位的话，去这些权重或者这些医药也是属于防御方向，是做资金避险去的。那么还有一条路径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高低切换。那么现在的话，这一块可能没有。我个人目前没有观点啊，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可能两种概率都有，
1: 就是能不能切过来你其实并不太知道啊，但是有可能会切啊。
8: 对，更倾向于资金避险吧。但在避险的过程当中，我特意留意了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目前如果说一定要看好的话，我是比较看好中期的券商和保险。那么原因也很简单，就券商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历史当中关于基本面估值的数据，它的估值数据的话，一旦它的市净率出现破净，或者说在一附近的话，它是有极强的安全边际的。对，就是包括保险，就是它的市盈率的话，来到6倍、7倍、8倍左右，基本上是在6、7倍左右的话，它的安全边际就会提升。当然，我说这个不是代表说我们马上去做保险和那个券商，不是这意思，因为它有可能说会跌过头，有可能。我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华泰，它有可能会破净，因为它目前的市净率的话是1.05，再稍微往下跌一点的话，可能就会破净。那在破净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是机会啊，就比如说它来到0.09，对吧？或者0.88。
1: 林姐，我追问一个问题哈，这个前面说的逻辑都没有问题，就是说你拿券商或者保险的话，它第一它反弹会不会它一步到位，可能一天两天？然后呢就到位了，估值修复就结束了。第一会不会这样？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埋伏，它有个时间成本啊。当然确定性胜率很高，因为你已经说了这已经快破净了啊，一定会修复的。然后修复的话呢，我们也是拿了一个比如说一个估值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切换的窗口，拿个10%，我们就马上就要撤了。还是说它已经很低了，我们就可以一直拿当做底仓来这拿着啊，反正也不会亏钱。降低我们的这个波动率，这是两种操作思路哈。您更加倾向于哪一种？
8: 我更倾向于在这一个位置的话，因为你其他地方目前都不是特别安全嘛，至少这一块的话，目前是可以收敛波动的。那么，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首先先考虑安全边际的问题吧，这是其一。其二，就前面主持人你也说到了，我到底是应该怎么去应对？比如说涨了10%，我该如何应对？你可以买一点，你可以潜伏啊。起来的话，你可以稍微卖掉一点股票，但是你不要全出啊。然后就在这里面等它在里面不断的高抛低吸，就你每一次操作的过程当中，涨起来的时候，阳线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卖掉一点，等它再回归到均线也好，回归到趋势线的时候，你再打回股票，就不断的循环往复这么去操作就可以了。当然，关于波动率的问题，就是券商也好，包括保险也好，你不要去指望说它和那些小盘类的股票是比弹性，这个是没法比的。如果说我真的要比弹性的话 ，OK， 那么你这边的话去找超跌类的股票去关注。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股性是不一样的。
1: 谢谢文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6: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市场人士刘旭然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旭然。
9: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6: 如果只看半天的交易的话，感觉市场这个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风向切换哈，但是午后科技股哈又再次的崛起，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是如何来看的？接下来的行情趋势可能怎么走？
9: 从趋势来看的话，市场仍然还是以震荡的大趋势为主。那么今天的市场的修复，当然还是对昨天上一个交易日阴线的一个顺势的反拉，而且呢，两市的成交仍然活跃。我们看到沪指的成交金额也已经超过了上一个交易日全天。而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今天在科技股票进一步企稳，而医药股票全面爆发的背景之下，市场在这个位置还是形成了比较好的承接力度，而且呢也扭转了在前一段时间经常频发的这种三四千只个股出现集体补跌的状态。今天呢整体市场的气氛还是比较好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在整个医药赛道之中，像创新药及相关品种走势也是比较明确。一方面呢，在2026年国家医保及三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已经对社会有一个初步的公示，其中申请商保的创新药的这个目录外57个这个通用名，然后已经初审通过了53个。此外呢，在整个创新药出海的速度中，我们看到最近3年也是迎来了一个BD交易的持续的爆发期，而且呢，今年也是最近3年可能是整个增量最大的。这其中呢，也包含像找分子，还有这个 ADC。以及多特异性的这种抗研发平台，其实也都成为全球医药供给的核心一环。所以说 BD 的模式其实也是解决了行业的两大痛点。因此呢，在整个的商业化路线之中，那么创新药这边的持续景气也是不错。因此今天更多的增量资金其实在科技股票早盘震荡的背景之下，还是选择了低位的这个创新药赛道，也代表了市场还是对于这种持续高增速、持续高景气的赛道保持着非常强烈的关注。主持人，
6: 谢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对于整体市场的一个观察和梳理，我们下次再会。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北京时间14: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先稍事休息。一会儿收盘之后的收盘见分晓，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粤讯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如何突破桎梏。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0: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9: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0: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9: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0: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震荡收阳，沪综指全天报收在4073.90点，上涨46.64点，涨幅1.16%，成交金额1666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812.87点，上涨30.65点，涨0.19%，成交金额18515亿元。北证五零今天逆势收跌3.27%，最终报收在1225.48点，成交金额218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35389亿元。个股层面，上涨家数截至收盘2467家，平盘家数125家，下跌家数2931家。再来关注具体的其他指数，科创综指今天大涨3.12%，再创历史新高。创业板指收涨0.54%，沪深300涨1.21%，中证500涨1.35%，中证1000跌0.04%，中证2000跌0.93%，上证50大涨2.89%，科创50指数呢大涨了4.61%，同样的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行业板块方面的话呢，今天的硅片存储板块呢是继续拉升，玻纤覆铜板、光通信板块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调，而在非 AI 类的板块当中呢，创新药板块呢今天逆势强势崛起。此外呢，农业、食品饮料、非银金融、煤炭板块呢是有所拉升。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的客户端，也可以呢发送到经济之声在云听的客户端，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也是全线收红，创业板指也是探底回升，科创五零整体的也是上涨了超过了4%。另外，从整体的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市场的热点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轮动。不过呢，也能看到全市场有超过2900只的个股下跌。板块上的平半导体板块是再次的走强。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医药板块的全线爆发，和20多只成分股是封在了一个涨停板。另外呢，像其他的下跌的一些品种呢，类似于像光纤啊、玻纤啊这些板块都是出现在跌幅榜的一个前列，市场出现了一定的修复行情，但整体来看的话，这方向上也出现了一定的再平衡的特征。那这样的一种行情特征，我们该如何去研判呢？下一步整体的操作策略又该如何去调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做客我们直播间，听一听二位的一个观察和梳理。首先请树华来谈一谈啊，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是如何来看的？
3: 好的，这个大家好。实际上我感觉呢，这个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怎么说呢，就还是处在一个这个震荡消化筹码的一个过程吧。啊，这个虽然整个市场大部分的指数其实都是表现的比较强啊，其中像科创板来讲，现在是市场呢这个最强的这个反弹指数啊，但是其他指数呢在今天其实表现的比较一般啊，包括像这个创业板啊，这个今天反弹力度呢也是这个明显这个偏弱的啊。那么我认为呢，弱的原因呢主要也是因为比如说这个整个板块内啊一些这个像新能源类的品种啊反弹的力度稍小啊，然后影响了整个指数的表现。那么上证指数呢前面走的比较弱，今天呢还尚可啊，也是得益于这个整个金融股的配合。所以说从这些指数差异化的这个表现来看呢，我感觉就整个资金来讲，其实现在也是一个 局部的行情或者差异化这种表现啊，还并不像前面那样啊，以这种科技股为中心啊，那么能够形成合力啊，带动整个指数的反弹。市场的热点呢，跟指数的这种反弹节奏啊，形成明显的共振。那么这个效应，我认为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形成的话，那大概指数的这种调整啊，可能也就是也并没有这个能够完全确定的啊，大概后面呢可能还是会有进一步修复的一个阶段吧。啊，尤其这个时间节点，我认为也比较敏感啊，就是整个六月份的交易呢，明天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啊，那么最终呢收月线啊，收完月线之后呢，七月份呢就进入到这个业绩的这种财报季啊，可能还是这些短期的因素呢，可能还是会影响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这种取舍吧啊，所以说这些因素如果没有完全消化的话。啊，我认为也需要这个指数或者市场整体进行一个震荡来消化啊，所以说总体上来讲呢，它的这个位置，指数在这个位上啊，主动的回调啊，进行这个充分的这种消化，其实才有利于后面这个行情的这种展开啊。当然了啊，大家也期盼的尤其对于科技股啊，一直念念不忘啊，这个前面涨高了啊，那现在回调下来。啊，我感觉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啊，尤其是一些确实业绩还不错的这种品种啊，这个我仍然坚持吧啊，调整下来还是一个上车比较好的机会啊，主持人。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科技股的内部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像之前的一些科技股传统的一些强势股哈，类似于像光模块这些。或者说传统的这种三大标杆股哈，走的没有像存储那么凌厉。这一段时间就是存储板块就是一枝独秀在科技股当中哈，如果就按短期的涨幅来说的话，是不是目前来看的话，接下来大家对于这个业绩的验证标准会卡的或者说卡的更严一些，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怎么来看接下来科技股的内部分化，是不是就是做科技这个存储才能博得一个比较好的超额的收益呢？
3: 就是对于策略上来讲吧，我认为对于科技来讲，就简单来分，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简单区分成两个方向，啊，就第一个呢，我认为呢就是光也好啊，或者存储也好，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它的这个交易行为来讲啊，其实相对来说呢比较充分了啊，换句话说，整体涨幅就比较偏大了嘛。啊，这种相对高位的这种品种来讲，我认为越在这个阶段来讲，可能就是大家越需要关注这个龙头股的表现啊，也就是说刚才这个提到了要结合这个业绩的这种兑现性啊，所以说这些高位的这种个股来讲啊，我认为大家只看龙头就行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的这种行情啊，科技股内部的这种表现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逐渐的有一些资金呢，像这个所谓的热度较低的啊，或者相对低的这种上游的这种材料端来这个扩散啊，这个在最近的一两周以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品种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抗跌的啊，像包括一些小金属啊，电子部啊，包括一些光纤呐，啊等等吧啊，那么这些呢，它其实一方面呢是占了一些涨价的这种预期啊，那么逻辑上就形成了。啊，在这个顺应涨价的过程当中，它中报的这个兑现的这种确定性啊，或者说超预期性啊，会更强啊。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它整体的市值其实偏小啊，股性的弹性是相对比较好的啊，而且在整个的这个产业趋势化啊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对于 AI 的资本支出啊，我明年后年啊是不断的这种扩张的。那么上游的这种。啊，这种材料端其实是最明显受益的啊，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些呢就是大概可以分成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些调整下来啊，我认为可能也是会比较好啊，可能它业绩差一点，但是由于它弹性更好啊，那么整体的这个机会来讲啊，应该也会比较强吧啊，就是大体上这两个方向啊，暂时来看我认为是。比较有机会的啊，其他的可能啊，就是确实要比较吃业绩了，大家要仔细来分析。
1: 好，谢谢淑华，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先生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和梳理。申瑞先生，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您是如何来定义的呢？
4: 今天这个行情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今天上午时间呢，这个科技股受到外围因素再次回调，包括国内很多的一些公司，实际上从上周开始起啊，就是在高位提示风险。当然有很多呢，本身也是因为当期利润的话呢，并没有足够的这样一个反应，就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呢，出现这个科技回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非常典型，就是今天上午时间的这些消费再次出现拉升。当然了，除了现在可以看到的游戏，部分的医药啊，现在是有明确这个资金流入的。但是其他的一些，比如养殖系啊，什么这个消费类啊，一般消费啊，零售啊，旅游啊，食品饮料，实际上从结构来看，上周一周二拉完下来，今天又放量拉升。但是从预期来看和现在这个资金来看的话，更多应该是一个底部，反而有这种资金借势去这个出货这么一个状态。而高位的科技股呢，更多的反而是一种洗盘，所以我们看到的市场现在就比较反直觉的一种状态，就原来都是说高位去突破底部的去这个洗盘后，然后资金进场，然后资金拉升，是吧？但是现在是看反的啊，恰恰是反的，也有很多消费实际上在这位置啊，还是有这个向下的一些压力，因为从这个预期啊，这个数据因素还有海外的一些因素来看，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马上能够出现这个整个基本面走强的一个状态。所以底部的这个活跃只能算是一个所谓跌多了超跌，然后有资金这样一个反应啊，特别还是在金融带动之下。而现在的金融特点呢，和上周还不一样，上周至少还有一个这个离岸的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因素，银行拉，但今天银行、保险、证券点名就护盘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能看到的结构就是科技依旧强，上证能够稳啊，而底部的股票有的反而是一个出货状态啊。所以我们在后边的一个判断来看的话，仍然还是去关注这个科技的一个方向，但是科技自身也是有，为什么要洗盘呢？因为科技的话再往上走，它肯定是要分化的啊，这是一个必然。因为核心的一个行业越往后走，它的所能容纳的这个公司反而越少啊，这是我们说就是科技越来越多，就像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那个手机品牌是吧？那现在只剩几个了。那现在的汽车品牌说白就是正好在一个这个去化的过程中。啊，所以可以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怎么看，去年好、前年好，这种高端制造汽车就没反馈啊。今年乘用车有反应，也没有太大力度。所以说，市场的实际上走到这个位置，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短期成长也好，还是说资金结构也好，仍然还是集中在双创。那么就说，科创明天如果能保持不破的话，五日线不破，那就创业板再看新高往上走的一个结构 ，CPU、PCB、半导体、芯片这一系列仍然是一个看涨，再加上它的一个向上传导，因为这一次的话，它是由下游需求拉动上游的这样一个供应不足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它是逐步向上传导。像今天的看那硅料，啊，实际上从上周开始已经开始活跃了，跨州的像有盐系列的它已经有的两涨停就上去了，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我们说仍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强延续啊，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了，有些公司已经在高位去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风险警示函啊，或者说是这样状态，实际上现在陆陆续100多家了。那么这些品种的话呢，大家还要相对谨慎一些啊，这还要相对谨慎一些。因为上一次发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电算协同中的部分的电力企业，对吧？一直在说和这个电算没啥关系。然后可以看到现在电力这个方向实际上仍然没有一个有效驱动，因为传统这个时候是夏季嘛，它才往上走强，反而现在这个回撤压力，特别是在端午节前啊，因为对于这个蹭热点的因素以后，它就越加速降价。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大家一定要谨慎一下。如果公司发布公告以后，高位无法进一步，那这时候它的回调是非常明显的，包括一些这个复牌的或者被停牌的一些啊。那么另外一些的话，真正有这个业绩走强的，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就现在这些配件，像今天的这些工艺半导体啊，啊，或者说呢，这个之前说 MLCC， 因为今天韩国那块也要投资嘛，加大，所以说整个存储还是需求，啊，以及现在可以看到像硅料这一些，它还是往上走啊。所以说在这时候，我们看到市场它实际上比较反常识的就是高位是洗盘，低位反而是出货啊，这个结构就比较有意思。然后高位的这个洗盘中呢，它有些也是不太好，就是我们刚说的就是80的这些风险提示啊、警示函啊，但是其中有一些呢，我们还是要分清楚啊，就是当期利润它没有展现，但是市场炒作给予的是未来预期啊，还要看它的这个增长点，就我们说现在的这些国产替代呀、或替代性的这些增长点啊，它的这样的一个。那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国产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 这个增加的这个速度和这个交付的一个速度。所以今天像什么玻璃基板啊这块是一个明显回撤，包括上周的这个像这个培育钻石啊，这些实际上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调，但是这些回调不代表说这个趋势就结束了啊，因为现在可以看到二代半导体的这个磷化铟啊，就铟的这些产品实际上整体还是不错的啊，结合现在的硅料啊也是还是不错。后边的话像三代啊，这个经过两天的调整，或者说周三我们再看一下周二或周三它的企稳，像玻璃基板啊啊，或者说现在的这个培育钻石啊等等这一些啊，还是会有这样一个反复啊，就资金业结构不是说现在就是头部然后就回来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还要注意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 CTO 实际上我们虽然看到像这个 CTO 中的一些龙头啊，易中天啊这一些可能现在这个力度较弱，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 CTO 实际上去年一年实际上基本持续的拉升，但有一半的时间都不是靠易中天拉起来的，而是靠其他啊，因为它的这个光通讯其他的这样一些细分项。而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恰恰是这些相关细分项又开始出现一个拉升，所以这个节点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后边的像这个 QCD 啊，就这些我说的封测啊，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内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优势项啊，今天实际上也是拉了一个下影线嘛。然后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QCD 相关的这些行业啊，这些龙头我们可以看到像出现一定回落，但是这个回落之后啊，后续我们还要看到它的一个相对的止跌，因为现在像今天半导体也好啊，然后这个像那些芯片啊，实际上都是出现了一个板块在活跃啊，所以说呢，这个连续调整以后啊，这个 GCB 一些封测的，那我们要看一下它的一个止跌，就明天一个反拉的一个节奏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个人理解就是，科技股呢实际上现在仍然保持强势啊，就是高位一定的震荡和这个整理，但是低位的一些品种不要随便去上车，那因为上不好，很容易底部反而会被套牢，这么一个节奏，主持人。
5: 医药这个板块多说几句吗？
4: 我
5: 说医药这个板块要多说几句吗？
4: 医药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它不是一个完全基本面的改变，它实际上是一个资金去走了一个预期，就是有半年报啊，结合它现在位置较低和一些政策性因素，但是整体的行业改善还没有完全出现啊，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刚才一开始就说了，消费或者说这一块底部能够好看的一个游戏啊，游戏这是因为它的资金在堆积，只要两周了。另外就是医药类，但医药呢现在不是一个微型，不是像2025年5月那种的一个拉升啊，这点大家一定注意，就24年年中到25年年中这将近一年拉升，那是医药的一个阶段性趋势啊，走将近一年，但是现在这个很难复刻24年中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医药的话整个是一个底部的一个小的一个修复，或者说它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博弈。空间可能不是特别大，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结构。
5: 好，谢谢申瑞哈，也稍事休息，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问题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6: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15:21，来，我们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来问一下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300339润和软件，成本是53.6，浮亏38%，现价是否可以补仓？问一下后市的操作。
3: 好的，实际上补仓的话呢，首先说结论的话，其实也不太建议投资者补仓啊，因为从几个方面啊，比如说最简单的今天的这个技术走势来讲，这个股票今天等于创了短期的新低啊，这个短期指的是前面它4月3号的这个低点，所以说这个虽然下面还有这个缺口吧，但是这样的这种缩量阴跌的走势呢，可能还是会进一步继续啊，加上现在整个科技类的这种方向吧，对于软件端或者应用端来讲其实不是特别友好啊，那么业绩上来讲呢， 也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所以这些投资者都要考虑到，这时候补仓可能风险还是比较大，我认为还是要先考虑这个技术风险吧，或者说考虑换一些其他的品种比较好。
2: 好，来下一个问题，深瑞600183生意科技，成本180，三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4: 生意的话，今天是一个高位回落，但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下影线，明天的话整170不破，还有创新高的能力，可以继续看涨。主持人，
2: 来，郭淑华，000875电投绿能，成本6.9，两成仓位，这个位置到底了吗？可以补仓吗？
3: 其实也都不太建议补仓啊，就是说可能大部分品种来讲，我还是想说一下，这个补仓大概，你比如说，要么这个股票呢出现了这个极度的这个强势的突破行情，或者整个市场企稳，或者它是当前特别主要的市场热点啊，资金参与度比较高。除了这几种情况，好像其他的你如果增加仓位的话啊，可能都会受其他因素影响啊。虽然说电力呢在前面有过涨幅，有过热点啊，但是它也是一个过渡性的题材。现在的这个走势来讲，也还不是能够完全确定它的这个位置上就能企稳啊。我建议投资者也最好等一等吧啊，可能后面向下的空间不大啊，等市场稍微再稳一稳，可以再考虑补也不晚。
2: 深瑞600276，恒瑞医药，成本是54.89，满仓。今天创新药掀起涨停潮，后市解套了，要清仓吗？后市如何操作？
4: 我觉得没必要啊，因为不管恒瑞也好，还是说药明也好，这两天的话都是一个强势走强。从恒瑞现在结果。

0: 明天找52不破，满仓了我就先去拿一点，但是只要拉到58到57之间这个接近年限，注意一下压力啊。郭总主持人，
1: 郭淑华，300046赛微电子成本49一成仓，后市能否？我们的投资者啊，可能有80%都是最后结论就是能不能补仓啊？不管他已经的这个仓位多少了，这个还行，他一成仓位啊。
0: 嗯，
1: 反正跟他说一下操作的建议吧。啊，
2: 建议我认为就是也等一等，不着急啊。其实原因的话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就是我认为稍微市场呢回到一个调整即将结束或者企稳的过程啊。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看一下范威的这个业绩啊，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一季报。就不太理想啊，这个可能也需要风险释放之后，股价稳定了，然后再考虑补仓的这个时机。
1: 嗯，好，申瑞来下一个问题啊，000031大悦城成本是2.5块半仓，会退市吗？能加仓吗？
0: 现在退市倒还没有啊，因为这个时间，因为它中粮的嘛，唯一上市平台。但是现在结构来看的话就不好，因为这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消费已经进入到了互联网端都开始出现变革状态。这种传统的这种商超的话，现在结构还是相对的就这种大综合体很弱啊。现在的话趋势仍然在向下，该换还是换吧。
1: 嗯，
0: 哪怕你做瑞损呢，都比现在做单独的这种股票强。
1: 好，来，郭树华，00245046新联电子，成本是10元半仓，还能继续持有吗？
2: 如果半仓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位置基本上应该就差不多了啊。换句话说，这个六月中旬的这个6.5块的低点啊，我感觉应该暂时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破位的这种概率啊。只要指数不出现过分的这种回调啊，应该就差不多了。而且在月线上，我认为这个股票连续调整了4个月啊，基本上啊，我认为是调整了差不多了啊。后续其实。对于电器设备也好，包括智能电网这方面啊，我认为其实业绩的兑现能力啊，整体来看啊，其实还是比较强啊，所以我建议投资者再忍一忍吧，后面解套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哎，终于有一个浮盈的了哈，这个申瑞，301205联特科技一成仓，浮盈10个点，可以加仓吗？
0: 联特该减减吧，然后这位正好一个小的回撤缩量说。做反抽，明天可以做点反抽，基本上是285附近吧，就下方的一个60线，285附近这60线，明天做触底，确认完成一个反抽可以做一下，然后340附近注意一下压力，做点波段吧，主持人。
1: 郭淑华，300613富汉威成本68元半仓，还会试探85.8块的高点吗？目前是走是留？
2: 这种呢，我只能说暂时还是可以留一留啊。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今天的低点啊，它一方面是在50均线附近，另外就是留下的这个上周四周五之间的这个小缺口啊，我感觉它只要不回补，应该还算强势的状态，后面是有希望啊，这个再探一下前面高点。但是一旦回补或者过于回调的话，这个可能性就还是会有补跌的风险吧，啊，就要及时的一个止盈为好。
1: 申瑞605086龙高股份成本是37.16块，后市还有空间吗？接下来该如何操作？没有写仓位
0: 啊。这个锂电的一个品种龙高，现在整个已经跌了，反正是跌了一个半年了，从一月份见到这个49高点以后，一路在下跌啊。它主要是这个陶瓷高岭土啊，这个细分线啊，然后它是中二配套，然后整个状态还是一个震荡回落期，现在的话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止跌线，但短期的话，从大的月线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这个23到24应该是一个中期底了，毕竟跌了6个月了，我们看一下23到24的一个期轮吧，半年报7月中旬估计会有一个交易机会，主持人。
1: 好，谢谢申瑞，也谢谢郭树华。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在半点之后将为大家带来港股市场的最新变化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总体点评，稍后见。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 最近我家那位啊

0: 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还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表现。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恒生以及恒生科技指数都是震荡上扬的格局。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来到了23072点，今天上涨了400个点，涨幅1.76%。恒生科技目前是4404点，上涨了148个点，涨幅3.47%。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今天恒生生物科技指数是大涨了6.78%，一天上涨了821个点，最新的点位是12883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7620点，上涨了159个点，涨幅2.15%。再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领涨的是半导体板块，目前的涨幅超过了7%。另外呢，包括医药生物、可选消费零售、日常消费零售以及医疗设备与服务这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跌幅超过1%的只有3个：机械、硬件设备以及工业贸易与综合。
3: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上涨，其中的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钯金大涨了4.37%。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整体的商品市场。
4: 你好，那今天商品市场的整体情势是转强，从驱动来看，一方面这个周末重新反复的这个美伊局势是再度休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上周呢市场其实对这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是极度的担忧啊，美元也是持续的一个拉升，那今天美元也是出现明显的一个跳水，包括像美债收益率也是在下跌啊，对整个商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压力是带来明显的一个缓解。那从现实的这个需求端来看的话呢，国内的这个经济包括海外其实整体还是一个偏稳的一个状态啊，从需求端也是对商品构成这个支撑，因此呢在这个上周大跌之下，本周是这个周一是出现明显的一个反弹。此外呢，今天像生猪期货也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反弹。那么从消息面来看，这个生猪企业新设这个产能调减目标的时间啊，是明显的一个超预期提前，也是支撑这个生猪价格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好的，谢谢主持人。
3: 好，谢谢毛磊，再会。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

0: 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的主题是谁是最确定的投资方向，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2: 基金观察，
3: 多家券商研判啊，就是韬定律最明确的三条投资主线呢，是先进封装、晶圆代工还有设备材料。那么从产业落地的确定性来看，您是看好其中哪一条？
4: 最确定的还是这个先进封装。那首先，先进封装它的这个需求的刚性啊是最强的，是韬定律当中不可替代的一个载体。根据韬定律的逻辑折叠的一个原理，高端双链芯片啊，它都必须要依靠 2.5D 啊或者是 3D 的堆叠，包括像这 chiplet 这种封装啊，来实现叫微米级的这种互联，减少信号的传递时间。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先进封装的逻辑折叠啊，它就很难做一个量产。那第二个呢，就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们国产的这种产能啊，包括客户啊，包括良率啊，已经得到初步的验证，已经有将近上百款的这个芯片其实是落地这套路线的。国内的一些封装企业已经实现了批量的供货，成熟的制程加上先进的封装，这种组合可以使短期不会受到这个 EUV 光刻机的封锁和限制，可以逐步的大规模的扩产，然后兑现订单的一个业绩。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啊，行业的天花板会进一步的打开。韬定律下呢，先进封装它直接决定了整个芯片算力，包括功耗，包括带宽等一些核心的要素，厂家会从一个简单的代工厂变成一个系统的方案集成商，所以它的这个溢价能力啊，包括毛利率呢，会持续的抬升，对应的它的业绩弹性呢，我们认为也有望提升。
3: 那目前 A 股市场上的先进封装公司和国际龙头相比的话，差距大吗？您觉得有没有快速追赶的机会呢？
4: 现在在 A 股市场上的这个先进封装公司啊，中低端层面啊，和国际的龙头其实可以说是在一个同一起跑线啊，但确实在高端的一些方向啊，可能还有那么一到三年差距。比方说像普通的这个 2.5D 啊，还有一些基础的这种 chiplet 啊，那么 A 股的先进封装公司呢，它的良率能够达到 99.5% 左右，和国际的龙头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呢，比方说 HBM 配套的这种 3D 堆叠，还包括一些高端的 2.5D 上面，良率呢跟海外还会差一两个百分点。在 AI 芯片下一代的一个核心工艺上，叫铜铜混合键合这一块呢，国内现在实验室是完成的，也是小规模的进行市场，但是离这个量产还有一段时间啊，所以跟海外差距差不多有两到三年。那除了技术上的一个差距以外，在产能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比方说像现在我们全球的这种龙头企业，它单月的产能其实可以达到10万片以上，占了将近全球70%左右的这种高端 AI 封装产能啊。那么 A 股呢，现在所有的先进封装的总产能可能还不到它的1/5，缺口是比较大的。那第三个，在生态和客户上跟海外其实差距也比较大，像国际的这些龙头封装企业，它和下游的芯片还有消费电子企业，那它是深度绑定的啊，所以它可以形成从芯片设计到晶圆制造啊，再到封装一体化的这种协同迭代。国内的厂商呢，主要的客户还是国内的 AI 企业啊，所以短期它的需求规模呢，相比海外来说还是会小一些。我们想要进入到海外的大客户供应链体系当中，它的认证周期啊，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长一些，但我们也不用过度悲观。首先通过韬定律本土的需求托底啊，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订单应该还是有望持续的导入，会给国内的这些厂商持续迭代工艺，爬坡它的良率啊，提供这种现金流的一个支撑。第二个呢，目前啊，全球行业这种路线也是在逐步的转向，不会再单一的比拼晶圆制程，追赶难度应该是有所降低的。从资本开支和政策角度来看啊，国内头部封装企业它每年的封装测试生产线都是叫百亿级别的投入，预期啊，未来2到3年，国内高端的封装产能会有望显著的缩小和海外差距。
3: 假如投资者借助基金布局先进封装方向的话，您觉得他应该怎么选呢？比如说现在相关的 ETF 也挺多的，像科创50 ETF、 芯片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等等，如果在选择上做一个排序的话，您会怎么排？

0: 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创50 ETF 啊，它就是跟踪科创50这个指数的一个 ETF。那么在这里面呢，半导体只是它的一部分，先进封装这个细分领域来说啊，它在科创50的占比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啊，那么它的弹性也会相对适中。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芯片 ETF 啊，那顾名思义呢，哎，它就是一个芯片领域的一个宽基指数啊，在芯片这个产业链覆盖是最全面的，它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这个权重啊，差不多占比到15%到20%啊。第三个呢，半导体设备 ETF 比较聚焦于上游的这个设备和材料。在这里面呢，并不包含相对下游的封测啊、芯片设计啊。但另外一方面，它设备材料占比比较高啊，所以到后期它的这个需求释放的时候，那么它的弹性可能会更大一些。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2: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如何突破桎梏。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
4: 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百年老店是创新大敌？为什么最先发明数码相机的柯达率先倒闭？为什么创新往往诞生在小公司？为什么行业竞争最终形成几家巨头垄断？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创新如何突破桎梏？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9: 嗯，
8: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9: 对，
8: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9: 嗯，
8: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9: 对
8: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9: 再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尊重这个产业或者是市场的规律，就是优胜劣汰和这个生老病死。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经济或者是一个市场里头都是百年老店的话，那是很可怕的。
8: 嗯，
9: 对吧？实际上企业本身这个大企业病就是创新的大敌。
8: 对，
9: 对吧？为什么柯达发明了数码
8: 相机
9: 、却把它冷藏起来了、
8: 嗯、
9: 对吧？为什么这个通用60年代就搞了电动汽车，也把它搁起来了，对吧？因为它本身它发展到大企业这个阶段以后，

0: 那么他的这个创新的动力，他就自然而然会下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创新永远是发生在那些小公司、新公司、初创公司，他们没有藩篱、没有障碍、没有包袱、没有现有的一块利益去牵制它、压着它，所以他才能够没有包袱的去做创新。你让柯达把自己的这个传统胶卷的这个市场放弃了，去自己打败自己，
1: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放弃掉自己已经现在挣钱的业务去搞一块有风险的业务，这对于任何一个大企业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2: 但是现在吧，你知道，就你这么一说，就让我感觉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包括什么京东、阿里啊，什么美团也好，字节也好，你说它是创新公司还是科技公司还是什么样，他们已经是那么大体量了，
0: 对，
2: 会不会他们的这种创新动力就会越来越弱？
0: 我觉得有这个问题，这种大的平台公司，咱们不说哪家公司啊，就是他发展的这种大的平台公司以后拥有了相当多的这个客户资源，他不可避免的会求稳，会转向一种收租模式，会想在现有的这个技术和客户资源的基础上去最大化自己的当期利益，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在推动他们变革，比方说AI来了，对他们的这种动摇摇撼是非常剧烈的。 如果没有AI这么大级别的技术进步的话， 那么就是说我们要鼓励初创公司的发展。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对那个拼多多那个公司可能有很多
2: 这样的评论或者是那样的评论，但是拼多多发展起来以后，对于其他的这几家初创公司，这个平台公司的冲击也是必要，对吧？我们不是说有了淘宝，我们就不要搞京东了，我们有了淘宝和京东就不要搞拼多多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字节发展起来以后，字节也在搞电商，字节的电商对他们的冲击也是很明显的，对吧？所以我们咱们国家就一直在鼓励这种新公司的 产生和发展，我觉得这点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态度是对的，态度是对的。我们没有压制，我们以前老说，我其实以前也觉得很神奇，就是说为什么市场很快就规范了，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这个，我至今没有得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结论啊，就是比方说为什么最后就剩下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家打，
1: 一下就有一个微软了，
2: 一下就有一个谷歌了，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在里头卷来卷去的卷个没完，这个市场经济他们是不是形成了某种潜规则我们不太了解。
1: 你说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我就觉得就是按照这种说法来说，似乎已经在这个如果按照这个经济学里面，他们已经是很标准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模式，一个时代了。 对，这边的还是自由竞争的一个时代。
2: 对，就是说他们这种模式或者叫他们这种垄断的这种模式，就是说你即使是新事物出来了以后也很快就进入一种垄断状态，
1: 迅速大一统。
2: 对，迅速大一统，我觉得就很奇怪。
1: 是，
2: 当然这个网络产品本身它有一个网络效应，就是说不容易就像 微信这种东西，你不可能中国有两个微信，你用一个我用一个，因为我们必须在一个平台上才好。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你为什么美国没有劳山可乐，为什么没有天府可乐，它很快就两个巨头就剩两个巨头在那打，对吧？汽车它也就剩这个三个巨头在那打。但是我觉得咱们国家来说的话，还是很鼓励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这是对的。
3: 人工智能做科研真的能取代科学家吗？不会取代，但会增强现在的人工智能能阅读几百万篇论文，发现人类忽略的规律。比如有的大模型一次性发现了220万种新晶体结构，相当于人类800年的发现量。未来的科学家是人家智能的组合，人负责提问题、定方向，人工智能负责找数据做实验。
2: 然后再一块就是我们要给这些控制它，要适当的控制它的风险。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比方说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到底，比方说人工智能进入医疗以后，人工智能进入
0: 金融以后，人工智能进入某些具体的行业以后，它到底会怎么样？
1: 嗯，
0: 我们这个风险要高度的重视它，不是说要限制死，但是要高度的重视它。
1: 对，
0: 那么里面有一个思路，就是这种沙盒模式。
1: 沙盒，对对对，
0: 就是说我给你划定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头你去尝试，然后它的破坏力是可控的，就像一个鞭炮，它到底放出来有多响，它这个花放出来有多大，我就给你放到一个沙子的盒里头，你它哪怕它炸了，它也不会影响到盒子外头的这个安全，这是一个思路。就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无人萝卜快跑这样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出租车，
1: 对，
0: 我就限制你在武汉的若干条道路，或者是北京的亦庄，就在这儿跑，你不能满街去跑，对吧？那么在这块呢，我可能加强一点警力啊，或者是加强一些监控啊，让你的这个以及限制一定的速度啊，让你这个风险是可控的。然后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数据，甚至是教训以后，我再考虑把它扩大了。应该是这样一个范围，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根据今年3月正式施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公募基金业绩基准校准工作正分批稳妥推进，继首批195只产品平稳落地之后，第二批存量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已于6月26号正式启动，上千只公募产品迎来业绩标尺更新。那这次大范围的调整对市场运行和普通投资者选基金将带来哪些影响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发来的报道。
5: 本次调整涉及90多家基金管理人旗下的1000余只产品，覆盖权益类、债券类、FOF 类、QD 等多种产品类型，和首批相比覆盖范围更广，产品数量更多，参与主体也更多元。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表示，此次大范围基准校准可约束投资风格漂移，不会对 A 股市场造成冲击。
6: 长期以来，基金风格漂移一直是行业的关注点和需要重点规范的地方，而业绩比较基准恰恰是约束投资行为的锚定物和标尺。这次调整后，基准更加贴合产品的实际投资方向，基金经理在投资时就需要更加注重策略与产品定位的一致性。这次大范围的校准不会对 A 股整体运行和短期流动性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5: 本次基准调整按照优先调整基准而非调整持仓的原则，基金管理人仅对合同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做变更。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基准调整本质是校准评价标尺，并不会要求基金经理调整现有持仓。
7: 核心是分清评价标尺和投资操作的边界，基准只是业绩对照标准，不是硬性持仓指令，调整只是修正合同里的参照指标，承认基金现有真实持仓风格，不倒逼基金经理买卖股票债券，这也是本次千余只产品调整却无市场冲击的关键。
5: 主动权益类基金的调整重点放在宽基基准的优化上，过去很多主动权益产品都用单一的沪深300作为基准，这次调整里不少产品换成了中证800、中证 A500 这类覆盖范围更广的指数，还有部分产品调整为成长或者价值风格指数。邢星认为，这类基准切换只是优化评价参照，不会带动基金持仓发生相应调整。
7: 过去大量主动权益呢是统一用沪深300做基准，那很多中小盘成长基金标尺和实际持仓呢是脱节的，评价失真。那换成中证800、A500 或细分风格指数，只是校准评价体系，基金原有持仓投资策略不变，不用被动加仓中小盘或成长股。
5: 从长期来看，邢星表示，全行业推进基准校准会让公募产品的定位更清晰， 对投资风格的约束也会更强。
7: 不同市值风格赛道的基金有专属对标，机构资金、居民理财资金能精准匹配对应产品，资金会更有序分流到大盘、中盘、成长和价值各个板块，避免资金扎堆单一宽基对应的大盘股。那同时基准会约束呢，倒逼基金坚守自身风格，减少频繁跨风格切换带来的板块剧烈波动，那各板块资金供给趋于稳定，风格轮动会更温和理性。
5: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校准后的基准能更准确地反映产品风险收益特征，方便大家匹配自身投资需求。吴启迪建议，
6: 投资者应该问自己的是，当初买这支基金的逻辑还在不在？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这些都没有变，那么就不必因为基准改了而去急着赎回。反过来，如果通过新基准发现这支基金的实际风格与你的预期不相匹配，这时候才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做出调整。
8: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大家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创历史新高。
2: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公告，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规模为3000亿元。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3: 隔夜逆回购是指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次日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此前，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期限包括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
4: 央行选择在29日和6月30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是应对季末流动性压力，新增的隔夜逆回购补充了期限为1天的工具，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投放方式，可以更好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流动性需求，提升资金面运行稳定性。
5: 增设隔夜逆回购操作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也符合我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结构与国际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框架演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从我国货币市场运行结构来看，隔夜品种本身就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交易最集中的期限，国际上呢，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也是普遍重视呢隔夜品种。
3: 业内专家分析，在月末等时点，金融机构临时性资金需求增加，隔夜操作灵活性更强，能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本次央行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既是顺应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在逐步展开，进展顺利。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小麦购销活跃，渐入高峰。来看记者的探访。
6: 在河南新乡盐津县这家小麦收购企业，记者看到送粮的车辆排起了队伍，收购库区的5条作业线正在进行卸粮入库。
7: 今天拉了120吨，卖粮也比较方便，愿意卖，已经卖了70%了吧。
8: 我们为收粮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当日收粮，当日付款，目前备仓容4万吨，每日收购粮食100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0%。
6: 据介绍，目前小麦收购价格整体高于去年同期，其中优质小麦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使得农户售粮的意愿显著提升，
9: 出价1.24块，比去年高了2分钱。
6: 记者了解到，今年河南新乡市提前备足仓容150万吨，引导国有粮库、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粮食市场购销活跃，进展顺利。截至目前，新乡全市收购小麦已超40万吨，较去年同期收购量增加17.9%。
10: 监测点收购平均价，国标三等小麦每斤1.21元，同比上涨2.54%。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优质优价导向，国有粮库发挥标杆托底作用，各类市场化收购以质论价，加工企业优质麦收购需求较往年明显提升。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11: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12: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1: 今天，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000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方面取得新突破。
2: 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3: 镜场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镜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2: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最近，一批深耕具身智能脑机接口赛道的前沿科创企业在北京接连迎来技术突破，成果背后是科创孵化器的护航，他们帮助企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通道。一起来看报道。
14: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处机器人测试场地内，两只机械臂正灵巧地将散落的衣物逐一分拣叠放整齐。
15: 完成这一任务的核心呢，就是加装了世界模型这一物理大脑，可以预演衣服受力变形、姿态变化等，提前规划好一套最好的执行动作。
1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概念超前的大模型能够研发成功，离不开专业孵化器的助力。当企业面临融资难、客户少的困境时，孵化器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撑，还一起梳理技术定位、打磨商业模式，让成果顺利落地转化。目前企业估值已突破100亿元，技术迭代进入快车道。
16: 我们第三代的模型呢，在数据的丰富度包括数据的来源方面上面要高了不少，我们基本上把这种几十种任务的平均成功率从之前的70%左右现在提升到了90%左右。
14: 在技术突破的关键阶段，很多创新企业都得到科技孵化器的护航。不久前，国内首个超百通道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在北京天坛医院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向临床应用迈出重要一步。企业负责人介绍，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的过程中，也遇到渠道不畅、资金缺口等难题。经过多家科创孵化器牵线搭桥，企业得以对接医院等多方资源，成功注入社会资本股权投资，产品研发与市场开拓进程明显提速。
17: 这一款产品其实我们是电机植入机器人，它可以实现说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一台嵌通道的侵入式脑结接口手术，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高通量侵入式脑结接口应用到临床，其实实现了它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个难题。
1: 科技孵化器是为初创科创企业提供办公场地、资金、技术、政策对接等一站式扶持的服务平台。在北京，不少科创孵化器还是深度参与企业成长的合伙人。一个分类培育、资源互通的孵化生态正在形成。继续来看报道。
14: 日前，一场汇聚了具身智能、AI 基础设施等56个前沿项目的路演活动在北京举行，超千位早期投资人与项目负责人现场对接。发起这一活动的正是北京一家专注超前孵化的服务机构。投资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则是通过三个月高强度的创业营，解决从产品定义到市场拓展的各种问题。
18: 我们基本上投的所有的项目都是很早期很初步的，必须这样跟他们一块儿来去解决问题，一块儿来做，一块儿创业。
14: 标准化投资加创业营加速模式，实现了超前孵化的规模化、体系化运作。截至目前，这家机构参与的667个早期项目中，有十余个已成长为百亿估值企业。在对接资源方面，科技孵化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京海淀区一家光电设备服务平台，光子芯片从封装到性能测试的专业仪器一应俱全，向众多实验室项目开放共享，
19: 大大的加快整个研发的一个进程。你自己的工程师来过来培训亲自操作，然后这样其实整个的自由度也是比较高的。
14: 搭建这一硬件共享平台的是北京一家深耕硬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他们还为企业精准对接上下游资源，破解硬科技成果转化融资难、订单少、落地慢等多重难题。
20: 聚焦于光电科技，然后商业航天、量子、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等这些前沿科技，在北京呢已经孵化了有150家企业。
1: 从超前孵化抢占赛道到成果转化打通链条，北京正在构建梯度接续科创孵化的培育体系，持续激活科创势能。
14: 目前在北京，一张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及经济开发区的孵化网络已经铺开，近600家创业孵化载体，约800万平方米孵化面积，包含5家工信部卓越级孵化器、34家工信部标准级孵化器、30家北京市标杆孵化器以及133家市级孵化器，构成科创孵化的梯度体系。
21: 建立以论文、专利、科学家团队为核心的创新线索追踪体系，依托孵化生态串联科研攻关、创新创业、产业落地的关键节点，支撑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培育。
14: 2022年，北京市出台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方案，2025年施行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聚焦超前孵化、深度孵化、国际孵化等重点方向，持续加码政策扶持力度，
21: 设立早期孵化投资基金，规模超570亿元，近三年累计投资孵化200余家在孵企业，近三年累计孵化出11家独角兽企业以及7家上市企业，助力北京形成产业集群。
14: 近年来，科技创新创业的国家战略支撑持续强化，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强化对孵化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孵化器。目前，全国95%的县级以上地区建设有孵化器，累计孵化上市企业约810家，在孵企业和团队超42万家。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日成功发射，并于4月15日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0: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4: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一到两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这个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人类未来要想在太空长时间驻留，甚至建设太空基地，完备的太空医疗保障体系不可或缺。这也正是未来太空医院项目的核心研究方向。太空生物培养是这两年我国依托中国空间站开展生命科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此前已经完成马斑鱼、金鱼藻、空间小鼠等多项在轨研究。在这次青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中，相关领域就开展了多项技术验证。
0: 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肌电检测仪，针对传统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难以连续监测的短板，采用自主研发的神经芯片，首次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此外，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此外，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工业级低成本在轨生物保障舱首次顺利完成在轨试验。该保障舱采用被动式气液混合技术装置，打造出标准化可复用的空间流体试验平台，能够有效降低空间生命科学试验与太空制药的落地成本。青州试验飞船这次还开展了在轨极端抗逆植物齿类赤藓的太空复苏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行性，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4: 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我们如果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在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其中之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3: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一楼到四楼，整整五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百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每到周末，总会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5: 我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儿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22: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反正我们女生嘛，看车都是看好不好看，看行不行。
6: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23: 然后我今天也就10点多才过来的，一直在这选车，选了之后呢，到现在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大概时间也就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现在也就才11点多，然后现在已经在上牌了，那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6: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3: 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两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6: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
16: 是我们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6: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
24: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1: 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未来试点将如何推进？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6: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8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
25: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去突破一些限制啊，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的这个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然后呢未来啊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6: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

0: 报告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进展。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目前，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水电交通大部分恢复，但全国教学活动继续暂停。
2: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1: 虽然震后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27号至28号，陆续又有部分因地震被困的委内瑞拉民众获救。
2: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对委内瑞拉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此前一天，27号，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1: 目前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3: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4: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5: ¿Qué a quién buscan?
4: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y a su esposo.
3: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6: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7: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
3: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
8: 声明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3: 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026.68点，上涨1.57%；国企指数报7605.34点，上涨1.94%；恒生科技指数报4393.01点，上涨3.23%。在最近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业务范围由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至全场景离岸业务。这一改革将如何打破企业出海的壁垒，又将如何助力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呢？来看记者报道。
4: 6月29日，一场与离岸金融服务相关的宣介会在上海临港举行，吸引了数十家来自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汽车产业链等行业的出海企业参与，交流跨境金融服务落地经验，探讨金融、产业、政策融合发展新模式。
5: 对于集成电路这个行业，从单一加工厂加工再回来，需要审批单证，需要时间。二次扩围以后，其实节约了是时间，第一个是货物流转时间和加工订单的时间，第二个是支付通道的时间。
4: 据介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发布后，开放政策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扩围后与全球生产销售相关的各类离岸业务均被纳入，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6: 一个典型的模式就是全球接单、境外加工、临港结算。比如我们以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制造业企业为例，企业委托东南亚的海外工厂加工，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货物不进出中国关境。在资金流动上，我们也依托 FT 账户实施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4: 同时，金融机构形成了对离岸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跨境避险、全球资金管理等全维度延伸覆盖，
7: 把我们的金融服务拓展到自贸区特色的全场景。我们覆盖了离岸贸易、跨境投融资、财资管理、避险以及整体的特色场景服务方案设计。第二呢，在服务的深度里面，我们进行了延展，
6: 产业和金融的协作同样可以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比如临港的来数加工等新型服务贸易同样可以享受凭指令结算的便利。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这类场景落地。
3: 今天一批法国进口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并配送至消费者手中，标志着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
8: 依托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合作区提前备货管理库存，消费者下单后即可办理通关，经海关监管放行后及时配送。叠加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企业可享受极简、次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便利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拱北海关靠前服务，定制监管方案，指导场地建设，协调解决企业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等诉求，协同优化进出区通道与货运动线，保障业态健康发展。
9: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是海关总署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新一轮措施的重要内容。它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
3: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将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作为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10: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娱乐，以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3: 夏日看电影不再仅限于去电影院这样一个选择，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放映的电影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感受不一样的观影乐趣。
11: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12: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就是电影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形式非常好，又是有人文的气息，然后又有艺术的这种灵感，就是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就是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11: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从六一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影片，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主创交流环节，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别样观影乐趣。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
3: 今天，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杭州机器人学校迎来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报到入学。为什么要给机器人办学校？他们又将在这里接受怎样的教育？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这所机器人学校的这个实训课堂。那么今天上午呢，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这个入学典礼。在我身后这些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就是今天入学的首批的新生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送他们来上课的家长呢，有来自中小企业的代表，同样还有一些部门单位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现在的我们这些机器人领域，有很多的机器人，它会跑会跳，但是呢， 它缺乏一个这个理解环境这个适应包括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大脑。把机器人送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仅仅要让他们会跑会跳会动，更多的还要有灵光的大脑，让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场景了。那么在这所学校当中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第一步啊，就是叫做入学体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些工程师和老师正在用算法对他进行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估结果来给他制定对应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方案。那么第二步呢，叫做分类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根据岗位的需求呢，学校已经是制定了像这个艺校、技校、体校、卫校四个方向的这个专业哈。那么学校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其实在开学典礼前已经有部分的这些机器人开始在这儿培训了。像我面前的这台叫做小技机器人，我们来考考它培训情况怎么样。小技同学你好，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在这儿上学的感受。
14: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是老师给我装上了大脑，我才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光有身体，更有思想了。
13: 你看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特别的快？其实啊，他未来的表现我们相信会更好的。那除了他以外，我们来这儿看一看，在体校正在上课培训的是我们的这个乒乓球机器人。你看他和我们的老师互动啊，有来有回。我听说通过这个大小脑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他现在已经可以正球反球的进行一个击球，可以识别我们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这边我们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投篮的机器人，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机器人都在这里进行一个上课。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上课之后，其实在他们完成培训之后呢，都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一个考核，最后拿到一个专业的技能证书。
3: 进入夏季，山东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胜景得以再现，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15: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核心景区，三股泉水喷涌而出，观澜亭等观赏点位人头攒动，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泉水喷涌的瞬间。
16: 泉水非常的漂亮，它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一直往上涌嘛。
17: 一进来趵突泉的话，就会感觉特别的清凉，靠近泉水的地方都感觉非常的沁人心脾。
15: 趵突泉水位自去年9月7号跃上29.01米以来，已连续超过9个月维持在高位。持续充沛的夏季降水、科学的地下水涵养保护、常态化的生态治理，共同推动泉水水位稳步攀升。高水位的持续加持也催生了72名泉中最具观赏性门槛的一道风景——月牙飞瀑。泉水从石缝奔涌而出，水花四溅。截至6月28号，这一胜景已连续再现294天。
18: 这个水特别的清澈，然后这个月牙泉呢，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像水帘一样往上涌，然后落下来，特别的神奇，特别精致。
15: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趵突泉公园累计接待游客已超过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7%。
3: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预订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暑期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19: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 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3: 眼下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中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
20: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
21: 开心，我看到萤火虫啦。
12: 感觉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22: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23: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24: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22: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25: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26: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27: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3: 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成为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从沿海到内陆，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来看记者在多地的探访。
28: 在贵州遵义的绥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
29: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众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30: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28: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人气很旺。
31: 我们在昆明开车过来的，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是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32: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9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3: 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
3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百色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 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在北方，华北、东北地区、中部和西南部、内蒙古东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东西北部等地大暴雨。未来三天，上述地区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当地时间28号，德国一个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15: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伍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3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记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
0: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15: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气象局28号还表示，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德国气象局预计，全国多地气温从28号晚间开始逐渐下降，并伴有雷暴等恶劣天气。
1: Very lucky to have a hotel with AC, but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struggling and getting the little fans for themselves, or out here in the park finding some shade.
15: 许多德国民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三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消防部门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的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
15: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积雪量较低影响， 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当地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27号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人手短缺压力。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火情显著加剧。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1.2万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气象。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比如说你正常白天在这儿干这个，晚上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兼职收入的话，哎，那你把它录到这个系统里边，经常我们也会有一些惊喜。它只要有收入来源，只要这个来源一个企业啊，那其实都是有机会得到这个退税的啊。在6月30号之间，你是有权去数次更改你当时没有写好的信息的，可以针对3年之内，如果有就是忘写了，那其实你还可以进行2次退税。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那么每年的3月初到6月底呢，其实都是大家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那么其实我身边很多打工朋友们，大家都觉得也不用很着急，就觉得拖到这个6月份再来办这件事情也没关系。那现在呢，确实时间也是已经到6月份了，已经拖到最后时间，不能再拖了。所以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哎您还没办理的话，可以不用着急，因为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或许能够帮助您对这个个税退税多一些了解啊，说不定还能帮助您能多退一点啊，到手多点钱。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啊，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博嘉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1: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2: 大家好，博嘉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1: 好，那因为今年呢，其实是我初入职场的第一年啊，我也是这个刚开始赚钱了，也是有资格办这个个税退税的人了。但是呢，关于这个个税退税怎么退，其实我是有很多不太清楚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已经在职场沉浮多年的朋友们，就是是否清楚。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每年到时间了，我就去退了。但是具体里面有什么样的规则，有什么样的门道？包括能退多少钱，有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可能都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好奇，为什么说别人一下子能退个几千块钱啊，可能我到时候可能就几百块钱甚至更少。
2: 对，其实年年咱们都得操作这个事儿，但是对于我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也就是把这个去年的导入了目测一下，差不多就确定了。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门道，就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可能就真的是白白的就是少了一些可流动的一些资金了。
0: 对，其实国家给了这么一个机会，也是希望大家自己清楚自己有哪些权益，对吧？然后也怕弄错了，万一弄错了，到时候人家税务部门说，哎，你这怎么这么填呀，就是再被责罚一下。
1: 对，
0: 就是其实心里还是突出的，
1: 还会担心一下。
2: 对。
1: 然后今天我们三个呢，也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视角啊，年轻的小白视角，资深的中年职场人的视角，以及包括专家视角。我们一次性呢，就会把普通人可能在遇到这个个税退税的时候的一些误区呀，包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多省点钱，多退点钱，今天就会给大家一次性聊清楚。那首先啊，我先代表打工人自曝一下，因为刚也说了，今天其实是我那个第一年办理个税退税嘛。我稍微研究了一下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之前真的是少拿了很多钱。比如说我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嘛，我之前读书的时候会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课余时间去做一些兼职，比如说我可能去在外面接个什么主持的活动啊，或者说拍拍什么平面广告啊，拍拍短视频之类的，就会赚一些外快。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哎，这个工作我做了，然后甲方也把这个劳务打给我了，尾款结了，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到这儿就已经是 ending 了，全部结束了。我那个时候从来不知道，原来我兼职外快赚这个钱还是可以退税的，我就也从来没有申报过。
0: 是，其实我觉得也合理啊，那时候还是小朋友，挣着钱
1: 什么都不懂。
0: 对，然后转紧花了，而且你没有一个主营的业务收入，对吧？就是所以意识到自己跟退税有关这件事儿，其实还挺难有这个意识的。但是现在毕竟上班了嘛，然后上班了，我们有一个单位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如果还能有一些兼职收入的话，那去退税的时候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体现的。对，
1: 然后包括像我之前也是没有这个概念嘛，就我学业的后半期，我大三大四的时候，会出去去实习呀，积累一些社会经验嘛。然后当时我们在北京，然后传媒行业大概实习工资一个月大概是4000到4500左右，我就觉得我印象中交税是要你工资要过5000才可以交的。但是我后面我研究了一下，好像说其实我们那个实习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交了税，这个其实也能办理退税是吗？
3: 是，就是首先哈，就是他一个单位雇佣你，不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他都基本上是有个正式的合同的。那这个合同呢，他可能是比如说按钟点儿，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是按区间哎去雇佣您。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兼职收入还挺不错的。然后你在这个他发你4500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单位虽然你不够这个交费的这个税基，然后但是如果你们签的类似于不是一个劳动合同，而是一个这样的短期合同的话，那么因为你取得了劳务，哪怕你取得了1000块钱劳务，他一般可能也会给你代扣代缴了。
2: 咱们的那个税收 APP 是非常好用的，
3: 所以呢，那你取得4500，原则上他可能是看他怎么去做啊，因为咱们也毕竟不是你这个雇你这个单位，然后但是他其实是给你付了的，因为你是在付一种劳务，然后你进行一个劳务的输出，虽然你不是搬砖的啊，但是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啊，所以单位是付过了的。
1: 因为就是不是长期的这个工作合约，所以签的不是劳动合同，签的是劳务合同。
3: 所以其实单位虽然看起来只给你付了4500，单位的成本远不止这些啊。他比如说他可能付了6000块钱，然后6000块钱他代扣代缴一点，这个1200之后应该给你付4800，可能再给你贴补点啥，可能也就这样了。所以他去申的时候应该原则上不是去跟你申请了4500，而是我们这个萝卜坑也是有数的，然后您之所以能在这个坑上，其实单位支付的成本费用可能就是
1: 会比这更多。
3: 对，会比这个更多。然后呢，你拿的这个钱如果你还就是他们叫汇算清缴嘛，那你还汇算了有些其他的，比如说你正常白天在这儿干这个，然后晚上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兼职收入的话，哎，那你把它录到这个系统里边，哎，其实经常我们也会有一些惊喜哈，因为我们认为已经结束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但是其实在第二年的时候，哎，国家还会有一些政策，比如说你可以赡养父母啊，对吧？假设你是独生子女，然后你在赡养父母这一块啊，或者有额外的继续学习，都有发票的这种，都是可以抵扣的。
1: 到第二年我汇算汇算发现，其实我按理说可以再多拿到一些钱。
3: 对，可能没准比现在上班拿的还多。
1: 那其实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因为我是属于我毕业了之后就直接来台里面工作了嘛，然后我就一直稳定下去在这里工作，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因为我们现在离我们毕业已经快1年左右的时间了，有的朋友就是在这个时间内他不断的在换工作，再去找自己更合适什么样的工作，可能1年下来已经换了得有7-8份工作了。我们平时聚会的时候都喊他万磁王，就是辞职的那个词。那像他这种就是老换工作，包括可能中间会有一定的空窗期，他这样去申请那个退税的话，他好申吗？
3: 那也是可以申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税号都是只有一个嘛，我们作为中国的税务居民，那我们在这个个税 APP 里边呢，我们的 ID 都是仅有一个，他也不能说这一年这么有底气，这么个辞职法他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对吧？就他只要有收入来源啊，那么他这个来源那刨去他妈给他微信上转账，这个除此以外，那只要这个来源一个企业啊，那其实都是有机会得到这个退税的。
1: 我真是到时候一定要把我们这期节目转发给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然后特别是正上学的朋友们，那个一定要记得把自己实习兼职的这些钱都给拿到手，都给退了。到时候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面临的一些事情可能跟这个雨桐就有一些区别，到了这个职场老油条的这个阶段。那个 工作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很多事情呢就是还需要厘清。就从退税和报税这个事儿呢，先给大家讲一些译文吧。
3: 嗯，
2: 就是在最早这个税务的这个 APP 在推广开之前呢，实际上我们是需要通过公司去报税的。
3: 对，
2: 那段时间实际上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专门的福利，就是我们当时汇算是请我们的公司财务帮我们做完一期网上报的，我们个人不用操心。所以那个 APP 普及之后，我们需要自己去报税的时候，第一年真的是懵了，什么都不知道。
1: 对，你看，所有大家年轻的时候其实都是一脸懵的状态，不是我笨吗？
2: 对对对，就是你第一次去做那个税收减免那个项去填的话，都有一些很懵的地方。比如你是那个赡养老人的父母 OK， 这没问题的。爷爷奶奶呢，或者说家里有更多的老人都需要你去赡养，能报呢？
3: 对，
2: 就得一点一点去试，然后你去查他的那个细则，这是其一。其二，其实当时涉及的我一个很关心，而且当时是吃过亏的一件事，就是租房。
3: 哦，
2: 就是现在大家大多年轻人应该走的都是中介，他有一个三方合同，非常正规的。
3: 对，
2: 当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呢，当时的那个租房市场还不是特别的完完全规范
3: 啊，
2: 所以我们的当时租房的那个过程中，有时候是签了合同，但是这个跟你来做中介的人，他不一定给你拿的是上网的那种合同，很可能就是按照那个格式合同民间做的一个三方的合同。
3: 是
2: 我有一年就签成了这样的合同
3: 啊，
2: 然后就把这个合同的内容输进了这个系统里去报税。
3: 是。
2: 当年其实没有问题，其实博家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3: 嗯，
2: 就是税收的这个报送上去说它其实是会倒查的，包括三年之内它都可能会倒查出来。
3: 是的是的，
2: 就是这个房子的事儿，当年报的时候就 OK 没事了
3: 啊，
2: 第二年倒查的时候查出来了，然后税务系统的工作人员说那你报了这个你需要提供一下相关的正规的一些文件，我只有一个民间版的这个合同，
3: 嗯，
2: 他说那你这个还需要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辅助文件，我们才能去判定你这个合同的真伪。
3: 嗯，
2: 我说那你需要什么，他说比方说一些身份证明什么的，
3: 对啊，
2: 对，
3: 打款记录，
2: 打款记录，我一查，我说哟，这个合同写的有问题，身份证明在上面没写全。
3: 哦，
2: 我去往回找，最后发现这个信息已经找不全了，因为他那个中介的那个身份实际上是存疑的。
3: 对，
2: 所以我只能跟税收的工作人员说，我说不好意思，我这个存在一些问题，税收人员说那你就只能补税了。
3: 是，
2: 然后当年因为涉及到一个当年没有缴，第二年才补上，所以不仅有补税，
3: 对对对，
2: 而且还有罚款，
3: 还有滞纳金，
2: 还有滞纳金，对，应该是叫滞纳金，
3: 对，
2: 准确的应该叫
3: 滞纳金和罚款，这俩玩意儿都有。
2: 对，可能我这种情况的人不少，所以这个管理部门出于一些对我们的关怀，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就是给我们一些
3: 缓冲期，初次警告嘛，
2: 对，
1: 人间有温情啊，
3: 对，
2: 所以。当年补税加滞纳金或者罚款一共有2000多块钱，
3: 哎呦，那真不少，
2: 真的是不少了。所以在这儿也一定要提醒大家，签合同一定要看清楚相关的要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否则就可能会自己吃亏。
3: 所以我们可能就发展的去看，那现在国家要做的是什么？对齐，就是通过我民间的各种大家去申报的这样一个方式，哎，让拥有资产的人哎更明晰，然后这个去享用这样的租赁服务的这样的人也都更明晰，然后未来国家想执行一些统一的操作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透明化、集中化、简约化的。
2: 那个我跟我的爱人在结婚之前两个人都是在北京待了一些年，然后都各自有房子，然后在那个结婚之前大家就各自的按照自己有一套房去申请这个拿那个房贷做减免，做减免，但是领了结婚证之后第二年的3月份，就我说今年早点算，不知道会有什么一个变化。
3: 对，
2: 然后就大家按照往年的这个往进填，就吧唧出来了一个弹窗，就你们商量之后再报。是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家庭他只能报一套房子的税收减免。
1: 就一个家庭如果说有两个房子都要还贷款，还不能两个都给减免了。
2: 对，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房贷到底怎么样去还去比较合适。
3: 对，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是公积金的贷款，
3: 对，
2: 有的是商贷跟公积金的混合贷，
3: 对，
2: 所以这个 后面的效果就搞得非常的复杂。
3: 嗯，
2: 当时我们算了半天没算清楚，因为当时 AI 还不是很好用，
3: 对，
2: 所以都是挂在了我太太那边去进行减免。所以现在也是想这个利用这个机会请教一下伯家，就是我们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更实惠一些。
3: 就是您太太是不是在相对体制外的这么一个？
2: 她也是体制内
3: 啊，也是体制内。
2: 我是全部做的那个公积金贷款，
3: 明白？
2: 我的太太是这个混合贷
3: 啊，
2: 而且她每个月的月供加起来比我要多，因为她那边的贷款利率更高，
3: 放她名下。
2: 对对，就是因为涉及到商贷，所以贷款利率会高一些。
3: 嗯，
2: 所以呢，就是我当时想的，既然他那边的那个房贷支出高，那是不是应该归到他那边会更加的实际一些？所以就都归在他那边了。
3: 嗯，就是他这个看贷款总额和月供量，这个双因素都是要考虑。首先，您名下的这套公积金呢，可能其实你算上总量也没多少，
2: 对
3: 对吧？
2: 对，
3: 那其实就还是应该以那一套更大的、更多的为基准放在太太名下。你现在操作的是对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客人除了有房贷，然后他们还有租金的，然后也帮他们做过测算。啊，其实有一些尤其像什么初三高三呐、什么小升初啊，他们可能就是突击租房，然后可能这一年租房的其实花费也很高啊，因为就不想委屈着自己嘛，然后所以他们这个呢，反而也不少。这几个因为它是同一个类目向下的不同细项，所以大家呢可以怎么算，算的方式也很简单，你就在这个 APP 里边自己去测算，一直到最后提交那一步，或者你哪怕提交了然后再撤销提交都行，基本上就可以算出来了。所以它内部的这个计算器，然后包括就是现在 AI 工具的这个计算器，我觉得相对都还是挺准的，反正我算了算啊，是挺准的啊。我当年呢，我是还有一套房的房贷，然后就上海我还有一套额外的这个房子的房贷，但是不高。然后但是我租房呢，我又租了一个很贵的房子，最后还的还挺好。
2: 对，就是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就是在这个从租房到买房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体会，就是房租的这个减免的力度其实上是比房贷更大的，给人感觉，尤其是我是用的公积金贷款。
3: 对，是，
2: 对，
3: 是因为他用的公式不一样啊，所以呢，其实说白了，在这个也很合理，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的。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去租房，那他和他还贷这块给的相应的优惠，一个类似于是资本向下，一个是经常向下，所以在资本向下这一块呢，就是咱们房贷属于资本向下嘛，就是咱们按老百姓能理解的啊，不一定人家税务人员听了咱们这个可能觉得咱们说的有一点矫情，对，然后但是其实老百姓是能听懂的，对，偏资本向下的相对来说它少一点，然后但是经常向下就是我老得去这个过日子呀，我过日子的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就会补的更多一点，
1: 对
3: 对对，在这样的
1: 话，租房呢其实反而会补的更多一点。
3: 对，但是你也得看你这个房贷还成啥样，租房租成啥样啊？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像子宇他们家的这种情况，目前对吧，他们也没有租房，然后那就是房贷的话，这种混合贷一般情况下会补得多一点。
2: 其实除了这个不动产，比方说房屋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个人养老金。对，个人养老金每年有12000的这个交费上限，它是可以那个
3: 抵延纳税，
2: 抵延纳税的。
3: 对，
2: 但是我去年没有做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抵延纳税的过程中，你要在那个 APP 上面，那个税收 APP 上你要进行一下操作。
3: 对，一下，对，
2: 我去年没摁，所以今年才反应过来，我说去年差了一个操作，于是这个自己的这个退税额可能就有很明显有一个变化。所以也是前两天就跟雨桐在唠叨这个事儿，我说你是不是已经交了这个个人养老金，如果交了一定要记得把那部操作做一下。
3: 这个可以温馨提示一下，首先我们这个汇算清缴呢，大家都会认为我轻易在6月30号之前4月1号之间我不要去触碰它，然后因为我一旦摁了确定键，然后他把钱退给我了以后，可能我就无法更改这个事实。好，那就跟大家稍微厘清一下 下哈。首先你在六月三十号之间你是有权去数次更改你当时没有写好的这个信息的、嗯、啊，哪怕退完钱，
1: 就是我今年哪里没有填好，哪里漏填了或填错了都是可以改的。
3: 对，然后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针对去年、前年、大前年，然后3年之内，如果有这个，比如说类似于我特别明确，我已经做了这个个人老金，但是我就是忘写了，那其实你还可以进行二次退税。二次退税的时候，你可以把之前您忘了的那个事儿，然后标注出来，然后再到比如说这个税务部门，可能是7月1号就没那么忙了，之后他可能会处理你这一笔，可能如果能够核实真实的话，7月15号可能也会退还给你、
2: 嗯
3: 啊、所以你可以不一定就是完全没机会了，因为毕竟您买那个12000的这个养老金，它是对吧，不管是在银行啊还是在这个，它有4种方式嘛，
2: 对，那个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记录的，
3: 对，
2: 对，
3: 它只要就走过必有痕迹，你只要把这个痕迹说清楚，然后有记录啊，它并不是说人家就不给你递延了、嗯、因为毕竟我们要最终拿到这个个人养老金的那一天，不管是60岁65岁，我拿到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要补3%的税的，他只是做了一个税务递延啊，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哎看起来今年不错的这么一个收益啊，但是并不是未来这个钱我不回给国家了，是一定要回的啊、嗯、咱们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也说得很明确。
2: 对、嗯、但是话说回来，其实咱们的那个税收 APP 是非常好用的，很多的这个数据都可以通过接口接到这里面。
3: 对、
2: 嗯、
3: 其实就大家也有所反馈，就是光做这一个税务 APP 的工作人员，就 IT 的工作人员是、嗯、就是我们不能说具体的数量啊，但是我们去他们那边参观过啊，就也不是说是100-200人，就是上千的支撑的人员在做这么一个体系、
1: 哦、给我们做保障。
3: 对对对，所以呢相对来说还是很好用的。你看比如说某一些国家对吧，他们每年4月15号要去报这个税，那么他们还有很多的表是手填的、
1: 哦、
3: 那咱们中国呢在这一块其实是走到
1: 了
3: 前列的。对、
2: 嗯、那个我曾经的经历、嗯、就是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当时还有过一些兼职，帮别人去写一些东西什么的，当然还没有来台啊，在来台之前，那当时的那个最早的那个办税是特别麻烦的，需要这个用工方的财务给我发一个我们要签合同，然后我自己拿着这个税收单子去税务部门去办税，办完之后把办完的某一联再发给财务，然后这个手续才能走完。就是当时的那个办个人所得，就是办个人劳务办税的话特别麻烦，就包括我去给人打工，我还要去负责自己的税务的流程。
1: 嗯，
2: 但是后面几年呢就感觉比方说在西城区它就有专门的那个税务大厅，可能一站式的就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1: 嗯、对，
2: 所以明显的能感觉到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你有兼职的话，他的这个处理税务相关业务的这个感受会越来越好。
1: 对，我印象中就是我之前大三的时候在外面去兼职，也是当时是要我自己去手动去线下去办理一个缴税的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就是在那个一站式服务大厅，然后直接也有专门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来帮我，很快这个就办下来了、
2: 嗯、
1: 就办好了。
2: 因为后面在总台开始上班之后呢，就没有在外面进行一些明显的兼职，所以就是在税务的 APP 上面就再也没有填过这个相关的内容，所以也很想请教一下伯家，就是说这个相关的它内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3: 其实我们之前也接触比较多的这种比如说请我们去做顾问啊，专家呀，比如说市里边的经信委啊什么的，这种其实都是会有这个专家费的。
1: 嗯，
3: 专家费比如说我这个3000块钱他已经给我扣了，就发我2400，或者说有高额专家费他也是按照

0: 因为是给了我现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哦、
0: 所以现在也在逐步规范，比如说我现在去高校，哎，我去当这个什么特聘教授，当这个专家、
1: 嗯、
0: 哎，他现在呢就是直接是给我要卡号了、
1: 哦、银行卡转账、
0: 啊、对，银行卡转账了、
1: 嗯、规范了。
0: 对，然后但是之前呢，尤其像比如说我去金融机构做专家，他就已经全部把全套手续都做好了、
1: 嗯、
0: 比如给他们中心组讲个课，对吧，那这些他就是给我现金，那我就收着呗，我想跟国家汇报啊，这我又收了笔钱，他没有那个空能填得进去，然后所以呢、
1: 嗯、
0: 那你没有这个空就这样嘛。但是如果就像比如说在高校这种，他已经财务全部电算化，这个透明化了的这种，那么他其实是能看到的，你也不需要去跟他主动去这个申报，他自己就能看到你有没有在外面拿，然后外面拿完了以后当时就已经合规扣减了，对吧，咱们这种高校都是很透明的，然后都已经合规扣减了，那么他也不会对我们自己体制内这个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对，你看其实我们就是可以鲜明的感受到，因为有了个人所得税 APP，所以让我们的整个的办税流程其实更加的透明了，更加的制度化规范化，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整个体验感也方便了很多，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哎多看一看官方的指导意见啊、
1: 嗯、
0: 这官方的视频其实都是正规的，而且是官方就有一些技巧，只是你没有去关注它、
1: 嗯、
0: 所以可能这个钱包就瘪了。对，
1: 嗯，那我们确实在这个个税退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太知道的一些遗漏的点呀，包括我们在做的时候还发现真是有不少误区，因为不太懂规则呀，或者操作粗糙，不管是我们年轻人还是这个中年的老油条们，我们大家都是会错过一些红利，这个还是蛮可惜的。所以说我想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也都跟我们一样，现在特别想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操作，到底该咋做才能让我们能拿到手里的钱多一点点。哎，那大家呢就锁定我们明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比较容易踩的坑，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可能会遇到哪些误区，那么明天呢我们就会进一步的给大家介绍，哎，有哪些实用的干货技巧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退税的规则，能够帮助到你可以退到的钱更多一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

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早盘分化，午后走强，上证综指上涨超1%，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反转翻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73点，上涨1.16%，成交额16662.20亿元；深证成指报15812点，上涨0.19%，成交额18515.24亿元；创业板指报4216点，上涨0.54%，成交额9163.60亿元。
0: 板块方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化学制药等板块涨幅居前，元件、非金属材料、消费电子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今天市场表现？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2: 我们可以看到6/29星期一时间呢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红啊。截止收盘呢，沪指涨1.16%，深圳涨0.19%，创业板指呢涨0.54%，而科创五零指数呢大涨4.61%啊。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成交量呢是较上周五呢有一个小幅萎缩，只有3.5万亿，缩量了300多亿。但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还是相对比较活跃，早上起来出现一个低开后呢，整个震荡走强。截止收盘呢，全市场呢是有2900只股下跌，但是热点呢还是相对比较活跃，主要是集中在半导体设备以及电子特器，在午后出现了一个走强。而医药板块呢是底部消费类的一个活跃非常强的一个状态，因为有20余只相关的成分股啊是涨停的一个节奏。同时呢，可控核聚变受到技术的一个突破，也表现相对活跃。而零售概念呢，在上周一表现活跃之后呢，实际上周四、二、周三、周四上周就开始调，但是今天又开始出来拉升。那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零售、消费、食品饮料等，实际上仍然保持一个中期的一个震荡回落，底部的这样一个企稳呢，现在并没有出现明显资金走强，所以呢，状态呢反而有一定底部借势的这样的一个出货压力，反而呢是医药板块整体呢是出现了一个走强，因为到半年报的时间，对于医药整个业绩预期，市场还是有一定的看点，相关的医药呢也有多只也是在6月份呢被调出了、相关的指数基金指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上证啊、科创五零啊等等这一些，那反而出现了资金的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有资金这样一个触底，在机构上个时间连续受到调整后的抛压之后，所以医药呢现在应该是一个修复。那么当前市场的主要核心还是在于科技，从当前来看的话呢，半导体呢有多个公司公布这样一个提价，实际上从今年年初开始起呢，芯片半导体就一路是在提价状态，全球也是，包括像这个存储啊、芯片啊以及这配件，特别是这电子特器，从氦气之后，现在超纯的二氧化碳等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爆发或者涨价，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下游需求强势，特别人工智能需求强势，传导价格增长和这个提价啊供应出现了小两旺，特别是现在功率半导体啊、硅料啊、硅片啊。以及相关的气体和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配件类，所以说呢，在当前来看啊，市场呢仍然保持在科技类持续强势。在短期连续回调以后的话呢，创业板指呢跟随科创五零呢也形成再次止跌，我们要关注周二、周三能否创业板再创新高。而上证指数来看的话，虽然有很多的消费企稳，但整体资金流向并没有明显出现底部的一个微型的一个基本的好转，反而呢更多是出现底部的一个震荡。但是呢，只要有交易有活跃，就代表呢这个市场关注度呢正在有所回暖。所以说呢，虽然大消费基本面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逆转，但是呢也有较好的这样一个底部活跃形态了，得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增量。所以从当前的资金量来看，医药板块或许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反馈，而大金融权重、银行、保险、证券虽然仍然保持一个相对活跃，但更多是一种护盘的结构。所以在上周呢形成较强，券商在本周或许后边可能表现不会那么的亮眼，反而要注意医药这样进一步的活跃，以及呢周二创业板能否跟随科创同步再创新高。可以说呢，市场当前呢是科技高位震，底部的消费呢出现一定的资金活跃，但尚未出现这样一个拐点，整个市场维持一个区间整理，但是可交易的机会反而正在逐步增多，反映市场的情绪仍然保持相对较好的延续。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7%，报23026点。 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1.94%， 报7605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49%， 报3767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 0.15%， 报6946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0.2%， 报8394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 0.68%， 报8823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37%， 报13545点。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487点，下跌 0.2%， 法国CAC 40指数目前报8355点，下跌 0.34%， 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4691点，上涨 0.08%。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期多家银行密集发布个人贵金属业务调整公告，采取停办代理业务、上调保证金比例等收紧举措。为什么银行集体加码贵金属业务风控？普通投资者还有哪些安全合规的替代选择？来听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的报道。
3: 四月以来呢，我们看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等多家银行都密集发布公告，采取多种措施收紧个人贵金属业务。对比往年来看呢，今年的管控力度出现了升级。业内人士表示，这轮举措的直接动因是国际贵金属价格出现剧烈回撤，现货黄金波动剧烈，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较高，尤其是部分投资者违规使用借贷资金放大头寸，这更加大了交易风险。即便银行持续抬高保证金的比例，隔夜滑点和集中强平仍有可能造成账户的负值，进而给银行带来风险。为了阻断风险向自身传导，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把保证金的比例从100%上调到了120%，广发银行上调到了140%，相当于在风险前面又加了一层缓冲，降低了投资者可撬动的杠杆倍数。另外呢，也有多家银行宣布直接停办个人代理交易业务，比如建设银行于7月24日日中清算时关闭相关功能，工商银行、广发银行等也已于近期完成停办。不过我们看到普通投资者仍有许多其他的低风险的合规渠道布局黄金资产，业内人士建议呢，风险承受能力一般的投资者可能更适合配置不带杠杆的银行产品，这类产品不存在强制的平仓风险，即便金价回调损失也相对可控，比如像基存金、黄金定投、实物黄金与黄金挂钩的结构性存单、贵金属专属理财等等。而比较习惯证券账户交易的投资者，也有长链黄金 ETF 或公募贵金属主题基金等可以选择。另外，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应该放弃短线投机的思路，把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补充，并且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投资。另外，合理控制贵金属的持仓规模，防范价格波动带来资金损失。在操作层面上，个人投资者要密切关注银行的公告，及时自查持仓。当前已经有一些银行建立存量的持仓客户，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网点柜面等一些渠道，对持有的各类竞价交易合约进行卖出、平仓或者提货操作。
1: 近期多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其中不乏石化、科技、锂电龙头企业。上交所网站显示，中船特气将于7月18日披露半年报，成为沪市首家披露2026年半年报的公司。从已经发布半年报业绩预告的公司来看，有何特点？投资者如何把握中报行情？哪些风险需要留意？来听专家的解读。
4: 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从已发布半年报预告的公司来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5: 首先呢，就是这些业绩增长的公司呢，出口拉动非常明显，通过呢海外的产能布局对冲国内的内需波动，赚取了海外高价差和规避了贸易壁垒，从而呢形成了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出海制造盈利的韧性凸显。那第二呢，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呢是非常明显，主要呢是在三大景气主线上啊。那第一呢，就是 AI 算力与半导体，这主要是技术周期加国产化率的提升。那第二呢，就是新能源的产业链啊，尤其是一些碳酸锂的企业公告了业绩大幅预增。第三呢，就是上游周期与化工涨价驱动啊，那这几个因素呢，造成了目前半年报主要的预增公告。
4: 田卫东认为，投资者在抓中报行情时，要先选行业，再选个股。
5: 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首先呢要根据呢这个券商的行业预增预期先选行业，毕竟呢投资者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那还是要参考呢整个行业的预增，选出来行业之后再选呢这个上市公司。重点的行业里边目前来看包括化工、有色金属涨价和国产化率的提升，以及资源突破的 AI 上游材料这些领域。
4: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抓中报行情重点是关注业绩超预期的标的，同时也要留意规避风险。
6: 投资者如何抓住中报行情，我觉得这要去关注啊，就是业绩超预期是优于单纯的高增长，还是关注啊这种业绩增速啊远超市场预期，同时呢我们看到扣非净利润高增长，而且是具备持续性的公司，回避呢因为去年基数低或者是出售资产所带来的一些虚胖型的高增长，同时呢也可以关注这种困境反转啊和高景气啊，比如说关注前期涨幅少啊估值低但是基本面出现明显改善的标的，同时继续聚焦这些高景气赛道中啊业绩能见度高的公司，同时呢也是关注这种越早披露超预期业绩的公司啊越容易获得资金的关注。当然如果说个股前期涨幅过大，那股价已经充分反映了业绩的预期，那我觉得啊小心这种利好出尽啊实力空这样的一个走势啊避免追高。
7: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根据今年三月正式施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公募基金业绩基准校准工作正分批稳妥推进，继首批195只产品平稳落地后，第二批存量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已于6月26号正式启动，上千只公募产品迎来业绩标尺更新。这次大范围调整对市场运行和普通投资者选基金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9: 本次调整涉及90多家基金管理人旗下的千余只产品，覆盖权益类、债券类、FOF 类、QD 等多种产品类型，和首批相比覆盖范围更广，产品数量更多，参与主体也更多元。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表示，此次大范围基准校准可约束投资风格漂移，不会对 A 股市场造成冲击。
10: 长期以来，基金风格漂移一直是行业的关注点和需要重点规范的地方，而业绩比较基准恰恰是约束投资行为的锚定物和标尺。这次调整后，基准更加贴合产品的实际投资方向，基金经理在投资时就需要更加注重策略与产品定位的一致性。这次大范围的校准不会对 A 股整体运行和短期流动性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9: 本次基准调整按照优先调整基准而非调整持仓的原则，基金管理人仅对合同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做变更。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基准调整本质是校准评价标尺，并不会要求基金经理调整现有持仓。
11: 核心是分清评价标尺和投资操作的边界，基准只是业绩对照标准，不是硬性持仓指令，调整只是修正合同里的参照指标，承认基金现有真实持仓风格，不倒逼基金经理买卖股票债券，这也是本次千余只产品调整却无市场冲击的关键。
9: 主动权益类基金的调整重点放在宽基基准的优化上，过去很多主动权益产品都用单一的沪深300作为基准，这次调整里不少产品换成了中证800、中证 A500 这类覆盖范围更广的指数，还有部分产品调整为成长或者价值风格指数。邢星认为， 这类基准切换只是优化评价参照，不会带动基金持仓发生相应调整。
11: 过去大量主动权益呢是统一用沪深300做基准，那很多中小盘成长基金标尺和实际持仓呢是脱节的，评价失真。那换成中证800 A500 或细分风格指数只是标准评价体系，基金原有持仓投资策略不变，不用被动加仓中小盘或成长股。
9: 从长期来看，邢星表示，全行业推进基准校准会让公募产品的定位更清晰，对投资风格的约束也会更强。
11: 不同市值风格赛道的基金有专属对标，机构资金、居民理财资金能精准匹配对应产品，资金会更有序分流到大盘、中盘、成长和价值各个板块，避免资金扎堆单一宽基对应的大盘股。那同时基准会约束呢倒逼基金坚守自身风格，减少频繁跨风格切换带来的板块剧烈波动，那各板块资金供给趋于稳定，风格轮动会更温和理性。
9: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校准后的基准能更准确地反映产品风险收益特征，方便大家匹配自身投资需求。吴启迪建议，
10: 投资者应该问自己的是，当初买这支基金的逻辑还在不在？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这些都没有变，那么就不必因为基准改了而去急着赎回。反过来，如果通过新基准发现这支基金的实际风格与你的预期不相匹配，这时候才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做出调整。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谁是最确定的投资方向？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12: 基金观察，
13: 多家券商研判啊，就是韬定律最明确的三条投资主线呢，是先进封装、晶圆代工，还有设备材料。那么从产业落地的确定性来看，您是看好其中哪一条？
14: 最确定的还是这个新建封装。那首先，新建封装它的这个需求的刚性啊是最强的，是韬定律当中不可替代的一个载体。根据韬定律的逻辑折叠的一个原理，高端双离芯片啊，它都必须要依靠 2.5D 啊或者是 3D 的堆叠，包括像这 chiplet 这种封装啊，来实现叫微米级的这种互联，减少信号的传递时间。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新建封装的逻辑折叠啊，它就很难做一个量产。那第二个呢，就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们国产的这种产能啊，包括客户啊，包括良率啊，已经得到初步的验证，已经有将近上百款的这个芯片其实是落地这套路线的。国内的一些封装企业已经实现了批量的供货，成熟的制程加上先进的封装，这种组合可以使短期不会受到这个 EUV 光刻机的封锁和限制，可以逐步的大规模的扩产，然后兑现订单的一个业绩。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啊，行业的天花板会进一步的打开。韬定律下呢，先进封装它直接决定了整个芯片算力，包括空耗，包括带宽等一些核心的要素，厂家会从一个简单的代工厂变成一个系统的方案集成商，所以它的这个溢价能力啊，包括毛利率呢，会持续的抬升，对应的它的业绩弹性呢，我们认为也有望提升。
13: 那目前 A 股市场上的先进封装公司和国际龙头相比的话，差距大吗？您觉得有没有快速追赶的机会呢？
14: 现在在 A 股市场上的这个先进封装公司啊，中低端层面啊，和国际的龙头其实可以说是在一个同一起跑线啊，但确实在高端的一些方向啊，可能还有那么一到三年差距。比方说像普通的这个 2.5D 啊，还有一些基础的这种 chiplet 啊，那么 A 股的先进封装公司呢，它的良率能够达到 99.5% 左右，和国际的龙头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呢，比方说 HBM 配套的这种 3D 堆叠，还包括一些高端的 2.5D 上面，良率呢跟海外还会差一两个百分点。在 AI 芯片下一代的一个核心工艺上，叫铜铜混合键合这一块呢，国内现在实验室是完成的，也是小规模的进行市场，但是 离这个量产还有一段时间啊，所以跟海外差距差不多有2到3年。那除了技术上的一个差距以外，在产能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比方说像现在我们全球的这种龙头企业，它单月的产能其实可以达到10万片以上，占了将近全球70%左右的这种高端 AI 分装产能啊。那么 A 股呢，现在所有的先进分装的总产能可能还不到它的1/5，缺口是比较大的。那第三个，在生态和客户上跟海外其实差距也比较大。像国际的这些龙头分装企业，它和下游的芯片还有消费电子企业，那它是深度绑定的啊，所以它可以形成从芯片设计到晶圆制造啊，再到分装一体化的这种协同迭代。国内的厂商呢，主要的客户还是国内的 AI 企业啊，所以短期它的需求规模呢，相比海外来说还是会小一些。我们想要进入到海外的大客户供应链体系当中，它的认证周期啊，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长一些，但我们也不用过度悲观。首先通过超电率本土的需求托底啊，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订单应该还是有望持续的导入，会给国内的这些厂商持续迭代工艺，爬坡它的良率啊，提供这种现金流的一个支撑。第二个呢，目前啊，全球行业这种路线也是在逐步的转向，不会再单一的比拼晶圆制程，追赶难度应该是有所降低的。从资本开支和政策角度来看啊，国内头部分装企业它每年的分装测试生产线都是叫百亿级别的投入，预期啊，未来2到3年，国内高端的分装产能会有望显著的缩小和海外差距。
13: 假如投资者借助基金布局先进封装方向的话，您觉得他应该怎么选呢？比如说现在相关的 ETF 也挺多的，像科创50 ETF、 芯片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等等，如果在选择上做一个排序的话，您会怎么排？
14: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创50 ETF 啊，它就是跟踪科创50这个指数的一个 ETF。 那么在这里面呢，半导体只是它的一部分，先进封装这个细分领域来说啊，它在科创50的占比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啊，那么它的弹性也会相对适中。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芯片 ETF 啊，那顾名思义呢，哎，它就是一个芯片领域的一个框架指数啊，在芯片这个产业链覆盖是最全面的，它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这个权重啊，差不多占比到15%到20%啊。第三个呢，半导体设备 ETF 比较聚焦于上游的这个设备和材料。在这里面呢，并不包含相对下游的封测啊、芯片设计啊。但另外一方面，它设备材料占比比较高啊，所以到后期它的这个需求释放的时候，那么它的弹性可能会更大一些。
1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上半年有哪些常见的交易误区？
16: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7: 你好，我是易建涛。2026年上半年的行情即将收官，市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分化。一边是创业板指创出历史新高，不少主动权益基金年内收益翻倍 ，AI 主线龙头股价是屡创新高。另一边呢，是全 A 涨跌幅中位数为负，超过半数的个股年内下跌了。不少投资者吐槽，指数涨了不少，可我的账户还在亏钱。回头复盘了，就可能会发现啊，多数亏损不是因为市场没给机会，而是踩中了三个常见的交易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把结构性牛市当成全面牛市，盲目抄底低位股。一些投资者还抱着过去普涨牛市的旧思维，指数都涨了，跌得多的低位股总会补涨，于是越跌越买，专挑价格便宜跌得深的个股去抄底，结果抄底抄在了半山腰上，越套越深。这招现在不灵的核心原因呢，是注册制下的市场生态已经彻底变了，资金正在加速向有业绩有产业逻辑的龙头公司集中，绩差股不仅不会等到补涨，还会面临流动性持续枯竭甚至退市的风险。你以为的低位，下面可能还有更低的位置。那对应的修正方法呢，很明确，不碰无业绩、无机构持仓、无明确主业的三无股票。不要赌跌多了就会涨，结构性的行情里强者恒强才是常态。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把短期板块轮动当成主线切换，反复追高割肉。今年上半年的板块轮动速度创近年来的新高。六月以来，券商板块反复出现强势表现，医药、消费、周期板块轮番出现单日的脉冲行情。每次 AI 主线短期调整的时候呢，市场上总会响起风格切换了这样的声音。很多投资者一看哪个板块涨得好，就全仓的追进去，刚追进去呢，就遇到回调，立刻割肉去追下一个热点，结果回头来看 AI 主线调整几天之后又创出了新高，自己在各个板块的轮动里反复挨打，手续费加亏损吃掉了所有的收益。其实呢，今年的核心主线从年初就非常清晰，就是 AI 算力为代表的硬科技产业趋势，其他板块的上涨大多是短期资金高低切换的脉冲行情，很难具备持续性。真正的主线呢，不会因为几天的调整就轻易的切换了。轮动追涨本质上是用自己的情绪短板和市场博弈，长期胜率很低。针对这个误区呢，修正的方法也很清晰，比如有机构建议用七成左右的底仓拿住符合长期产业趋势的核心主线，剩下三成以内的小仓位可以适度的参与轮动，不要全仓追涨短期异动的板块，避免两边打脸。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把长期持有当成死扛不止损，浪费宝贵的时间成本。很多投资者对于价值投资有误解，觉得价值投资就是买了一直拿着，不管买入的公司逻辑有没有变化，跌了就死扛，甚至越跌越补。比如有投资者持有的地产链部分传统消费股，行业基本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还抱着拿个三五年总会涨回来的心态硬扛，一套就是两三年，不仅亏了本金，还彻底的错过了这两年科技主线的大行情。那长期持有的前提呢，是公司基本面没有恶化，买入的产业逻辑还在，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值得长期拿，逻辑破了不止损，把短线套牢硬生生的做成了长线股东，可能是一些普通投资者最大的亏损来源。那对于这个误区呢，修正的方法就是买入前就设好明确的止损线，如果公司基本面恶化，最初的买入逻辑被证伪，立刻止损离场，不要太过纠结。市场永远不缺机会，真正缺的是留在手里的本金和抓住机会的时间。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哈，作为今年全年核心主线的算力硬件板块，行业景气逻辑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不少标的累计涨幅非常大，投资者也要理性的权衡估值与业绩匹配度，理性的判断股价是否存在透支的风险，避免盲目追高。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8: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17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341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六月中下旬以来，国际地缘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改善，甲醇期货盘面连续下滑，业者心态看空浓厚，多观望待市为主，内地甚至出现流拍降价流拍循环，市场价格跌幅明显。截止6月26日，西北在每吨2360到2750元，山东在每吨2500到3050元。美伊确认达成和平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开工提升，进口货量预期增长，甲醇期现货大幅下跌，基差逐步走弱，虽仍有局部地缘摩擦，但空头动能依旧强劲。截止6月26日，太仓价格每吨2650到2700元，广东价格每吨2720到2750元。后期来看，进口方面，六月进口甲醇装船量增加明显，但短期内不会对市场供应面造成直接冲击。需求方面，华北、山东及港口 MTO 装置均有停车检修计划，西听负反馈影响持续。同时，下游处于传统需求淡季，甲醇需求预计仍偏弱。供应方面，西北地区部分装置在七月存检修预期，加之主产区目前整体库存压力偏低，供应减量对价格有一定的托底作用。成本方面，煤炭价格在前期安全月价格上涨过快后，市场出现抵触情绪，价格有所回落。综合来看，预计短期甲醇价格重心仍将下移，但地缘溢价已逐步出清，港口短时间将维持低库存状态，价格下降幅度有限。另外，还需持续关注美伊之间局势情况、霍尔木兹海峡实际通航情况以及伊朗装置开工水平。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选板材要环保，
2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北京时间18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博主测评乱象曝光，你的避坑指南可能是个挖坑指南。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易言，你现在买东西会不会先刷一圈测评呢？
2: 当然会啊。
1: 像买奶粉啊，看手机，选蔬菜等等啊，先看看博主怎么测，怎么比，怎么推荐。不过呢，那些看似专业客观的测评视频，哎呦，真的靠谱吗？
2: 这个问题还挺犀利的，可能很多人也不一定考虑过。那记者调查发现几种典型的测评套路，母婴博主把牛奶粉和羊奶粉分别泡开，加点自制味液，看凝块多少就说羊奶粉更好，最后推荐了某品牌的羊奶粉。还有博主拿几十块钱的紫外灯照蔬菜，照出荧光就说有农残，转头就卖了同款的手电。更隐蔽的是数码圈，手机厂商给测评博主专门提供机子，硬件更好，系统开挂，消费者买到的跟测评里的根本不是同一台。
1: 看上去这些测评可能是挺专业的，结果呢，都导向了这个带货。这些测评的套路啊，像新手父母啊，数码爱好者，买菜做饭的普通人，可能都会碰上，花了钱不说，还可能被误导买了根本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2: 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网友新手妈妈小陈说，孩子刚出生那会儿，我刷测评刷到半夜，越看越焦虑，总觉得买错了会害了孩子。后来才发现，那些博主推荐的都是同一两个品牌。
1: 网友理性消费者说，测评本该帮我们避坑，现在却成了最大的坑。我就想问，谁来测评这些测评博主呢？
2: 还有业内人士的网友说，有些测评博主收钱办事，一条测评报价十几万，你看到的客观对比其实是甲方爸爸的定制内容，不能测都不测就评，也不能评都不评就卖啊。
1: 针对这些乱象，2026年6月8号，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主要有三条硬杠杠。第一，测评不能只评不测，涉及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标准和技术规范来测。第二，收了钱必须说，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有利益关系的，必须做出显著提示，不能让消费者以为看的是客观测评，结果却是付费广告。第三，主观感受要标清楚，没做专业测试，仅凭个人体验评价产品的，必须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
2: 新规说得很清楚，那么新规能管住测评乱象吗？那些隐形的暗网怎么认定？个人测评博主还能不能做？消费者被坑了，该找谁？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春。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2: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博主测评乱象，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奶粉实验、紫外灯测农残，还有数码作弊模式等等，这些测评的套路其实挺像的，就是先制造焦虑，再给出结论，最后带货变现。那测评本该帮消费者避坑，为什么如今会变成收割流量的工具呢？
4: 这个呢，主要也还是因为测评这样的一种本来是应该是个客观中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它因为网上出现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啊，以及这种流量啊、变现啊这样的一些逻辑，包括商业利益的夹杂，实际上是违背了它本来的中立的这样一个底线哈。那么再加上在我们的这个规范出台之前呢，相应的规定、细致的规定也不是很全面啊，所以呢，可能有这么一套成熟的套路啊。比如首先，它可能会利用老百姓的这种育儿啊、食品安全啊、数码选购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够全面，同时也可能有一些，特别是在比如食品安全方面存在一些心理焦虑啊，那么没有专业辨别能力的情况之下呢，来制造用户的这个焦虑啊，同时是干预到用户的理性的这个判断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这些商业合作啊，现在也是 没有办法能够全面的去披露啊，可能是有些隐形的委托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他通过的测评做的这样的一些，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定制的广告啊，都是剧本啊，所以它实际上成了一个付费营销的一个载体。那么长期来看呢，维卡成本也比较低，收益又比较高啊，所以又随着这个可能有一些平台的这个流量啊，也是在助推这个比较偏激啊、比较极端啊这样的一些现象的这个发酵，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扭曲的行业生态。
1: 新规呢要求存在利益关系必须显著提示，但现实中啊，很多博主跟品牌的合作是隐性的，不挂链接，不说广告啊，只是推荐对比，那这类暗广怎么认定呢？
4: 像这样暗广的情况呢，实际上以前在媒体上也不仅仅是这个测评活动有啊，包括我们是有一些短视频啊有一些这个到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探店啊，还有包括一些种草笔记啊，其实都有这个情况。那么在判定的时候呢，其实也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如果我们监管啊，包括有一些对他的这个行为进行去深挖的话呢，其实也要去看，不仅仅只是带货啊、佣金这种情况，还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给到免费的一些产品啊，包括线下合作啊、流量扶持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输送，其实都是应该认定为是一种暗广的情况。那么第二呢，如果要去判断的话，有时候从内容导向上也还是能够去做出一些判断的啊，比如说整篇内容它以测评为名，但实际上会对某一些特定的品牌去贬低，某一些品牌呢它可能会去突出，特别是突出单一品牌的这个优势啊，包括结尾可能会引导购买啊，包括引导加私信啊，引导到线下的去选购啊，那么这样呢其实还是能看出来一点它存在这个服务于品牌推广的这个内容。那么即使没有直接带货的链接，也没有直接去说明呢，一般来说也可以很可能是属于这个商业的广告啊，比如前面提到说奶粉博主做完实验只推荐一款凉奶粉啊，那可能就比较符合暗广的特征了啊。所以整体上从我们的广告法到最近的这个网络测评的规范啊，其实都是要求说，如果存在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个委托和加持的话呢，都是需要去进行广告的披露的，如果没有披露进行隐瞒的话呢，就是暗广来认定。
2: 另外新规还要求测评不能只评不测，必须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博主可能并没有这样的资源或者预算，那您认为新规落地之后，个人测评博主还能不能做测评了？这条规定会不会误伤真正客观的这个个人测评博主呢？
4: 那这个规定呢，其实它还是做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区分的啊，因为测评两个字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专业性啊比较客观的一个专业机构检测的这样一个意思在，所以呢对于没有专业资质的这个博主或者个人呢，实际上规范还是留出来，就是你可以标明你不是一个专业的测评，你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体验啊或者主观感受的这个分享，只要你标明了这个呢，也不会违反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定啊。但这里面的确需要去区分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网民自发的消费体验，他可能也没有特别专业的相应的一个设计啊，比如说你使用之后的一个感受啊或者吐槽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谈不上是测评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可能有些博主他还是会去做一些比较细致的这个性能的分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因为他没有通常是没有专门的这个资质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通过，比如说他的这个测评本身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啊，使用的这个方法呀、依据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专业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充分的这个披露，但也是说这是一种个人的测评的结果。那么如果是对于专业指标的测试啊，比如说对于很多的产品的，比如说农业残留、农产品残留、农药残留啊、硬件性能啊，很专业的指标，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需要有专业资质和专门的测评它的这个设备啊，包括它的这个标准依据的这个测评机构，才可以明确的说它是一种测评啊。这种的话呢，个人通常是不太允许去做了。
1: 有网友问哈，谁来测评这些测评博主？新规落地之后呢，平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果说博主违规了，平台有没有连带责任呢？
4: 测评博主的这个测评呢，其实实际上也是可以有第三方来做的啊，比如说如果有一些自媒体他愿意去测评测评博主，这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做，直播可能也不能就叫测评这两个字，就是一个评估哈。那么对平台来说呢，它当然也要对这样的一些测评博主啊，或者说是这个个人的体验啊，去进行一些管理和监督啊，因为我们这个新规里面明确要求这样的一些责任。那么比如说 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定之后呢，对于以测评为名去进行发布内容的这些账号啊、博主啊，那么平台其实要对他们进行一些重点的审核和巡查啊。比如说，如果以测评或者说以专业资质的这个名义去测评的账号的话，平台实际上是要去对它做一个前置的一个审核，包括日常的巡查啊。那么这过程当中如果有出现一些投诉的话，平台也要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处置啊。那么如果构成比较严重的，比如虚假宣传啊、违法违规，甚至有时候可能构成犯罪的，平台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向相关部门的一个报告和移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平台是明知存在博主的这个违规行为啊，比如虚假测评啊、商业诋毁啊、虚假宣传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还给他去提供服务，并且甚至是提供流量的话呢，平台就要去担责啊。但如果平台已经落实了这个责任，那么已经收到举报之后，第一时间下架了违规内容，限制了账号的一些功能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认为平台已经尽到了相应的这个责任。
2: 嗯，最后想请您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实用的建议，如果消费者看了测评，买了产品，然后发现有问题，找博主消失，找平台说只提供技术服务，找品牌方说测评是博主的个人行为，那这种三方踢皮球的困境法律上有没有解？消费者到底该找谁？维权的路径是什么？
4: 如果真的出现了说消费者看了博主的测评，然后呢进行了购买，但之后发现完全对不上啊，完全是有问题的这个内容，那么首先呢，消费者肯定还是要去做一个证据的一个固定啊，因为否则的话你直接去投诉的话还是需要提供一些证据啊。那比如说对博主的这种短视频能够去录屏啊，包括对直播间的画面啊、博主介绍的这个内容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这个记录，包括你如果去购买了相应的产品，你要把这个下单啊，包括这种聊天记录啊都要去做好相应的这个保留啊。那么特别是重点是，如果涉及到比如说对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啊，包括去贬低竞品啊，包括去特别去推广某一个品牌的商品，这些都要去比较精准的给它保留下来。那么首先呢，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损害呢，首选还是向平台去进行的投诉啊。一般来说，如果这个证据相对比较齐全的话，平台的举报渠道通道是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投诉的。那么可以要求平台去比如下架呀，包括去提供进一步的相应的一些证据啊。那么如果平台这边投诉无果的话呢，还是可以比如说去向这个消费者维权的这些渠道啊，包括市场监管啊这些部门去进行一个举报啊，包括最后也可以去向这个法院去起诉。那么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一般来说，如果是博主发布虚假内容，他们是要去承担首先的这个责任的，就第一责任的。那么如果这个能够证明品牌方跟博主之间是有一个交易的话呢，品牌方也要去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么平台呢，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处置消费者这样一个诉求呢，也会相应的需要去承担责任啊。比如说你去法院起诉的时候，是可以把平台作为一个帮助侵权的一个主体的。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看这个测评内容的时候，要多有几个心眼啊，提高警惕，特别是对那种制造了焦虑之后又把消费者引向购买特定的一个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要去能够分辨出来，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同时呢，对于这种实验，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自制胃液哈、廉价的紫外灯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也需要去能够区分出来，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可信的这个实验。
2: 好，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的解读，再会。
1: 测评的初衷是用专业测试帮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真实、客观、公正的测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当测评变成广告，专业变成表演，避坑指南变成挖坑套路，消费者损失的不仅是钱，还有对网络信息的信任。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已经出台，但新规落地还需要平台、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和消费者共同发力。下次再刷到测评视频，不妨多问一句，这个博主跟品牌有没有关系？这个实验有没有科学依据？这个结论经不经得起推敲？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消费级外骨骼助力器调查，材质虚标，效果没有依据，性能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老年人如何选择外骨骼？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 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外骨骼助力器最近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有人说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外骨骼助力器，消费者也不清楚应该如何选择。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并没有说的那么好。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6: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5: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6: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5: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2: 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呢？专家告诉总台记者，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还没有建立。
5: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在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7: 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5: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
8: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以及它的算法。
5: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B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2: 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应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呢？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建议。
5: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9: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5: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9: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1: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第三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
1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立刻有了回应，在北京一家大型家电卖场，一对刚刚从租房族升级为业主的夫妻得知新一批国补下发的消息后，来为自己的新家挑选家电。
11: 知道发了第三批国补，想着趁这个机会把这些大件都买了，因为618过去了嘛。刚刚销售员已经给我介绍，国补是直接有15%的优惠，再加上店里的和卖场的优惠，算下来能省不少钱。
10: 消费者李先生一家正在逛空调区，逛了一圈后，无论是制氧新风还是恒温节能，各类空调新功能已经让他目不暇接，他果断决定换新。
12: 家里的空调不太行了，正好看到手机上推送的消息，说第三批国补来了，我就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现在的空调都是一级能效的，还有新风系统，刚跟我说还能以旧换新，还给安装，我今天就准备买。
10: 北京某大型家电卖场店长石小伟介绍，与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消费补贴不同，本轮政策最显著的特征是做减法与做加法并举，其精准度前所未有。
13: 现在收窄为六大核心品类产品，传统的有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然后再有就是数码产品，这六大品类。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这个是销售环比是增长90%的，因为现在只有一级能效的产品参加这个补贴了嘛，统一的补贴是为售价的15%。
10: 石小伟介绍，以家电为例，补贴明确向高能效产品倾斜，购买一级能效产品可享受销售价格15%-20%的补贴，这种设计立竿见影，一部分本可能流向普通产品的消费，在补贴的杠杆作用下被定向引导至绿色节能的先进产品上。
13: 今年新增的智能眼镜成为新亮点，搜索量和成交额大幅攀升。现阶段我们可能就会重点把眼镜这种 AI 的这种产品去做一下推广。
1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20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汇集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升至1:10.3。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认为，政策释放了更加注重人文关怀的增量信号。
14: 那以人为对象的这个国补，要更好的结合起来，并且能够明确的有制度化、政策化的这个操作的方式来加以体现。因为面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养育成本过高，增加生活负担，从而限制了消费需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个开启了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0: 很多人觉得国补就是帮大家省点钱，但其实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买买买，还是给产业升级踩油门。比如随着数码消费出现更多新的增长点，今年国补在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产品之外，将智能眼镜和包括适老化产品的智能家居纳入支持范围。再如在突出节能降碳核心导向的基础上，加大对高能效产品设备的支持力度。这意味着只有生产更高技术含量、更符合绿色发展和人性化需求的产品，才能赢得政策红利加持下的市场份额。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未来国补对新兴产业的带动效应将会更加凸显。
15: 智能产品啊，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去年咱们买的很多智能产品，从这个性能指标上来看的话，今年可能有一点已经落后了。类似这种产品，从国补的以旧换新这样一个角度上呢，

0: 是发挥了这个培育市场的这样一个作用。这类产品啊，可能从下一个阶段来看，会更加凸显国补带动的效果。
1: 稍后19点将播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在明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以到达。
4: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2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过70%，同比增长58.7%。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5: 哎，查啥呢？
6: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5: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6: 靠谱吗？
5: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6: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7: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8: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9: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0: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

0: 们，你知道吗？
1: 在粮食部门，以前收粮的时候，直接是拿现金20万、30万，甚至40万、50万，就用编织袋把它背回来，特别不安全，人又害怕。
2: 银行跟银行不连通，也还是不方便。
3: 那是中国经济蓄势待发的破晓时分，然而当时大国经济的金融血液却常因技术的瓶颈而流速缓慢。在上世纪80-90年代，跨行汇款甚至要依赖信件和电报，资金在途少则3-5日，多则半月余，那种等待的焦灼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经济阵痛。
4: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
5: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整个市场扩大了，商品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那么在贸易过程当中，它这种内生的需求就要求啊有强大的这种支付手段。
3: 世纪之交，大潮奔涌。1999年，中国电子商务的春雷在西子湖畔炸响，当汹涌的线上交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滞后的跨行资金流转成了中国经济咽喉上的一根倒刺。如何搭建一条让数字与财富自由奔跑的金融高速公路？解题的重任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总工程师贺铁林和他的团队。
6: 央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此前也被大家称为超级网银，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试运行。近日央行宣布，系统已经正式建成运行。
3: 1000多个日夜的披荆斩棘，成千上万次的推演调试，2013年10月8日，第二代支付清算系统破晓而出。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纵横乾坤，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润物无声，超级网银横空出世，境内外币支付系统长风万里，商业银行的信息孤岛被彻底打破，逐步实现了法人机构的一点接入、一点清算，中国经济的金融大动脉瞬间被打通，14亿人的日常大后方自此被科技彻底重构，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移动支付，每一笔实时到账的温情薪资，每一次保障民生的水电缴费，都在7×24小时的无声运转中实现了秒级直达。
7: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纸币的国家，这一次中国又在引领全球支付体系迈入新时代。
3: 从当年一封跨行信件的漫长等待，到如今除夕之夜数以亿计红包的秒级到账，从纸质账本的沉重到无形代码的轻盈，在这场支付革命的壮丽史诗背后，是一代代金融科技筑路人用彻夜不眠的通明火烛，将心血凝结为系统的澎湃动力。他们将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刻成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他们是金融大动脉上的无名微光，却照亮了数字中国的万里山河。他们是从未现身却无处不在的大国金融守门人。
0: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8: 微信和支付宝是很多人每天都会高频使用的工具。近期这两款超级应用相继开启 AI 化升级，分别发布 AI 助手小微和阿宝，并进行小规模用户内测。当超级应用全面接入原生 AI， 我们的日常操作体验会迎来哪些变化？这一行业背后体现着怎样的发展趋势？ 在便捷体验、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之间，还有哪些需要厘清的问题？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9: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10: 小薇，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11: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9: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12: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啊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9: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13: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9: 现阶段，小薇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12: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9: 刘新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13: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14: 花小钱就能享受高品质出游，还有专属客户福利加持。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吸引。近期，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利益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总台记者王一群报道。
15: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6: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15: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6: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15: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17: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8: 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 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
14: 这场豆角减肥热潮也让不少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浮出水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18: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9: 当事人本想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20: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21: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又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19: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22: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19: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23: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重要的一个影响。
19: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24: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19: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25: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19: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23: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19: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23: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8: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今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了韩国三大重大项目国家报告，宣布半导体、物理 AI、 AI 数据中心将成为推动韩国飞跃的三大超级项目。 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和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都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公布了最新的在韩国本土的巨额投资计划。其中 SK 集团宣布了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领域的韩国国内投资计划，将给 AI 数据中心项目投入约1000万亿韩元，给半导体供应扩展项目投入约1100万亿韩元。
14: 英国媒体28号披露，谷歌已经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截至发稿，谷歌与 Meta 都没有就相关消息做出回应。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 据《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受到算力限制加上整体压缩人工智能成本的战略， Meta 已要求员工缩减 AI 资源使用量。Meta 因对谷歌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算力需求大，受冲击最为严重。谷歌其他多家客户也受到波及，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事实上，谷歌自今年5月起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报道称，谷歌这一举措直观暴露出算力供给仍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即便谷歌持续加码 AI 基础设施投入，但依旧无法确保有足够的算力应对市场激增的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8: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在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频繁的热浪还给健康风险、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压力。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14: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导播崔佳明、裘雪，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
2: 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 上云听APP 搜索31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 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5: 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浓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 1%， 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哎呦，完了完了！
15: 您好，我要报案。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14: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本轮补贴做减法与做加法并举，精准度前所未有。记者走访发现，国补的意义已经超越单纯的消费刺激。随着政策持续发力，消费者正从什么便宜换什么转向什么好换什么，中高端产品、绿色智能产品成为以旧换新的主力选择。天天315本期聚焦，第三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立刻有了回应。在北京某大型家电卖场，一对刚刚从租房族升级业主的夫妻得知新一批国补下发的消息之后，来为自己的新家挑选家电。小陈告诉记者，他们盘算着要趁着有国补，再叠加上商家和卖场的优惠，一次性的把电视、冰箱和空调这些大件都搞定。
2: 知道发了第三批国补，我们来就算正在做功课的过程，想着趁这个机会把这些大件都买了。因为618过去了嘛，刚刚销售员已经给我介绍，国补是直接有15%的优惠，再加上店里的和卖场的优惠，算下来能省不少钱。
1: 李先生一家正在逛这个空调区，在李先生的概念里，空调的主要功能就是降温和除湿。可是逛了一圈之后，无论是制氧新风还是恒温节能，各类空调新功能已经让他目不暇接。店员为他介绍了国补和品牌优惠之后，李先生果断决定换新。
3: 家里的空调不太行了，正好看到手机上推送的消息，说第三批国补来了，我就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了解一圈以后，感觉现在买的挺好的，现在的空调都是一级能效的，还有新风系统，刚跟我说还能以旧换新，还给安装，我今天就准备买。
1: 国补消费热潮不光让消费者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实惠，这背后是政策的精准调整和升级，其作用远不止让大家多买几件东西，更旨在推动产业升级，激活经济活力。某家电品牌销售人员介绍，以空调为例，越来越多的一级能效和智能化、科技化产品不断上新。
4: 因为有了一个国补，相对来说，可能我们这购买这个同等的金额，那我能达到一些更高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产品了。那现在咱们这个 AI 产品，这个空调，它会更多的是转向一个新风，用户现在更注重这个空调的一个空气质量了。不像以前简简单单只为一个制冷或者一个制热，那现在的需求是更健康，所以更注重这个空气的一个管理。可能你买空调要带换新风，那这样的空气又好，我又能凉快。然后现在带一个 AI 时代呢，这个又智能又语音啊，又方便，所以说现在这个空调的发展方向也是非常好。
1: 北京某大型家电卖场店长石小伟介绍，与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消费补贴不同，本轮政策最显著的特征是做减法与做加法并举，其精准度前所未有。
5: 现在应该是更精准了，原来就是大水漫灌式的，现在转精准滴灌式的这种。从原来的这个12个品类，现在收窄为6大核心品类产品。传统的有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然后再有就是数码产品，这6大品类。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这个是销售环比是增长90%的，因为现在只有一级能效的产品参加这个补贴了嘛。统一的补贴是为售价的15%。我们现在的话是三方面的这个补贴，第一个呢是国补，就是最大优惠的，再有一个就是长补，还有一个呢就是苏宁补，等于是三重补贴加到一起的。除了国补以外，还能享受其他的优惠，当然包括还有这个以旧换新的这种补贴。就是当然您就是旧机淘汰以后，新机在购买的时候，旧机还能有这个折扣和对应的这个让价优惠。
1: 石小伟介绍，以家电为例，补贴明确向高能效产品倾斜，购买一级能效产品可以享受销售价格15%到20%的补贴。这种设计立竿见影，一部分本来可能流向普通产品的消费者，在补贴的杠杆作用之下，被定向的引导到了绿色节能的先进产品上。
5: 今年新增的智能眼镜成为新亮点，搜索量和成交额大幅攀升。现阶段我们可能就会重点把眼镜这种 AI 的这种产品去做一下推广。绿色智能产品尤为突出，一级能效家电占比达92%，智能类家电销售占比超60%。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汇集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1:10.3。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认为，政策释放了更加注重人文关怀的增量信号。
6: 那以人为对象的这个国补，要更好的结合起来，并且能够明确的有制度化、政策化的这个操作的方式来加以体现。那么这个呢，也相信是国家更加关注的一点。意思是说，以人为对象投资，像这个从2025年国家已经推出这个育儿补贴，一个月呢一个小孩补助300块钱。这个呢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它已经开始了这个重要的过程。因为面对老龄化和这个少子化，养育成本过高，增加生活负担，从而限制了消费需求。那么从这一点上说呢，这个开启了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 为确保红利切实落地，政策设计直击以往领券难、兑付慢、先涨后补等等堵点和痛点。国家层面按照季度分批次下达资金，并要求地方建立预拨制度，有效缓解了企业垫付资金的压力，让商家敢促销、愿参与。在监管上则展现出零容忍的强硬姿态。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表示，将对骗补、套补、先涨后补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石磊认为，在政策落地方面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规范化操作。
6: 商家说，我们这是可以参加国补的，但是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价格信息不明确。他如果是为了答辩车，他提前把这个价格提高了，那等于是消费者没有真正得到政策红利，反而呢，这就只是补贴了商家，而没有补贴到消费者。那么这是从目前消费需求来说，就没有达到国家希望达到的效果。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体会，常常在购买当中碰到这种情形，他说因为享受国补，所以我们这里的价格就很优惠，事实如何不知道。所以要总结上一轮在精准化方面所做的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操作、公开化的操作。
1: 很多人觉得国补就是帮助大家省点钱，但其实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买买买，还是给产业升级踩油门。比如随着数码消费出现更多新的增长点，今年国补在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产品之外，将智能眼镜和包括适老化产品的智能家居纳入了支持的范围。再比如在突出节能降碳核心导向的基础上，加大对高效产品设备的支持力度。这意味着只有生产更高技术含量、更符合绿色发展和人性化需求的产品，才能够赢得政策红利加持下的市场份额。企业为获得补贴资格，必须主动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线的调整。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未来国补对于新兴产业的带动效应将会更加的凸显。
7: 基于前期的数据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有些类别可能消费者他的这种关注度会比较高啊，尤其呢对于一些价格弹性比较高的这种品类，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超过心理预期了，国补一上来，这个价格下来了啊，消费者马上就愿意下单，就这类的商品。我觉得会这个促销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一些。那么另外一个类呢，依然会延续对现在智能、绿色、高效能啊这种产品的这样一个支持。尤其是智能产品啊，我看到现在迭代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很多消费者发现去年咱们买的很多智能产品，从这个性能指标上来看的话，今年可能有一点就已经落后了啊。尤其现在看世界杯，大家那个大屏电视啊，要求这个分辨率也好，这个刷新率啊，这个要求都很高。哎，我觉得就是这种类似这种产品的话呢，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快的这类产品，那从国补的这样一个这个以旧换新这样一个角度上呢，可能会更加适合。另外，新增了智能眼镜呢，我会发现呢，智能眼镜这个产品呢，从今年开始啊，它的就是产品本身的这个成熟度越来越好，那么叠加上国补这样一个带动啊，有利于整个这种创新产品它的一个这个进一步的普及啊。同时呢，其实国补在一定程度上是发挥了这个培育市场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通过国补然后让它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产品的一个普及和成熟的这样一个阶段。这类产品啊，可能从下一个阶段来看，会更加凸显国补带动的这样一个效果。
8: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9: 本站可换乘，
8: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9: 提前坐。
10: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8: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1: 接下来交响演奏会正式。
10: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8: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2: 我是主持人石薇，
13: 我是主持人丁文，
14: 我是主持人李成，
15: 我是记者赵薇，
16: 我是记者胡波，
17: 我是记者唐明，
18: 我是评论员思远，
19: 我是评论员唐静，
20: 我是评论员文慧，
21: 我是评论员富江。
10: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8: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本轮补贴做减法与做加法并举，精准度前所未有。记者走访发现，国补的意义已经超越单纯的消费刺激。随着政策持续发力，消费者正从什么便宜换什么转向什么好换什么，中高端产品、绿色智能产品成为以旧换新的主力选择。天天315本期聚焦，第三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3: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欢迎您。我们看到前期有商家先提价搭上国补的便车之后再降价，这样的话呢，消费者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那么您认为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申领国补进行消费的时候需要做好哪些功课呢？
23: 那么首先，消费者是需要警惕相关违法经营者先涨价后降价的价格欺诈的违法行为。那么核心一点就是要核实历史价格，那么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看宣传页面的展示，或者是线下的宣传彩页的展示，或者是营销人员的口头的承诺。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建议，就是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是除了我们传统的或者说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做有关页面的截图等等以外，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你拿你的笔在单独的纸上或者一个小本上写上相关的商品的具体的名称、它的价格、价格的构成是什么、这个商品它的主要的相关的性能技术参数指标是什么。因为我们即使做了比如说保存了页面，经营者可以在1秒钟之内就把有关的页面内容进行修改， 而有时候我们是很难查，就是记住的，所以要有在纸上记录价格这个关键因素的好的习惯。同时如果经营者出现这种价格欺诈行为，那么无论基于我国的价格法还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的相关的要求，那么如果经营者是虚构原价或者是虚假的折扣降价等等，都是明显的价格欺诈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消费者发现价格欺诈的行为，可以向价格主管部门包括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进行行政查处。请注意，是行政查处，不是行政调解。那么如果得到了认定，那么有行政处罚决定书，那么以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来主张消费者经营者退一赔三，基于消保法第55条，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同时我们也大力的支持和推动相关的经营者，尤其是平台经营者，包括线下商超这些大型的这种平台级的企业，那么及时的建立常态化的历史价格数据的公示制度，也就是说强制性的公示。那么前期可以这种引导性推荐性，尤其是那些大的平台超级平台率先垂范。那么你做的不是仅仅是合法合规哦，要向上向善这一点，那么应该及时的建立历史价格的公示的制度，还我们消费者应有的对于价格这个敏感的关键的消费参数或者指标的知情权。同时未来还可以把这种强制性的披露价格，历史价格强制性披露制度载明到我国有关价格法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有关的章节之中，这样的话可以在消费者知情权方面，特别是价格知情权方面能够得到扎实的推进。主持人，
1: 那么参与国补活动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商家捆绑套餐、强制的加装配件，消费者该怎么样来进行辨别，并且避免补贴优惠被变相的抵消呢？
23: 那么确实就是我们就现在有时候补贴可以说是有几种的情况，那么有时候是国家级的补贴，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国家发改委这种财政部这种层面的，有时候是省市相关的财政也会有配套性的补贴，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政府性补贴或者叫政策性补贴。第二类是商业性的，应该是叫折扣，不叫补贴，实际上是平台经营者或者是平台内的经营者，那么线下就是大型的商超经营者和商超内的小商铺们，他们分别拿出的这种优惠或者折扣的这样的一些促销的措施，这些措施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知情权的角度来说，相关的经营者在面对消费者的时候应当如实披露所有的价格条件，这个价格总构成中哪些是政府性的补贴，哪些是平台级或者是商超级企业的补贴，哪些是小商铺的这样的优惠或者折扣，应当分别的标明，使消费者清晰的了解。同时如果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指向了这种单个的商品还是这种捆绑的商品，那么请注意捆绑是否具有合理的必要性，如果不具有合理的必要性，本身就构成违背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违法行为，也就涉嫌强制性交易，而且是有可能是利用技术条件强制性交易，这属于我国消保法明文禁止并且要

0: 要严厉处罚的相关的违法活动。所以我们消费者也可以碰到这种强制搭售的违法行为，可以直接及时的保留证据，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12315进行举报，或者直接拨打当地的12345进行投诉举报。而且有些违法事项的奖励本身政策有清晰的有奖举报的制度作为支撑。主持人，
1: 那么享受国家消费补贴之后，商品如果出现了退换货、维修问题，补贴金额会退回，这个时候有哪些售后的注意事项呢？
0: 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就是是否是由补贴，就是政策性补贴，或者是商家的，无论是平台级商家还是平台内的商家，或者叫经营者的，他的补贴也好，或者说他叫的优惠折扣也好，这些都不能影响他实质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和相关经营者公开承诺遵循的相关的标准，无论是推荐性标准，还是行业标准，还是企业自定标准，还是团体标准。也就是说，它的质量应当是可靠的，计量应该是正确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那么这一点是明确的，不能说我是涉及国补的，我就不保证价格，再不退换，这是严重违法的。其次，如果涉及到后续的退换货，那么如果是涉及到退款的话，那么这个钱也是分开的，那么有一部分钱可能是要退还到国库，那么通过一定的流程，那么有些是消费者实际支出的，那么还是以消费者实际支出的金额为基础来进行相关的计算。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商家说此批次无补贴，或者说是这种国补不一概不退，这些都是有悖国补政策的初衷的。主持人，
1: 市面上有不少商家打着国补特惠的旗号来做虚假宣传，那么怎么样来区分正规的补贴活动以及虚假的促销陷阱呢？
0: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因为是国补，实际上它是有强烈的政策性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有关政策文件的它的具体的内容。那么查询方式请注意非常基本的操作，叫做查询当地政府官方网站。那么我们说的是这种 web 类型的网站，它有域名是 .gov.cn 结尾的，这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现在有些政府机关也开设了两微一端这种情况，但是它的监管或者说识别性实际上比域名的这种传统的识别模式或者说展示性来说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还是优先查阅传统的页面的这样的网站它的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要警惕商家有些经营者他要求消费者先行支付全款，然后再承诺所谓的收款后返现，这种返现到底是正规的国补，还是他所谓的涉及后续违法甚至犯罪的这种返现。请注意，返现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词汇和相应的行为，消费者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傅江，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比如说你正常白天在这儿干这个，晚上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兼职收入的话，哎，那你把它录到这个系统里边，经常我们也会有一些惊喜。它只要有收入来源，只要这个来源一个企业啊，那其实都是有机会得到这个退税的。在6月30号之间，你是有权去数次更改你当时没有写好的信息的。可以针对3年之内，如果有就是忘写了，那其实你还可以进行2次退税。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那么每年的3月初到6月底呢，其实都是大家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那么其实我身边很多打工朋友们，大家都觉得也不用很着急，就觉得拖到这个6月份再来办这件事情也没关系。那现在呢，确实时间也是已经到6月份了，已经拖到最后时间，不能再拖了。所以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还没办理的话，可以不用着急，因为

0: 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或许能够帮助您对这个个税退税多一些了解啊，说不定还能帮助您能多退一点啊，到手多点钱。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啊，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博嘉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0: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2: 大家好，国家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0: 好，那因为今年呢，其实是我初入职场的第一年啊，我也是这个刚开始赚钱了，也是有资格办这个个税退税的人了。但是呢，关于这个个税退税怎么退，其实我是有很多不太清楚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已经在职场沉浮多年的朋友们就是是否清楚。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每年到时间了，我就去退了。但是具体里面有什么样的规则，有什么样的门道？包括能退多少钱，有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可能都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好奇，为什么说别人一下子能退个几千块钱啊，可能我到时候可能就几百块钱甚至更少。
2: 对，其实年年咱们都得操作这个事儿，但是对于我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也就是把这个去年的导入了目测一下，差不多就确定了。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门道，就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可能就真的是白白的就是少了一些可流动的一些资金了。
1: 对，其实国家给了这么一个机会，也是希望大家自己清楚自己有哪些权益，对吧？然后也怕弄错了，万一弄错了到时候人家税务部门说，哎，你这怎么这么填呀，就是再被责罚一下。
0: 对，
1: 就是其实心里还是突突的，
0: 还会担心一下。
2: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三个呢也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视角啊，年轻的小白视角，资深的中年职场人的视角，以及包括专家视角。我们一次性呢就会把普通人可能在遇到这个个税退税的时候的一些误区呀，包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多省点钱，多退点钱，今天就会给大家一次性聊清楚。那首先啊，我先代表打工人自曝一下，因为刚也说了，今天其实是我那个第一年办理个税退税嘛。我稍微研究了一下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之前真的是少拿了很多钱。比如说我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嘛，我之前读书的时候会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课余时间去做一些兼职，比如说我可能去在外面接个什么主持的活动啊，或者说拍拍什么平面广告啊，拍拍短视频之类的，就会赚一些外快。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哎，这个工作我做了，然后甲方也把这个劳务打给我了，尾款结了，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到这儿就已经是 ending 了，全部结束了。我那个时候从来不知道，原来我兼职外快赚这个钱还是可以退税的，我就也从来没有申报过。
1: 是，其实我觉得也合理啊，那时候还是小朋友，挣着钱
0: 什么都不懂。
1: 对，然后抓紧花了，而且你没有一个主营的业务收入，对吧？就是所以意识到自己跟退税有关这件事儿，其实还挺难有这个意识的。但是现在毕竟上班了嘛，然后上班了，我们有一个单位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如果还能有一些兼职收入的话，那去退税的时候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提醒的。对，
0: 然后包括像我之前也是没有这个概念嘛，就我学业的后半期，我大三大四的时候，会出去实习呀，积累一些社会经验嘛。然后当时我们在北京，然后传媒行业大概实习工资一个月大概是4000到4500左右，我就觉得我印象中交税是要你工资要过5000才可以交的。但是我后面我研究了一下，好像说其实我们那个实习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交了税，这个其实也能办理退税是吗？
1: 是，就是首先哈，就是他一个单位雇佣你，不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他都基本上是有个正式的合同的。那这个合同呢，他可能是比如说按钟点儿，1个小时1个小时，或者是按区间，哎，去雇佣您。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兼职收入还挺不错的。然后你在这个他发你4500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单位虽然你不够这个交费的这个税基，然后但是如果你们签的类似于不是一个劳动合同， 同，而是一个这样的短期合同的话，那么因为你取得了劳务，哪怕你取得了1000块钱劳务，他一般可能也会给你代扣代缴了。
2: 咱们的那个税收 APP 是非常好用的
1: 啊，所以呢，那你取得4500，原则上他可能是。看他怎么去做啊，因为咱们也毕竟不是你这个雇你这个单位然后但是他其实是给你付了的，因为你是在付一种劳务，然后你进行一个劳务的输出虽然你不是搬砖的啊，但是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啊，所以单位是付过了的，
0: 因为就是不是长期的这个工作合约，所以签的不是劳动合同，签的是劳务合同。
1: 对，所以其实单位虽然看起来只给你付了4500，单位的成本远不止这些啊，他比如说他可能付了6000块钱，然后6000块钱他代扣代缴一点，这个1200之后应该给你付4800，可能再给你贴补点啥，可能也就这样了。所以他去申的时候应该原则上不是去跟你申请了4500，而是我们这个萝卜坑也是有数的，然后您之所以能在这个坑上，其实单位支付的成本费用可能就是六，
0: 会比这更多。
1: 对，会比这个更多。然后呢，你拿到这个钱，如果你还就是他们叫汇算清缴嘛，那你还汇算了有些其他的，比如说你正常白天在这儿干这个，然后晚上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兼职收入的话，哎，那你把它录到这个系统里边，哎，其实经常我们也会有一些惊喜哈，因为我们认为已经结束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但是其实在第二年的时候，哎，国家还会有一些政策，比如说你可以赡养父母啊，对吧？假设你是独生子女，然后你在赡养父母这一块啊，或者有额外的继续学习都有发票的这种，都是可以抵扣的。
0: 到第二年我汇算发现，其实我按理说可以再多拿到一些钱。
1: 对，可能没准比现在上班拿的还多。
0: 那其实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因为我是属于我毕业了之后就直接来台里面工作了嘛，然后我就一直稳定下去在这里工作，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因为我们现在离我们毕业已经快1年左右的时间了，有的朋友就是在这个时间内他不断的在换工作，再去找自己更合适什么样的工作，可能一年下来已经换了得有7-8份工作了。我们平时聚会的时候都喊他万磁王，就是辞职的那个词。那像他这种就是老换工作，包括可能中间会有一定的空窗期，他这样去申请那个退税的话，他好申吗？
1: 也是可以申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税号都是只有一个嘛，我们作为中国的税务居民，那我们在这个个税 APP 里边呢，我们的 ID 都是仅有一个，他也不能说这一年这么有底气这么个辞职法他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对吧？就他只要有收入来源啊，那么他这个来源那刨去他妈给他微信上转账这个除此以外，那只要这个来源一个企业啊，那其实都是有机会得到这个退税的。
0: 我真是到时候一定要把我们这期节目转发给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然后特别是正上学的朋友们，那个一定要记得把自己实习兼职的这些钱都给拿到手，都给退了。到时候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面临的一些事情可能跟这个雨桐就有一些区别，到了这个职场老油条的这个阶段。那个工作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很多事情呢就是还需要厘清。就从退税和报税这个事儿呢，先给大家讲一些译文吧。就是在最早这个税务的这个 APP 在推广开之前呢，实际上我们是需要通过公司去报税的。
1: 对，
2: 那段时间实际上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专门的福利，就是我们当时汇算是请我们的公司财务帮我们做完一起往上报的，我们个人不用操心。所以那个 APP 普及之后，我们需要自己去报税的时候，第一年真的是懵了，什么都不知道。
0: 对，你看，所有大家年轻的时候其实都是一脸懵的状态，不是我笨吗？
2: 对对对，就是你第一次去做那个税收减免那个项去填的话，都有一些很懵的地方，比如你那个赡养老人的父母 OK 这没问题的，爷爷奶奶呢，或者说家里有更多的老人都需要你去赡养，能报呢？
1: 对，
2: 就得一点一点去试，然后你去查他的那个细则，这是其一。其二，其实当时涉及的我一个很关心，而且当时是吃过亏的一件事，就是租房。就是现在大家大多年轻人应该走的都是中介，他有一个三方合同，非常正规的。
1: 对，
2: 当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呢， 当时的那个租房市场还不是特别的完完全规范、
1: 哦、
2: 所以我们在当时租房的那个过程中有时候是签了合同、
1: 嗯、
2: 但是这个跟你来做中介的人他不一定给你拿的是上网的那种合同，很可能就是按照那个格式合同民间做的一个三方的合同、
1: 哎啊、是
2: 我有一年就签成了这样的合同、
1: 啊、
2: 然后就把这个合同的内容输进了这个系统里去报税。
1: 是
2: 当年其实没有问题，其实伯嘉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1: 嗯，
2: 就是税收的这个报送上去说它其实是会倒查的，包括三年之内它都会都可能会倒查出来。
1: 是的是的，
2: 就是这个房子的事儿当年报的时候就 OK 没事了
1: 啊、
2: 嗯。第二年倒查的时候查出来了，然后税务系统的工作人员说、嗯、说那你报了这个你需要提供一下相关的正规的一些文件，我只有一个民间版的这个合同、
1: 嗯、
2: 他说那你这个还需要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辅助文件、
1: 嗯、
2: 我们才能去判定你这个合同的真伪。
1: 嗯，
2: 我说那你需要什么，他说比方说一些身份证明什么的、嗯、
1: 对啊
2: 对，
1: 打款记录，
2: 打款记录，我一查我说哟，这个合同写的有问题、哦、身份证明在上面没写全。
1: 哦，
2: 我去往回找最后发现这个信息已经找不全了，因为他那个中介的那个身份实际上是存疑的。
1: 对、哦、
2: 所以我只能跟税收的工作人员说，我说不好意思，我这个存在一些问题。税收人员说那你就只能补税了。
1: 是，
2: 然后当年因为涉及到一个当年没有缴，第二年才补上，所以不仅有补税，
1: 对对对，
2: 而且还有罚款，
1: 还有滞纳金、
2: 哦、还有滞纳金，对，应该是叫滞纳金，
1: 对，
2: 准确的应该叫
1: 滞纳金和罚款，这俩玩意儿都有。
2: 对，可能我这种情况的人不少，所以这个管理部门出于一些对我们的关怀，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就是给我们一些
1: 缓冲期，初次警告嘛，
2: 对，
0: 人间有温情啊。
1: 对，
2: 所以当年补税加滞纳金或者罚款一共有2000多块钱。
1: 哎呦，那真不少，
2: 真的是不少了。所以在这儿也一定要提醒大家、啊、签合同一定要看清楚相关的要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否则就可能会自己吃亏。
1: 所以我们可能就发展的去看，那现在国家要做的是什么？对齐，就是通过我民间的各种大家去申报的这样一个方式，哎，让拥有资产的人哎更明晰、
0: 嗯、
1: 然后这个去享用这样的租赁服务的这样的人也都更明晰、
0: 嗯、
1: 然后未来国家想执行一些统一的操作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透明化、集中化、简约化的。
0: 嗯，
2: 那个我跟我的爱人在结婚之前两个人都是在北京待了一些年，然后都各自有房子。
1: 嗯，
2: 然后在那个结婚之前大家就各自的按照自己有一套房去申请，这个拿那个房贷做减免，
1: 减免、嗯、
2: 做减免。但是领了结婚证之后第二年的3月份，
1: 嗯，
2: 就我说今年早点算不知道会有什么一个变化。
1: 对，
2: 然后就大家按照往年的这个往进填，就吧唧出来了一个弹窗，就你们商量之后再报、
1: 哦、
2: 是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家庭他只能报一套房子的税收减免。
0: 哦，就一个家庭如果说有两个房子都要还贷款，还不能两个都给减免了。
2: 对、
0: 哦、
2: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房贷到底怎么样去还去比较合适。
1: 对、
2: 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是公积金的贷款，
1: 对，
2: 有的是商
1: 贷
2: 跟公积金的混合贷，
1: 对，
2: 所以这个后面的效果就搞得非常的复杂。
1: 嗯，
2: 当时我们算了半天没算清楚，因为当时 AI 还不是很好用，
1: 对，
2: 所以都是挂在了我太太那边去进行减免。
1: 啊、
2: 嗯、啊、所以现在也是想这个利用这个机会请教一下伯嘉，就是我们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更实惠一些。
1: 就是您太太是不是在相对体制外的这么一个？
2: 她也是体制内
1: 啊、
2: 就是，
1: 也是体制内。
2: 就是、我是全部做的那个公积金贷款，
1: 明白？
2: 我的太太是这个混合贷
1: 啊、
2: 哦，而且她每个月的月供加起来比我要多，因为她那边的贷款利率更高。哦、
1: 放
2: 她
1: 名下。
2: 对对，就是因为涉及到商贷，所以贷款利率会高一些。
1: 嗯、
2: 哦，所以呢，就是我当时想的，既然他那边的那个房贷支出高，那是不是应该归到他那边会更加的实际一些、
1: 嗯、
2: 所以就都归在他那边了。
1: 嗯，就是他这个看贷款总额和月供量这个双因素都是要考虑、
2: 嗯、
1: 首先您名下的这套公积金呢，可能其实你算上总量也没多少，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其实就还是应该以那一套更大的更多的为基准放在太太名下，你现在操作的是对的。
2: 嗯
1: 嗯 嗯, 嗯，然后我们还有 一些客人除了有房贷，然后他们还有租金的，然后也帮他们做过测算、
2: 哦、
1: 啊。其实有一些，尤其像什么初三高三呐、啊，什么小升初啊，他们可能就是突击租房，然后可能这一年租房的哎，其实花费也很高啊、因为就不想委屈着自己嘛啊，然后所以他们这个呢哎反而也不少哎，这几个因为它是同一个类目向下的不同细项、所以大家呢可以怎么算，算的方式也很简单，你就在这个 APP 里边自己去测算，一直到最后提交那一步，或者你哪怕提交了然后再撤销提交都行、基本上就可以算出来了。所以它内部的这个计算器，然后包括就是现在 AI 工具的这个计算器，我觉得相对都还是挺准的，反正我算了算啊是挺准的啊。我当年呢我是还有一套房的房贷，然后就上海我还有一套额外的这个房子的房贷，哎，但是不高啊，然后但是我租房呢我又租了一个很贵的房子、最后还的还挺好。
2: 对，就是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就是在这个从租房到买房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体会，就是房租的这个减免的力度其实上是比房贷更大的，给人感觉，尤其是我是用的公积金贷款
1: 啊，对，是，
2: 对，
1: 是是，因为他用的公式不一样啊，所以呢，其实说白了，在这个也很合理，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的。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去租房，那他和他还贷这块给的相应的优惠，一个类似于是资本向下，一个是经常向下，所以在资本向下这一块呢。就是咱们房贷属于资本向下嘛，就是咱们按老百姓能理解的啊，不一定人家税务人员听了咱们这个可能觉得咱们说的有一点矫情对，然后但是其实老百姓是能听懂的、对，偏资本向下的相对来说它少一点，然后但是经常向下就是我老得去这个过日子呀、我过日子的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就会补的更多一
0: 点，
1: 对对对，这样的
0: 租房呢其实反而会补的更多一点点。
1: 对，但是你也得看你这个房贷还成啥样租房租成啥样啊、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像子宇他们家的这种情况，目前对吧他们也没有租房，然后那就是房贷的话这种混合贷一般情况下会补的多一点。
2: 其实除了这个不动产比方说房屋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个人养老金
1: 哦，
2: 对，个人养老金每年有12000的这个交费上限，它是可以那个
1: 抵延纳税，
2: 抵延纳税的。
1: 对，
2: 但是我去年没有做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抵延纳税的过程中，你要在那个 APP 上面，那个税收 APP 上，你要进行一下操作。
1: 对，你要摁一下。对，
2: 我去年没摁，所以今年才反应过来，我说去年差了一个操作，于是这个自己的这个退税额可能就有很明显有一个变化。所以也是前两天就跟雨桐在唠叨这个事儿，我说你是不是已经交了这个个人养老金，如果交了一定要记得把那部操作做一下。
1: 这个可以温馨提示一下，首先我们这个汇算清缴呢，大家都会认为哎，我轻易在6月30号之前4月1号之间我不要去触碰它，然后因为我一旦摁了确定键，然后他把钱退给我了以后可能我就无法更改这个事实。好，那就跟大家稍微厘清一下哈。首先在6月30号之间你是有权去数次更改你当时没有写好的这个信息的、哪怕退完钱，
0: 就是如果今年哪里没有填好，哪里漏填了或填错了都是可以改的。
1: 对，然后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针对去年前年大前年，然后3年之内如果有这个比如说类似于我特别明确我已经做了这个个人养老金但是我就是忘写了，那其实你还可以进行2次退税。二次退税的时候你可以把之前您忘了的那个事儿然后标注出来，然后再到比如说这个税务部门可能是7月1号就没那么忙了之后他可能会处理你这一笔，可能如果能够核实真实的话7月15号可能也会退还给你。所以你可以不一定就是完全没机会了，因为毕竟您买那个12000的这个养老金它是对吧，不管是在银行啊还是在这个它有4种方式嘛，
2: 对，那个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记录的。
1: 对，它只要就走过必有痕迹，你只要把这个痕迹说清楚然后有记录啊，它并 不是说人家就不给你递延了，因为毕竟我们要最终拿到这个个人养老金的那一天，不管是60岁65岁，我拿到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要补3%的税的，他只是做了一个税务递延啊，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哎看起来今年不错的这么一个收益啊，但是并不是未来这个钱我不回给国家了，是一定要回的啊，咱们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也说得很明确。
2: 对，但是话说回来，其实咱们那个税收 APP 是非常好用的，很多的那个数据都可以通过接口接到这里面。
1: 对，其实就大家也有所反馈，就是光做这一个税务 APP 的工作人员，就 IT 的工作人员是就是我们不能说具体的数量啊，但是我们去他们那边参观过啊，就也不是说是100-200人，就是上千的支撑的人员在做这么一个体系。
0: 给我们做保障。
1: 对对对，所以呢相对来说还是很好用的。你看比如说某一些国家对吧，他们每年4月15号要去报这个税，那么他们还有很多的表是手填的，那咱们中国呢在这一块其实是走到
0: 了
1: 前列的。对，
2: 那个我曾经的经历就是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当时还有过一些兼职，帮别人去写一些东西什么的，当然还没有来台啊，在来台之前，那当时的那个最早的那个办税是特别麻烦的，需要这个用工方的财务给我发一个我们要签合同，然后我自己拿着这个税收单子去税务部门去办税，办完之后把办完的某一联再发给财务，然后这个手续才能走完。就是当时的那个办个人所得，就是办个人劳务办税的话特别麻烦，就包括我去给人打工，我还要去负责自己的税务的流程。但是后面几年呢就感觉比方说在西城区它就有专门的那个税务大厅，可能一站式的就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1: 对，
2: 所以明显的能感觉到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你有兼职的话，他的这个处理税务相关业务的这个感受会越来越好。
0: 对，我印象中就是我之前大三的时候在外面去兼职，也是当时是要我自己去手动去线下去办理一个缴税的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就是在那个一站式服务大厅，然后直接也有专门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来帮我，很快这个就办下来了，就办好了。
2: 因为后面在总台开始上班之后呢，就没有在外面进行一些明显的兼职，所以就是在税务的 APP 上面就再也没有填过这个相关的内容，所以也很想请教一下博家，就是说这个相关的它内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其实我们之前也接触比较多的这种比如说请我们去做顾问啊，专家呀，比如说市里边的经信委啊什么的，这种其实都是会有这个专家费的。专家费比如说我这个3000块钱他已经给我扣了，就发我2400，或者说有高额专家费他也是按照那个标准也已经扣完了，只要是扣完了他又给的我现金的这种方式，我要不要在汇算清缴里边去填报呢？我想填他没有空。就是我是愿意填的，然后但是呢他因为是给的我现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现在也在逐步规范，比如说我现在去高校，我去当这个什么特聘教授，当这个专家，他现在呢就是直接是给我要卡号了，
0: 银行卡转账。
1: 对，银行卡转账了，
0: 规范了。
1: 对，然后但是之前呢，尤其像比如说我去金融机构做专家，他就已经全部把全套手续都做好了，比如给他们中心组讲个课对吧，那这些他就是给我现金，那我就收着呗，我想跟国家汇报啊，这我又收了笔钱，他没有那个空能填得进去，然后所以呢那你没有这个空就这样嘛。但是如果就像比如说在高校这种他已经财务全部电算化这个透明化了的这种，那么他其实是能看到的，你也不需要去跟他主动去这个申报，他自己就能看到你有没有在外面拿，然后外面拿完了以后当时就已经合规扣减了对吧，咱们这种高校都是很透明的，然后都已经合规扣减了，那么他也不会对我们自己体制内这个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对，你看其实我们就是可以鲜明的感受到，因为有了个人所得税 APP， 所以让我们的整个的办税流程其实更加的透明了，更加的制度化规范化，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整个体验感也方便了很多。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多看一看官方的指导意见啊，这官方的视频其实都是正规的，而且是官方就有一些技巧，只是你没有去关注它，所以可能这个钱包就瘪了。对，
0: 那我们确实在这个个税退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太知道的一些遗漏的点呀，包括我们在做的时候还发现真是有不少误区，因为不太懂规则呀，或者操作粗糙，不管是我们年轻人还是这个中年的老油条们，我们大家都是会错过一些红利，这个还是蛮可惜的。所以说我想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也都跟我们一样，现在特别想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操作，到底该咋做才能让我们能拿到手里的钱多一点点。哎，那大家呢就锁定我们明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比较容易踩的坑，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可能会遇到哪些误区。那么明天呢我们就会进一步的给大家介绍有哪些实用的干货技巧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退税的规则，能够帮助到你可以退到的钱更多一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5: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6: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当情绪管理、人生管理成为青年人的一种追求，松弛感这个词往往能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你身边的朋友或许会劝你说，放轻松点，太用力的人走不远，别拧巴，别端着，保持松弛感才能活得漂亮。这些话似乎体现出新生代青年对社会生活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自我的一种调试能力。是的，松弛感不等于躺平，一些新生代青年更加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有稳定的情绪状态，对工作生活充满热情，积极进取，同时也能接受不完美的结果。这种由内而外的放松状态是很难得的，既能悦纳自己的不完美，又能同时拥有内心的自洽与平静。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难得松弛感。首先带给朋友们托布花的文章，不要让出你的控制权。20岁时，我很害怕坐飞机，以至于出差都很费劲。直到有一次，一位当过飞行员的前辈刚好坐我邻座，他教我颠簸的时候闭上眼，深呼吸，想象自己的手正握着操纵杆，假装每一次变化都是你控制的结果。从那以后，我恐飞的毛病就好了。对此，我有一个不怎么科学的解释。如果我们只是忙于应付各种未知，就很容易精神涣散，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被变化打败了，而是被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给吓住了。而那些有经验的人知道，哪怕只是假装自己有控制权，我们的感受都会好很多。我很感激学到了这个生活小窍门。20多年过去了，每次遇到什么难事儿，内心感到惊慌紧张的时候，我都会闭上眼，深呼吸，回想前辈说的那句话，假装每一次变化都是你控制的结果。装着装着，假控制也能变成真自信。就像古希腊的四大哲学学派之一斯多葛哲学的那句名言所说的，控制你所能控制的，接受你所不能控制的。等到你真的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世间大部分事情你都能控制。经常有职场人来问我一些自己遇到的难题，每当这个时候，我内心始终有一个场景，就是我有机会坐在当年那位飞行员前辈的位置上，悄悄对邻座那个看起来有点紧张的年轻人说，别怕，每一次变化都是你控制的结果。比如项目最终是否成功是不可控的，但在推进过程中积累经验是可控的。你我都知道，一个具体的难题什么时候发生是不可控的，但提前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完全可控的。我写的那本书《干得漂亮》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带你刷一遍职场上的常见题型，让你可以远离内耗与纠结，减少无效加班和低水平重复，省出更多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此，这可不是一本教你更努力工作的书，而是一本教你更聪明工作的书。你不必从头读到尾，而是可以有需要的时候再回到书里看看。到这里，也许你心里还有些疑惑，这能行吗？我不是你，我能驾驭这些方法吗？我的环境跟你不一样，我能用一样的思路吗？还记得咱们说的那个生活小窍门吗？哪怕只是假装自己能控制，也会好很多。因为这个假装的过程，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测试过程。先试试，万一好使，咱就加大剂量；万一不好使，咱就借鉴思路，调整打法。我也想对你说，很多时候你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并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够强，而仅仅是因为你看起来不够强。无论如何，表现出自己更强大、更职业化的样子，让自己因为专业的能力和冷静的情绪而显得不好惹，很重要。说白了，
别人怎样对待你，也应该是你自己能控制的。在职场上，总会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夺走你的操纵感，想要用他们的标准来评判你，影响你，塑造你。但是，请记住，永远不要让出你的控制权，你终将拥有一个自己说了算的人生。记得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一句：干得漂亮。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难得松弛感。在费德勒的网球生涯中，54%的胜率揭示了一个深刻真相：世界最强者从不执着于完美，真正的强者是懂得在二发失误后调整呼吸的人，是能在被击穿防线后依然保持微笑的勇者。松弛感不是放任，而是看透胜负轮回后的从容。好，接下来我和你分享网球运动员罗杰·费德勒的心灵独白：不是每一分都赢。在网球运动中，完美是不可能的。在职业生涯1526场的单打对决中，我赢得了近80%的比赛，但在这些比赛中，我只拿下了其中54%的分数。换句话说，即使身为顶尖的网球选手，拿下的分数也只是比一半多一点。当你平均每打2个球就会输掉一分的时候，你得学会不执着于拿下每一分。二发失误了，只是失掉一分；上网击球却被打穿，也是输一分；就算某个球入选10大好球，也是只赢一分。当你为某一分奋战，在当下那确实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但是那一分过了就是过了。这个心态很关键，因为这可以让你解放，全身心投入对下一分的争夺中。不管你在人生中打的是哪一场比赛，有时你会失掉一分、一场比赛、一个赛季或者一份工作，就像坐过山车，跌宕起伏。低落时，你自然会怀疑自己，顺带提一句，你的对手也在自我怀疑。但负能量是一种消耗意志的能量，对我来说，懂得战胜逆境的大师最有冠军相。世界最强之所以最强，不是因为每一分都赢，而是他们知道自己会一次又一次的输，但学会了与之共处。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人生难得松弛感。我们的人生中似乎充满了忧虑，甚至忧虑已经变成一种摆脱不掉的习惯。忧虑会耗费精力，损害健康，扭曲思想，更能挫伤壮志。真的有办法克服忧虑，找回松弛感吗？答案是肯定的。好，下面的时间里与你分享卡耐基所著《找回快乐的自己》一书中的精彩段落，让我们长保充沛的活力。生活中能否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愉快的心情，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一个人的精力不足或者精力不稳定，不仅难以快乐的生活，而且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成功的人有足够的精力去面对众多的人和事，而精力不足的人面对过多的事物就会感到烦心倦怠，因此会调节自己，要时刻保持充沛的精力，就必须经常保持愉快的心情。要衡量一天工作的质量是否已经完成指标，不是看你有多疲倦，而是看你多不疲倦。一个坐着工作的人，如果健康情形良好的话，他的疲劳100%是受心理因素，也就是情感因素的影响。困难的工作本身很少造成好好休息之后不能消除的疲劳，忧虑、紧张和情绪不安才是产生疲劳的三大原因。下面是一个令人吃惊而且非常重要的事实，单单用脑不会使你感到疲倦。这句话听起来非常荒谬，然而科学实验却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是什么使你疲劳呢？心理治疗家认为，我们感到的疲劳多半是由精神和情感因素引起的。英国最有名的心理分析学家海德费在他的《权力心理学》里说，我们感到的大部分疲劳都是心理影响的结果，实际上纯粹由生理引起的疲劳是很少的。美国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布列尔博士说得更详细，他说，一个坐着的工作者，如果健康情况良好的话，他的疲劳100%是受心理因素，也就是情感因素的影响。哪些因素会导致疲劳呢？当然是烦闷、懊恨，一种不受赏识的感觉，以及忙乱、焦急、忧虑等等。这些感情因素使人容易感冒，使工作成绩下降。我们之所以感到疲劳，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使身体紧张。为什么在从事脑力劳动的时刻，也会产生这些不必要的紧张呢？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越困难的工作就越得用力做，否则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一集中精力，就皱起了眉头，耸着肩膀，让所有的肌肉都用力。实际上，这对我们的思考根本没有丝毫帮助。碰到这种精神上的疲劳，应该放松、放松、再放松。这很容易吗？不，你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一辈子的习惯改过来。可是花这种力气是值得的。威廉·詹姆斯在那篇名为《论放松情绪》的文章里说，人过度紧张，坐立不安，表情痛苦，这是一种坏习惯，地地道道的坏习惯。紧张是一种习惯，放松也是一种习惯，而坏习惯应该消除，好习惯应该保持。怎样才能放松呢？是先从思想上，还是先从神经上开始呢？都不是，应该先从肌肉开始。首先，你要放松眼部肌肉，然后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放松你的脸部、颈部和整个身体。 但是你全身最重要的器官还是你的眼睛。如果你能完全放松你的眼部肌肉，你就可以忘记你所有的烦恼了。在消除神经紧张方面，眼睛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消耗了全身能量的四分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眼力很好的人却感到眼部紧张，因为他们自己使眼部感到紧张。以擅长写作长篇小说闻名的女作家威基贝姆曾说，她小时候遇见过一位老人教给她一生中所学过的最重要的一课。那时候她摔了一跤，碰破了膝盖，扭伤了手腕。有个曾在马戏团当小丑的老人把她扶起来，在帮她把身上灰尘掸干净的时候，那个老人对她说，你之所以会碰伤，是因为你不知道怎样放松自己。你应该假装你自己软得像一双袜子，像一双穿旧了的袜子。来，我教你怎么做。那个老人就教威基贝姆和其他的孩子怎么样跑，怎么样跳，怎么样翻跟头，还一直教他们说，要把你自己想象成一双旧袜子，那你就能够放松下来了。任何时候都能够放松，任何地方也能够放松，只是不要花费力气去让自己放松。所谓放松，就是消除所有的紧张和力气，只想到舒适和放松。开始的时候，先想如何放松你的眼部肌肉和脸部肌肉，不停地说放松，放松，放松。再从脸部肌肉到身体中心，都能感到自己的体力，要使你自己像孩子一样，完全没有紧张的感觉。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中国有人生四大喜的说法，讲的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想想看，若是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能够关联到一起，该有多美。今天我们要赏析的朱庆余的一首诗《进士上章水部》就是这样一首诗，满纸说的都是洞房花烛夜，脑子里想的却是金榜题名时。接下来我带给朋友们蒙曼的文章，品读唐诗里的人生之喜。我们先来欣赏朱庆余的《进士上章水部》这首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唐诗刻画新娘子佳作不少，李白的《长干行》是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足娇羞默默。朱庆余这首《进士上章水部》写得风流旖旎，余音绕梁。先看前两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所谓停是放置的意思，旧姑在古代指公公婆婆，翻译过来就是说，昨晚洞房花烛彻夜通明，今天天还没亮，新娘子就梳洗打扮，等着到堂前拜见公婆了。这是在讲什么？讲唐朝的婚礼习俗，承父之礼完成，新娘子的身份才最终确定下来，成为夫家的正式一员。看后两句，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哪个时代都是看脸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精心化妆，把自己尽量打扮漂亮一些。怎么打扮呢？唐代最重视眉妆，新娘子精描细画之后还不放心，还要低低地问一声身旁的丈夫，你看我这眉毛画的是深是浅，可还时髦。这就是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两句诗真漂亮，漂亮在哪儿呢？一个动作画眉，一个声音低声，一个问句入时无，这三处写得最好。入时无这三个字为什么好呢？最微妙，是全诗的灵魂。微妙在哪儿？什么叫入时，什么叫不入时，还不是看个人的喜好。公婆如果喜欢淡妆，那淡眉就是时髦；公婆如果喜欢浓妆，浓眉才是时髦。你怎么知道这家的公婆是偏保守还是偏时尚呢？新娘子无从知晓，当然要问问丈夫，征求一下丈夫的意见，这是一层意思。但是新娘子真的是在一本正经地征求意见吗？又不尽然。其实新娘子对自己已经是挺满意的了，她觉得自己很美，很讨人喜欢。但是尽管如此，她还需要丈夫再帮她确认一下，鼓励一下她。仔细想想，是不是风流旖旎，风情万种呢？练达而娇羞的新娘子，喜气洋洋的场景，温情脉脉的归意，写尽了新婚的喜悦。问题是，这首诗真的就是在写新婚之喜吗？其实又不是，这首诗的背后是有故事的。从诗题《进士上章水部》就能略知一二。所谓《进士上章水部》，就是快考试了，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写的诗。这里的考试自然是指科举考试， 在唐朝归礼部主管，而水部员外郎是主管水利的官员。一个水部员外郎跟科举考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考生朱庆余在考试之前要给他写诗呢？这就需要了解一下唐朝科举考试的方式了。唐朝的科举跟今天的高考不一样，它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要参考平时成绩，而且还要根据举子们的平时成绩制作一个榜单，给一个预先的排名，这个榜单就叫通榜，录取的时候参考通榜和临场发挥，最终决定录取的人选。通榜的排名又是谁定的呢？理论上当然是由主考官定夺，但是但凡社会贤达、文化名人，都可以向主考官推荐自己心中的人选。比如韩愈就是文人的知心朋友，推荐过孟郊、贾岛等好多诗人。诗题中的水部员外郎张籍，当年也是承蒙他的推荐，才得以进士及第。两个人因此还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广为人知的“天街小雨润如酥”不就是韩愈写给张籍的吗？因为有这种通榜的制度，所以举子们在考试前都拼命结交社会名流，希望得到他们的赞许。问题是，虽然有的举子早已名满天下，自带光环，但大多数考生还是默默无闻的后生小辈。怎样才能让名流们了解自己呢？这就催生出唐朝科举考试的另外一个风俗，叫行卷。所谓行卷，就是参加考试的举子们把自己平时写的诗文精心编辑，写成卷轴，呈现给文坛前辈，求了解，求推荐。因为行卷意义重大，所以凡是入选的诗文都是举子们的得意之作，务必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行卷的举子那么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并不容易，怎么办呢？到唐中后期，举子们为了吸引社会贤达的目光，不光写诗写文，干脆改讲传奇故事了，写俊男靓女的悲欢离合，在中间穿插诗文和议论。一篇文章里要有序有意，有情有理，这不是更好看，也更能展现自己全方位的才华吗？有学者认为唐传奇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可是即便如此，举子们还是不放心，于是举子们又创造出一种习俗，叫温卷，就是行卷之后过几天，快考试之前再

上章水部就是这样一篇温卷之作。诗写得真好，但问题也来了。朱庆余是考生，张籍是社会贤达。一个考生在考试之前不表雄心壮志，不秀知识储备，写这样一篇新嫁娘的闺意算什么呢？其实这首诗妙就妙在这里，它可不仅仅是闺意，而是一语双关，一箭双雕。中国从楚辞开始就有拿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的传统。举子参加考试和年轻姑娘出嫁一样，都是终身大事。考生面对主考官的心情也正如新娘子见公婆，有紧张又有期待，这个时候多需要有贵人的鼓励和加持。所以朱庆余究竟是在写什么呢？他其实是在模拟自己考完试交完卷的心情啊。什么是洞房昨夜停红烛？那就是我昨天已经参加完考试，已经交了卷子了。什么是待小堂前拜旧姑？就是我只等主考官的宣判了。什么是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那就是我已经尽力发挥了，现在只想问问我最信任的您张籍老前辈，您觉得我写得好不好？是否符合主考官的口味呢？在这首诗里，他自比新娘，把张籍比成了亲爱的丈夫，又把主考官比成威严的公婆，还把精心完成的考卷比成新娘精心描画的眉毛。这些比喻多巧妙呀，态度谦恭而又不失身价。我觉得自己已经够美了，张籍老师，您觉得呢？这不是一首闺意诗，这分明就是打探情报、求点赞的诗啊。通篇都在关心考试，却又通篇不写一句跟考试相关的话，谁也挑不出毛病，还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才是大唐的考生，大唐的才子。那么，朱庆余的一番心情，张籍是否体会到了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高丽说书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部人物传记，是由钟贵松先生撰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23年出版的《茅盾传》。那为什么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来为大家播出《茅盾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2026年7月4号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日子。130年岁月流转，茅盾早就已经是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人物了，但可能我们对茅公的了解还停留在子夜、林家铺子，可能知道他是文学大家、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知道在他的遗愿基础上设立的茅盾文学奖等等。那作为一档读书类的文化专栏，我们高丽说书认为我们是有义务让更多的朋友读懂茅公的，就是茅盾先生他是从哪里来，他这一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他为什么能写出那么穿透时代的文字，又为什么能兼具文人的风骨和革命担当。所以我们想要解锁完整真实有血有肉的茅盾，那这本《茅盾传》可以说是最适配的一把钥匙。那我个人看完这部《茅盾传》，我给它总结了3个我非常推荐的理由，接下来跟大家逐一的汇报一下。

0: 首先，这部书的作者钟桂松先生也是这本传记最核心的底气所在。钟老呢是浙江桐乡人，知道的都知道这是毛公的老乡。同时呢，钟老也是中国茅盾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研究茅盾先生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40多年深耕打磨，才有了这本内容详实、考据严谨的茅盾传记。那这本书呢，也被业内评价是茅盾传记当中极具分量的优质作品，用咱网友的话讲，那就是靠谱度和专业度全都拉满了。那接下来从内容层面我推荐，是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你会发现它没有那种空洞的吹捧，不能说它是矛盾，它什么都对，也没有碎片化的生平罗列，而是完整的走完了矛盾波澜壮阔的一生。全书呢是从矛盾的故乡乌镇写起，细腻的讲述了江南水乡的那种文脉底蕴，沈家的家风教养。因为我们都知道矛盾先生的本名是沈德宏，字彦斌啊，矛盾是他的笔名，所以对他们沈家的整个的家风有一个很细腻的描述。接着就是记录了矛盾从新市小学、三地中学到北京大学预科这样的一个求学之路，见证维新思潮、时代变革对他的启蒙，之后完整梳理了他的人生三重轨迹。哪三重呢？一开始在商务印书馆深耕学问，革新小说月报，引领新文学浪潮，之后作为中共早期党员投身大革命，奔走在革命洪流之中，即使在烽火岁月依然笔耕不辍，写下了子夜时春蚕这些经典的作品。到了晚年，茅盾先生担任文化部部长，为国家的文化事业操心劳神，坚守文学初心，复盘一生，写下回忆录。那另外呢，这部书除了文字之外啊，还收录了一些很珍贵的独家插图。当然这个是我单纯的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非常推荐这本书。大家除了可以收听高丽说书之外，也可以到我们云听高丽说书的页面，或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官方网站去购买这部茅盾传。那我说了，这部书里面有很珍贵的一些独家插图，包括像茅盾先生的成绩单、工作照、手稿、家人合影、任职任命书等等，图文结合，让冰冷的文字生平变得鲜活了、亲切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立体的茅盾。最后我们聊一聊，在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茅盾的一生。现在我们都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你包括我作为读书栏目的这么一位制作人和主持人，我现在也被新媒体那种快餐式的投喂已经养成了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好像长一点的视频我沉不下心来看，这个好一点的书我可能翻看上几页我都要休息一下，我觉得我的脑子跟不上，因为这已经是你其实各种功能的一种退化了，它不是你生理的退化，是因为长时间没有给它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养成，你已经懒惰了，它是因为懒才退化的。所以我迫切的希望我们通过一部书让大家再次重回对阅读、对好内容的一种喜爱甚至是依赖。我们从那种熟悉速成的名人的标签那种节奏里面迅速的抽离出来。130年过去了，我们重读茅盾先生，不只是致敬这么一位文学巨匠，更是透过他的一生去读懂一个时代的风雨变迁。能通过这样的阅读，能通过来我们节目里面沉下心每一集20分钟来从茅盾先生的身上看到一个文人怎么以笔为刃，以文报国，扛起时代的责任，这个人的理想选择和家国命运的紧密连结是为什么形成的，更能读懂什么是文人风骨，什么是坚守热爱，什么是心怀天下。所以接下来高丽说书郑重地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这部茅盾传，让我们走进茅盾的精神世界，读懂茅盾精神的内核，就是深耕、坚守、担当、忠诚。在浮躁的当下，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和格局，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1: 茅盾传第一集， 茅盾曾有100多个笔名，烟雨染乌镇，文脉润江南。在杭嘉湖平原的沃土之上，千年乌镇藏着独属于江南的风雅和底蕴，也孕育出一位中国现代文坛巨匠茅盾。他的文学底色、思想格局早已深深根植于乌镇的烟火水土，浸润在世代传承的家族文脉之中。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岁月的轨迹，走进茅盾的故乡与家族，解锁这位文学巨匠人生最初的成长密码。
0: 1896年7月4号，茅盾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官前街17号的沈氏家庭。父母给他取名德宏，字彦冰，小名呢叫彦昌。这位文坛大家一生用过笔名有120多个，比如玄、郎隼、玄珠、方碧等等，而茅盾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一个。那这个笔名最早是他发表三部曲时当中《幻灭》时候启用的，也成为他享誉国际文坛的专属标识。我们先来说说茅盾的故乡桐乡，坐落在杭嘉湖平原的腹地，处于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上，自古呢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就像茅盾本人说的那样，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才辈出的地方，所以故乡在这位文学巨匠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个地方地势平坦，全境无山，良田遍野，桑林成片，是典型的江南平原风貌。除了物产丰饶，茅盾的故乡桐乡最亮眼的标签就是四通八达的水网水系。京杭大运河斜贯全境，41公里的河道也成为当地的交通大动脉，2000多公里的河港纵横交错，大小支流密布，村村相连，户户通河，也构筑了极致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在清末的乌镇，水是生活的核心，船和桥就是当地人离不开的生活载体了。当时的桐乡，无船难远行，无桥难出村，桥就是路，路就是桥。镇上大户人家，人家有钱，所以有专属的游船，但小户人家或者咱普通老百姓，咱要出行或者雇船，或者几户合租一条船也可以。你就放眼看吧，水路之上，机械轮船、帆船、摇橹船、仙船往来穿梭，那叫一个热闹。乡间小河里呢，运粮草肥料的农船也在日夜的穿梭，水乡的繁华尽数藏在这奔流的河水和往来的舟楫当中。茅盾的很多小说都是以这种江南乡村为背景，也很多次的描摹过这般鲜活的水乡图景。
1: 流水阳谷镇，文脉润江南，乌镇的富庶水土纵横水下，造就了烟火繁盛的水乡风貌。而藏在千座古桥之上的桥联笔墨，更是乌镇千年人文的精髓，默默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浸润着年少的茅盾。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独特的水乡桥联文化，解锁古镇的风雅韵味。
0: 水网密布，造就了乌镇数不胜数的古桥，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水乡桥联文化。根据清代光绪桐乡县志记载，当时桐乡有名可考的这种桥梁就有1151座。这些桥联呢，大多是由当地的文人雅士撰写的。这些创作者人家淡泊名利，从来不署名，但是代表着当时乌镇顶尖的文化水准。你去看这些桥联，平仄工整，意境悠远，巧妙融合了当地的地理方位、历史底蕴、人文愿景，是江南对联文化的上乘之作。这样我举个例子，各位直观的感受一下啊。你比如说南高桥，其中南面的桥联是这么写的：接三条逐水南来取报，溪流清似玉，望一点寒山西四遥看， 塔影小于真，你瞅瞅，哎，你瞅瞅，就这妙的，我跟你说，都把我整词穷了，不知道该怎么夸了，不好意思夸了，主打一个没资格夸。那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桥梁的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士贤达，你比如说嘉兴知府许瑶光、乌镇及翰林、盐臣丰子恺的父亲，都曾经给水乡古桥题写联句。那这些藏在桥身的文字，无声地诉说着乌镇千年的文化积淀，也让这座古镇浸润在风雅的文脉当中。在当时的乌镇，几乎是有桥必有连，日积月累的文化熏陶，潜移默化地滋养着这片土地的人文气质。另外呢，乌镇是浙北水运要道，四通八达的交通也让乌镇的开放程度远超普通江南乡镇。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人走出古镇，去上海、苏州经商求学，甚至远赴海外。清末民初，乌镇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实业家和先行者，比如说实业家徐冠南、沈和甫，依托水乡交通优势创业兴家，致富之后呢，不忘桑梓，捐资办学，修缮古迹，接济乡邻，资助寒门弟子，为乌镇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便利的交通，通畅的信息，让乌镇成为清末江南最早接触新风气的古镇之一。而新风尚的背后，是乌镇千年沉淀的深厚文脉。自打宋代以来，这座小镇就走出了62位进士、169位举人，人文鼎盛，人才辈出。尤其是清代藏书家鲍廷伯，他一生酷爱藏书，曾经捐献珍贵图书600多种，是当时全国捐书最多的私人藏书家。他创办织布族斋，祖孙三代刻印丛书，传承典籍，是乌镇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深深影响了年少的矛盾。可以说，正是这片物产丰饶、文脉深厚、兼容新旧的江南沃土，孕育了少年矛盾，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成长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1: 高丽说书，致敬矛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0: 说完故土风物，我们再走进矛盾的家庭，看看滋养他成长的沈陈两大家族。我们都知道，矛盾原名沈德宏，矛盾的故居就是乌镇官前街17号，地处古镇的核心地段。故居的东侧是励志书院，西侧是修真观，门前的石板小路就是官前街，往东呢可以到达东栅。那沈家的祖坟就在东栅外的乡村，往西走这么几十米就是乌镇的中心应家桥，这些知名地标都汇聚于此。沈家祖传的太兴昌纸店就开在市中心临河的南铺街上，依河而建，临水而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民居格局。清末的沈家是典型的江南大家庭，沈家祖上呢是乡间农户，后来迁居镇上来经商，最早呢是开爆烟店的，加工售卖本地特色的旱烟丝，同乡晒红烟效益很不错，是当地核心土特产之一。沈家的烟店呢，兼顾手工加工和门市售卖，是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结合的小业态。那到了矛盾曾祖父沈焕这一代，家族的处境迎来了转折。矛盾的曾祖父沈焕，字云清，1835年出生。沈焕兄弟八人，只靠一间小小的烟店是很难维持全家的生计的。那个时候的乌镇也是历经战乱，商业凋零，心怀大志的沈焕不愿意困于故土，30岁就远赴上海去闯荡了。其实当时矛盾的曾祖父是不知道啥是前程的，也不知道前程是什么样的，他是因为生活拮据才去闯荡世界的。矛盾自己说过，我的曾祖父兄弟八人，他是长兄，8个弟兄共有这个老牌子的小小烟店。太平军败后的乌镇满目疮痍，商业凋零，曾祖父觉得靠这个小店养活不了8家人，他早已娶亲，有了儿子，负担不轻，他得另谋出路。 1865年，沈焕30岁的时候去上海打工了。在上海打工的日子里，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结识了各方人物。其中呢，有一位姓安的宁波商人，他看沈焕为人干练，而且一个人在上海，就让沈焕进了自己参股的山货行，负责跑码头采购山货。所以山货行这个采购员的角色和平台，让沈焕眼界大开，像两湖啊、四川、陕西以及天津、保定这些地方，是每年沈焕必去好几次的地儿。而湖北汉口是中部山货的集散地，所以沈焕在汉口待的时间比较长，时间一长，在汉口的朋友也就多了，业务也就更得心应手了。茅盾曾经这样描述过曾祖父，说他在山货这行干了十年，由一个普通伙计成为专管进货、决定经营方针的大伙计。后来山货行股权重组，沈焕就和安先生商量，两个人合伙在汉口经营山货生意。沈焕以1000两银子作为干股，担任商号的职业经理人。
1: 茅盾的曾祖父闯荡商海，浮沉半生，凭胆识与阅历改写了沈家的家族命运，积淀下踏实坚韧的家风。除了远见卓识的曾祖父，沈家祖辈各有风骨，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年少的茅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沈家祖辈故事，读懂滋养茅盾成长的家风力量。
0: 经营几年之后，安先生年事已高，选择退休，沈焕就接手了产业，开办了属于自己的沈记山货行。这个时候的沈焕已经年过半百，经商经验也非常丰富，行事魄力十足，生意做的那是风生水起，获利颇丰。茅盾说，曾祖父独自经营后魄力更大，而且正在走运，所谋必成，获利甚厚。但是呢，曾祖父人家同时也给自己准备了退路，他派长子次子返回乌镇，买下了官前街4间2进楼房，也就是现如今的茅盾故居，又购置了北向2处民房，计划以后改建成厅堂。同时呢，他也给家里汇款，让家人开设了泰兴昌纸店。这座官前街17号的宅院，就是19世纪80年代沈焕在汉口经商期间购置的产业。但是经商之路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商场经营总是有风险的。后来沈焕误判了市场行情，囤积了一批山货，迟迟没法出手，资金周转陷入困境。之后他又苦苦撑了一年，还清了安先生的存款，最终把店铺转给别人了。这个时候沈焕已经55岁了，常年奔波，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再加上没有科举功名，打小呢只读过几年私塾，一时间他对前路倍感迷茫。那这个时候呢，他在汉口衙门的一个朋友就建议去花钱捐了一个分发广东的候补道官职。办妥了手续以后呢，他把老婆孩子送回乌镇，自己带着1000余两银子独自前往广州等候补缺。在广州候补的3年时间里，沈焕在官场上应对自如，顺利谋得梧州税官监督这个职位。上任之后，他就把家人一起接到梧州生活了。在驻守梧州的第二年，乌镇老家就传来了喜讯，说家里添了一位曾孙。而这个时候恰逢梧州境内燕子成群，当地人呢把燕子看作是吉祥之物。远在外地的沈焕特意给这名新生儿取名沈德宏，小名燕昌。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扬名海内外的文学巨匠茅盾。多年之后，人家还担任了文化部部长的职务。而沈焕直到沈德宏1岁多的时候，也就是1897年年末回到乌镇，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曾孙。 鼎盛时期的沈家老宅聚居着22位族人，是热闹的大家族。矛盾的曾祖母王氏是乌镇本地人，出身书香门第，王家世代开设私塾，教书育人。王氏知书识字，性格刚强，处事周全，在家族里面有非常高的威望。他始终敦促晚辈要潜心读书，修习举业，是沈家家风的重要维系者。矛盾的祖父沈彦庚曾经也是清代的秀才，他的性情很豁达，淡泊功利。他无心经商，也不执着于什么科举，家里的纸店全都交给经理人打理。他精通书法，为人谦和随性，经常给乡邻题写匾额对联，从来不署名，就为一个你高兴我也高兴。沈彦庚的生活作息也非常的规律，上午或者到茶室去喝茶聊天，或者是到西园去听昆曲，午休过后呢，就邀请好朋友打麻将，人家固定只打8圈，没有瘾，输赢呢也从来不超过1两银子。
1: 沈家醇厚的家风为矛盾的成长筑牢根基，父辈的眼界，母亲的启蒙，都成为了矛盾人生的重要底气。我们继续聆听沈家、陈家两大家族的故事，了解矛盾父母的来时路。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沈彦庚和严苛的父亲截然不同。他经常念叨：“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做牛马。”对晚辈他向来都是顺其自然，不过在关键的时候他也特别的上心。1916年，矛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沈彦庚特意写信给北京的亲友，拜托对方给矛盾找工作。1920年秋天，沈彦庚在乌镇离世，当时矛盾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得知噩耗之后，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文稿，赶回乌镇奔丧。矛盾的祖母高氏是乡村地主之女，她勤劳质朴，闲暇的时候呢，带领家人养蚕，打理农事，不为谋利，就为寄托乡情。这个呢，也给年少的矛盾留下了很多欢乐的童年记忆。值得一提的是，沈家的女性大多都知书达理，格局开阔，像曾祖母、祖母，包括矛盾的母亲，这三代女性都通透干练，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矛盾的成长与心性。那聊完了祖父这一辈，咱再聊一聊矛盾的父辈，还有就是和他们联姻的陈家。矛盾的父亲沈永熙16岁就考取了秀才，深受维新思想熏陶，极度反感僵化的科举制度，笃信科学与实业救国。沈永熙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学数理知识，一心想要求学深造。可惜受到维新运动失败的影响，沈永熙思想落空，之后他就师从乌镇名医陈我如，潜心的修习中医，也算是习得了一身安身立命的本事吧。那这位陈我如不是别人，正是矛盾的外祖父，也就是矛盾的姥爷。陈我如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名医，家族行医10几代，医术精湛，在当地声望是非常高的。陈我如行医严谨，医德高尚，每日限定接诊人数，唯恐精力不足耽误病患。他收徒的标准也非常的严苛，只招收品行端正、虚心好学的秀才，坚守医者本心。矛盾的母亲陈爱珠就是陈我如的女儿，自幼历经磨砺，知书达理，眼界开阔。陈爱珠很小的时候，因为她的母亲身体孱弱，她就被托付给了秀才姨父来教养，也是习得了读写算术、诗书礼仪，并且女工。14岁，陈爱珠就执掌了偌大的陈家事务，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她开明通透，见识长远，是矛盾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启蒙者和引路人。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提示矛盾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书里面大家族的原型就取自陈家。 陈家后辈人才辈出，茅盾的表弟陈于清在茅盾的帮助下筹措费用远赴法国留学，是和茅盾往来最密切的亲戚之一。陈家的晚辈亲属当中还有不少人投身革命事业，这些亲友的人生经历、两大家族的风土人情与悲欢故事都化作鲜活的素材，融入了茅盾的文学创作当中。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门家风育一世才。从物产丰饶、文脉鼎盛的水乡乌镇，到底蕴深厚、开明通透的沈陈两大家族，共同滋养了年少的茅盾。这些藏在水乡、烟火和家族岁月里的积淀，不仅塑造了他的品性格局，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思想觉醒埋下了伏笔，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聚焦少年茅盾的成长之路，解锁一代文坛大家的蜕变历程。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21:00。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5: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6: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志勇。
17: 哎，大家好，我是李欣。
15: 欢迎二位啊，今天确实是我们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最后一期内容了。我们这一期内容，他们说我这个主题定得太玄学了，过程即是结果。当下即是未来，大家好好琢磨琢磨。
17: 我觉得你仔细品，
15: 对，这就能评好几期。其实我们今天就一期节目讲，其实我也觉得挺浓缩的。你想想嘛，西游取经四人小组，一个啥也不会的和尚，带着三个，加上白龙马，其实四个有案底的员工，个个愣愣的，就这么组成了一个团队，去完成一个看似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但恰恰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的改变哈。我们先分别来看唐僧师徒历经18难、28难，然后45难以及78难这个过程当中，师徒的对话很有意思啊。在《西游记》当中，每一难之前，其实相当于每一章回的开篇，师徒之间都会有一番对话的。所以呢，我们也摘取了几难之中哈、可以看到他们全过程师徒对话的一些变化。哎，我们先来看一看。
18: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19: 师父，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父，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8: 牵上马，我们上山。
19: 走。
20: 好，来。
18: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19: 没事没事，师父，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18: 师父，徒弟们，你们看前面又有一座高山。
20: 这山又怎么了？
18: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19: 师父，你怕什么呀？
18: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19: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20: 就是嘛，就是。
18: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19: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8: 悟空说得再厉害。
15: 从18难到78难，仅仅只从这个开场白师徒的对话，你们能够看出这师徒之间的变化吗？
16: 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出来，师徒四人对于妖精这个即将出现的这个感受，或者叫这种判断有一些变化。这个一开始呢，是一张白纸，充满信心，我们说的不好听点叫傻天真。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则曹雪带俺杀上前去，杀他过干干净呢净。他是这么一个大宅门里的
17: 加动作，我们热烈欢迎。
16: 他是大宅门里的这么一个感觉，这是小毛贼，我上去就把他枪合了干净了。这是孙悟空的判断，乐观，极度乐观，没干呢，觉得信心满满。我有的是资源，天宫我都大闹了，这地底下这妖怪我还不行吗？但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儿。
15: 孙悟空乐观，唐僧也乐观。
16: 哎，唐僧也觉得没多大事儿，是吧？大徒弟又这么有能耐，而且都是这个观音菩萨替我挑的，这错得了吗？错不了。哎，但是谁知道，真干起来才知道，哦，原来不是这么简单，啊，原来这徒弟本事再大，在现实面前各有各的难处。那么这里其实特别好的一个隐喻，隐喻着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我们的人生啊，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一开始非常自信。小瞧天下英雄，一坐才知道哟，原来锅是铁打的。再往前走，走到后边啊，又回到了那种天真。这我们称之为浓厚之淡，我们称之为这个灿烂之极，这个归于平淡。这种平淡是有价值的。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说儿童语， 说话非常天真，一个画家画了一辈子了，再一下笔非常稚嫩，这种稚嫩就特别值钱。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小孩的拙劣，那就是你不会写，中间经过技法的这个熏陶，那是你在应对困难，最后是返璞归真，这是人生的三个境界，从这个团队的对话上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0: 哎，用更玄的话说，就是刚出发的时候看山是山啊，中间看山不是山啊，可能不到山，到后来到灵山了，看山还是山啊，当然是开玩笑。我们说呢，这个一方面可以用这个叫时间的这种进展来看，另外呢，既然它是章回体，我们知道这个明清话本开始它就有评书和相声的特点了，有点像我们经常听那定场诗。
16: 嗯，
0: 它为了避免让《西游记》成为手游无休止的练级，他每次有个定场诗，然后出来了啊，说哎，又到一难要开始了啊，前一难告一段落，师徒之间。但这个就好玩了啊，我们拿职场做对比呢，这个特别像项目的周例会，它是一个过程管理的典型的一个环节。周例会，周例会一般过程是什么呢？大家坐到一起，项目成员，一把手跟二把手先交换意见，这我们经常看到坐在那儿，一二把手说哎，上个星期怎么样，哎，这星期好像老王给我打过电话，说好像上回谈融资，哎，甭管是哪个隔壁公司的哈，好像上回谈融资那出了点变化，咱们想办法。首先项目组成员坐边上，一把手跟二把手先交流一下，这个交流的过程决定了本周重要的工作项目啊，这是第一。第二个，一二把手就是主导和执行层面两个人对此前工作和此后工作的两个人的默契程度，有的时候愉快，有的时候不愉快。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个，包括我们细看原著，每一难开始这是有反复的，有的说就是欣然前行唐僧，有的甚至悟空要点化唐僧，因为心经你不知道吗？心经应该说这说那，说啊哟你真可以。还有的就是不悦而行，甚至有刚才说的是一个面是心非，那是后来啊，反正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周例会决定了项目团队在这个阶段过程中一二把手决定了项目走到这一步两个人的感觉，对之前的感觉和对之后的预测。我们也知道项目在这个周例会中间啊是最重要的，因为项目中间有调整，有遇到问题解决方案，有咱们说的人员的跨组调配，都是在这个上面决定的。
15: 嗯，哎，就套用李新老师说的这种周例会上一二把手的这种交锋，
16: 哎，
15: 历尽劫波之后，你们觉得像这种一二把手在这种周例会上的画风会有变化吗？
16: 嗯，有变化。你看啊，一开始孙悟空他只是一个就是这种武力值超强者，到后边成哲学家了，你发现没有？他在这个项目过程中他成长得很快，甚至说他在对佛理的理解上，就是等于说这个项目的形而上层次的理解，价值观理解更深了。他其中有一段对话特别有意思啊，我觉得我老就是跳出来老乐。为什么？他说这个师傅你还记得这《心经》吗？历史上的《心经》就是唐玄奘翻译的，《心经》就两个版本，一个鸠摩罗什，一个唐玄奘，就他翻译的。说他翻译的，他能不知道吗？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猪八戒嘲笑孙悟空说：“你懂什么佛法呀？你就是个妖精出身。”唐僧怎么跟他辩解的？说他其实是懂的是无言的这个佛法。哎，这是禅宗的核心表述啊！哎，这孙悟空成了一个禅宗的这么一个高僧了，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个把他当隐喻来看，就是，这个团队在成长。这个团队一开始是个只知道喊打喊杀的技术流，慢慢的变成了价值高人啊，他对这个事物的认知深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而这个真正的搞理论的这个唐僧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反而还要受这种在实践中有丰富经验的探索者的熏陶反哺，教学相长。哎，这一幕就是我认为这个意味非常深长，就是做一个项目实际上相当于上了一个无言的大学啊，没有围墙的大学，最后每个人都会得到赋能的。
0: 哎，我非常同意志勇老师说的，咱们说他叫周例会，他其实历程是十四年哈，十四年咱们就按季度例会，那至少也得开五六十回了，对吧？这个例会我们知道例会其实是项目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做项目，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里程碑啊，他所有的这种叫资源投入的节点啊，重大决策都是在例会上处理。例会一般情况下呢，随着这个项目的进展，例会的风格会有变化，因为你项目越走越衰败，跟越走越受到关注，最后成为一个国际级的项目，是全球招聘。其实这个取经项目是全球招聘啊，所以这个项目受关注程度很高，它要解决比如上级领导的反馈， 解决客户的反馈，解决资源的调配，解决内部人员的这个分工。所以呢，例会需要解决各种问题，所以很重要。当然在这里就是个定场诗。变化在哪儿呢？变化首先在于，就是首先强调的我们说的公司的这个管理的架构。所以呢，管理上首先要明确层级。那原来的这个项目组呢，唐僧一家独大，剩下这都坐边上，我给你分配，你悟空你干这个，你不干这个我就处罚你。慢慢的就会发现需要建项目的领导班子，所以悟空就进到班子了。进到班子开始是靠能力，后来被集团领导审批了，说你同登连坐，叫大家合伙人。例会最重要的是确定班子的这种叫管理的权限，所以一般都是唐僧和悟空两个人聊，然后开会一二三四。所以呢，变化跟这个团队成员每个人的角色的变化，决定了例会开的风格会发生变化。当然呢，随着这个项目不断的走，我们就会发现啊，例会在解决内部的资源和责任分割，这是很重要啊。通过例会宣布会议纪要，然后报呈，然后走签报，这就是一套完整的，就是集团公司怎么知道这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例会完了形成会议纪要，要签报往上，领导看到啊，你们原来走到这一步了，就是例会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就是孙悟空跟唐僧有意无意的在强化周例会的

0: 这个体制性的存在。每次他们说的时候，猪八戒他们加不进话，唐僧有的时候也用这个来强调自己的权威性，就是你八戒虽然我暗中对你好，但是在这个班子里面你是要被我们管的。
1: 在西游记当中还有一处比较有意思的安排哈，就是在磨难经历了一半以后，唐僧接连遇到了两次情感波折，分别是54回遇到了女儿国的国王，55回是这个蝎子精啊，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当然了，到后半部分还有性仙，还有老鼠精，还有玉兔精。我们先来说在女儿国的这回，
2: 是这样哈，就是咱们前面说那个，咱们可以把它归到心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叫知行合一，就是原来的唐僧领悟的佛理，就在实践中慢慢的再进行重新领悟哈。那在这个女儿国国主这儿，就到了王阳明的另外一句话，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山中贼就是那个妖精也好，盗匪也罢，唐僧对盗匪虽然有心怀怜悯，不主张打死，但是对他是敌人，是坏人这个判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偏移，不会认为这跟咱们取经团队是一样的人，不会。那么这些人不难破，因为你只要敌对就行了，敌对无非就是力量，力量不够咱借力量是吧，上天入地再去求力量就行了。可是心中贼是什么呢？就是他和你是一体的，他是好人，当他不是敌人的时候，这是最麻烦的。你看，真是你看这
0: 敌我分析不明。
2: 对，你看宋代的时候，那个你看他就有很大的问题，就内耗特别严重，就是我不是敌人，你不好用这个非常厉害的手段来处理。尤其在女儿国的国主跟别人还不一样，他是一国之君。一国之君啊，你要按照过去那个时代的这个认知，上应天象，他是有星宿有大气运的，你都不能打。你要是个普通的人，你要是个盗匪，还能用打一下，打死了他不满意，这国主都不能打，只能用这种方法，就只能用哄的方法，骗的方法。因为你一动手，你的正当性何在呢？你为什么灭人家一国呀？人家国家又没有说是倒行逆施是吧，你没有任何的正义性。对应到我们生活中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的大量的这个职场中没有什么敌人，哪有说明显的一个坏人出来，大家都是好人，只不过是由于利益格局和利益结构的不一样，你在这里边你怎么办，你的选择是吧。那么这个就能看出了这个王阳明这句话的厉害了，你心里边能不能治良知，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最本质的良知，就是问心无愧的去行事，这是最关键的。唐僧呢，实际上守住本心，守的是这个本心，不完全是对女性不动心，是吧？按照这个禅宗的说法，对女性完全不动心，也不见得就能成果，这是个圣僧，没有一点点悲悯，对世人没有悲悯了也不行，跟自己内心相关的事只能自己面对，别人帮不了你，就这么简单。
0: 从寓意上，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唐僧跟孙悟空他们俩的分工是啥？孙悟空叫有所为，唐僧叫有所不为，他们俩的分工，猪八戒跟沙僧就不说了，在中间话。所以遇到妖怪，孙悟空总想他不停打他，找后台，找帮手去拉什么群魔，反正唐僧坚决你不能杀啊，你杀我就念紧箍咒。然后女色这块那不就是要戒淫吗？
2: 对，
0: 但是女色这块有地方，就是有所不为是归他，孙悟空在这块是没有，孙悟空是天生道心，说我不懂这个，根本不用哈。咱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个就是这一块，就是你唐僧作为项目经理你分管的事儿，叫有所不为。那女色这块，特别是当对方是人，像志勇老师说的，不是妖，妖可能会伤害你，孙悟空要有所为。
2: 对，
0: 人他没想伤害你，这个时候不用孙悟空干嘛，就看你是不是在有所不为，项目安全性上、风控上你能不能做到。所以当然你要面对孙悟空怎么帮你，只有妖他才能帮。所以呢，理论上讲有所不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过，猪八戒经常说，当唐僧夸悟空的时候，去化斋的时候，猪八戒就说除了师父以外，我们仨长得都是妖怪嘴脸，那就意味着在有所不为，在戒淫的这一块，猪八戒都是一厢情愿去骚扰人家，人家烦他，对吧？都是这种，只有唐僧具备面对美色诱惑的这个叫戏剧的合理性。那仨谁吃饱了撑的去？哎，所以呢，那就从小说的设计也好，从这个剧情的逻辑也好，在戒美色这块，一定要对唐僧，由唐僧去独立面对。所以呢，我们造成一局面，就既有信人，你看那里面白骨精其实也很艳丽，为什么白骨精最后成为最知名的桥段？虽然他是纯坏的啊，但是他有智慧， 他忘我，他以自杀式的这种骚扰去跟人唐僧去弄，这种女性形象在作品里还是能让这个剧情变得很鲜活。
1: 那个白骨精是纯事业型的，就为了吃一口唐僧肉，
0: 对，现在
1: 没有其他想法。
0: 现在也叫白骨精。
1: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唐僧，因为其实主要这个美色诱惑是集中在后面啊，从女儿国之后就依次有了蝎子精，有了性仙，有了老鼠精，有了玉兔精啊。我们来看一看唐僧从女儿国之后啊，对待一个妖精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看。
3: 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4: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3: 长老，来点了这杯交杯酒吧。
4: 啊，贫僧从不饮酒。
3: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4: 贫僧也敬你一杯。
3: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4: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3: 好，我喝。
1: 我们也看到唐僧从后来面对这个妖精已经越来越自如了，会演戏了。怎么看，是不是也是越来越讲究方式方法了，面对这些妖怪，使得孙悟空差点都被蒙骗，以为师傅动了真性情了。
2: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人进入职场之后，从一个职场小白变成职场大拿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原则性啊，很强，有底线，这是好事儿。但是原则性如果直接拿来用，直不愣登，在合作上，容易出现问题。我们不用说职场，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说我这人直啊，这个人一般都不是什么，再往底下说的话都不是什么好话。那唐僧呢，其实这个一路上的修炼呢，除了道心迷奸，他基本上没有动过心，他不像猪八戒啊。此外就是他的道形迷软，就是他外在的形状不像过去，是吧？必须宝相庄严，但是他知道在尘世中走，是吧？叫佛在世间行，不坏世间法，离世觅佛法，犹如觅兔角。这是他把这个思想学会了。学回来之后呢，他就知道，哎，怎么能用一些，我不是不能伤害底线，我虽然口中可以叫你娘子，但是我不能真正的给陪你，是吧，共度春宵，那不行的，是吧？我可以陪你吟诗，哎，好一只什么玉润的红字娇，但是说说诗词欣赏可以，再往底下说不说了。这实际上就是把握住底线，但是给对方一个台阶儿。这种方法在我们日常工作中，这是对工作的助力。我们经常还看到很多人也是游刃有余，他并不干坏事儿，但是他也并不是对你就，哎，就是非显示自己特别的清高，那样人干不成事儿。因为现实中太复杂，如果你没有复杂的应对策略，是吧？查理芒格说的，如果你的工具箱里只有锤子，你看谁都是钉子，你只会啊上去就打。但是如果你还有起子，你还有螺丝，你还有别的工具，还有刨子，还有斧子，你的应对策略就会多得很多。只要呢你一点本心不失，就是不破底线，这都没有问题。
0: 哎，郑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唐僧的变化是从没进入职场到长期在职场里面训练，学会了职场的这套语言、话术和应对方法，这是职场的方法。但事实上他初心并没变，这是第一啊。所以呢，他用了方法都不一样，代表他在职场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他知道职场有职场的规则，职场的规则跟修行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有另外一套，所以他越来越熟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唐僧的特点是什么？咱们说叫有所不为，是戒。戒的特点是什么？叫不为所动，就是意味着你骚扰我，只要对我没有杀伤力，不像那些青面獠牙的妖怪一样，邦击四马倒攒蹄儿就把我捆起来了，就开始洗干净要煮。你只要不侵害我，我不怕。因为什么呢？唐僧他是不以降妖伏魔为他的任务呢，他是历经劫难最后取经，这是他的责任。孙悟空的责任是降妖伏魔，所以对于妖魔呢，他不具有主动进攻的这个岗位需求，我只要不为所动就行了，就你不侵害我， 我反正我就这样，你让我坐到那儿我就坐到那儿，你跟我扯两句，我要学会了就跟你扯两句，不跟你学会我就直接就低着头。
1: 你们怎么看成长道路上对于权宜和变通的理解？
2: 这个其实就像做实验一样，如果你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是把所有的条件干扰项全排除出去再做的，这个实验能不能在更大范围内里面成功，那一定要经历过一个叫现实测试。我们要想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做成一件事情，你必须学会妥协，因为你不妥协的话，那么你没法和这个层层出现的问题啊，那么有的你要全应对，你的耗能太多啊，一个个的怼，就刚才那句话，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那你都不跟你合作了，你怎么办，是吧？但是妥协是妥协，一定要有底线。弹性如果弹得过了，你就成了个橡皮了，你这个东西是橡皮泥，你也就挺不起来了。你得清楚知道自己最退到最后一步是哪儿。如果退到这一步还要再退，对不起，这个项目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够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中啊。但是也别书呆子，是吧？我每一个我都不能妥协。你说这句话不好听，我都不跟你合作，你找不着合作者。是说一个成熟的人和一个生瓜蛋子相比，其实就在于在灵活性和原则性之间，他能找着一个平衡点。
1: 刚刚说的是一些磨难当中的美色诱惑，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钱财方面啊。在唐僧西行当中，那时候还没有孙悟空呢，遇到了刘伯清，刘伯清馈赠他一两银子，他坚决不拿。后来呢又去了高老庄替高员外收了猪八戒，高员外感谢呀、啊，送他们师徒的时候拿了200两散碎银子，然后还拿了几件好衣服。面对这些馈赠，唐僧说什么呀？我不受一丝之贿，否则千劫难修。最后呢，到了灵山要拿真经了，两个罗汉敲诈，三个徒弟都坚决不同意。但是唐僧让步了，把那个紫金钵盂拿来，才换回了真经。所以怎么看唐僧之前的原则底线是不受一丝之贿，但是在最后和三个徒弟的意见相左，坚持行贿了。
2: 这个阿难尊者，这要是按佛教的说法，那都是修行极为高深的，那是跟早年间跟着佛修行，叫多闻阿难，他
0: 十大弟子，
2: 对，他是他记录的佛经叫如是我闻，就是他记录的，他成了一个受贿的，说就将来我如果把经都给你了，我灵山这些子孙我没法养活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玩笑的笔法啊，玩笑笔法呢，我们去理解他呢。他的用意就是拿着这个最高大上的人开个玩笑，啊，你拿高大上的
0: 不能一一对号入座，
2: 对，拿高大上开玩笑，这个玩笑的感觉才深，是吧？啊，其实呢，这里边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其实这里边修的是唐僧另外一个叫做舍，就是你前面的呢，这个非常的执着，你看表面看你是不是不行贿，但是你在坚持，你被一个名誉困住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名义和珍贵的东西你能不能断舍离，比如说当年给他送了一个珍贵的袈裟，这个袈裟那个时候孙悟空是可以不付出这个代价的，孙悟空你得把这打你一顿，你得是给你要礼的，你把那袈裟送了吧，唐僧忍半天送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孙悟空你按照常规为啥直接再偷过来不就完了吗？送了怕什么，回去晚上就偷过来了，是吧？那金池长老能把袈裟弄走能给他要过来，这都要不过来，那一个县衙那有什么难的？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你舍不舍弃？你真正的诸相皆空了吗？一个袈裟，如果再好，你觉得哎呀，这可好了，你还没有去修行到家。紫金钵盂，唐王所赠，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物件，你敢不敢舍弃？啊，好，你能够舍弃，这才说明你真正的修为、认知、世界观升维了、升级了，真正达到了这个更高维度的世界观了。它是这样一个，我认为是这样一个设置。
0: 哎。唐僧咱们说开始啥都不会，其实不是啊，唐僧是有功能的。刘伯清为什么给他钱？他在那住一晚上念了几个经超度，当晚刘伯清他爸托梦给刘伯清说，因为你圣僧在你家念经以后，我就超度投到富人家托生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唐僧那个时候佛经就是什么，就是转生指标，或者叫成仙名额，这是有成本的，就跟你毕业以后你进大公司或者你进到哪儿的这种叫指标一样，所以这就叫成本。那成本佛祖也认可，这个就经是不能空取的，所以最后不得已答应完了，唐僧再去阿奴还跟他要，你必须得给啊，就你看告完状还必须给，所以他把那个唐太宗给他的那个紫金钵盂吧交给他了。 最后他回去以后，唐太宗问他也说了，说您给我的那个东西没办法，他们索贿。原著有一句细节，唐太宗叫什么叫微笑不语，就是在集团领导心目中，这是一个规则，就你要付成本，你必须得拿。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就是第一个是戏谑之作，他就说在各种地方也要。第二就是看问题的方法，你不可能啥都不付出，就是舍的概念。这个舍有可能是你觉得大义凛然的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确实是我们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最后一期内容了。我们这一期内容，过程即是结果，当下即是未来。所以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坚持是无关紧要的？什么样的放弃是令人敬佩的？
3: 我换一个说法哈，就是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什么样的建议应该听，什么样的建议不应该听，你好像有现成答案哈，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吧？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呢，叫听人劝，吃饱饭。你看俩说法就打架了，对吧？那么这个事应该怎么取舍呢？我是这么判断的哈，就是我们要对别人给你的建议，或者说你在做事的时候汲取到的教训，你先分析一下，他给你这个东西是个关于信息的还是关于算法的。如果是关于信息的，大胆的汲取没有关系。比如说我是个老太太，过来另外一个老太太跟我说，哟大嫂子，别在这儿买菜了，那个菜市场每斤菜都便宜5毛钱，去，完全就听，就这就跟他妥协。为什么？他这不是给你提建议，他是给你上奏折呢，他向你报告呢。因为你只是给你跟你的价值观一点都不冲突，他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决策的依据而已，这是纯信息类的给我提供，我欣然接受就可以。但是难就难在算法型的，比如说我有一次啊，穿那个传统的衣服啊，就是对襟的这么一个带泡的中式的小衣服啊，那么这个有一个长者过来说，哟，他说你这个不行啊，你上面这个扣得扣，因为你不扣啊，这传统的这个
4: 不合礼仪，
3: 不合，对，得扣上。哎，我当时就想，他说这个建议有没有道理？他的话我听从不听从，我得先听，因为他每一次建议都是对我原有的算法的提供了一个再认识的机会。我就想，哦，我要不要做一个遵循古礼的人？

0: 生活，我穿这个传统服装并不意味着我要回到古代遵循古礼，对吧？我是希望用古代的元素为今天的生活添一点不一样的色彩。我要古服今穿，古为今用。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听按古代的穿衣习惯来听呢？哎，
1: 我没想穿成古代的
0: 啊，对、哦嗯，所以我就知道哦，你给我提过的建议，你这个建议里面含着你的价值观的源代码，这个代码跟我的价值观不相容，它不能使我的价值观得到增进，所以说我就把它 pass 掉，不听。但是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是你对原来的算法要有一个信心。第二个，你还得有一种这个审视，跳出来看，有些建议那个源代码跟你的不一样，但是它是帮助你提升的。帮助你提升你对世界的新认知的，那你还得敢于打碎自己。所以这个是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所有的妥协都是对的，也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是对的，而看这个坚持和妥协背后这个源代码和你现在已经修炼出来的算法之间的兼容关系。那么这个一定要最理想的状态是坚持自我，同时不断的优化自我，使自己的算法呢不断的算力不断强大，算法呢不断的能够符合你心中需要的或者说理想的那种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是最好的状态。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啊没有躺赢的道理，永远没有。比如现在我们说，比如资本机构说你进机构去散户化，你就去买基金，你就能挣到钱。大家都去买基金，买 ETF 能挣到钱，大家就拼命往那儿涌，好像去散户化，没有这个道理。它只有时间窗，就在这一年、这半年。你看年限是这样，看月线。所以呢，永远不要寄望有一个道理能让你这一生躺赢。那就意味着什么？既然没有躺赢的道理，永远你就处于风险、试错和选择的过程。人跟人之间的际遇不同，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叫性格不同，决定了千差万别。没有哪条路是我走对了，你走错了，你就歇了。往往就是因为试错的过程有很多偶然性环节，但你又绕不开。你不试错，那你就走不远。所以为什么企业家是稀缺资源呢？他风险偏好高，我就试错，我也不听别人的啊。难道先上市就对吗？难道我核心技术就对吗？难道我拥抱互联网就对吗？不一定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业对这个问题认知不一样。企业家就敢说，那我就试错，歇了的可能性很高。但有大批的人说，我不试错，我也不当企业家，我就老老实实挣工资。那你人家上市了，成亿万巨富了，你也不要嫉妒人家，这就是一个叫本质的区别。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种品质呢，是一种代表你的身心比较健康，叫什么呢？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里面体现，首先第一个，你要尊重这个识时务这一种能力，不是你自己的主观啊。就当你识时务，代表你不停地处于判断的过程中，你永远知道有些东西我覆盖不了，我要尊重。所以呢，某种程度上讲呢，唐僧的取舍，这个中间让我看到的是识时务。那你见到白骨精的时候，跟你，因为蝎子精是很恶毒啊，蝎子精呢非常的恶毒，对如来都敢扎一下，很恶毒。照道理说，你扎我佛祖，我应该懒得理你，我拼了，我喝出一腔热血，我跟你拼了，应该是这样。唐僧不是，大家还对白，你破荤啊，我破素啊，还你来我往，这就叫识时务。为什么呢？佛祖都退让三分，你冲什么大头呢？哎，这就是一个叫识，但识时务才需要智慧。不是你说我躺赢需要智慧，或者我不冒风险，这是你绕不过去的。但是识时务，这个才是对智慧的考验。
2: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96、97回《西游记》当中，唐僧师徒遇到了同台府的寇员外，这是81难当中进入灵山之前的最后一难，就相当于79难啊。这一难和妖怪无关，又是凡人间的这些事情啊。这个寇员外呢，一心向佛，乐善好施，毕生的愿望是希望能够斋戒万僧，就是有10000名僧人啊，到他们家来，就差4名就够10000了，正好唐僧师徒到来，满足了他的愿望，所以他对唐僧师徒是极尽他最大的能力进行款待。本来唐僧师徒只是借宿10晚，最后硬生生被这一家拖了半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说放他们走，又因为大张旗鼓的送他们走，惹来了劫匪。那在这起事件的处理当中啊，有几点哈。第一，就是这帮劫匪最后孙悟空一个没杀，使了一个定身法，最后是还是放了他们。第二，就是让唐僧把袈裟 又给行贿了，
1: 被抓起来的时候给那个牢头、
2: 啊、对、嗯、没错，送出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一难代表了什么，包括这一难师徒四人的表现？
0: 这个其实九九八十一难的设定啊，实际上是一个求全的设定。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你说受多少个这个灾难，还非要像那个
1: 凑那数吗？
0: 这凑准的数、嗯、为什么要凑这个呢？其实这是作者的一个小小的癖好，就是我让这个灾难呢就形成一个包围结构，别让你遗漏了。那么其实从表面看是数字的不遗漏，但是你要再细想啊，它是类型的不遗漏。很多这个劫难呢，唐僧遇到的劫难，妖怪杀他吃他这个劫难，你都可以归类为就是有强者凌辱他的这么一个劫难，对吧？他只要把他打掉就行了。但是有一些侮辱凌辱你需要忍。
1: 刚才郑老师说的一个我很同意，就是这个叫山中贼和心中贼。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山中贼是卦象的，是着相的，凶恶，然后什么口粗，什么污言秽语啊，持刀什么抢劫。心中贼不一定，所以你看寇洪就是寇员外是善人，叫万僧不阻，对吧？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那对于像唐僧师徒而言呢，他是无害的，然后充满了这个你看我挽留你啊一天，这就是。但是呢，事实上结论就变成一难，就是心中贼。他是什么呢？对于唐僧人叫执念，对吧？但是执念另外我们说在形而下呢叫什么呢？叫这种叫逗留，就是你看你到灵山脚下了，你不赶紧去，你逗留半个月不等着出问题吗？
0: 对，
1: 到临到终点了你不冲刺，你停留下来，甭管是因为执念是因为人情。所以呢，一方面呢就说项目接近圆满成功，这个时候周边的资源方看你就不是项目初期要啥没啥的情况了，你们就有可能志得意满了。这个时候可能面临的更多是世间法，有可能更多是别人对你们的这种叫执念带来的人情的好感。但事实上呢，可能咱们说还是小说家言它有一些可持续性的尾巴，就说什么呢？即便你成佛了，即便修成正果在即了，在这个时候呢不能停下精进之心。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不能停，赶紧该取经要取回来。第二个，你取的时候你怎么就忘了那个老团跟你拜托的事呢？你看你就忘了，你就疏忽了，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就我帮机算是为了凑那数。但你第三个就是你离回大唐按这个叫数字算差八天啊，你来了十四年，你回去再走十四年，你这个取经就失败了。所以这个叫奋斗的道路上永远没有这个终点，你永远面临风险。你比如说如果观音不跟佛祖说你派金刚力士给他送回去吧，他就失败了这个项目啊，因为唐太宗就等不到再十四年就完了，玉帝他就见不到了。所以我觉得留了一些尾巴，就是这个路上精进的路上你不能停留。当然这是有励志的结尾，你再诙谐啊再有逗，但最后毕竟是有这个教化的意义在。这个教化意义就是像咱们今天一样做了这个乘风破浪的师徒，最后要归到成长，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的中间在里面。
2: 最后唐僧师徒返回，已经取完真经返回的路上遇到了他们曾经帮助过的陈诚，他们的孩子他们曾经救下来过吗？陈诚执意要留唐僧师徒在这里，要感谢。其实不光是陈诚感谢，是整个当地老百姓都要感谢他们啊。结果唐僧师徒在半夜偷偷溜走了。你们怎么来看唐僧师徒这个时候的落荒而逃？当然这个落荒而逃我们打了一个引号啊。
0: 这个其实我曾经有一首诗啊，写我兄弟放炮过节嘛，那时候也没禁放烟花炮竹，说新婚佳节起风雷，五帝只手换春来，我兄弟一个手放炮啊，这个功成不居忙遁走，浩荡春风扑人怀，点着之后赶紧跑，哎，不能功成不居啊，因为你要功成一居，炮仗就把你炸着了。功其实是一样，
1: 想之前要先离开，
0: 对，
1: 这个还是比较深刻，
0: 哎，赶紧就跑。这个实际上你看着是功劳。年羹尧就是点着这炮他没跑啊，这就是我挺好，我得在这看看，砰，扎着自己了，是吧？有很多功劳你不要贪功，就是功成之后功成不必在我啊，治沙啊，是吧？这个造林啊，几代人的功绩啊，这个是可以做的，叫功成不居。这个功成不必在我。那有的是我能看到功成不居啊，成功为他奋斗而不居功，这是人生最高境界。就是你我干成了之后天天躺在功劳簿上。你经常看到农村有些老头啊，也就是挺讨厌的，比如他给他儿子做了一个事儿，帮他儿子 考上大学了或者什么，当年要不是我，就是一旦有什么矛盾，天天就说这个。一开始儿子儿媳妇对他挺感恩，是你看我咱爸真好对咱啊，说的重到第三遍就全烦了，全家都腻歪，你不就干这一件事吗？而且你当时也是懵的，你的那个功也都被你自己的话语全和你的鞠躬的态度全部稀释了。你看到那些传统戏曲里边，什么杨家将、石老太君一上金殿，先表功，把杨家的功哗说一遍。我心说，我要是那个宋王爷，我心里边也难受。你天天都这个，那我怎你是立过功，但是你老这样，我以后我怎么管理你呢？是吧？这里边就有一个智慧的问题，就是功成而不鞠躬，是吧？这个还是回来，是吧？这个研究这个种树啊，研究药材啊，研究这个烹调啊，是吧？哎，风云志气俱消磨，干粒状态似眼波。哎，这个洛阳桥上无人识，是吧？斜倚夕阳，什么看落晖，这样的状态不挺好吗？其实这个师徒四人对待荣誉，哎，他知道了，不能鞠这躬，赶紧走，这是他人生境界又提升的表现。
1: 这个过程是。师徒四人已经修成正果了，该成佛的成佛，该成罗汉的成罗汉，对吧？什么叫修成正果啊？我们知道修成正果就是境界提升了吗？境界升华了。境界升华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价值观发生变化了。就原来我的施恩已经不是施恩了，是一个小小的浪花嘛。那你感激我，在我看来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这就叫修成正果。所以凡人也可以，就是说你的境界提升。我记得我们那些年原来做北宋的时候做过王安石，王安石考科举的时候本来是状元，最后给他往下移，甭管什么原因，移到第四名嘛。当时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小婷问我这问题，说王安石之后从来不说科举的事儿，就是我本来是状元，结果你搞一下，他搞一下。当时提这问题，我当时记得我们当时交流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王安石以后来你位极人臣，叫只缘身在最高层嘛，你早就不再看科举的问题了，你已经是人君的这个左右手了。就说你看你北大清华，哎，我上北大清华了，我确实不错。等你都四五十岁了，你还说哎我北大毕业的啊，他不对，那不就代表你十八岁说上北大，你四五十岁还说，就代表你这几十年什么成功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叫境界的变化。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项目需求。这个项目最后还有 deadline 的啊，就说。观音菩萨说了，还有八天他都返回东土，为什么呢？太宗在等他，这个唐僧的这个弘福寺吧，那个松树已经向东了嘛。他原来双方约定契约怎么签呢？就是庙里的这个松枝向东我就回来，那就是向东你没回来，你就出家人，你是狂语嘛，你不借狂语嘛，你就狂语了，这就代表项目有可能就算不是失败也打折扣了。在唐僧他们看来，我得完成项目是我的首要的，这就中间为了第八十一难，金刚已经把它放到地面了，在那个水那沉了一下，最后石被泡，犯不上为了这件事再耽误。所以他们跑出去，一跑出去，空中力士就说了嘛，逃跑的跟我走吧，给他们送到中途。所以项目有始有终，这就是一个初心的概念。这个初心不要因为妖魔鬼怪受阻挡，也不要因为心中之贼，就是人际的这种筹措来受到这种影响。
2: 你们怎么来看唐僧师徒经过这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砺，他们的成长？
0: 杨绛先生有一句，这个他在书里边写了一个名言哈，他说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早晚都回去，早晚得去世，是吧？那不白来了吗？他说不是，他说其实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人生的入段的时候，你是一个白纸，你身上有很多的毛病，可能在这个社会上熏染，又会熏染很多的毛病。那你经过修身，做好事儿，啊，学习，哎，在你快就离开这个尘世的时候，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这就是人生的一个价值。你看他说的多好，也没有什么玄的虚的，是吧？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是个成长的人，是一个被人尊重的人，我觉得有很大原因是在不断的成长。今日之我在不断的否定昨日之我。那么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三年前跟你说还这套词儿，过了三年一听还这套词儿，基本上没啥变化，没啥提高，啊，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啊，十八年前考上过北大，现在说哎，我当年在北大的时候，这个人
1: 我是北大的，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还说我是北大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哎，有点问题。
0: 当然你要是同学聚会呢可以，哎，你走，我是北大的，你错了，我们这都是清华的，那隔壁北大啊，这个这是功能性的，这个是可以。
1: 那咱们谈谈风花雪月吧，
0: 对，可以理解啊，但是就说人的不断成长性就是流水不腐，呼疏不渡的道理，动也啊，人也一样，不断的击碎自己， 那么不断的这个训练自己，人生是一场试炼场。李白说人生是一个大旅馆，到这来

0: 看景点儿，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但是人生是一个试炼场，就是你是来做训练的啊，一天一个科目，一天一个科目，科目一科目二坡起钻杆啊，到后来你就可以上高速是吧？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人生试炼场的这个比喻更积极，啊，更对我们有帮助。所以你看扎克伯格好像是谁说他每年都要学一项新技艺，就今年我啥不干，我比如我每年学过围棋，学过滑雪。咱们大家谁如果有这个咱们的听众哈，有余力，我建议也是这样。哎，如果说我生活现在比较忧郁，没有啥太大的压力，那你能不能每年学点新的技能？如果我生活压力很大，那你能不能学点谋生的技能？其实我们在学生时代是不断的像海绵一样吸收外来的信息的，那个时候是不是还觉得我们这个成长最快的是掌握最多知识的那几年，就是高中那几年，是吧？人生学术的最高峰是博士写论文那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就不弄了，这样不对，应该终生保持这种状态，这叫不断学习，终生学习。那么让生命历程中的99、81难成为自己啊超凡入圣的助力。
1: 哎，很励志啊！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即便让李小二讲西游，也能讲出非常多的跟杨绛先生一样的至理名言。哎，我同意这个观点。这个杨绛先生这个呢，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么说，就他这比较市井，比较生活化，就是你看人从出生到死亡是个必经的阶段，那你在这个过程什么过程？不就是你走向坟墓的过程吗？这是一种很抽象的理解哈。所以悲观主义经常这么看，就你那么奋斗努力，难道是在加快你这个往坟墓走的速度吗？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人生的风景。那我们看《西游记》，我们知道为什么咱们说每到一座山的时候就要开例会，就是人生的风景，你如果都是平原，其实走也是个重复嘛。
0: 是
1: 你变什么瞌睡虫也变苍蝇也好，总翻来覆去也不行，你总要见到女妖嘛，然后见到女儿国嘛，反正总有变化，这个过程才是人生的这个真正的意义。然后每见到一座山，在唐僧还没开悟的时候，他很担心里面可能有妖怪，但是当他开悟，他会发现什么？山就给了你攀登的机会。那别人没遇到山，他永远在重复的这个过程走，你走快走慢，最后终点都是一样。但是今天有一座山，明天有一个庄，后天有一个，比如镇元子那儿，你就能吃人参果。那什么什么鹰愁涧，你就能收到白龙马。反正就是，哎，那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的快乐，就它有宝箱在那儿呢。他有装备在那儿呢，你每走的时候总有给你拿宝箱的机会，那这样的山对你而言呢就不是困难，比那些一路走下来也没到关底一直走下来，这个心里的成就感或者叫人生的意义可能不一样。
2: 我们今天的标题哈，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的标题过程即是结果，当下即是未来。你们怎么来看哈，就什么样的过程才称得上是结果，什么样的当下是能够看得到未来的？
0: 用心过的当下才能说它是未来。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禅宗有一句名言叫日日是好日，每天都是好日子，心灵鸡汤，不是。日日是好日的意思是你每天用心了，你去这个叫做用一期一会的精神去过这一天，就是比如说咱俩我请客您来做客来了啊，但是只有这一次机会，下一次再约您再见面状态都不一样了，因为那是下一次相约了。所以这个人生中，漫长的人生中，咱俩就此时此地的这次见面说话只有一回，所以主人必须超级殷勤，客人必须满怀感激，就是双方得在最状态最饱满的情况下，这是日本的一个哲学啊。那么不仅还要写诗，还要做歌，还要一定要把这个状态做得最好。一期一会，人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是古希腊的哲学。那么他这些哲学融汇成一句话，就是用心，用心的过好当下，那么这个当下就会变成你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从这个基石上，你又会往上一个台阶。换句话讲，我说一个比较庸俗一点的就好理解了。你干成一个小项目，干出成绩了，哎，你就入了很多别人的眼，你就给你一个干中项目的机会，
1: 你就被收购了，然后就拿到钱，就财务自由了
0: 啊。那这样就更好，
1: 就西游了。
0: 对，那如果你没有那么理想，你获得了一个中项目的机会，你又把它干好了，你就获得了一个做大项目的机会。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空中楼阁一步登天，那是极幸运的幸运儿。一般人都是从一天到一天，一点一点的，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记，一道题一道题的做，一篇作文一篇作文的写，直至取得高考的成功。然后最后也是这样， 按照这个到原理往上推，那一点一点的取得恋爱的成功、事业的成功啊，甚至人生的圆满，那么每一块砖都是必要的，因为每一块砖都是下一块砖的基础砖，所以用心过好每一天。
1: 就刚才志勇老师说的这个，我们就说你讲王羲之的时候你就知道兰亭集序，他写完之后再也写不出来了嘛，即便你再能写出来也没有群贤毕至了，谢安就不会来了，谁也不会来了，
0: 是，
1: 所以这个当下，所以小婷刚才说说咱们这期节目叫过程即结果，当下即未来，我倒是觉得我的认知是结果即过程，然后未来即当下，所以你不用求什么说这件事儿的终局，那不就所有过往皆是序章，哎，你没必要去追那个结果，因为那个结果也无非是过程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你就会静下心来体会当下，
2: 哎，就静下心来体会当下，大家也静下心来好好体会我们西游第二季哈，
1: 没体会来就重播单曲循环，
2: 从第一期到今天最后一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的这两位嘉宾的一番话需要大家的好好去体会一番，
1: 嗨，或者再看看《西游记》的原著，
2: 前面，对呀，没有前面那些，哪有这一期呢？十一期也是一期一期累积到这一期的哈。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我们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到这里又告一段落了啊。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以如传巨笔为我们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座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里，大到厅堂屏风，小到炕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或是紫檀镶嵌，或是花梨雕琢，或是描金绘彩，或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但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家具参与到人物命运与家族的兴衰之中。家母的榻上坐着至高无上的尊容，宝玉房里的紫檀板壁藏着少年不羁的心事，而一张小小的脚踏竟能照见主仆之间森严的等级。《红楼梦》里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他们又如何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与秩序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一集《梦中红楼》，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啊，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他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的时期。《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等级与伦理观念。那家具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载着经过千年积淀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礼制文化。红楼梦里的家具造型优美、深沉古雅、精美绝伦，能把读者带入浓厚的豪门气派。这些家具啊，大都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楠木等名贵木材制成。那在装饰手法上呢，也采用了雕漆、镶嵌等手法，可以说是啊，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啊！啊，把清代中期豪门富户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青花山水图插屏，由紫檀木制成边框，啊，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效果，又增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 啊，《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这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啊，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屏风啊，作为名位与权力的象征，不仅有防风、隔断、遮隐之用，更能点缀环境、美化空间。所以啊，屏风在中国可以说叫经久不衰，流传至今。在《红楼梦》当中，一共有十几章里涉及到各种家具啊，其中既有平衣类的桌案几等，也有诸如椅凳墩床榻之类的坐卧之具，还有用于陈设装饰的各式屏风，以及储存日常用度的箱柜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有，品类繁多，功能齐全。其中最多的就要数屏风。除了这种单扇的插屏啊，《红楼梦》当中还有多处出现了围屏，比如在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到钱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共有16家有围屏，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贾母道既这样，这2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所以贾母在80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16架围屏，制作精美，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那《红楼梦》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突壁山庄欣赏月色，听前评

0: 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座两间。山庄本来就是以自然山水、月色花容为欣赏的重点，那加入屏风啊，更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那这里使用屏风，一方面有隔断空间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房间的布局构造变得更为错落有致。除了高大的屏风之外，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了一种矮型家具，叫炕桌。那比如在第三回说，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哎，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炕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啊，在故宫乾清宫东暖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沙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古腿蓬崖炕桌，典型的古腿蓬崖结构，内翻马蹄腿。炕桌牙子产地浮雕西番莲啊，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之品。这件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类似，《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府内部的生活场景当中，炕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具啊。这种家具啊，尺寸不大啊，四腿较低，而且重量很轻，易于搬动。用的时候呢，摆上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再拿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是《红楼梦》当中各种类型的家具，又高又矮，既奢华又实用，彰显了贵族家庭的富贵与尊崇，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上层人物的精致生活图卷。
1: 从高大的屏风到精巧的炕桌，《红楼梦》里的家具可谓形制各异，功能齐全。然而，真正让这些器物彰显豪门气象的，不仅是它们精巧的造型，更是那些令人啧舌的珍贵用材。曹雪芹之所以不吝笔墨，反复描摹这些木器，绝不仅仅是为了渲染富贵，更是在用材质的等级暗中勾勒人物的身份与家族的底气。那么，《红楼梦》里究竟出现了哪些堪称奢侈品的家具用材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一集《梦中红楼》，敬请关注。
0: 这是一件紫檀平头案，在案面下面有八个三角形的变体螭虎花牙，用栽笋与案面相连啊，故貌似加头笋，但是在结构上已经简化。从托子到案面通装挡板啊，挡板中间有长方形的开光，四周透雕首尾相接的双向双螭纹图案啊，十分精美。这种紫檀大案在《红楼梦》里也有描述，在第三回啊，林黛玉出进荣国府啊，拜谒贾政，在荣禧堂屋中就看到说，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黛镂啊，隋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雷仪，一边是玻璃盒。这种用材奢华、工艺精湛的精美家具，已成为荣国府贵族们的生活必需品。哎，体现了其尊贵的身份地位和奢侈的生活品质。那相比其他木材，《红楼梦》里的家具更多就选用名贵的紫檀、花梨木啊，这样一些硬木材料制作而成。我 我们先说说《红楼梦》里的

紫檀家具。在清代中期，不论是皇宫还是富裕的达官显贵，都非常喜欢紫檀，它是富人用来体现身份地位和生活品质的奢侈品。那贾府里就处处都能看见各类的紫檀家具。比如第三回林黛玉首次拜见贾母之时，就看见地上放着一个镶嵌着大理石的大紫檀架子。那再看宝玉居住的怡红院，室内隔断啊别具一格，不是土墙石墙，却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啊，非常奢华，营造出迷宫一样的效果。那到第53回啊，元宵家宴上，贾母呢摆出一副十分精巧的陈设，是什么呢？叫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贾母爱如珍宝。从上面的描述可知，紫檀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华贵。只有贾母内院啊，贾政的正室，贾宝玉的住处怡红院才有。那这几个人物在贾府可以说叫举足轻重啊，家具摆设也与人物的身份相呼应。那从制作工艺来看，屏风框、绣品框、歌舞架、板壁啊，都是采用直径较小的木料就可以构建而成。即便是贾政正室才有的大案，也是以细长造型的家具啊，这是与这个小叶紫檀大料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特点是吻合的。逐渐曹雪芹呐、用笔之细啊，对世事了解之精。紫檀木我们以前也讲过，色泽深紫，纹理美观啊，质感细腻，历来都是皇室贵族家具专用木材，也被称为叫帝王之木，被达官显贵热捧追逐啊，以炫耀其贵族的社会地位以及非比寻常的生活情调，那就彰显了帝王追求这样一种卑严沉木的权力象征，以及世代祥瑞的自我祈祷。除了紫檀，另外一种珍贵的材料呢，就是黄花梨啊。那原文中对它呢也多有描写，比如说在第40回当中，刘姥姥进大观园，众人饭后在探春房中聚集。对其中的家具是这样描写的，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啊，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数里一般。那花梨木和大理石共有的特点就是纹理非常丰富，质地细腻。不同的是啊，花梨木色泽温润，大理石呢坚硬天凉，二者合为一体，有刚柔相济之美。那桌案摆上笔墨纸砚，又呈现出主人的文化风格。探春房间浓厚的自然味道和人文气息显而易见。这是一件花梨木大平头条案，长有251厘米，宽49厘米，高90.5厘米。这个大条案的造型啊，素雅简洁利落，在原两腿足之间呢有圈口，现已丢失，其余保存的完好。这件家具出自苏州地区，俗称叫苏作家具啊，是一件精品。这件案与文中的花梨大案应该类似，不同之处呢是文中的案面啊镶嵌了大理石。花梨木和紫檀同属于贵重的家具用材啊，花梨木纹理优美，色彩鲜艳啊，浮有幽香，手感温润，无论是在质地纹理还是在色泽花纹上都非常完美。所以能工巧匠在加工制作家具的时候，运用木质本身的纹理和自然美，充分加以利用和发挥，展现给人无尽的美感。所以在清代啊，花梨木和紫檀同样备受推崇。除了上述探春的房间之外，文中还多处出现花梨木的家具啊，比如到第五十

三会、荣国府、元宵节啊，盛摆宴业，多处设置玻璃炕亭、黄花梨屏风。到了第63回宝玉夜宴，请众姑娘聚餐，袭人建议叫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敞又便宜。从荣国府的这些家具中不难发现啊，花梨木红润的色彩、优雅的纹理、飘逸的幽香和温润的手感，彰显了清代贵妇小姐们对于花梨木的偏爱。为明清家具的辉煌啊，从另一个侧面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些采用昂贵材料制成的家具啊，在小说当中啊，实际上有着彰显阶级、暗示身份以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那从另一个侧面也让我们了解到清代贵族阶层纸醉金迷的富裕生活。这是一件黑漆嵌罗甸英系图立柜，长126厘米，宽61厘米，高186厘米。黑漆地儿啊，四面屏是对开，两扇门同制，圆形云纹面叶及荷叶，柜的面板镶嵌色石罗甸英系图，下檐板嵌色石罗甸双龙。此柜装饰画面生动，色彩丰富，镶嵌工艺精巧。那镶嵌这种工艺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已近顶峰，不但技艺精湛，用材也很广泛，多达10几种。除了罗甸嵌之外，还有骨嵌、竹嵌、牙嵌、瓷嵌、珐琅嵌、玉石嵌。在第17回啊，贾政进大观园啊，被一处家具和陈设所震撼。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幅，或岁寒三游，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镶金嵌宝的。这里的嵌宝啊，应该指的就是玉石镶嵌。玉石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材料啊，玉石镶嵌的家具啊，散发着典雅的气息，非常符合贾府贵族所追求的那种高贵的社会地位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除了镶嵌家具之外啊，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另一种制作工艺的家具，比如说在第3回当中啊，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阳漆小鸡。这里面提到的阳漆小鸡应该和下面的这件家具类似。这是一件黑漆描金山水花卉镶鸡，鸡面呈海棠式，高束腰，捆门式牙子，牙头搜成卷云式啊，蓬牙三弯是腿，足端外翻并镂空卷叶纹，足下彩圆珠坐落在海棠式须弥座上，鸡面是描金山水。那同为花卉型的小鸡，不同之处在于呢，这个面儿啊是海棠型啊，纹中的是梅花型啊。描金是用金粉和漆液调和之后涂于漆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剂，因为皇室贵族喜欢啊，所以描金漆器行业一度受到重视，不乏精品问世。在《红楼梦》当中就多处提到这个描金家具啊，说明皇室贵族对这种金粉线条、常年不变色、画面金碧辉煌的这种描金物品非常喜欢。在《红楼梦》第40回，贾母两宴众亲啊，凤姐儿呢带着人摆设酒宴。摆设整齐，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缨绒垫，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机，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其式不一。这里面提到了雕漆机，雕漆工艺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啊，是在家具表面涂抹一定厚度的漆料，再在这个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

0: 雕漆发展到清代已经大量的应用在家具的表面。我们看，这就是一件梯红孔雀牡丹纹机，机面为正方银锭围角式啊，编起蓝水线，下呈束腰、拱肩、直腿带臀，通体梯红串枝牡丹花纹，四面牙板开捆门形曲边，鹤腿蹼足啊，带托泥，侧角收分明显，极具稳定感。此器颜色鲜红，孔雀和花卉纹饰生动饱满，刀法也保持着藏锋圆润的特点，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的雕漆工艺已经臻于成熟啊，永乐年间宫廷特地在北京设立了果园厂漆作，是专门制造雕漆的皇家御用作坊。那么入清以后啊，叫清成明制啊，在清宫造办处也设有漆作，雕漆高手可以说叫云集京师啊，为帝王之家生产制作雕漆工艺品，满足帝王之家穷奢极欲的需求。清代是雕漆工艺的全盛时期，那么到了乾隆年间，雕漆工艺可以说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刀工锋棱毕露啊，更加追求精工纤巧，器物品种也增多啊，并且向大件发展。除了盒儿、匣这种小件器物之外呢，还出现屏风、宝座、几案、雾凳，普遍采用了雕漆技法。比如说在第53回啊，贾母于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的时候，到油室上房，地下两面相对12张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路，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角炉，让宝琴等姐妹坐。从故宫现存的家具来看，雕漆家具占有一定的比重啊，在故宫博物院内啊还保存有不少的雕漆家具，比如说雕漆勾连纹的炕机、红雕漆扶手椅、红雕漆方凳、红雕漆梅花凳。那么这些雕漆家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论是面上还是腿牙之上，均通体满是各种纹饰啊，或云浮纹啊，或勾连纹啊，或万字锦地纹啊，几乎可以说叫密不漏地。富丽堂皇的荣国府和宁国府啊，陈设着各种精湛的工艺制成的家具，相映成辉，共同营造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富贵温柔乡。
1: 从紫檀大案到黄花梨圆桌，《红楼梦》里的家具渐渐用料奢华，工艺精湛，但在礼法森严的大家族中，家具从不只是财富的炫耀，更是身份与权力的无声宣誓。谁坐榻，谁坐椅，一榻一椅之间暗藏着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曹雪芹不动声色地将这套家具礼仪融入日常描写，让器物本身成为社会秩序的缩影。那么在贾府之中，不同身份的人物究竟对应着怎样的坐具等级？一张不起眼的脚踏为何能照见主仆之间天壤之别呢？请继续收看《梦中红楼》。
0: 这是一件紫檀木嵌玉罗汉床，漆平是床围，后背分为3块，边围共4块，均2面嵌白玉雕夔龙。鼓腿蓬牙是卷云纹啊，挖膛杜氏牙。紫檀木光素边框啊，内翻卷云足，下呈托泥，光素床面，面下束腰平直，体积比宝座略大一些，这是乾隆时期的家具精品。这种罗汉床啊，在《红楼梦》当中多被描述为榻，比如说第71回，啊，贾母八旬之寿，便在堂上独设一榻，银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后左右皆是一色的小矮凳啊，宝钗、宝琴、黛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围绕。独设一榻是对使用者尊贵身份的极大肯定。 那么银枕啊、靠背啊、脚踏俱全的家具使用规格，也无一不显示着贾母身份的与众不同。由于榻使用功能的多元化，既可坐也可卧啊，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姿势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比如在文章中就看到说贾母歪在榻上，哎，行为上的这种自由性也暗示了使用者拥有着极高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史当中啊。

0: 五国封建社会诸多朝代的君主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不断强调社会等级的严格划分啊。由此呢，儒学也成为了这些君主们所奉行的正统思想。那社会宗教尊儒奉孔的风气啊，得到不断的蔓延，发展到清代，明伦理分等级的礼制等级观念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啊，并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广泛体现。所以在《红楼梦》里面，不止人物之间具有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甚至不同身份的人所使用的家具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因为受到礼制文化的影响，有着鲜明的等级差异。包括家具的造型啊、装饰啊、材料啊，都有鲜明的阶级性。那家具的使用发展到清代，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已经基本形成了以炕、榻为中心的起居特点。所以在贾府，不论是每日的晨昏定省，还是各个阶级人群的家常闲语，基本都是围绕炕、榻进行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啊，比如到第53回，除夕贾府何家至宁府祭宗祠。那结束之后呢，就来到了尤氏的上房啊，正面炕请贾母上去坐，两边又铺皮褥让贾母一辈的两三个妯娌坐了，这边横头排插之后，小炕上也铺了皮褥让邢夫人等坐，地下两面相对12张娇妻让宝琴等姊妹坐了，那凤姐儿、李纨等只在地下伺候。那在这一段，大家就看到家具的等级划分已经相当明确，正面炕的等级最高，其次是旁边的小炕，然后是椅子。第35回啊，婴儿去怡红院帮宝玉打梅花烙，即使在具有相对平等观念的宝玉处啊，婴儿仍是不敢坐下，即使袭人端了个脚踏来，婴儿还不敢坐啊。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件家具，叫脚踏啊。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件脚踏，是酸枝木嵌螺钿家具，四角船边框，镶板心，光素踏面，腿内翻马蹄，脚踏就是竹成啊。在古代呢，常和椅子配套使用，垫于足下，可以使双腿不致悬空啊，更具有舒适性，同时啊，也能隔绝地面的潮气。脚踏和椅搭配使用，从而成套。那在使用规模形制更加完备的同时呢，也彰显了使用者的尊贵身份。在《红楼梦》一书当中，就多次描写到脚踏啊，但其作为椅子的一种延伸和辅助部件出现的次数啊，却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脚踏的出现都承担着坐具的功能，并且使用者多集中在叫奴仆下人这一群体上。比如第43回，林之孝家的到宁国府给负责操办凤姐生日的尤氏送来众人所凑的份子钱的时候，尤氏也是十分自然的就命他脚踏上坐了。更令人吃惊的一件事儿是在第16回当中，

假脸的乳母赵嬷嬷，来找凤姐帮忙照看自己的两个儿子，在贾府当中啊找份差事做。那见赵嬷嬷来，假脸的凤姐忙让吃酒令其上炕去，这个赵嬷嬷却是执意不肯。平儿在炕沿下设下一物，又有一小脚踏，赵嬷嬷啊便在脚踏上坐了。随后呢，假脸捡两盘摇转，那鱼他放在物上自吃。所以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件家具，就是物，这就是一件物子啊，紫檀木嵌楠木芯儿，长方木座面，四角攒边框，镶楠木板芯儿，侧面有冰盘沿儿，四腿之间安装罗锅城。此处赵嬷嬷不仅以成竹之具为坐具，更令人惊讶的是竟以坐具物为餐桌，那这无疑是在主子面前自降一等啊。这实际上是因为他有求于人啊，所以在凤姐面前啊略表凤眼。那物作为餐桌还是比较少，更多的场合它仍然是坐具。比如在第43回，按照贾府的风俗啊，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啊还有体面。比如说赖大母亲等几个年高有体面的妈妈呢，便坐在小屋子上，而尤氏凤姐儿啊等只管地下站着。那此处坐在屋子上的这几个老妈妈确实很体面，在当家的凤姐和族长之妻尤氏这些主子面前似乎啊还更有地位性。那因为这里的这几个老妈妈服侍过贾府的大家长，已经成为了这个封建大家族顶层权力的延伸。在第35回，贾母一行人去看挨打的宝玉回来，王夫人将贾母请至上房歇息。即使是贵为贾府的当家夫人，在老祖宗贾母面前，王夫人却只是像一张小屋子上坐下。那到了第75回，中秋之日，贾珍尤氏来给贾母请安，贾赦贾政啊都在贾母房内坐着说闲话，贾琏宝玉贾环贾兰皆在地下室。贾珍说了两句话后呢，贾母另坐，贾珍方在进门小屋子上告了座，景深侧坐。所以不难看出，在贾府享有最高等级身份的贾母面前，物的使用者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卑微的奴仆，而是王夫人、贾珍这些在贾府具有相当地位的晚辈，或是作为贾母身份延伸的老妈妈。那使用者的身份上升，自然也标志着家具等级的攀升。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家具已经不仅仅是发挥着使用功能的器具，其背后被赋予着更多的政治因素，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等级符号。家具的种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等级差别，在同一场合下逐渐成为了各个阶级群体身份地位的物化体现啊，这就是《红楼梦》中的家具啊。总结起来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是高低兼具，分工明确。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当中有北方的炕，所以仍然保留着在炕上进行起居生活的传统。那相应的矮型家具，比如说炕桌啊、炕几啊，啊，在文中都有所描述。这些家具分工明确，坐卧的床榻椅凳，存储的箱柜匣盒，织成的桌案几，还有装饰和风格空间的屏风。《红楼梦》里的家具几乎涵盖了清代家具的所有品类，是我们研究清代贵族家具的重要文献资料。第二个特点叫材料奢华，工艺精湛。《红楼梦》描述的是清代贵族的生活，所以呢，制作家具的材料都为紫檀、花梨这样的硬木材料，工艺包括镶嵌啊、描金啊、雕漆等等。可以说《红楼梦》中的家具是采用最贵的材料和最复杂精湛的工艺
哎，个个都是精品。第三个特点叫上下尊卑，长幼有序。儒家的等级思想在清代仍旧影响至深，我们在文中处处可以通过使用的家具感受到大家族当中每个人的地位等级高低，大家都谨慎小心自觉地遵守着这种尊卑和等级秩序，维护着家族的体面与和谐。《红楼梦》向我们展示的是清代中期和前期贵族的生活场景和故事。那么到了清代后期，家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当国势渐衰，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之后，家具受到了哪些影响呢？那这些家具作品是否仍然有留存至今的精品呢？请您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朋友为什么被称为知音呢？古代的文人雅士又是如何寻觅知音的呢？这呀，还要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说起。我们看到的这幅画，画中的雅士啊，正不顾他人的劝阻，举起古琴，决绝地摔向地面。这幅画是南宋刘松年所作的《摔琴谢知音图》，描绘的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古琴家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话说这俞伯牙呀，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他甚至被周天子拜为了司乐太师。但是他却一直有一个苦恼，那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琴中的志趣。有一天呀，他奉命至楚国，只见这江上啊，明月初升，景色真是非常的清朗动人。俞伯牙此时啊，琴性大发，他取出古琴来，便对着这江月弹奏起来。这个时候呢，钟子期他正好在附近砍柴，听到琴声，他立刻就被这动人的旋律吸引，他顺着琴声一步步走来。俞伯牙弹琴，心里面想着高峻的山峰，钟子期呢便赞叹说，太好了，多么巍峨的高山啊。哎，俞伯牙听后心中一动，他继续弹奏，意在表现波澜壮阔的流水。钟子期又说，多么浩荡的江水啊。俞伯牙此时真是大为感动，因为他弹奏的正是高山流水之曲啊。俞伯牙放下琴说，知音难觅，子期乃我知音也。从此俞伯牙和钟子期结为至交，琴声成为他们沟通心灵的桥梁。然而命运弄人，不久之后啊，这钟子期便因病去世了。俞伯牙痛失知音，在钟子期的墓前，俞伯牙再一次弹起了那曲《高山流水》，琴声悲怆动人。一曲终了，俞伯牙仰天长啸，知己不在，我古琴为谁？说完他抱起琴击向了祭台，瞬间琴破弦断。俞伯牙发誓此生再不抚琴，知音已逝，琴音何为？俞伯牙如此的深情决意，彰显了古代文人对知音的珍视，这也是后世朋友被称为知音的渊源。这琴弦流泻出来的音声，就好像是牵起了一条无形的线，将心与心紧紧地相连。千百年来啊，在书房里，在长亭内，古道边，灞桥畔，文人雅士们每每在最为动情的时候拨响琴弦，用心寻觅着知音，也不时地发出知音难觅的感叹。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遇到知音真不是一件容易事，然而正因为其难，更弥足珍贵。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自己的知音。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当我们说到下棋啊，往往会把它当作一种智力游戏，或者呢，就是一种休闲的方式。然而，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世界里啊，这下棋却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意义。所谓览棋得失，古今略备。那么，这方寸棋局当中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故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呀，是明代画家游球所做的《围棋报捷图》。可以看到，在画面当中，头戴官帽、身着长袍的文士谢安，正在跟宾客们下棋。这背景当中呢，有老松挺拔、棋石耸立，一派静雅的氛围。其实，在这看似平静悠闲的棋局之外，有一场战事啊正在发生。公元383年，前秦的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吞并东晋。这个时候的东晋啊，只有8万将士，那局势真是岌岌可危啊，朝野上下万分的恐慌，连晋孝武帝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谢安，希望谢安能够救国家于危难。谢安是谁呢？他自安时出身于名门，自幼聪慧，到晋孝武帝的时候更是位置在将，成为这朝中啊举足轻重的人物。面对这紧急的局势，晋孝武帝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受任在被动之际，奉命在危难之间。谢安的府内啊，这个时候真是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情绪，连一向勇猛善战的侄儿谢玄心里也没有底，他跑去向谢安请教破敌之策。可这谢安呢，他却一点都不着急，他平静地对谢玄说：哎，我已经有应对之策了，来来来，咱们对弈一局。说完呢，他便邀请谢玄跟他开战。这个时候的谢玄啊，他满脑子都是怎么打赢这场战事，哪有心思下棋啊。尽管平日里面他棋艺高超，可这次啊却接连失败。谢安呢，他意味深长地对谢玄说：用兵之道啊，其实跟下棋是一样的，要深藏不露，临危不惧，只受将帅各当其任。就是说，要指挥任命将帅，让每个人啊都能够担任合适的职务，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呢便能够以静制动，以弱胜强了。谢玄听后心中那是豁然开朗啊，他按照谢安说的去做，率领晋军以少胜多，战胜了前秦苻坚。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下棋啊，作为文人钟爱的一种雅事，不仅是一种智慧的较量，更是一种心境的修养。谢安的潇洒鏖兵向我们展示了山崩于前色不变，海啸于后声不动的非凡魅力。这种超然洒脱、高贵从容的文人风骨，不但成就了他们的传奇人生，更是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文化的雄浑血脉当中，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当情绪管理、人生管理成为青年人的一种追求，松弛感这个词往往能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你身边的朋友或许会劝你说，放轻松点，太用力的人走不远，别拧巴，别端着，保持松弛感才能活得漂亮。这些话似乎体现出新生代青年对社会生活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自我的一种调适能力。是的，松弛感不等于躺平，一些新生代青年更加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有稳定的情绪状态，对工作生活充满热情，积极进取，同时也能接受不完美的结果。这种由内而外的放松状态是很难得的，既能悦纳自己的不完美，又能同时拥有内心的自洽与平静。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难得松弛感。首先带给朋友们托布花的文章，不要让出你的控制权。20岁时，我很害怕坐飞机，以至于出差都很费劲。直到有一次，一位当过飞行员的前辈刚好坐我邻座，他教我颠簸的时候闭上眼，深呼吸，想象自己的手正握着操纵杆，假装每一次变化都是你控制的结果。从那以后，我恐飞的毛病就好了。对此，我有一个不怎么科学的解释。如果我们只是忙于应付各种未知，就很容易精神涣散，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被变化打败了，而是被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给吓住了。而那些有经验的人知道，哪怕只是假装自己有控制权，我们的感受都会好很多。我很感激学到了这个生活小窍门。20多年过去了，每次遇到什么难事儿，内心感到惊慌紧张的时候，我都会闭上眼，深呼吸，回想前辈说的那句话，假装每一次变化都是你控制的结果。装着装着，假控制也能变成真自信。就像古希腊的四大哲学学派之一斯多葛哲学的那句名言所说的，控制你所能控制的，接受你所不能控制的。等到你真的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世间大部分事情你都能控制。经常有职场人来问我一些自己遇到的难题，每当这个时候，我内心始终有一个场景，就是我有机会坐在当年那位飞行员前辈的位置上，悄悄对邻座那个看起来有点紧张的年轻人说，别怕，每一次变化都是你控制的结果。比如项目最终是否成功是不可控的，但在推进过程中积累经验是可控的。你我都知道，一个具体的难题什么时候发生是不可控的，但提前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完全可控的。我写的那本书《干得漂亮》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带你刷一遍职场上的常见题型，让你可以远离内耗与纠结，减少无效加班和低水平重复，省出更多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此，这可不是一本教你更努力工作的书，而是一本教你更聪明工作的书。你不必从头读到尾，而是可以有需要的时候再回到书里看看。到这里，也许你心里还有些疑惑，这能行吗？我不是你，我能驾驭这些方法吗？我的环境跟你不一样，我能用一样的思路吗？还记得咱们说的那个生活小窍门吗？哪怕只是假装自己能控制，也会好很多。因为这个假装的过程，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测试过程。先试试，万一好使，咱就加大剂量；万一不好使，咱就借鉴思路，调整打法。我也想对你说，很多时候你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并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够强，而仅仅是因为你看起来不够强。无论如何，表现出自己更强大、更职业化的样子，让自己因为专业的能力和冷静的情绪而显得不好惹，很重要。说白了，
别人怎样对待你，也应该是你自己能控制的。在职场上，总会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夺走你的操纵感，想要用他们的标准来评判你，影响你，塑造你。但是，请记住，永远不要让出你的控制权，你终将拥有一个自己说了算的人生。记得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一句，干得漂亮。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难得松弛感。在费德勒的网球生涯中，54%的胜率揭示了一个深刻真相：世界最强者从不执着于完美，真正的强者是懂得在二发失误后调整呼吸的人，是能在被击穿防线后依然保持微笑的勇者。松弛感不是放任，而是看透胜负轮回后的从容。好，接下来我和你分享网球运动员罗杰·费德勒的心灵独白：不是每一分都赢。在网球运动中，完美是不可能的。在职业生涯1526场的单打对决中，我赢得了近80%的比赛，但在这些比赛中，我只拿下了其中54%的分数。换句话说，即使身为顶尖的网球选手，拿下的分数也只是比一半多一点。当你平均每打两个球就会输掉一分的时候，你得学会不执着于拿下每一分。二发失误了，只是失掉一分，上网击球却被打穿，也是输一分。就算某个球入选十大好球，也是只赢一分。当你为某一分奋战，在当下那确实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但是那一分过了就

就是过了。这个心态很关键，因为这可以让你解放，全身心投入对下一分的争夺中。不管你在人生中打的是哪一场比赛，有时你会失掉一分、一场比赛、一个赛季或者一份工作，就像坐过山车，跌宕起伏。低落时，你自然会怀疑自己，顺带提一句，你的对手也在自我怀疑。但负能量是一种消耗意志的能量，对我来说，懂得战胜逆境的大师最有冠军相。世界最强之所以最强，不是因为每一分都赢，而是他们知道自己会一次又一次的输，但学会了与之共处。

0: 让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人生难得松弛感。我们的人生中似乎充满了忧虑，甚至忧虑已经变成一种摆脱不掉的习惯。忧虑会耗费精力，损害健康，扭曲思想，更能挫伤壮志。真的有办法克服忧虑，找回松弛感吗？答案是肯定的。好，下面的时间里与你分享卡耐基所著《找回快乐的自己》一书中的精彩段落，让我们常保充沛的活力。生活中能否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愉快的心情，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一个人的精力不足或者精力不稳定，不仅难以快乐的生活，而且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成功的人有足够的精力去面对众多的人和事，而精力不足的人面对过多的事物就会感到烦心倦怠，因此会调节自己，要时刻保持充沛的精力，就必须经常保持愉快的心情。要衡量一天工作的质量是否已经完成指标，不是看你有多疲倦，而是看你多不疲倦。一个坐着工作的人，如果健康情形良好的话，他的疲劳100%是受心理因素，也就是情感因素的影响。困难的工作本身很少造成好好休息之后不能消除的疲劳，忧虑、紧张和情绪不安才是产生疲劳的三大原因。下面是一个令人吃惊而且非常重要的事实：单单用脑不会使你感到疲倦。这句话听起来非常荒谬，然而科学实验却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是什么使你疲劳呢？心理治疗家认为，我们感到的疲劳多半是由精神和情感因素引起的。英国最有名的心理分析学家海德费在他的《权力心理学》里说，我们感到的大部分疲劳都是心理影响的结果，实际上纯粹由生理引起的疲劳是很少的。美国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布列尔博士说得更详细，他说，一个坐着的工作者，如果健康情况良好的话，他的疲劳100%是受心理因素，也就是情感因素的影响。哪些因素会导致疲劳呢？当然是烦闷、懊恨，一种不受赏识的感觉，以及忙乱、焦急、忧虑等等。这些感情因素使人容易感冒，使工作成绩下降。我们之所以感到疲劳，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使身体紧张。为什么在从事脑力劳动的时刻也会产生这些不必要的紧张呢？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越困难的工作就越得用力做，否则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一集中精力就皱起了眉头，耸着肩膀，让所有的肌肉都用力，实际上这对我们的思考根本没有丝毫帮助。碰到这种精神上的疲劳，应该放松，放松，再放松。这很容易吗？不，你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一辈子的习惯改过来。可是花这种力气是值得的。威廉·詹姆斯在那篇名为《论放松情绪》的文章里说，人过度紧张、坐立不安、表情痛苦，这是一种坏习惯，地地道道的坏习惯。紧张是一种习惯，放松也是一种习惯，而坏习惯应该消除，好习惯应该保持。怎样才能放松呢？是先从思想上，还是先从神经上开始呢？都不是，应该先从肌肉开始。首先，你要放松眼部肌肉，然后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放松你的脸部、颈部和整个身体。 但是你全身最重要的器官还是你的眼睛。如果你能完全放松你的眼部肌肉，你就可以忘记你所有的烦恼了。在消除神经紧张方面，眼睛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消耗了全身能量的四分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眼力很好的人却感到眼部紧张，因为他们自己使眼部感到紧张。以擅长写作长篇小说闻名的女作家威基贝姆曾说，她小时候遇见过一位老人教给她一生中所学过的最重要的一课。那时候她摔了一跤，碰破了膝盖，扭伤了手腕。有个曾在马戏团当小丑的老人把她扶起来，在帮她把身上灰尘掸干净的时候，那个老人对她说，你之所以会碰伤，是因为你不知道怎样放松自己。你应该假装你自己软得像一双袜子，像一双穿旧了的袜子。来，我教你怎么做。那个老人就教威基贝姆和其他的孩子怎么样跑，怎么样跳，怎么样翻跟头，还一直教他们说，要把你自己想象成一双旧袜子，那你就能够放松下来了。任何时候都能够放松，任何地方也能够放松，只是不要花费力气去让自己放松。所谓放松，就是消除所有的紧张和力气，只想到舒适和放松。开始的时候，先想如何放松你的眼部肌肉和脸部肌肉，不停地说放松，放松，放松。再从脸部肌肉到身体中心，都能感到自己的体力，要使你自己像孩子一样，完全没有紧张的感觉。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中国有人生四大喜的说法，讲的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想想看，若是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能够关联到一起，该有多美。今天我们要赏析的朱庆余的一首诗《进士上张水部》就是这样一首诗，满纸说的都是洞房花烛夜，脑子里想的却是金榜题名时。接下来我带给朋友们蒙曼的文章，品读唐诗里的人生之喜。我们先来欣赏朱庆余的《进士上张水部》这首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唐诗刻画新娘子佳作不少，李白的《长干行》是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足娇羞脉脉。朱庆余这首《进士上张水部》写得风流旖旎，余音绕梁。先看前两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所谓停，是放置的意思，旧姑在古代指公公婆婆，翻译过来就是说，昨晚洞房花烛彻夜通明，今天天还没亮，新娘子就梳洗打扮，等着到堂前拜见公婆了。这是在讲什么？讲唐朝的婚礼习俗，承父之礼完成，新娘子的身份才最终确定下来，成为夫家的正式一员。看后两句：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哪个时代都是看脸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精心化妆，把自己尽量打扮漂亮一些。怎么打扮呢？唐代最重视眉妆，新娘子精描细画之后还不放心，还要低低地问一声身旁的丈夫，你看我这眉毛画的是深是浅，可还时髦。这就是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两句诗真漂亮，漂亮在哪儿呢？一个动作画眉，一个声音低声，一个问句入时无，这三处写得最好。入时无这三个字为什么好呢？最微妙，是全诗的灵魂。微妙在哪儿？什么叫入时，什么叫不入时，还不是看个人的喜好。公婆如果喜欢淡妆，那淡眉就是时髦，公婆如果喜欢浓妆，浓眉才是时髦。你怎么知道这家的公婆是偏保守还是偏时尚呢？新娘子无从知晓，当然要问问丈夫，征求一下丈夫的意见，这是一层意思。但是新娘子真的是在一本正经地征求意见吗？又不尽然。其实新娘子对自己已经是挺满意的了，她觉得自己很美，很讨人喜欢。但是尽管如此，她还需要丈夫再帮她确认一下，鼓励一下她。仔细想想，是不是风流旖旎，风情万种呢？练达而娇羞的新娘子，喜气洋洋的场景，温情脉脉的归意，写尽了新婚的喜悦。问题是，这首诗真的就是在写新婚之喜吗？其实又不是，这首诗的背后是有故事的。从诗题《进士上张水部》就能略知一二。所谓《进士上张水部》，就是快考试了，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写的诗。这里的考试自然是指科举考试， 在唐朝归礼部主管，而水部员外郎是主管水利的官员。一个水部员外郎跟科举考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考生朱庆余在考试之前要给他写诗呢？这就需要了解一下唐朝科举考试的方式了。唐朝的科举跟今天的高考不一样，它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要参考平时成绩，而且还要根据举子们的平时成绩制作一个榜单，给一个预先的排名，这个榜单就叫通榜，录取的时候参考通榜和临场发挥，最终决定录取的人选。通榜的排名又是谁定的呢？理论上当然是由主考官定夺，但是但凡社会贤达、文化名人，都可以向主考官推荐自己心中的人选。比如韩愈就是文人的知心朋友，推荐过孟郊、贾岛等好多诗人。诗题中的水部员外郎张籍当年也是承蒙他的推荐，才得以进士及第。两个人因此还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广为人知的《天街小雨润如酥》不就是韩愈写给张籍的吗？因为有这种通榜的制度，所以举子们在考试前都拼命结交社会名流，希望得到他们的赞许。问题是，虽然有的举子早已名满天下，自带光环，但大多数考生还是默默无闻的后生小辈。怎样才能让名流们了解自己呢？这就催生出唐朝科举考试的另外一个风俗，叫行卷。所谓行卷，就是参加考试的举子们把自己平时写的诗文精心编辑，写成卷轴，呈现给文坛前辈，求了解，求推荐。因为行卷意义重大，所以凡是入选的诗文都是举子们的得意之作，务必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行卷的举子那么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并不容易，怎么办呢？到唐中后期，举子们为了吸引社会贤达的目光，不光写诗写文，干脆改讲传奇故事了，写俊男靓女的悲欢离合，在中间穿插诗文和议论。一篇文章里要有序有义，有情有理，这不是更好看，也更能展现自己全方位的才华吗？有学者认为唐传奇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可是即便如此，举子们还是不放心，于是举子们又创造出一种习俗，叫温卷，就是行卷之后过几天，快考试之前，再给前辈写一首诗，加深一下印象。朱庆余这首《进士上章水部》就是这样一篇温卷之作。诗写得真好，但问题也来了，朱庆余是考生，张籍是社会贤达，一个考生在考试之前不表雄心壮志，不秀知识储备，写这样一篇新嫁娘的闺意算什么呢？其实这首诗妙就妙在这里，它可不仅仅是归意，而是一语双关，一箭双雕。中国从楚辞开始就有拿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的传统。举子参加考试和年轻姑娘出嫁一样，都是终身大事。考生面对主考官的心情也正如新娘子见公婆，有紧张又有期待，这个时候多需要有贵人的鼓励和加持。所以朱庆余究竟是在写什么呢？他其实是在模拟自己考完试交完卷的心情啊。什么是洞房昨夜停红烛？那就是我昨天已经参加完考试，已经交了卷子了。什么是待小堂前拜旧姑？就是我只等主考官的宣判了。什么是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那就是我已经尽力发挥了，现在只想问问我最信任的您张籍老前辈，您觉得我写得好不好，是否符合主考官的口

比成了亲爱的丈夫，又把主考官比成威严的公婆，还把精心完成的考卷比成新娘精心描画的眉毛。这些比喻多巧妙呀，态度谦恭而又不失身价。我觉得自己已经够美了，张继老师，您觉得呢？这不是一首归意诗，这分明就是打探情报、求点赞的诗啊。通篇都在关心考试，却又通篇不写一句跟考试相关的话，谁也挑不出毛病，还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才是大唐的考生，大唐的才子。那么，朱庆余的一番心情，张籍是否体会到了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高丽说书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部人物传记，是由钟贵松先生撰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23年出版的《茅盾传》。那为什么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来为大家播出《茅盾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2026年7月4号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日子。130年岁月流转，茅盾早就已经是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人物了，但可能我们对茅公的了解还停留在子夜、林家铺子，可能知道他是文学大家、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知道在他的遗愿基础上设立的茅盾文学奖等等。那作为一档读书类的文化专栏，我们高丽说书认为我们是有义务让更多的朋友读懂茅公的，就是茅盾先生他是从哪里来，他这一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他为什么能写出那么穿透时代的文字，又为什么能兼具文人的风骨和革命担当。所以我们想要解锁完整真实有血有肉的茅盾，那这本《茅盾传》可以说是最适配的一把钥匙。那我个人看完这部《茅盾传》，我给它总结了3个我非常推荐的理由，接下来跟大家逐一的汇报一下。首先，这部书的作者钟贵松先生也是这本传记最核心的底气所在。钟老呢是浙江桐乡人，知道的都知道这是茅公的老乡。同时呢，钟老也是中国茅盾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研究茅盾先生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40多年深耕打磨，才有了这本内容详实、考据严谨的茅盾传记。那这本书呢，也被业内评价是茅盾传记当中极具分量的优质作品，用咱网友的话讲，那就是靠谱度和专业度全都拉满了。那接下来从内容层面我推荐，是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你会发现它没有那种空洞的吹捧，不能说它是矛盾它什么都对，也没有碎片化的生平罗列，而是完整的走完了矛盾波澜壮阔的一生。全书呢是从矛盾的故乡乌镇写起，细腻的讲述了江南水乡的那种文脉底蕴，沈家的家风教养。因为我们都知道矛盾先生的本名是沈德宏，字彦冰啊，矛盾是他的笔名，所以对他们沈家的整个的家风有一个很细腻的描述。接着就是记录了矛盾从新式小学、三地中学到北京大学预科这样的一个求学之路，见证维新思潮、时代变革对他的启蒙，之后完整梳理了他的人生三重轨迹。哪三重呢？一开始在商务印书馆深耕学问，革新小说月报，引领新文学浪潮，之后作为中共早期党员投身大革命，奔走在革命洪流中。

0: 之中，即使在烽火岁月依然笔耕不辍，写下了《子夜》《时》《春蚕》这些经典的作品。到了晚年，茅盾先生担任文化部部长，为国家的文化事业操心劳神，坚守文学初心，复盘一生，写下《回忆录》。那另外呢，这部书除了文字之外啊，还收录了一些很珍贵的独家插图。当然这个是我单纯的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非常推荐这本书。大家除了可以收听高丽说书之外，也可以到我们云听高丽说书的页面，或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官方网站去购买这部茅盾传。那我说了，这部书里面有很珍贵的一些独家插图，包括像茅盾先生的成绩单、工作照、手稿、家人合影、任职任命书等等，图文结合，让冰冷的文字生平变得鲜活了、亲切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立体的茅盾。最后我们聊一聊，在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茅盾的一生。现在我们都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你包括我作为读书栏目的这么一位制作人和主持人，我现在也被新媒体那种快餐式的投喂已经养成了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好像长一点的视频我沉不下心来看，这个好一点的书我可能翻看上几页我都要休息一下，我觉得我的脑子跟不上，因为这已经是你其实各种功能的一种退化了，它不是你生理的退化，是因为长时间没有给它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养成，你已经懒惰了，它是因为懒才退化的。所以我迫切的希望我们通过一部书让大家再次重回对阅读、对好内容的一种喜爱甚至是依赖。我们从那种熟悉速成的名人的标签那种节奏里面迅速的抽离出来。130年过去了，我们重读茅盾先生，不只是致敬这么一位文学巨匠，更是透过他的一生去读懂一个时代的风雨变迁。能通过这样的阅读，能通过来我们节目里面沉下心每一集20分钟来从茅盾先生的身上看到一个文人怎么以笔为刃，以文报国，扛起时代的责任，这个人的理想选择和家国命运的紧密连结是为什么形成的，更能读懂什么是文人风骨，什么是坚守热爱，什么是心怀天下。所以接下来高丽说书郑重地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这部茅盾传，让我们走进茅盾的精神世界，读懂茅盾精神的内核，就是深耕、坚守、担当、忠诚。在浮躁的当下，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和格局，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1: 茅盾传第一集，茅盾曾有100多个笔名，烟雨染乌镇，文脉润江南，在杭嘉湖平原的沃土之上，千年乌镇藏着独属于江南的风雅和底蕴，也孕育出一位中国现代文坛巨匠茅盾。他的文学底色、思想格局早已深深根植于乌镇的烟火水土，浸润在世代传承的家族文脉之中。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岁月的轨迹走进茅盾的故乡与家族，解锁这位文学巨匠人生最初的成长密码。
0: 1896年7月4号，茅盾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官前街17号的沈氏家庭。父母给他取名德宏，字彦冰，小名呢叫彦昌。这位文坛大家一生用过笔名有120多个，比如玄、郎隼、玄珠、方碧等等，而茅盾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一个。那这个笔名最早是他发表三部曲时当中《幻灭》时候启用的，也成为他享誉国际文坛的专属标识。我们先来说说茅盾的故乡桐乡，坐落在杭嘉湖平原的腹地，处于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上，自古呢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就像茅盾本人说的那样，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才辈出的地方，所以故乡在这位文学巨匠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个地方地势平坦，全境无山，良田遍野，桑林成片，是典型的江南平原风貌。

0: 除了物产丰饶，矛盾的故乡同乡最亮眼的标签就是四通八达的水网水系。京杭大运河斜贯全境，41公里的河道也成为当地的交通大动脉，2000多公里的河港纵横交错，大小支流密布，村村相连，户户通河，也构筑了极致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在清末的乌镇，水是生活的核心，船和桥就是当地人离不开的生活载体了。当时的同乡，无船难远行，无桥难出村，桥就是路，路就是桥。镇上大户人家，人家有钱，所以有专属的游船，但小户人家或者咱普通老百姓，咱要出行或者雇船，或者几户合租一条船也可以。你就放眼看吧，水路之上，机械轮船、帆船、摇橹船、仙船往来穿梭，那叫一个热闹。乡间小河里呢，运粮草肥料的农船也在日夜的穿梭，水乡的繁华尽数藏在这奔流的河水和往来的舟楫当中。茅盾的很多小说都是以这种江南乡村为背景，也很多次的描摹过这般鲜活的水乡图景。
1: 流水阳谷镇，文脉润江南，乌镇的富庶水土纵横水下，造就了烟火繁盛的水乡风貌。而藏在千座古桥之上的桥联笔墨，更是乌镇千年人文的精髓，默默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浸润着年少的茅盾。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独特的水乡桥联文化，解锁古镇的风雅韵味。
0: 水网密布，造就了乌镇数不胜数的古桥，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水乡桥联文化。根据清代光绪桐乡县志记载，当时桐乡有名可考的这种桥梁就有1151座。这些桥联呢，大多是由当地的文人雅士撰写的。这些创作者人家淡泊名利，从来不署名，但是代表着当时乌镇顶尖的文化水准。你去看这些桥联，平仄工整，意境悠远，巧妙融合了当地的地理方位、历史底蕴、人文愿景，是江南对联文化的上乘之作。这样我举个例子，各位直观的感受一下啊。你比如说南高桥，其中南面的桥联是这么写的：接三条逐水南来取报，溪流清似玉，望一点寒山西似遥看，塔影小于真。你瞅瞅，哎，你瞅瞅，就这妙的，我跟你说，都把我整词穷了，不知道该怎么夸了，不好意思夸了，主打一个没资格夸。那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桥联的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士贤达。你比如说嘉兴知府许瑶光、乌镇吉翰林、盐臣丰子恺的父亲，都曾经给水乡古桥题写联句。那这些藏在桥身的文字，无声地诉说着乌镇千年的文化积淀，也让这座古镇浸润在风雅的文脉当中。在当时的乌镇，几乎是有桥必有联，日积月累的文化熏陶，潜移默化地滋养着这片土地的人文气质。另外呢，乌镇是浙北水运要道，四通八达的交通也让乌镇的开放程度远超普通江南乡镇。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人走出古镇，去上海、苏州经商求学，甚至远赴海外。清末民初，乌镇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实业家和先行者，比如说实业家徐冠南、沈和甫，依托水乡交通优势创业兴家，致富之后呢，不忘桑梓，捐资办学，修缮古迹，接济乡邻，资助寒门弟子，为乌镇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便利的交通、通畅的信息，让乌镇成为清末江南最早接触新风气的古镇之一。而新风尚的背后，是乌镇千年沉淀的深厚文脉。自打宋代以来，这座小镇就走出了62位进士、169位举人，人文鼎盛，人才辈出。尤其是清代藏书家鲍廷伯，他一生酷爱藏书，曾经捐献珍贵图书600多种，是当时全国捐书最多的私人藏书家。他创办织布族斋，祖孙三代刻印丛书，传承典籍，是乌镇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深深影响了年少的茅盾。 可以说，正是这片物产丰饶、文脉深厚、兼容新旧的江南沃土，孕育了少年茅盾，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成长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1: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0: 说完故土风物，我们再走进茅盾的家庭，看看滋养他成长的沈陈两大家族。我们都知道茅盾原名沈德宏，茅盾的故居就是乌镇官前街17号，地处古镇的核心地段。故居的东侧是励志书院，西侧是修真观，门前的石板小路就是官前街，往东呢可以到达东栅，那沈家的祖坟就在东栅外的乡村，往西走这么几十米就是乌镇的中心应家桥，这些知名地标都汇聚于此。沈家祖传的太兴昌纸店就开在市中心临河的南铺街上，依河而建，临水而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民居格局。清末的沈家是典型的江南大家庭，沈家祖上呢是乡间农户，后来迁居镇上来经商，最早呢是开爆烟店的，加工售卖本地特色的旱烟丝，同乡晒红烟效益很不错，是当地核心土特产之一。沈家的烟店呢，兼顾手工加工和门市售卖，是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结合的小业态。那到了茅盾曾祖父沈焕这一代，家族的处境迎来了转折。茅盾的曾祖父沈焕，字云清，1835年出生。沈焕兄弟八人，只靠一间小小的烟店是很难维持全家的生计的。那个时候的乌镇也是历经战乱，商业凋零，心怀大志的沈焕不愿意困于故土，30岁就远赴上海去闯荡了。其实当时茅盾的曾祖父是不知道啥是前程的，也不知道前程是什么样的，他是因为生活拮据才去闯荡世界的。茅盾自己说过，我的曾祖父兄弟八人，他是长兄，八个弟兄共有这个老牌子的小小烟店。太平军败后的乌镇满目疮痍，商业凋零，曾祖父觉得靠这个小店养活不了八家人，他早已娶亲，有了儿子负担不轻，他得另谋出路。1865年，沈焕30岁的时候去上海打工了。在上海打工的日子里，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结识了各方人物。其中呢，有一位姓安的宁波商人，他看沈焕为人干练，而且一个人在上海，就让沈焕进了自己参股的山货行，负责跑码头采购山货。所以山货行这个采购员的角色和平台让沈焕眼界大开，像两湖啊、四川、陕西以及天津、保定这些地方是每年沈焕必去好几次的地儿。而湖北汉口是中部山货的集散地，所以沈焕在汉口待的时间比较长，时间一长，在汉口的朋友也就多了，业务也就更得心应手了。茅盾曾经这样描述过曾祖父，说他在山货这行干了10年，由一个普通伙计成为专管进货、决定经营方针的大伙计。后来山货行股权重组，沈焕就和安先生商量，两个人合伙在汉口经营山货生意。沈焕以1000两银子作为干股，担任商号的职业经理人。
1: 茅盾的曾祖父闯荡商海，浮沉半生，凭胆识与阅历改写了沈家的家族命运，积淀下踏实坚韧的家风。除了远见卓识的曾祖父，沈家祖辈各有风骨，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年少的茅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沈家祖辈故事，读懂滋养茅盾成长的家风力量。
0: 经营几年之后，安先生年事已高，选择退休，沈焕就接手了产业，开办了属于自己的沈记山货行。这个时候的沈焕已经年过半百，经商经验也非常丰富，行事魄力十足，生意做的那是风生水起，获利颇丰。 茅盾说，曾祖父独自经营后魄力更大，而且正在走运，所谋必成，获利甚厚。但是呢，曾祖父人家同时也给自己准备了退路，他派长子次子返回乌镇，买下了官前街四间两进楼房，也就是现如今的茅盾故居，又购置了北向两处民房，计划以后改建成厅堂。同时呢，他也给家里汇款，让家人开设了泰兴昌纸店。这座官前街17号的宅院就是19世纪80年代沈焕在汉口经商期间购置的产业。但是经商之路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商场经营总是有风险的。后来沈焕误判了市场行情，囤积了一批山货，迟迟没法出手，资金周转陷入困境。之后他又苦苦撑了一年，还清了安先生的存款，最终把店铺转给别人了。这个时候沈焕已经55岁了，常年奔波，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再加上没有科举功名，打小呢只读过几年私塾，一时间他对前路倍感迷茫。那这个时候呢，他在汉口衙门的一个朋友就建议去花钱捐了一个分发广东的候补道官职。办妥了手续以后呢，他把老婆孩子送回乌镇，自己带着千余两银子独自前往广州等候补缺。在广州候补的三年时间里，沈焕在官场上应对自如，顺利谋得梧州税官监督这个职位。上任之后，他就把家人一起接到梧州生活了。在驻守梧州的第二年，乌镇老家就传来了喜讯，说家里添了一位曾孙。而这个时候恰逢梧州境内燕子成群，当地人呢把燕子看作是吉祥之物。远在外地的沈焕特意给这名新生儿取名沈德宏，小名燕昌。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扬名海内外的文学巨匠茅盾。多年之后，人家还担任了文化部部长的职务。而沈焕直到沈德宏一岁多的时候，也就是1897年年末回到乌镇，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曾孙。鼎盛时期的沈家老宅聚居着22位族人，是热闹的大家族。茅盾的曾祖母王氏是乌镇本地人，出身书香门第，王家世代开设私塾，教书育人。王氏知书识字，性格刚强，处事周全，在家族里面有非常高的威望。他始终敦促晚辈要潜心读书，修习举业，是沈家家风的重要维系者。茅盾的祖父沈彦庚曾经也是清代的秀才，他的性情很豁达，淡泊功利。他无心经商，也不执着于什么科举，家里的纸店全都交给经理人打理。他精通书法，为人谦和随性，经常给乡邻题写匾额对联，从来不署名，就为一个你高兴我也高兴。沈彦庚的生活作息也非常的规律，上午或者到茶室去喝茶聊天，或者是到西园去听昆曲，午休过后呢，就邀请好朋友打麻将，人家固定只打八圈，没有瘾，输赢呢也从来不超过一两银子。
1: 沈家醇厚的家风为茅盾的成长筑牢根基，父辈的眼界，母亲的启蒙，都成为了茅盾人生的重要底气。我们继续聆听沈家、陈家两大家族的故事，了解茅盾父母的来时路。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沈彦庚和严苛的父亲截然不同。他经常念叨：“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做牛马。”对晚辈他向来都是顺其自然，不过在关键的时候他也特别的上心。1916年，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沈彦庚特意写信给北京的亲友，拜托对方给茅盾找工作。1920年秋天，沈彦庚在乌镇离世，当时茅盾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得知噩耗之后，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文稿，赶回乌镇奔丧。 矛盾的祖母高氏是乡村地主之女，她勤劳质朴，闲暇的时候呢，带领家人养蚕，打理农事，不为谋利，就为寄托乡情。这个呢，也给年少的矛盾留下了很多欢乐的童年记忆。值得一提的是，沈家的女性大多都知书达理，格局开阔，像曾祖母、祖母，包括矛盾的母亲，这三代女性都通透干练，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矛盾的成长与心性。那聊完了祖父这一辈，咱再聊一聊矛盾的父辈，还有就是和他们联姻的陈家。矛盾的父亲沈永熙16岁就考取了秀才，深受维新思想熏陶，极度反感僵化的科举制度，笃信科学与实业救国。沈永熙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学数理知识，一心想要求学深造。可惜受到维新运动失败的影响，沈永熙思想落空，之后他就师从乌镇名医陈我如，潜心的修习中医，也算是习得了一身安身立命的本事吧。那这位陈我如不是别人，正是矛盾的外祖父，也就是矛盾的老爷。陈我如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名医，家族行医十几代，医术精湛，在当地声望是非常高的。陈我如行医严谨，医德高尚，每日限定接诊人数，唯恐精力不足耽误病患。他收徒的标准也非常的严苛，只招收品行端正、虚心好学的秀才，坚守医者本心。矛盾的母亲陈爱珠就是陈我如的女儿，自幼历经磨砺，知书达理，眼界开阔。陈爱珠很小的时候，因为她的母亲身体孱弱，她就被托付给了秀才姨父来教养，也是习得了读写算术、诗书礼仪，并且女工。14岁，陈爱珠就执掌了偌大的陈家事务，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她开明通透，见识长远，是矛盾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启蒙者和引路人。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提示矛盾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书里面大家族的原型就取自陈家。陈家后辈人才辈出，矛盾的表弟陈于清在矛盾的帮助下筹措费用远赴法国留学，是和矛盾往来最密切的亲戚之一。陈家的晚辈亲属当中还有不少人投身革命事业，这些亲友的人生经历、两大家族的风土人情与悲欢故事，都化作鲜活的素材，融入了矛盾的文学创作当中。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门家风育一世才。从物产丰饶、文脉鼎盛的水乡乌镇，到底蕴深厚、开明通透的沈陈两大家族，共同滋养了年少的矛盾。这些藏在水乡、烟火和家族岁月里的积淀，不仅塑造了他的品性格局，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思想觉醒埋下了伏笔，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聚焦少年矛盾的成长之路，解锁一代文坛大家的蜕变历程。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零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四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

0: 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1: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2: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有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是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它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它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它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它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0: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实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1: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婷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边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2: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的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0: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2: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了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韧劲，就是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0: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2: 对，
0: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剑甲皆瑞金，金毛映水翻珠英，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1: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0: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1: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并举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0: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1: 对，
0: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1: 对，
2: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将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20-30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个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儿，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打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 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0: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3000，携红衣大炮20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亦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1: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2: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儿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到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3000人，你3000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3000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的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0: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馈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筑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1: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筑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 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销，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连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2: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的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一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一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0: 康熙用3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三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

0: 查，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1: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

0: 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坑，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1: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2: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0: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积极，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的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我这个驿站走的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起，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儿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去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比较完整的结果。
1: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0: 非常有关系。
1: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0: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它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2: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蓬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

0: 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 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 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1: 嗯，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0: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 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 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
2: 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3: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就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
0: 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4: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就行了。有20%的人，89%不离十。 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七成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七成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七成失败。
1: 这个，所以康熙还是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0: 对的。
1: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区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 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7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 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 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3: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的通常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0: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胡尔达此前很英勇啊，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压力。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古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空。很快巴海又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政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
1: 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3: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而且这个人啊他韧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里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执行力比较强。
0: 对，就是因为关外它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留到关外就是要打的， 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比贴氏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八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是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八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抢我的，我给他灭了
3: 就完了，
0: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姬仪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1: 嗯，但是康熙希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3: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八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八海是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1: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3: 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直了也说了，有很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的影响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渭南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0: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的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全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呢，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布素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八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儿不办根本不行， 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我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布素虽然是我信用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儿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1: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6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2: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2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
2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24: 茅盾传第二集，算术全错也能考进北大，文学巨匠的求学路原来是这样。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文学巨匠茅盾的人生轨迹，聚焦他的少年求学时光。从乌镇的小小私塾到新市小学，再辗转3所中学，最终远赴北京踏入最高学府。这段求学旅程不仅奠定了茅盾深厚的文学功底，更悄然塑造了他的思想格局。接下来我们就循着史料记载，结合茅盾本人的回忆， 梳理他从乌镇走向北京的成长之路。
0: 一转眼，茅盾到了启蒙读书的年纪，他的父母经过仔细商量，觉得茅盾是有一定天赋的，适合早点读书，早点让他接触书本上的知识。当时沈家大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塾，是茅盾的祖父沈彦庚，他来教课教导自家的几个孩子。家塾呢，就设在乌镇官前街17号沈家临街的那个房子里，窗户敞开的时候，街上行人都能看见屋子里读书的场景，也能听到孩子们读三字经千家诗，总而言之，朗朗书声沁入人心。但让人意外的是，茅盾的父母最终决定不让他进入这所传统家塾，而是由母亲陈爱珠亲自启蒙授课。那对于这个决定，茅盾在回忆录里面做出了他的解释。他说呢，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是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这类老书，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就不管了，自顾自地出门听说书的或者去打小麻将了，所以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比如自刻图石、天文歌略等等，让母亲来教我，所以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一年多以后，家塾的教课模式发生了变动，祖父不愿意再继续教书了，把家塾的事务全权交给了茅盾的父亲沈永熙。于是茅盾父亲一边行医一边教家塾，茅盾呢也随之进入到家塾读书，但是茅盾用的课本依然是茅盾父亲自己编的新学课本。茅盾说，父亲对我十分严格，每天亲自揭露课本当中的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茅盾的父亲生病之后，茅盾就被送到了乌镇另一所私塾继续求学。这所私塾是茅盾曾祖母的娘家创办的，授课老师叫王彦臣，和茅盾的父亲年纪相仿，是一位心怀维新思想的青年。可惜的是，碍于当时的世俗风气，王彦臣不敢贸然传授新式的知识，依旧教授传统典籍。那在这个地方，茅盾结识了一位特殊的晚辈长辈，名字叫王惠悟。为什么叫晚辈长辈呢？因为论年龄他比茅盾小两岁，但是论辈分人家可是茅盾的表姑母，后来更是嫁给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不过茅盾在这所私塾停留的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半年左右。1902年，茅盾家隔壁的励志书院改造成了新式小学，也就是比较出名的励志小学。1903年正式开学，学校校长卢建全是茅盾的亲戚，也是他父亲的挚友，是一位思想开明、极具维新精神的知识分子。1903年，卢建全在京参加会试，落地后就回乡主持励志小学的办学工作。也就是这一年，茅盾正式踏入新式学堂，开启了正规的校园学习生涯。
24: 文学巨匠茅盾的启蒙之路，从一开始就和传统学子截然不同，短暂辗转两处私塾，短暂邂逅维新思想，年少的他早已悄悄挣脱旧学的桎梏，而真正改变他少年学识格局的关键一战才刚刚到来。接下来我们走进茅盾的新式校园初体验。
0: 晚年的茅盾还记得励志小学的模样，他说励志小学校址在镇中心原励志书院旧址，大门的两旁刻着一幅大字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嵌着励志二字。这励志书院是表叔卢建全的祖父卢小菊创办的。励志小学的师资是非常优质的，其中对茅盾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国文老师沈汀娇。沈汀娇呢，是乌镇知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博览群书，心怀大志。 乌青镇志里面曾经这么评价他，说慷慨有大志，读书务博览，大如朝章国故，小至礼相所闻，弥不通晓。也就是说，从国家大事到柴米油盐，没有人家不知道的。他呢，也是乌镇最早响应康梁维新变法的文人之一。沈廷蛟的教学方式是非常有特点的，尤其擅长通过史论写作训练学生的文笔和思辨能力。茅盾回忆说，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是引导我写文章。那个时候学校月月有考试，单考国文一课，写一篇文章常常是史论，还郑重其事的发榜，成绩优秀的奖赏。所以会写史论就很重要。沈廷蛟先生每周要教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经常是史论，如秦始皇汉武帝和论之类。他出了题目，照例要讲解几句，暗示学生怎样立论，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我们虽然似懂非懂，却都要争分数，自然跟着先生的指引在文章中论古评今。在沈廷蛟的悉心教导下，茅盾的作文能力飞速提升，那在校园里面也是小有名气了。他坦言，每星期写一篇史论，把我练得有点老气横秋了，可是也使我的作文在学校当中出了名，月考和期末考试我都能带点奖品回家。更让茅盾终生难忘的是沈廷蛟为他仗义作证的一件往事。那个时候茅盾的父亲已经病逝了，有一次课间有同学执意拉着茅盾玩，茅盾着急回家拒绝了对方，两个孩子呢就这么拉扯，过程当中呢这个同学自己不小心摔倒了，但是人家反倒上门诬告茅盾把他给推倒了。茅盾母亲不明真相，又被家中姑母的讥讽激怒，一时盛怒想要责罚茅盾。茅盾很委屈啊，他就从家里跑出来，第一时间想求助自己的老师沈廷蛟。而沈廷蛟当时呢，正好是目睹了全过程。他陪着茅盾回家，对着楼上的茅盾母亲直言，这事儿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孩子不好，他追德宏，自己办了交，反告德宏，怕你不信，我来作证。紧接着他又劝慰道，大嫂读书之礼，岂不知孝子事亲，小丈则受，大丈则走乎，德宏做得对。这番公正的证言化解了一场误会，也让茅盾母亲释然，从此再也没有责罚过茅盾。这份师恩被茅盾铭记了一辈子。
24: 良师引路，温情守护，让年少的茅盾文笔精进，展露锋芒，扎实的史论功底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圆满结束励志小学的学习后，茅盾迈入乌镇顶尖的新式高等小学，多元的新式课程拓宽了他的眼界。继续聆听，看少年茅盾的求学蜕变。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1906年冬天，茅盾顺利从励志小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乌镇全新的新式学堂乌青镇高等小学。那这所学校呢，是由原有的中西学堂搬迁改造而成的，是当时乌镇规模最大的学校。和传统学堂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特别的多元，除了古文，还开设了英语、数学、化学、音乐这些新式的课程。校长徐青梅崇尚维新，推崇实业，聘请的老师大多也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才，这些都让茅盾大开眼界。为了让茅盾专心学业，母亲每月花费4元大洋让他在学校寄宿，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在这儿茅盾接触到了全新的文艺熏陶，音乐老师教他们唱大气磅礴的《黄河》，这首兼具抒情与豪迈的歌曲深深烙印在茅盾的记忆里。课余时间他跟随老画家临摹画谱，也系统地学习了代数、几何这些数理知识。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数理课程进度太快了，他很难跟上，这也奠定了茅盾以后偏好文科的学习倾向。 即便数理成绩平平，矛盾的作文成绩依然是名列前茅。他留存下来的两

0: 册小学作文里面共计37篇文章，16000多字，大多都是史论、实论、策论题材，文笔流畅，立意深刻，格局宏大，得到了老师们的高度赞誉。老师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里面是这么批注的：好比例，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实，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免成大器。后来直才小学举办同生会考，由卢健全主持，考题是释论富国强兵之道。当时的茅盾只有12岁，他把平常父母谈论家国大事的见闻仅凑成400多字，结尾落脚于父亲经常教导的一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立意让卢健全大为震撼，特意密圈批注：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为祖国无人也。其实母亲不惜重金让茅盾寄宿读书，背后藏着诸多的不易。当时沈家大家庭有长辈主事，日常饮食拮据，茅盾的母亲不愿意孩子过得太苦，自掏腰包支付膳宿费，但是呢，也是遭到了家中的亲戚非议。可即便身处非议，他依然坚持用心栽培儿子，同时严格约束茅盾的作息，禁止熬夜读书。1909年，13岁的茅盾从直才小学毕业，因为乌镇没有中学可读，他不得不告别家乡，远赴外地求学。母亲遵从茅盾父亲的遗愿，为茅盾选择了湖州中学堂，还拜托当地的亲戚照料茅盾，因为他当时的身体比较弱。原本凭借扎实的学识，母亲打算让茅盾直接插班3年级，但是呢，插班考试当中，茅盾把算术题全部都答错了，最终只能进入2年级就读。1910年春天，茅盾正式开启湖州府中学堂的求学时光。这所学堂依托爱山书院旧址创办，环境雅致，底蕴深厚。校长沈普勤是同盟会秘密会员，思想开明，胆识过人。虽然很少来学校，但是聘请了一众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名师。那这些名师当中就有知名学者、开明的外交家钱念渠，他不拘一格，让学生自由地抒发胸臆写作。茅盾写下《志在鸿鹄》，以鸿鹄自喻，抒发少年抱负。钱念渠读完之后亲笔批注：是将来能为文者。这句评价让茅盾受到了一种深刻的激励。
1: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树绵长，高丽说书续薪火，一曲如愿志艳兵。
0: 那在这儿呢，要特别介绍一个人，就是钱念渠的弟弟钱夏，他更是给校园注入了革命新风。钱夏在18岁的时候就剪掉了轻便，课堂上呢还特意选取革命文章授课，传播进步思想。深受感染的茅盾主动向国文老师提议，说能不能增设时事文章教学呀？当然老师也很好，老师也积极响应了茅盾，课堂内容愈发贴合时代。那生活当中的茅盾又是什么样子呢？茅盾的同学谭建成先生曾经是这么回忆的，他说德宏非常爱好清洁卫生，当时我们上课在教室，退班之后呢，都要到自修室看书温课，那个自修室的旁边呀，就是厕所，而沈德宏的自修室的座位正好就在厕所旁边，经常要闻到气味儿。德宏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少住为佳4个大字，意思是让人家少上厕所。但是很多人呢却借大小便之名经常溜进去，为啥要溜进去呢？不外二种，一个是偷吸香烟，另一种是厕上看闲书。他们跑进跑出，那股臭气对沈德宏首当其冲，尝饱了。沈德宏之所以要贴这张少住为佳，是让大家多读书少出工， 不料过了几天，那个少字就变成了多字，同学们哈哈大笑，因此德宏生气了。过了一天，他又在自己这只位置上面的窗上贴了一张纸，写着卫生莫善于氧气，这是他自己意志发怒的意思，因此学校就把他叫做卫生家，还有沈德宏是卫生家，很快这些名头就传开了。现在大家都晓得他是文学家、艺术家、书法家，全摆得上，但是卫生家到现在还没有人称他。第二点呢，是德宏的国文基础特别好，但是数学特别差。作文的日子，他做的文章交上去，老师每次都会巴嗒巴嗒在那儿圈圈子，通篇全是圈子。那个时候老师批文章圈圆圈越多，就说明你这个文章写得越好。同学们又说了，沈德宏是文学家。那个时候既是讥讽又是说笑话，但也是敬佩他，同学们都说他是文学博士、文学家。各位，你看，通过谭建成先生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茅盾先生在湖州中学堂时期呢，是一位身材瘦小、专心学习、还有思想进步的这么一位学生。可是呢，这个湖州中学堂校园里面的人际纷纷扰扰，让茅盾很难静心读书。所以在1911年的暑假，茅盾和母亲商量之后，决定转学去风气更开明的嘉兴府中学堂。这个时候的嘉兴府中学堂崇尚民主平等，鼓励进步革新，师生相处也很融洽，还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数学老师季养先发现了茅盾数理基础薄弱之后，就特意安排同学给他补课，悉心鼓励，耐心帮扶。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浪潮席卷校园，老师们纷纷投身革命事业，但是校园氛围也悄然改变了。原本自由平等的校风不复存在，校方开始严格管控校纪，禁止学生闲谈串门，严苛的管理引发学生的强烈反感。少年意气的茅盾跟着同学一起反抗束缚，最终和一众同学被学校除名。无奈之下，1912年春天，茅盾辗转来到杭州，考入私立的杭州安定中学，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在这儿，茅盾的学习兴趣发生了转变，他深耕诗词文学，夯实了文学底蕴。
2: 湖州、嘉兴、杭州数次辗转转学，跌宕的中学时光始终没能阻挡茅盾深耕文学的脚步，反而沉淀出更深厚的文字底蕴。中学落幕，青年茅盾迎来人生关键抉择，带着家人期许，这位少年大胆冲刺顶尖学府。
0: 杭州安定中学的校园生活纯粹又美好，这段求学岁月让茅盾时隔20年依然满心怀念。1913年暑假，18岁的茅盾顺利从安定中学毕业，站在了人生的重要十字路口，他准备奔赴更高的学府。那个时候，母亲早就已经给他备好了学费，全力支持茅盾攻读大学。母亲偶然看到申报上北京大学预科的招生广告之后，当即就决定让茅盾报考。那为什么考北京大学？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完成茅盾父亲当年未能就读京师大学堂的夙愿，还有一个因素是，在北京任职的表叔卢健全也能就近照料他的生活。茅盾仔细研究了招生广告，结合自身短板、数学薄弱的茅盾，特意选择了北大预科第一类，主攻文史方向，未来呢可升入文法商的本科。于是茅盾去了上海参加了考试。晚年他回忆这场考试是这么说的，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做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天上午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改错、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大概一个月之后，茅盾在上海的《申报》报纸上看到了录取名单，他左找右找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只找到了沈德明。于是大家猜测是不是印错了。后来没过多久，茅盾就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您猜怎么着，还真是报纸给印错了。于是1913年的9月，茅盾告别了故土乌镇，辗转乘船上海天津，最终抵达北京，正式成为北京大学的预科生。初入北大的茅盾入住医学馆宿舍，十多张床的这个大寝室里面，学生们用蚊帐书架隔出独立的小空间，崭新的校园风貌让茅盾倍感新鲜。而他入学刚开始呢，就遇到了一场风波，北洋政府一度打算停办北京大学，全校师生奋力抗争，最终保住了学府。学校也推迟到十月中旬开学，校长何谢侯愤然辞职，由胡人元代理校长。彼时的北大名师云集，文风鼎盛，陈汉章、沈尹默这些学术大家都在这儿授课，为茅盾打开了学术新世界。晚清经学大师陈汉章讲授本国历史，自编独特讲义，试图从先秦诸子学说当中探寻本土科学溯源，打破了当时国人盲目崇洋妄自菲薄的风气。除此之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茅盾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外籍老师教他们读外国的文学作品，他觉得特别的新鲜。斯各特、笛福、莎士比亚这些西方文学大家的作品，让自幼研读传统书籍的茅盾文学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在北京求学的三年时间，茅盾潜心治学，心无旁骛，寒暑假也是闭门研读24史，根本不怎么出去玩，只在毕业前夕和同学们一起游览过一次颐和园。求学期间，茅盾亲眼见证了袁世凯称帝以及后面废除帝制的时代变局，他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涌动。也就是在北大的这段时光，他积淀学识，开阔眼界，洞察时代，为日后投身文学创作，参与社会革新，积攒了深厚的学识底蕴和思想力量。
2: 从乌镇的新式启蒙，到辗转三地的中学历练，再到北大的学术深耕，少年茅盾一步步走出故乡，走向广阔天地。这段漫长的求学之路，不仅练就了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开阔的思辨格局，更在时代浪潮的浸润下，孕育出他心怀家国、关注世事的初心，为他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标杆人物，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
1: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5: 一扇门，
1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如果这些项目填报了之后没有什么变化，系统会直接沿用去年的这个内容，你不用单独的填报，你只要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1: 就是先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跟家里人商量好，什么是你填的，什么是我填的。
0: 如果你去年买了可以抵税的商业保险，或者是每年12000块钱上限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等等，也可以抵税。
1: 第一次如果你认错态度良好的话，如果可谅解的话呢，那就是滞纳金其实也是不能省的，但是这个罚息呢可能还可以
2: 酌情。如果说同时有多份工作的朋友们，在这一块上就要注意，就可能到汇算的时候面临到要补税的一些情况。
1: 对，非常常见。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那么每年的3月初到6月底呢，其实都是大家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那么其实我身边很多打工朋友们，大家都觉得也不用很着急，就觉得拖到这个6月份再来办这件事情也没关系。那现在呢，确实时间也是已经到6月份了，已经拖到最后时间，不能再拖了。所以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还没办理的话，可以不用着急，因为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或许能够帮助您对这个个税退税多一些了解啊，说不定还能帮助您能多退一点啊，到手多点钱。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啊，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博嘉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2: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0: 大家好，博嘉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1: 对，
2: 然后今天我们三个呢，也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视角啊，年轻的小白视角，资深的中年职场人的视角，以及包括专家视角。那我们在上期节目中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啊，我跟子宇我们两个在不同的阶段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了，聊完了退税的这些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聊具体的干货，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帮助我们退到更多的钱，就是能够把我们该退的钱都退到我们手里，到底该怎么做？毕竟我们想要钱呐。
1: 好的，跟大家说说干货哈。说干货之前，我们先做个科普啊，就是咱们这个汇算清缴这个单位呢，其实有很多人啊是怕填错呀，怕违规啊，然后更怕这个偷税漏税，然后被税务部门去核查啊，所以咱们老百姓其实都是非常的，就是规范的哈，就是我们只是缺乏了一些科普方面的知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宁可你给我少退点钱，那我也不敢多填，不敢瞎填，到时候出了问题，不是大家都说嘛，说税务都是刑事判案，到时候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犯刑事罪了，对吧？所以呢，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心态，
0: 过度谨慎。
1: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呢，其实他可能是，哎呀，说这玩意儿，对吧？谁知道我到底租没租房，然后还没还贷呢？我就瞎写吧，就写完了以后，到时候如果要罚我的时候再说呗。对，也有这种过度乐观的啊，对。但是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然后去汇算。那国家其实能看到你的什么样的信息？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有这么一个心理的数，然后其次呢，我们要把这个操作顺序呢也给大家捋一捋，看这个操作顺序怎么做，以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先报，还是说先把年终奖啊其他这些税的项先报，我们这个一会儿也去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
0: 我觉得大家就是相信个税 APP 就是很好用的，我觉得也不用过度谨慎，不用那么的害怕，然后当然呢也不要过度的乐观，我们其实就是按照规则如实的把它填上就可以了。
2: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因为工作这些年了，个税的这个汇算开展了这么多年，也是有一些经验了。雨桐现在是刚开始工作，可能还迷糊着呢。我来说一下啊，其实办理个税的时候，大家主要注意的就是七项专项抵扣。关于这七项附加专项抵扣，大家不用在网上搜有什么攻略或者具体介绍，咱们就在个税汇算的这个网站或者 APP 上就可以查到具体的内容。我给大家转述一下啊，这七项抵扣，第一个就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每个孩子每个月抵扣2000块钱。第二项是子女的教育，指的就是3岁以上的啦，就每个孩子每个月抵扣2000块钱。第三项是继续教育，我们自己去深造，学历教育每个月抵扣400块钱。那拿到证书的当年，职业资格教育可以一次性的抵扣3600块钱。第四个是大病医疗，医保范围内自付部分超过15000块钱的部分，最高可以抵扣8万元，这是一次性的。那么第五项就是住房贷款利息，每个月抵扣1000块钱，最长240个月。第六项是住房租金，按照你居住的城市的不同，可能每个月抵扣1500块钱、1100块钱或者800块钱。那在这儿我也插一句啊，就是有一些在一线城市居住的朋友就会发现这么一种情况，哎，我在租房的时候每个月抵扣掉的这个房租，好像比我买房之后每个月的这个月供抵扣掉的这个数额要大。那对，就是我们这么一看就发现，其实这是按照政策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不用对此有什么存疑。那么最后一项，第七项就是赡养老人，每个月抵扣3000块钱，如果你是非独生子女的，就每个人最多抵扣1500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其实我们首先要注意这几项，一个就是住房租金的抵扣。
0: 我如果要填的话，我应该主要也是填租房这里。
2: 第二个就是赡养老人的抵扣，再一个就是继续教育的抵扣，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现在刚刚工作，我们面临的生活以及个人发展的这个路径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当然，在过几年之后，到了3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多的关注住房贷款利息的抵扣，还有这个婴幼儿照护以及子女教育的这个抵扣。当然，如果我们不幸遇到了一些疾病的话，可能会也有大病医疗抵扣的这么一种情况。当然，我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不会遇到这个大病医疗抵扣的这种情况哈。在具体填报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如果你去年买了可以抵税的商业保险，或者是每年12000块钱上限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等等，也可以抵税。但是在这儿大家都要注意了，就是比方说个人养老金，它是不

0: 不会直接给你记录到这个抵扣税款的这个表格里面的，大家需要登录之后仔细的查看一下，它有一个个人养老金的这么一个项目，你要点击进相关的条目进行一些操作，系统就会从相关的数据库当中拉取信息进行重新的计算。那如果你不进行这个操作，你的个人养老金的这个抵税的额度就会白白的就消失掉了。所以大家在个税汇算的时候不能有惯性说，哎，去年我报过的今年就按照去年的走下就没什么问题了，每年都需要仔细检查一下表格，有什么新增的内容，需要删减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都要进行订正。如果说当年报送的这个信息有误，税务机关还是会进行核查的，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此有充分的意识啊。
1: 嗯，那刚刚子宇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七项专项抵扣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我们在办理个税退税的时候，一进到这个 APP 里面最明显需要我们去点击操作的，一个就是去填这个专项抵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去点击汇算这两个了啊。那博家这里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小干货技巧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跟大家说说干货哈。那我们先讲第一块，第一块就比如说我们讲一下啊，就比如说夫妻双方就已经是结婚了的，然后呢有一个人收入高有一个人收入低，哎，那是不是就应该紧着这个收入高的人去填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呢？那这个逻辑呢我觉得其实是符合逻辑的啊。然后但是比如说这个收入没那么高的人，那他也有父母要赡养啊，对吧？那假设他当时不是独生子女，他们家还有个这个兄弟姐妹，人家收入挺高的，那人家说我这个父母由我自己一人来赡养，你是不是就作为这个收入低的人就应该矮人一等去同意呢？并不是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有几项的专项的附加扣除，就是每一项呢它这个金额也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家吧，我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爸妈那都是写在我名下的，然后我们家小孩和我家老公这边就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那具体是写我名下还是写我先生名下，那就看谁收入高了，谁收入高孩子这一块就
1: 写到
2: 他那儿。对，然后我们家还有比较多的一个是这个学习啊，出去学习，就只要是有票的，然后这种继续学习的能开出发票，比如今年我去复旦参加了一个班，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可以拿到什么毕业证书什么这种，然后我也加进去了，也给我退了。所以说如果你能开到一个这个非盈利组织也好，就是大学嘛，比如非盈利组织，然后或者一些正规的机构的这个票，其实还是能补不少的，对吧？学费补回来点是点嘛，对吧？就算挣的了。对，那么还有一块呢扣除就是房租啊，房租或者是贷款，就是贷款和房租基本上是二选一的啊。那有些人说我既还着贷款又交着
1: 房
2: 租，那你家不是俩人吗？对吧？这种情况没结婚呢，或者说这个是少见的。那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个人收入很高，我是这个女白领，对吧？然后我既还着房贷又租着房，那我就择其一而去提报。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它是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呢国家也会去迭代这个系统，按照国际惯例，未来就是既有房租又有房贷，我又租着房，我还租给别人房，就可能更加复杂的情况，那我们发展去看，那也是可以
1: 有
2: 所有
1: 可能会退的，
2: 对，或者是退或者是补，它就会越来越明确。所以咱们这个这么多人做这个个税 APP 也不是白做的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做什么，就是先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跟家里人商量好，什么是你填的，什么是我填的。那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是逻辑呢就是先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写清楚，而且写清楚了以后每年你登录这个系统它基本上都是自动的
1: 啊，你不用再填了。
2: 对，因为你看你是第一年上班嘛，看子宇是很多年，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父亲母亲不在了，但他也没有把这项剔除出去。目前因为和公安系统，就是咱们这个系统是八大部门联网的，但是呢就是公安系统可能还没来得及在公安系统里边去更新，所以今年可能有一 一些人的父母故去了，然后但是他没有更新，那可能会多退你一年，然后对，然后但是明年你继续这样去搞，后年长此以往去搞，就是你就据实填报嘛。因为什么呢？滞纳金是怎么测算？从就是应当知道，就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当天之日开始计算为起点。那我们一年的滞纳金是18.25%，一天是1/5嘛。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滞纳了一年，你就是滞纳这个整个本金的18.25%，两年就是36%，然后时间更长就更多。然后罚息是多少呢？是0.5倍到5倍，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亏了那100块钱，所以罚我50到500，
1: 嗯，
2: 很正常。但是如果我欠人家不是说100块钱，而是说是10万呢，那就是、哦、对吧？那我
1: 这个期间就变大了很
2: 多。对对对、哦，所以他其实如果要罚的时候是2笔，那。我们国家这个税务政策给我们的建议是说，第一次如果你认错态度良好的话、嗯、如果可谅解的话呢，哎，那就是滞纳金其实也是不能省的、
1: 嗯、
2: 啊，但是这个罚息呢，哎，可能还可以
1: 酌情、哦、
2: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据实申报呗，反正长此以往各个联网机构会看到真实的情况、
1: 嗯、
2: 你就是薅个一两年羊毛，薅一下薅一下吧、
1: 嗯、
2: 时间再长了就也不合适，
1: 就大家心里面还是得绷住这根弦儿，不能说为了贪便宜一直到最后给自己带大概不太好的一些影响。
2: 对，及时去更新自己的这个可以被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些选项、
1: 嗯、
2: 啊、
1: 嗯，
2: 然后包括有一些保险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专项附加扣除的、
1: 哦、
2: 对，有一些人呢在银行买的买完就忘了，他没有增加到这块，像子宇说的对吧，他觉得和自己不相关，或者是说他买了一些其他的保险根本就没法退税，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正常的保险其实是都不能退的、
1: 嗯、
2: 啊，就是咱们国家目前出的这些保单都不能退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出品的时候和人民银行去报备的时候就没有过到这个税务部门啊，所以所有的能够被退的可能就是这个12000的范畴。12000的范畴呢，有很多人买的是存款或者是基金或者是保单，哎，或者是理财，所以呢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但是这个额度是可以进行一个递延的、
1: 嗯、
2: 啊，所以就根据自己的收入，那大家可以从这种 AI 工具上也自己去测算一下自己的这个，然后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也去跟 AI 聊了聊天、
1: 嗯、
2: 然后我跟他把我自己家情况说了，然后我把我 A 就是个税 APP 里面的这个我自己填的报表也发给了 AI、
1: 哦、
2: 我问 AI 我还有没有没报到的啊，然后对你再帮我去看一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哎，计算的还是挺清楚的、
1: 嗯、
2: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借助一些这方面的工具、
1: 哦、
2: 对，
1: 确实就是时代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红利嘛，也能帮我们进行一些指导，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一个蛮有用的一个方法技巧。
2: 对，因为它是大模型、
1: 嗯、
2: 也不太存在就是你的隐私完全被泄露啊、
1: 嗯、
2: 就是其实还好，你他你想让他记住你也都不容易呢，说白了
0: 对
1: 啊、哦，我刚刚听了之后感觉真的是小白听了头都要炸了，好多的知识进入到我的脑海，但是确实也是提前学到了很多知识。那我刚刚听了那么多，我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关于专项抵扣这个方面，只要我们认真填，好好填，并且把这些规则学会，我们把这些技巧掌握住，去认真填，其实到最后汇算完发现退到我们手里的钱可能还真不少，零零散散的觉得退到手里这笔钱也挺开心的。那我关于填抵扣项，我觉得我在这儿也以我个人的经验再来提醒大家一次，就是一定要先填专项抵扣再点击汇算。
2: 对，
1: 因为我今年其实就是我都没有填专项抵扣，因为我不知道，而且我也觉得我也刚上班没有什么赡养父母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不用填这个专项抵扣，所以我就没管，我就直接汇算，因为没有做这个抵扣，然后所以说我今年退税我一共才退了200多块钱所以感觉刚听完之后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先填抵扣啊、嗯、再填这个汇算，要不然就像我一样就200多块钱到手也还怪可惜的。但是我刚刚听博家也说了，说那个只要是6月底之前都可以再 更改是吧？
2: 对，就是整个填报的过程，就是国家在织一个网的过程嘛，就是这个词儿不是特别太好听，但是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搭了一个大的框架，知道谁是我老公，谁是我孩子，然后我爸妈在哪里，然后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吧？那么它整体的是一个人际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网有了，然后它还会有一些经济网，经济网是说，哎，那我这个移动到了哪里去，哎，我去了那块了以后也会在那边有一些经济往来啊，比如租房啊，然后比如上幼儿园呀、然后上学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所以他从关系网到经济网，然后再把这个毛细血管更进一步的植入进去了以后，那反正我们就是正常的老百姓嘛，对吧？那我们把我们的信息就是更好的提报进去，也便于国家掌握和以及给我们一些福利啊。但是其实它就是帮助国家把这个信息网做得更完全。那我们也没想有其他的这么一些想法，所以把它做得更完全挺好的呀。
1: 那我们就该填的也都把它填上去，
2: 对，像你
1: 自己还能获得一点福利。
2: 对，像你直接就汇算清缴的话，其实在税务系统里面看起来呢，第一，你不愿让我们知道你的个人情况。
1: 我有我的隐私。
2: 对，因为这个是自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你并没有说我把这个给到比如说单位领导啊或者是什么，单位领导他们这个人事财务部会接到通知的，他们什么时候哪一个员工还尚未做汇算清缴，那个你们的财务和人力都能接到这个通知，尤其是财务部。
1: 所以说其实办理个税退税，它不光光是我们自己能够领到一点退税所谓的一些福利，它其实对于整个国家，对我们每个公民做一个信息摸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我们也需要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2: 对对，它跟牵扯的都是比较多的。就再额外说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我是在体制内或者是不一定体制内哈，反正我是有正常的劳动的合同的，那我这个合同不管是签了几年，但是我这个单位，我和这个单位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劳动关系，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去开个滴滴，哎，我去这个做个兼职，或者说我还有一些副业，对，我还写个文章出版个小说，对吧，我有很多的副业和其他的收入来源，那这样的时候汇算清缴就尤为重要，因为因为有的时候哈，也会有可能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然后你既在体制内又在体制外有额外许多收入，在汇算清缴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需要你去补税。就是我们现在今天刚才咱们讨论的都是说是给我们返税的这么一个，哎，很开心的这么一个状况，不管返我3000、5000呀，300、500还是350000，对吧，它是给我返的，
1: 我都高兴，
2: 对，我都高兴，但是让你补的呢，然后不补不行，不补我们单位自己的财务部门的人都不干，因为他会被税务部门问责啊
1: 、
2: 所以说那你就补呀，那你补的时候比如说以这个劳动的一般都是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比如说我们正常收入20-30万、30-40万，然后我体制外突然得到了500万、200万、300万，
1: 很大一笔钱，
2: 很大的多笔钱。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自己开了公司，校办工厂，哎，或者是我产学研相结合，对吧？我这边自己去消化，明明我就是一个国家的人，然后自己又做了一个企业，然后双向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冲突。就是我们见到过很多个人，比如说补个10万、20万都有，然后或者是他在外面可能还干了一个，比如说他在卖保险或者做房子或者说做留学咨询或者做个律师，哎，就是他自己上班正常他就是个公证员，然后但是他又考了一个额外的这么一个身份，哎，那他在外面也有很多的收入，那么他去补税那他也认啊，因为他不认的话他这个单位这个有一些问责嘛。 对，
3: 对，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说同时有多份工作的朋友们在这一块上就要注意，就可能到汇算的时候面临到要补税的一些情况。
2: 对，非常常见。
0: 其实之前我们在处理稿费的时候，我曾经还接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们聘请的外部的嘉宾，他一方面他是这个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同时他有一个身份是某企业的法人代表，结果在年底我给这位嘉宾发稿费的时候，
2: 对，
0: 然后财务那边就问过来，他是不是一个那个法人代表的身份，我说怎么了，
2: 是，
0: 他说如果是法人代表身份需要这家企业 跟我们走工对工的流程。
3: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应该怎么去填报呢？
2: 嗯，他已经上升到两个单位财务之间的这个事儿了、
0: 嗯、
2: 然后所以你发稿酬想给到他个人，因为他是一个法人，就是法人就代表他是一个纳税主体所在的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嘛。那么所以呢，他建议你用公对公的方式，然后直接过给他，然后过给他了以后，他们单位拿到这笔钱以后，他们自己再去做账给到这个个人，也是挂着名来的嘛。就包括有一些专利技术的转让费啊，其实也是这样的。其实它呢，专利呢，有的是挂在公司，哎，也有一些极个别是挂在个人。就比如说要发明专利，都是在公司嘛。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实用新型的，可能也有是挂在个人身上的。但只要查到你自己，这个是法人是一定会要求的。那比如有一些，作为主要股东实控人，他也会穿透，他也会要求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双方单位也都是一种保护。他比如说毕竟利用了不管是业余还是上班的时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劳动的输出，有这样一个劳务的收入，那么他其实也是合理的嘛、
0: 嗯、
2: 对吧。
0: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开企业的人的话呢，就要更多的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自己的税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来说、嗯、可能就没有必要去在这个上面费太多的力气，因为只要按照规则去进行就问题不大。
2: 对，是的，是的。那国家为什么这样去提醒大家？就说你自己是有这么一个身份的，哎，那你如果外界的收入比你本职的收入多十倍，或者多二十倍、多五倍的话，你是不是考虑体制内你还要不要在了？
1: 嗯
2: 啊，所以国家其实都是明的，他可能不一定能知道你外面全部的收入，但是只要是由一个企业的对公账户打出来的，基本上他全部都能统计得到。
1: 嗯
2: 啊，除非了，比如说走下面的，然后微信转个账啊，以及现在这种微信、支付宝上面的，已经可以被咱们国家的法院、啊、还有执行厅都能执行的情况之下，现在也等等能不叫做当做呈堂证供吧，但是其实已经可以成为证据的话，未来微信和支付宝上的这种隐私的转账记录，尤其是大笔大额多次频繁同一人的，可能未来也会一勺汇进去。
1: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其实讲到这儿，我们不仅跟大家去介绍了很多退税的干货，也解决了我们现阶段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惑，然后帮助我们对于退税有了更多的很细节上的一些了解。同时我觉得我今天体会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其实帮助我从个人的视角跳脱出来，因为我之前觉得退税嘛，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事情，我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可以再退到自己手里一点钱，但是我今天发现我可以从个人的视角跳出来，站在国家制度这种层面上，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办理个税退税这件事的本质和它的必要性。那我想各位朋友们，您听到这儿之后，应该也对于您认识个税退税、办理个税退税有了更多的帮助，有了一些收获。那么我们前面这两期聊完了都有哪些误区，以及有哪些干货，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一定不可以去做，一旦踩了这些坑，我们可能面临的不光是钱不钱的事儿了，甚至会有更大的麻烦在。那我们下期节目呢，将会继续去给大家讲解和介绍。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尖兵，要攀登高峰。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17: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4: 我觉得、这个、
19: 拌一下就可以了。
1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9: 对对，
1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4: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20: 33、34、34公里，
21: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二零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2: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21: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3: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21: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下设四大板块；
1: 今日财经头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释放多个民生利好，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随迁子女在常住地接受教育政策利好再升级，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0: 热点财经报道，治理快递包装里三层外三层强制性国标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申报品种新药居多。
0: 超级应用微信和支付宝 AI 化升级，手机 APP 迈入智能体入口竞争新阶段。
1: 喝杯咖啡的时间完成所有购车流程，一些地方二手车从交易活跃向流通高效升级。
0: 我国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昨天交付，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昨夜今晨划重点。昨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昨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

0: 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 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 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 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 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 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 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 到2030年 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 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 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 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5年规划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制定的第一个5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5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在5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2: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等问题，释放多个民生利好。继续来听报道。
3: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 汇集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 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 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4: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
5: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
3: 此外， 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6: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高等教育方面，规划提出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面向战略必争领域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 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优化实施服务乡村振兴高校招生专项计划。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收到快递后，要像剥洋葱一样剥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这是很多消费者反映较多的情况。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那么目前快递行业有没有提前做出改变？来听记者在北京的探访报道。
3: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北京顺丰国贸片区嘉盛营业店收派员王中超：
4: 以前用的胶带是普通的，现在用的是可降解的，比以前更环保了。以前我们填充物填个5-6米，有了新的包材之后，用个2-3米就行，打包都简单了，省了不少物料。
3: 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下降。北京顺丰国贸片区运营经理李建胜：
5: 把5层瓦楞纸制箱缩减成了3层的瓦楞纸，但是它的强度的话是没有减少的，现在胶带要比原来胶带的宽度窄了大概在1厘米左右，原来的时候是用一个封字形去进行加固纸箱，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求的是工字形或者是一字形，就减少胶带的使用的长度，网点营运的采购的成本啊，对比之前下降能有30%左右。
3: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
6: 它会里头再包一个塑料薄膜，然后再包一个防撞啊什么的，太浪费了，我特别支持经典包装，
7: 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露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
3: 专家表示，新国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从包装设计、生产到使用各环节均有约束，有利于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化，并加速产业链绿色转型。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
8: 会对上游的包装供应企业传统耗材成本呢是有所节约，电商的整个环节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原盒直发可能在扛摔啊，或者是进入快递通道的这种尺寸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9: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动态目录调整正式进入到专家评审阶段。那今年申报品种有哪些特点和变化？我们来听报道。
3: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此外，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目录管理处处长涂继莹：
10: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3: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3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齐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三是价效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10: 每年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呢，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形式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微信和支付宝是很多人每天都会高频使用的工具，近期这两款超级应用相继开启 AI 化升级，分别发布 AI 助手小微和阿宝，并进行小规模用户内测。超级应用全面接入原生 AI 后，日常操作体验有哪些变化？ 在便捷体验、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之间，手机 APP 还有哪些需要厘清的问题？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11: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12: 小薇，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13: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11: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14: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 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11: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15: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11: 现阶段小薇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14: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11: 刘新亮认为，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15: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9: 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其中之一。记者日前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我们来听听这里是怎么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的。
16: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一楼到四楼，整整5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百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17: 我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18: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
19: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20: 我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半个多小时左右吧，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19: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16: 两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19: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四川成都奥康达名车广场负责人孙问：
21: 是我们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19: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四川成都双流区商务局党组书记罗媛媛：
22: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2: 除了成都，还有多个城市通过创新举措扩大二手车消费。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试点将如何推进？继续来听报道。
19: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8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徐海东：
23: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去突破一些限制，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未来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19: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 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二手车年交易量已超2000万辆，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
0: 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很多的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昨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交付后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这艘船有什么特点？我们来听报道。
2: 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
1: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9: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号至7月2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去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9: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政策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把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把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9: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咱们稍后直播继续。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4: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对，江姐要绣上5颗红心。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5: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26: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2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8: 影像复刻
3: 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10: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央行隔夜逆回购操作首次落地，规模为3000亿元，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
0: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外资机构看好中国科技创新动力。麦肯锡表示，中国是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
0: 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连续刷新高温记录，中国空调成为救命稻草，欧洲网友称赞性价比高。
1: 算力紧缺，谷歌限制 Meta 对 Gemini 大模型的使用。

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公告，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规模为3000亿元。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2: 隔夜逆回购是指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次日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此前，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期限包括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3: 央行选择在29日和6月30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是应对静默流动性压力，新增的隔夜逆回购补充了期限为1天的工具，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投放方式，可以更好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流动性需求，提升资金面运行稳定性。
2: 博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
4: 增设隔夜逆回购操作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也符合我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结构，与国际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框架演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从我国货币市场运行结构来看，隔夜品种本身就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交易最集中的期限。国际上呢，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也是普遍重视呢隔夜品种。
2: 业内专家分析，在月末等时点，金融机构临时性资金需求增加，隔夜操作灵活性更强，能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本次央行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既是顺应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增强。